0: 性，同时能增强骨骼的强度和密度，能够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嗯，有人就试验过，说是一个礼拜吃两次山药，就可以明显的减少腿抽筋儿的现象。
1: 哇，这么灵！
2: 哎呦。我爸他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啊，
2: 他还特别容易这个腿抽筋儿。
0: 嗯，
2: 哎，这好了，回头我得跟他说
0: 啊，
2: 多吃那山药。
1: 嗯，
0: 那是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
2: 嗯，
0: 但是立冬，我跟你说，光吃山药作用毕竟来得比较慢。如果说你能给你老爸买点这个鹿茸血粉，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配合着山药泥一块儿吃，这个作用就快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2: 对对，
0: 这个山药啊，只能算是基础的食疗啊，鹿茸血粉呢，那才是最关键的点睛之笔。要是没它，冷老弟他这道甜点呢，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秘诀了。
1: 哎，对对对，阮老师
0: 啊，
1: 要不是你让我到那个双阳鹿场去参观
0: 啊，
1: 哎，让我认识的这个冷总还有李会长，我真的不知道鹿茸血有这么好，这么珍贵。这鹿茸血里面有六大再生因子，那肯定也能促进骨骼再生因子呀。
0: 对对对，鹿茸本身它就是骨质吧，长到最后是不是很硬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掰都掰不动的啊。它里边有大量的软骨组织。我们人类去割这个鹿茸，等于是锯断了鹿的一节骨头。
1: 嗯，
0: 你说咱人的骨头要是断了，那就是大事儿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伤筋动骨起码100天。
2: 是，
0: 100天，而且也未必能长好。鹿茸它断了以后呢，它能以惊人的速度再生，知道每天长多少吗？
1: 3节。
0: 哎，他都知道了，
1: 因为
0: 他去了啊，对，能长出2-3厘米，甚至还要多一点儿。而且他新长出来的鹿茸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哦，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完全再生。
2: 完全再生
0: 就完全一样啊。
2: 嗯，
0: 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大家说它有多强啊？
1: 真的太强了。
0: 对呀，这么强大的骨骼再生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这咱得听这个字面的意思，软骨形成因子，这种因子它能够促进我们软骨的生成。
2: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0: 啊，
2: 就是这个鹿茸血它对人的骨关节那可太有帮助了。
0: 是，
2: 我们多数骨关节的问题哈，不就是从那个软骨磨损上来的吗？
0: 没错没错，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关节软骨就容易出现退化，而且我们的弹性也会减弱。再加上人走路啊，我就马上奔七了，走到这
2: 磨呀，
0: 你这不就磨了吗？就立冬说的磨呀，磨损了，那软骨这个地方呢，会逐渐的变干，然后变得越来越薄，就导致我们骨密度低了，导致我们骨质疏松了，还有各种各样骨关节的问题。这样一来，不光是影响我们行动啊，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补充一些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就能提高软骨细胞的活性，促进生成一些新的健康的软骨。那不管是什么颈椎经常疼的，腰经常酸的发僵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膝盖酸麻肿疼的，甚至关节变形的，你这个弯都打不过来了，你也走不了路了，那都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么这些痛苦呢，也都能有所改善。即便有人说了，我可没这些问题，你即便没问题，你吃点鹿茸血也对你的骨关节的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1: 明白了
0: 啊，
1: 回头啊我也买点鹿茸血粉，做点蓝莓山药吃吃。
0: 行啊。哎，不过刚才我得提醒你
1: 啊，
0: 你买那个鹿茸血粉的时候一定要买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你千万可别买那个什么3-的啊，那个营养价值跟2-的差远了，你也记着啊。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只有2-的鹿茸和鹿茸血啊是最好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这次去双阳，我特地问了冷总，他一说呀，我就彻底明白了，真的是太长知识了。

0: 这个鹿茸吧，它从生长的时候，它一岁的时候它出的是毛桃，再往后长可能就二杠，有的长得大的三叉四叉，再多的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角的那就是怪角
1: 啊，
0: 就这样。这里边呢最好的就是二杠，二杠啥样式的呢，就是一个主干加一个门枝。
1: 哎，是不是我们背后的这些鹿大部分都是二杠？
0: 对，就是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基本都是二杠
1: 啊，这就是好的。
0: 对对，是这。

0: 都已经在，这是国务院发的啊，双阳型梅花鹿。为什么？就是因为地理位置，这个经度和纬度，它的鹿茸长的时间，生长时间是最长的。它那个夏天的时候，它割完茸以后，它要储存一冬天，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长茸。说这个鹿茸生长时间长，跟南方不一样，南方冬天可能还在生长，但是它南方的营养价值就没有北方的高。尤其双阳这个地方，它这个鹿茸的营养价值高，鹿茸血里边的含量营养价值就都高
1: 都高啊。那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二杠哈，有大有小，那得问了，同样是这双阳的，同样这一个圈里的这个二杠，我怎么区分哪个营养价值更高？
0: 这个很简单了啊，这就是鹿茸等级，二杠的等级啊。我们讲究的是白毛黄地儿占三元，
1: 白毛黄地儿占三元。
0: 对，你二杠是这样的吗？这个白毛指的是这个这个鹿茸上面的这个小毛
1: 毛，小绒毛，
0: 绒毛特别软，特别白色。黄地儿就是说这个鹿茸它长得焦黄，特别黄。占三元指的是啥？指的是这个嘴，我们这俗称那个头叫嘴头，这个主干包括根儿长得都特别圆。再有一个区分它等级的就是我们讲究的肥大嫩，
1: 肥大
0: 短粗胖的鹿茸是好鹿茸，长得挺长挺细的鹿茸它等级就不好。
1: 那这样听冷总这么一说，明白了，长知识了。看看这鹿茸长得这么好，它这里边的血也好啊。
0: 那一定是啊，这个鹿茸它为啥能长这么粗这么大这么肥？因为它血液循环好，它这里边，所以你这个割下来的鹿茸里边的是排出这个鹿茸血，它营养价值更高，它的微量元素含量会更高，所以它对人类的贡献价值也会越高。
2: 哎呦，羡慕哦！要不说这回你是真没白去啊，这双阳梅花鹿这大鹿茸，好家伙，太招人喜欢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原来这个二杠的鹿茸它有这么多的讲究。这冷总跟你说的什么来着？白毛黄地儿
1: 占三元儿
2: 啊？对对对，占三元儿。你说这要不是亲自到那鹿场那儿去看，谁能知道啊？说自个儿买到的加工之后的鹿茸产品，它用的是不是这样的鹿茸，都不知道。
1: 那肯定是区分不出来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按照冷总讲的那个仔细看了，那些梅花鹿的头顶那个鹿茸啊，都有一层细密的小绒毛，用手摸上去啊是软中带硬，而且那颜色呀是白的。冷总说呀，如果这个鹿茸不新鲜了或者是不嫩了，这层绒毛的颜色就会发深发暗，然后黄地儿指的就是鹿茸本身的颜色。我看的那些鹿茸啊都是棕黄色的，还泛着光泽，看起来非常的结实健康。
2: 哎，对，还有这个占三元，
1: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鹿茸的底座，它是圆的，整个的杆子的部分呢也是又圆又粗，尤其是最上面那个头，越是圆溜溜的越好，越圆越大，说明里面的营养物质啊越多。
3: 那顶头上有蜡片呢？
1: 啊，对呀，
3: 那可是卖的相当贵了。
1: 对对对，冷总也跟我说了，鹿茸顶头那个小鼓包就是蜡片，大的呢能切五片，小的呢只能切两三片，市场上按克卖，知道一克多少钱吗？一克得卖200多块钱呢。
3: 说实话，刚子，冷总带你看的这个养殖基地的鹿茸，确实比阿拉努方的要好，就比我们南方的要好。我们南方的二杠鹿茸呢，跟大家讲，我见过，比这个呢要细，要瘦，显得更苗条点儿。哎，不过人呢苗条了呢是好事儿，但是鹿茸太苗条了，说明它血液里的营养还是不太够多。要不说还是北方更适合养梅花鹿呢，尤其双阳这个地方的梅花鹿啊。那个鹿茸啊，真像冷老弟说的，那就是一个肥，一个大，一个嫩。谁呀，要是吃到这样的二杠鹿茸或者是鹿茸血呀，那我告诉你，您可是太有福气喽。
2: 不行
3: 啊，怎么了，
2: 袁老师
3: 坐不住了？
2: 不，我说真的哈，我找时间我得跟您请个假。
3: 为什么呀？
2: 我得跟刚子一样
3: 啊，
2: 是吧，我得到这双阳去看一看
3: 啊，
2: 我亲自感受一下什么是那个最好的二杠鹿茸，省得他老闲的。
3: 行行行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 对，
3: 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如亲眼看一看，不然我们没有办法 法了解它的全部呀。据

0: 我所知啊，现在市场上卖的某些鹿茸产品，嗯，它说是二杠啊，其实呢是用三杠冒充的，
1: 以次充好了。
0: 对，关键它成本低呀、啊。哦，这老百姓你要是不去，你也区分不了，对不对？你听见冷总李会长讲了以后，你心里就明白。
1: 咱们老我都没听说过。
0: 对，二杠三杠你都没听说过，你看老百姓区分不了吧？就算。真的是二杠，那就像冷老弟跟刚子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那品质未必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鹿茸产品的话，真的你要找认识的人、靠谱的人去联系，这才行。否则呢，我们容易上当受骗。
2: 确实是啊，哎，我觉得冷总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嗯，毕竟人家是专门啊管鹿产品原材料这块的，嗯，研究那是透彻呀，嗯，而且呢，他就守着双阳。这个鹿场拿的那肯定都是最好的。
3: 对了，那天在鹿场啊，我还看到一对特别大的鹿茸呢，你们两位也一起来看看。
4: 刚子，你看看那个这只鹿茸，它这个二杠好不好？哎呦，
2: 那这个二杠里边那个鹿茸血应该多呀？
4: 它其实也不多，
2: 也不多。
4: 就这个二杠，它也就能产二两血。
2: 哦、二两血，
4: 对对，
2: 那还不够我粥一口的呢。
4: 要不说鹿茸血它珍贵呢。平时我们就拿这个鹿茸血割绒啊，之后产出的鹿茸血，我们自己泡点酒，没事自己喝点。我们是，你看我们身体怎么样？
2: 那是啊，你看看，咱俩差不多同龄吧，比我年轻多了，太棒了。
1: 嚯，这回是真见到真东西了哈。嗯嗯，真羡慕人冷总。嗯，阮老师，哎，您能不能跟冷总说一说呀？啊，就把他那个好的这个鹿茸血啊，卖我一点。贵点也值啊，对不对？
2: 是啊，我也想买点儿。
0: 我跟你们俩说啊，嗯，冷总啊，弄点好的鹿茸血，他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
0: 是你没听他说吗？嗯，那么大的一对鹿茸，才出二两血，哟，他自己也没多少。嗯，你俩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行，阮老师，只要你别忘了这事儿就行。哎、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喜悦，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差点呢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啊？
0: 嗯，这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哈、啊、买菜回来，在路上呢拐了两个弯之后，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越走呢感觉就越不对，当时手机呢没电了，心里就特别害怕，抓着人就问路啊，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哎，
0: 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1: 对，
0: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2: 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啊，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1: 对呀、啊，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好家伙，忘了关煤气，
0: 要命的了。
1: 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0: 是。
1: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说看阮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但是呢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就是想问问您呢，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哈，就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个鹿茸血呀，会用得放心吗？
0: 我听明白了，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6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

0: 能激活再生脑神经细胞，明显就增强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呢，都希望我帮忙，找点好的鹿茸血。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在找了，我还想找那种经过冻干技术制成的鹿茸血冻干粉。为什么呀？因为冻干技术能综合鹿茸血里边的热性，就更加适合所有的人来用。那这位朋友，您平时呢，您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1: 阮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得清楚？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2: 哈哈大笑，
1: 对，
2: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啊，对不对？
1: 并不是
0: 啊，
1: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0: 为什么呀？
1: 就在五天前，我爸走了。
2: 哎呦，
1: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0: 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我儿子才10岁。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0: 我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2: 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1: 对，而且他还说呢，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鹿茸血来改善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把把关，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
0: 这个鹿茸血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鹿场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6大再生因子。像您这位朋友，您是三高的问题，心脏的问题，二杠鹿茸血里的血管生成因子就能帮您改善，因为它能再生出新的血管细胞，替换掉那些老化的受损的细胞，让您的血管呢重新变得健康有弹性。但这样的鹿茸血呢特别稀少，我能不能帮到您还得看情况，您呢就等我的消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1: 温暖他说，有幸哈、吃到过一次最高档的鹿茸血，是沾了亲家的那个光。
0: 哟，吃到鹿茸血跟亲家有什么关系呢？
1: 他说我只是一般的家庭哈、但是儿子呢挺有出息，1.8米的大个儿，然后呢上了一好大学，当时大学里边呢有2个女生都喜欢我儿子，一个呢家里条件一般，另一个呢家里边是开公司的，很有钱。我本来以为呢儿子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啊肯定是成不了， 啊，毕竟这个相差太多了嘛。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呢，俩人最后呢还真结婚了。
0: 嗯，
1: 那女孩呢说不在乎男方的家庭条件，连那彩礼都没要。
2: 嗯，看看，并不是所有。

0: 人都讲门当户对，只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那经济条件都不是障碍。
1: 这位友说呢，之前亲家母哈，听说我这老寒腿犯了，然后呢还腰疼，就送来了一盒那个鹿茸雪，说是正宗的双阳梅花鹿的，还是冻干粉，比那个鲜血他说效果更好。我呢就吃了这一盒，腰跟腿呢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疼了。听说这一盒好家伙得好几百块钱呢。你说我自个儿我是舍不得花这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亲家母去要啊。
2: 那倒是，
1: 对吧？就想问一问张老师，能不能从您这儿买一点啊？最好您得给便宜点儿。太想接着吃了。
2: 我是听您后边几句没说，我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就这位微友跟亲家母那儿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亲家母的这一盒，鹿茸雪冻干粉，让你吃到好宝贝了，自己感觉相当不错。您亲家母说的没错，冻干粉状态的鹿茸雪要比鲜血状态的那种好很多很多，尤其是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打的粉，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您自己吃了以后，这其中的软骨生成因子帮您再生了很多健康的关节软骨细胞，所以您就有了这么明显的改善。那么这种鹿茸雪冻干粉不仅价格很贵，关键你到外面去看看，就是卖这种的也很少，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样我这边呢，争取呢帮大家找一找这种鹿茸雪冻干粉，如果说能找到，我也一定会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砍到最低，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二小姐，你慢点儿。
6: 这
7: 还有气儿
6: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知信。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6: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0: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3: 正确部位不要乱扔垃圾。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4: 拒绝网络暴力。人家的心思啊，都在那个土匪婆娘身上，咱们俩呀，只不过是人家手上的玩物。
5: 报！进来。
6: 大当家的，好事来了。
5: 说。
6: 山下来了好几辆大车，六七个瓶子压着。
5: 车上装的全都是烟土，上好的烟土。看清楚了，清清楚楚。不过押镖那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好货，在店里就抽上了。
7: 哎呀，咱老爷领着个地盘，谁能有几车烟土啊？
5: 这不知道。不过押镖的是平安镖局的镖师，有十来个人呢。
6: 俺不管他是啥平安镖局，只要来了老爷领，哼哼，
5: 就是俺许大雷的。师爷，您带家看家，俺带人走一趟。
6: 哎，
7: 当家的，
6: 几个人可不成。俺看，镖师手里可都有快枪，都不是省油的灯，您可得多带几个人啊。
7: 那好，俺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看家，走。

0: 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跟俺下山抢钱去！
1: 祝雷爷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啊！
2: 师爷，把寨门给俺收好了，回来重重有赏。
3: 放心吧，大当家的，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骑马的就是他娘的许大雷，
1: 这鱼啊终于钓上来了。
0: 是啊，还有从人数上来看吧，有100多个，两个小队。
1: 马路兄弟，告诉大家注意隐蔽，我们等2个小时以后就摸进去，把许大雷的老窝给砸烂了。

大家都跑了，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他奶奶的！兄弟们，跑不远，赶紧追！走，追，追，走，追，走。这都来来回回好几趟了。

0: 追过来。
1: 杨剑锋说许大雷一定会来，人现实里能加回送，结果呢还没来。
0: 奶奶，不知道老头子咋想的，为啥那么相信那个姓杨的。
2: 他奶奶走来走去跟遛马似的，这都大半天了，天真的人怎么还没来？
3: 是啊，还得溜几趟啊。白飞哥，
4: 闭嘴，盯着。
5: 是。
0: 车塔，明白没有？
1: 明白。
5: 是。
6: 平安镖局，名字起得挺霸气啊。那是没遇着咱家，遇着咱家你就不平安了。
4: 哎，别道的，你是哪路柳子的？难道不知道平安镖局的厉害啊？
3: 咱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报号天真，俺就是许大雷。
6: 小子，没吓尿了吧？
4: 许大当家的，你们平生跟你们柳子无冤无仇的，你不要为难咱们啊！
3: 咱家跟谁都无冤无仇，就跟钱有仇。识相的，快点滚！要不然俺手里的枪可不认啥镖局。
1: 杜爷，咱走吧。
4: 走个屁！回去以后咱们向总舵主交代啊！
3: 还不快滚！小子，慢点跑，也只要货不要命。
0: 兄弟们，

0: 我们十几条枪守在这山寨里，那是等死。如果你们识相的话，就赶快投降，说不定还能捡一条命回去。
1: 对，死了出来！
0: 乖乖的给俺出来啊！好也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2: 外面的弟兄是哪部分的？
0: 是共军还是胡子？
2: 你听好了，我们不是共军，我们是大青山的刘子。
0: 你们天真的刘子太不仗义了，井白镇可不是你们能惹的。
2: 是，是大青山的刘子。哎呀，
0: 娘的！你看，俺就跟许大当家的说过，不能得罪大青山。他就是不听。
2: 你们现在赶快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就在外面放把火，你们就完了。
0: 怎么办呢？啊？
2: 俺们听师爷的。
0: 俺看。
3: 许大当家的成不了什么大事，要不咱们降了大青山柳子？
4: 听师爷的，
3: 师爷的，
0: 咋没动静啊？
3: 娘的，没动静，放火烧了！
5: 好，
3: 弟兄们，准备放火！
4: 好，
3: 哎哎哎，别放火，俺们投降！把钱扔出去！
0: 嘿嘿嘿，
3: 俺们投降！

0: 投降，俺们投降。别开枪啊，俺们投降啊。俺们投降，俺们投降。别杀呀，千万别杀，俺们投降。
1: 这就对了，赶俺龙一样，瞒得跟龙一样。
2: 弟兄们，把他们压下去。
1: 好，弟兄们，我围起来。
3: 围起来，围起来，走，别动，别动，别动，老实点，别动。
1: 这寨子咋办呢？
2: 这个好办，韩龙
1: 啊，
2: 把火烧了。
1: 是真烧啊！这里可有不少粮食、布匹、乌拉草啊！下山的时候，山野可都交代了，一定让俺们多弄点物资供柳子过冬啊！
2: 特事特办吧。这老爷岭离我们大青山太远，而且这路途上，搞不好会有共军驻守。我看这些东西是运不过去了，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傻豹他们能不能消灭那个许大雷。要是许大雷逃回来的话，这里是他们的地盘，这样反而会成为咱们柳子的危害。这样吧，先带些人进去搜搜，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不值钱的、搬不动的，就把它放火给烧了。
1: 赶紧的，弟兄们，能拿的拿，不能拿的烧了。
3: 好。
4: 快！老六，你可真神了！你怎么猜出这个许大雷会离开老爷岭来偷袭我们呢？
5: 是啊，
2: 许大雷这个人彪悍好勇，和木屯江所有的柳子都有所不同。别人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却要走一步抢一步。你说他这样一个爱钱如命的人，别人的马队从他身前经过，难道他会放过吗？
5: 是啊，老六，俺也纳闷，你不知道那刚才在埋伏呢啊，那看着咱们自个儿兄弟来来回回的走了好多趟了，终于把这个许大雷给等来了。这回好了，咱们大青山又少了一个对手。哎，老六，这帮家伙带回去也没啥用，不如把他们
0: 三老四少，俺们算是弃暗投明了吧？啊，弃暗投明，回去还请你们帮俺多美言几句啊，多美言几句。
5: 少给俺废话。
4: 老六，剩下的怎么办？
5: 怎么办？老六，俺看把他一锅烩算了。
2: 哎，慢着，把他们放了吧。
5: 放了？
2: 咱们当柳子的全都是一些苦命的人，咱们就积点阴德吧。啊，
4: 听老六的，把他们放了。
5: 好吧，那俺把他们放了。好了，把他们都给俺放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6: 都是放下之，都是放下之。
7: 快！呀！伤口愈合的很好，谢谢你。
8: 六爷回来了，
9: 回来了！
8: 六爷回来了，
9: 胜仗了！
7: 小红，
8: 胜仗了！
7: 哎，
8: 胜仗了！
7: 小红，哎，姐，干啥呢？闹哄哄的。姐，这是好事儿，六哥啊，打胜仗回来了，而且啊，这仗打得可漂亮了。山爷还说这是一次歼灭战呢。咋了？看把你给吓的！俺们呀，打的不是共军，打的呀是许大雷的山林匪子。
10: 谁说我吓的了？我说，你们这些柳子根本就不是我们部队的对手。
7: 哎，那许大雷那个怂货抓了没？许大雷的怂货给跑了，不过呀，天阵给灭了，而且啊，六哥一把火呀，就把老爷寨给烧了。这次啊，恶狠狠地给咱们出了一口气。哼，许大雷那怂货现在哼也是认栽了。哎，都怪吃了小日本鬼子一刀，不然俺绝对把许大雷那个怂货给抓了。姐，俺听弟兄们说呀，说六哥可神了，他还会掐指算命呢。跟那个诸葛亮似的。
2: 你们在说什么？谁是诸葛亮啊？丹娘，

0: 白云，你也在啊？哎，我是来看你的，不知道你的伤好一点没有？好多了，再过几天，俺的身子骨就利索了。嗯，那就好。对了，我这一次攻打老爷脸，弄了一块翡翠观音送给你。
1: 真好看，俺稀罕。
0: 这个翡翠观音，人家都说可以保平安的。来，我帮你把它给戴上。

0: 这可是俺第一次收男人的东西，以前也有人送过，只是俺通通不收。
1: 为什么？
0: 你说为什么？
1: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情。

0: 丹人姐，你说俺六哥那么好的一个男人，你咋就不稀罕人家呢？再说了，还是俺山爷给你们主的婚呢。哼，你还差点把人家给杀了，真可恶！他是个叛徒。叛徒啊？嘿，啥是叛徒呀？眼看六哥他这个人啊，可讲义气了，够爷们儿。现在这个世道，能找着他这么一个够爷们的人可难了。你要是不稀罕的话，有人稀罕。嘿，白云姐，你难道没看到俺大娘姐看六哥的眼神吗？好了好了，不说了。哎，白云姐，你跟俺讲讲共产党吧，行吗？
1: 给你讲共产党
0: 啊？你说咱整天喊着打共产党打共产党，那俺也不知道那共产党是个啥玩意儿啊。
1: 共产党它就是，你去办去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简单点跟你说
0: 啊，
1: 共产党就是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0: 有那么好吗？
1: 当然好了，我们共产党里面官兵平等，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每个人都为着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奋斗。好想我们部队啊，想念我们部队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部队里是那么的幸福，那么的快乐。
0: 白云姐，俺看你是装的吧，这当兵的能有啥好的？
1: 我干嘛要装呀？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共产党。谁而战斗，所以我们觉得牺牲也是有价值的。
0: 那你们为谁而战斗啊？
1: 为普天下的穷人呗。我们要打倒的是一个人吃人的旧社会，我们战斗是为了要解放全天下的穷人。
2: 解放？
1: 小红，其实你们当了这么久的土匪，就没有想过将来吗？你们现在这样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将来？俺哪知道将来是啥样子？哎，不过啊，俺们山爷跟俺们说了，等俺们呀把日本人全部都给打跑的时候啊，那俺们就过上好日子了。
3: 可是日本鬼子也打跑了呀，好日子咋还没来呢？
1: 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他们不抗日，现在却来争。

0: 夺抗日胜利的成果。
1: 那国民党不是政府吗？
0: 那是一个反动的政府。
1: 反动？反动是啥意思啊？
0: 就是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府，他们和人民为敌。他跟你说这么多你也听不明白，算了，不说了。啊，问你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哎，啊，什么时候放我回去？
2: 姐，
1: 姐，
2: 姐，
1: 嗯，哎，
2: 姐，你咋了？
1: 啊，没咋。没咋。
2: 哎，姐，你说啥是解放啊？
1: 嗯，俺也说不清啥是解放。
2: 哎，姐，俺觉得白云姐说的是真的，你说咱能解放吗？
3: 好啊，这个杨剑锋以肥制肥，把许大雷给火并了，干得漂亮。
4: 许大雷跑了，天阵也破了，这样减轻了我们压力。
5: 是啊。哎，你们说的那个杨剑锋是个啥人呢？
4: 啊，这杨剑锋啊，可是我们吴政委的准女婿啊。
5: 哦，原来如此，那我要祝贺老吴了，有这么一个好女婿啊。
3: 啊，别扯淡了，咱们说正事吧。啊，我认为啊，天阵柳子被消灭，这固然是一件重要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杨剑锋同志得到了张东山的信任。
4: 是啊，这样对我们消灭大青山的柳子奠定了基础。
5: 嗯，
4: 现在好了，我们大部队回来了，兵强马壮，怎么样，下一步攻打张东山？啊，老吴，对张东山你还抱有幻想？
3: 是啊，毕竟当年一起打过日本鬼子。
4: 是啊，白云同志在信里面也流露出对张东山的一些困惑。
5: 我看挽救大青山的柳子难呐。
3: 是啊，我对张东山太了解了，让他回头难呐。
4: 那就打。
5: 对，
4: 通知剑锋同志，找准时机，配合我们大部队，消灭张东山。
5: 打！
3: 我同意。
6: 来来来来来，
7: 别磨叽，别磨叽，娘们儿，人来，喝了个劲，喝劲儿，
8: 来，溜达劲，
7: 去你妈！来
9: 来来，来呀来呀来呀
7: 来呀！少爷，这仗打的真他娘痛快，真解恨。老六在这儿，那是顶呱呱。
4: 是啊，一边下饵一边偷袭，那小子还没反应过来就他娘完蛋了。
10: 是啊，老六，有机会的话可得好好教俺打仗啊。
11: 好，是啊，老六这一招确实厉害啊，你们几个都向他学着点。
10: 是少爷，
12: 这都是弟兄们打得好啊。
13: 老六这仗打得不错，不过我有一事不明啊。老六啊，你为什么把许大雷的窝也烧了，连布匹粮食都一烧而光？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出发前山爷特别强调要多抢些物资回来以补充本军吧。
12: 兵法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个打仗嘛，是要根据天时地利，敌情我情，临机决定。我之所以烧掉许大雷的老巢，确实是有我的考虑。
13: 那是什么考虑啊？
12: 我当时并不知道傻豹他们能否消灭许大雷的队伍，如果不能全歼，不烧掉他们的老巢，那岂不是斩草不除根吗？而且从现下的结果来看，他们的队伍虽然被歼灭，但是那个许大雷却逃跑了。照这样看，烧掉他们的老巢是对的。
13: 那你也得多带些粮食布匹回来呀。
12: 那老爷岭距离我们大青山有几百里，沿途还有共军巡查，我怎么能把那些东西带回来呢？
14: 我说曾天阳，人家打了胜。

0: 饭回来你还七问八问的，那在家啥都不干的人还立功了？
1: 大娘，
2: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既然老六是立了大功，就应该祝贺，哎，祝贺！
1: 来，山爷敬大青山的英雄，干一杯！
2: 敬山爷，
4: 敬山爷，
5: 山爷，
4: 敬山爷！
2: 来，山爷！
6: 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1: 徐大雷呢，当年是个混混，起居见柳，打日本人也打抗联，还和其他绿林火并，像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现在光复了，但是这家伙还不想共同对敌呀，像这样的败类一天不除，我们绿林就一天没有安宁。
2: 是啊，
1: 是。
2: 对了，山爷，要不要给所有绿林发海叶子，叫其他柳子不敢收留他？
4: 对，谁收留这个徐大雷？他奶奶的，就是俺大青山过不去，对不对？
1: 徐大雷去哪儿？老朽知道。九子枪。
2: 啊，九子枪。
1: 婆娘那儿嘛。
7: 姐，咋了？弟兄们出去砸窑，不顺。什么？共产党增兵了，每个地方都有驻兵，弟兄们落包围圈里了，差点全军覆没。二当家死了。你说什么？二当家死了？看看去。

0: 你死了多少兄弟？二十多个，给受伤的兄弟们都包扎一下。大当家的，人票怎么办？先给我把他绑着。哦，
1: 你这个笨女人，滚！让你个托娘来伺候俺。
0: 粥呢？啊，粥在熬，熬稠点儿，喝起来好喝。你放屁！你是不是想饿死啊？啊，好跟那个姓许的过是吧？
1: 你这条小母狗，你不用决定，俺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0: 俺不是母狗，俺是你老婆。
1: 你以为俺会对你成亲呢？啊？呸！你是在做梦。想当年。 俺在你家做成功的时候，你老爹是怎么欺负俺的？那个时候俺就下定决心，要把你搞到手，然后再作践你，让你比婊子还贱。没想到你这条小母狗，嘿，会爱上了。哈哈哈哈哈！俺沾了你的身，该死的爹就得认账。 俺败了你的家，再把你卖到妓院做婊子。你想逃出来，俺再把你卖进去。你不知道吧？啊，俺现在可发大财了！哈哈哈哈哈！俺拿着卖你的钱，再去妓院嫖你，俺是嫖客，你就是婊子。俺第二次把你卖到妓院。 你是不是生不如死啊？俺就是让你生不如死。谁让你该死的老爹欺负俺？后来，那个许大雷替你赎了身。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你这个臭婊子！

枪拔出来！哎，朝这儿打。

0: 就这样这样过一辈子啊！一辈子，俺都没敢想过，哪天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就要了咱们的命。
1: 姐，你还怕了吗？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俺也不想。可俺又能怎样呢？俺曾经也是大家闺秀。
0: 也是文断字，被爹爹视为掌上明珠，可是造化弄人，俺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爱得八心八肝，死去活来，这就是命吧？可他对你不好，
1: 是，他对俺不好。
0: 可俺要对他好，丫头，你知道啥叫爱人？爱人就是，只要你成了他的人，就算受再大的苦，你也心甘情愿。
2: 姐，你的心也太苦了。
3: 爸，大当家的，庄上一个奸细。 好像是天镇柳子的，知道了，看看去。
4: 大牌名表，精工缔造，豪华耀眼，彰显尊贵。高端品质，传世珍藏。好消息，为庆祝大牌香士曼豪华腕表首度入驻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总部拿出一批最新设计的经典豪华款式腕表，面向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马上就能佩戴香士曼豪华腕表。它源自欧洲。 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师设计，匠心巨作，金光璀璨，尊贵非凡，时刻感受大牌名表的奢华与风采。是的，你没有听错，您只要打个电话，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豪华腕表，现在免费体验，立刻包。

0: 游到家等等，每天前100名打接电话积极参与的朋友，再额外赠送价值598元的男女双款宝石钻戒，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名贵高档的上市吗？豪华腕表，商场专柜少说也得5-6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包邮到家，这也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上市麦啊，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金光灿灿的，戴在手腕上那叫一个气派。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了，名额不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这香诗曼豪华腕表啊，我是越看越喜欢，金灿灿的，戴上它呀显气质，整个人呀都精神了。我出门呀逛超市跳广场舞，别人都夸我眼光好有品位，我心里呀特别高兴。
4: 我这辈子啊就想戴块像样的表，可是一直啊舍不得买，这回香诗曼豪华腕表搞活动了，我就试着打了个电话，没花几个钱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啊，是既显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是这金灿灿的手表，这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啊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你看，我和老伴儿啊都戴上了，多气派，多漂亮啊！要我说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肯定后悔。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也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这晚了就没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接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接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腕表世家知名品牌香诗曼，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更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作为品牌大礼全国派送。那今天呢，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咱们香诗曼豪华腕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起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
7: 说的没错，过去啊80-90年代，许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豪华腕表咱们呢也戴得起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尊贵奢华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马上拥有。
6: 哇，人总没有听错吧，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
7: 千真万确啊。香诗曼豪华腕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整个表盘表链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还有夜光显示功能，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咱们这款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腕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5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

衰，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

0: 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金店卖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这次啊，厂家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抢到手，还送一对啊，价值580元的男女宝石戒指。这种好事啊，可不常有。哥哥姐姐们呀，赶快打个电话。
2: 我们老两口啊，省吃俭用一辈子，从没有想过戴上这么气派的豪华腕表。这次啊，香诗曼豪华腕表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抢到手，可算让我赶上了。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了两块，老伴戴一块，我戴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这另外啊，这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宝石戒指，这我跟老头子呀都戴上了，多气派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让咱们给赶上了，我太高兴了。
2: 是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5: 这不是天真的人吗？很能打呀！哎，咋变成这副熊样了呢？啊！
16: 就是。
17: 听说天震工程破阵是吧？这咋疼叫花子了呢？
18: 是啊，
17: 叫花子。
18: 你个！
17: 哎，你们那个许大当家许大雷呢？
19: 是啊，
20: 雷啊！
17: 许大雷呢？
21: 兄弟们别再笑话他了。人家兄弟到咱们山上讨口饭吃也不容易啊。
15: 哎，瞧你这张脸也不撒泡尿洗一洗，肯定是啊没尿了。

0: 给他尿几壶。
1: 大雷，
2: 鸵鸟，
1: 大雷，怎么是你呀？
2: 鸵鸟，俺投奔你来了。
1: 饿坏了吧？
2: 来，痛快痛快，主要是中了张东山的奸计，把俺的老窝的给端了，俺实在没办法才来投奔你的。不瞒你说，俺这一路上是九死一生啊，俺的马都让俺给吃了。
1: 多吃一点啊。还有呢，
2: 鸵鸟，你也吃啊。
1: 我刚刚吃过了，你吃吧。
2: 那你就吃了啊。一个人合计没意思啊，你也来点儿。
1: 好啊。
2: 来
1: 来，
2: 俺给你倒上。
3: 去去去去去。那个婊子去哪儿了？告诉俺。
4: 大当家的，他有事出去了。
3: 什么？放屁！你就告诉那个婊子，啊，他休想摆脱俺。臭婊子！
2: 安保了。
1: 春妮儿，哎，把东西拿来。
5: 是。
1: 下去吧。嗯。
2: 鸵鸟，你这是干啥呀？
1: 大雷，你还是走吧。这些东西是俺给你的，外面还给你备了马。
2: 鸵鸟，你真要赶俺走啊？
1: 不是赶。这里终究不是你的栖身之地，俺是有丈夫的人。
2: 你还是忘不了那个该千刀万剐的摊子啊！
1: 他是俺丈夫，即便他害了俺，他还是俺丈夫。
2: 我，那俺在莲花山多住几日行吗？

你看，这里边请。他们怡春院呐，又来了个新丫头，你看长得多水灵，能迷倒一大片呐。你看，你们聊聊啊，来。

0: 妹子，俺改变主意了，你不用害怕，俺今天什么都不做。俺姚明没证据，说你回去当俺媳妇儿，你相信俺？俺叫徐大雷，东村人，你叫啥名字？你等着，俺说话算数了，一定要等着俺。
1: 哟，大爷，您来了！
2: 去，让开！
1: 这边
2: 给我出了吧！
1: 大爷，您重情重义，俺哪能不放人呐？您稍等片刻，俺这就给您叫去。
0: 快点！
1: 哎哎哎！

0: 做好啊！
1: 玉，听一下。
0: 哎，玉，
1: 哎，
0: 你上哪儿去？
1: 安阳回家，招安丈夫。
0: 他都被你卖两次了，还什么丈夫啊？
1: 暗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0: 站住！

0: 我军定于大雪封山之前，消灭张东山土匪，为保证全歼土匪，要尽一切努力，搞到大青山地下工事。白云姐，想不到你也懂草药啊，就懂一点儿。要说草药啊，俺们柳子里的人人人都懂，像治疗跌打损伤的呀，还有治疗刀伤的。
1: 知道，你们不是土匪吗？你们要是不懂草药的话。 受其伤害就只有死了。你看
0: 你咋一口一个土匪呢？俺们山一说了，俺们啊是反共先遣队，那不还是土匪啊？呵呵呵，土匪就土匪，俺让着你。哎，白云姐，你告诉俺，到底啥是解放啊？俺们能不能解放？
1: 你们土匪解什么放呀？
0: 哎，你不是说过吗？你们是解放全中国劳苦人民的。
1: 你们是穷苦人民吗？
0: 你们是土匪，不是的，俺们土匪才是最可怜的。你想，俺们要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俺们能当土匪吗？也是。嗯，哎，
2: 白云姐，那你说，俺们咋解放啊？
0: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土匪算是啥阶级的呀？
2: 阶级？
0: 你先问我这个干嘛？
2: 是大娘姐让俺问的。
0: 大娘，好了，白云姐，咱赶快走吧，说不定运气好的话，咱还能踩到野人身呢。啊，哎，杨建峰，你想干嘛？
3: 你是我媳妇儿，你说我能干嘛？
0: 六哥，白云姐，你们先聊吧，俺先走了啊。
3: 好。哎，
0: 你想干嘛？
3: 我想和你谈一谈。
0: 有什么好谈的？谈你怎么当叛徒，谈你怎么叛变的吗？
3: 我没有叛变，我是受上级的命令来执行任务的。哼，
0: 你这个叛徒，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3: 我没骗你。
0: 鬼才信呢。
3: 喂，白云，等等我。白云，你听我说。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地下通道的入口跟出口，保证张东山这伙土匪被全歼掉。
0: 你就编吧，你就是编出花来，我也不会相信你的。
3: 你不相信没有关系。

0: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到时候你总能明白我的。我只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来，
1: 姐，
0: 小红啊，
1: 慢点，
0: 你咋一个人回来了？白云呢？
1: 俺们路上碰见六哥了。
0: 杨剑锋啊，他跟杨剑锋在一块儿啊？啊，
1: 姐，俺完全按照你的安排，俺问白云姐了，俺们到底啊啥时候可以解放？姐，姐，姐，俺跟你说话呢，你咋了？
0: 杨剑锋跟白云，他俩干啥呢？
1: 你笑啥？那人家能干啥呀？姐，哎，
0: 谁叫你让他们俩在一块的？
1: 人家是夫妻，俺难道让人家分开呀？
0: 他们俩没有圆房就不是夫妻。
1: 俺懂了。
0: 你懂个屁！
2: 这是真的？
3: 那当然，俺看见那杨剑锋搂着那个白。搂着那个白云啊，看看这那个香啊。
2: 后来呢？
3: 啊，大白云，俺看杨剑锋啊，这肯定是憋坏了，那是霸王硬上弓啊，被白云啪一个大嘴巴跑了。
2: 杨剑锋入伙以来疑团重重，难道是我老啊，糊涂了。哎，
3: 特派员，您是怀疑那个杨剑锋吗？
2: 不光是怀疑他，他肯定就是共军的奸细。
3: 哎呀，他是共产党啊。嗯，那特派员为啥不告诉山爷呢？
2: 山爷呀，他只相信他自己的眼睛，我要是说多了，他还要说我嫉贤妒能呢。算了吧，反正很快就会见分晓了。哎，
3: 特派员，那下一步棋咋走啊？
2: 我们继续培养我们的人员，到了必要的时候把老头子推下去，我来做司令，就做副司令了。
3: 好啊。哎，不对呀，那山爷要是知道了，这脑袋不就搬家了吗？
2: 有我呢，我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没我发话，他不敢随便杀谁。
3: 哎，对呀。特派员，您放心，以后俺蛮龙全听您调遣。
2: 去吧去吧，
3: 俺走了，
2: 去吧。
1: 哎，白云姐，
4: 丹娘，小红，你们怎么了？
0: 把他赶紧看好，不许他乱跑。
1: 我怎么了？我哎
4: 姐，你事没事吧？
0: 不要你管。哎，
1: 慢点，他干嘛呀？白云姐，你还是走吧，俺姐今天她心情不好。姐，哎，姐，
5: 这段时间共军加强了对各地武装的清剿，而且土改也加快了进行。俺们大青山周围啊，穷腿子们都跟着共军跟俺们作对啊，这情况不妙啊。
2: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共军的军事攻势，而是共军每完成一个屯的土改，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屯子。
5: 对，绝不能让共军安全搞土改，把那些穷棒子都发动起来。

0: 咱们呢，得先行动，把那些跟着共党闹腾、犯上作乱、杀东家、斗地主的积极分子，全部杀光。同时，也可以顺带把那些过冬的粮食储存起来。
1: 可是现在共产党搞得武装土改，每个工作队都有保护队伍，不容易打来的。
2: 不容易打也得打，不然我们大青山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困难了。
1: 哎，特派员，我问你，你常说国军会对大青山进行空投，到底有没有啊？
3: 不是已经空投了吗？
1: 哦，那像往常一样，天女散花，扔下一堆废纸，那也叫空投啊？能当吃的还是能当穿的？
3: 好，我马上发报，请求上峰部门给我们反共先遣军空投物资。
1: 物资，那要空投啊，就赶紧空投，别他娘磨磨唧唧的。等他空投了，黄菜都凉了。对呀，对，很快，很快，很快。
2: 好，只要空投一到，有了弹药补充，我们就可以下山大干一番。要是不打乱共军土改的计划，那我们反倒会成为瓮中之鳖。
3: 你且听山爷的。

0: 吃药了，不吃。那个女人会毒死俺的。姐，白云姐不是那种人。你想啊，你救了白云的命，她怎么会害你呢？再说了，姐不是说过吗？白云姐是好人。俺啥时候说过了？你当然说过了。你要是自己忘了，俺还记得呢。姐，俺知道你为啥生气了，你为了六哥和白云姐的事儿，对不？姐。 你难道忘了吗？人家现在是夫妻了，还是山野给主的婚呢。你说人家两口子亲热，你生个啥气儿啊？他们不是还没圆房吗？再说，白云他是共军，杨剑锋要是真心入伙咱们大青山的话，就必须离开他。你说你笑啥呀？姐，你是不是喜欢上六哥了？俺喜欢他。
1: 姐，你就别骗你自个儿了。你看看你，你说你要是喜欢人家，你就直接跟人家说去呗。整天弄得自己别别扭扭的，还在这儿生闷气，都不像你自己了。
0: 要不俺替你去说？
1: 哎，小红。
0: 哎，姐，你放心吧，俺一定把六哥给你压来。他要是不来的话，俺就拿枪指着。俺走了。
1: 哎。

0: 什么也没有。啊？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回去吧。哦。
1: 哎，小红，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大哥，俺打猎啊。
1: 打猎？哎呀，打什么猎啊？
2: 打狼。
1: 狼在哪儿呢？哼，笑什么？
2: 六哥，俺刚才看见一只狼在咬人呢。
1: 老大人，这人肉香吗？陈丫头，你们小孩子不能看这个，懂吗？ 看了会眼红的，又不是俺一个人看了，俺丹娘姐她也看。
2: 丹娘看到了，俺姐没看见，是俺告诉她的。
1: 多嘴！
2: 俺咋多嘴了？那是因为白云姐，她急匆匆的回来了，被俺丹娘姐给逮着了。丹娘姐到现在还生气呢。

0: 这有啥好生气的？哦，我明白了。
1: 你明白啥了？
0: 你们小姐是不是喜欢我？
1: 呸！少臭美了你。
0: 好了，你能不能说说你丹娘姐的事儿？
1: 说丹娘姐的事儿？
0: 嗯。
1: 你真想听啊？
0: 当然想听了。
1: 那好吧，俺就跟你说说。不过呀，你得先跟俺说你的事儿，还有白云姐的。
0: 哦，
2: 对呀、啊、对呀、啊，这样俺也听听。
1: 小屁孩，你听个屁呀、啊！滚一边去。俺记得吧，俺第一次和俺丹娘姐认识的时候，是俺五岁的时候。
2: 一男一女的，有啥好聊的？
1: 俺爹那时候是个猎手，那一年，那年俺爹在街上卖啤酒，一群日本兵围上来，要全部都拿走。俺爹跟俺娘死活不肯，结果就被日本兵给杀了。从那以后，俺就成了一个孤儿，俺一个人在镇上流浪，靠乞讨为生。直到有一天，
3: 爹，这里有个小妹妹。
4: 哎，还有气儿，快点，快点把她抱走。
5: 是。
4: 好，快点。
1: 俺是活生生是被他们从阎王爷那儿给拉回来的，因为俺丹娘姐她没有伴，所以山爷让俺陪着她。但是俺姐从来都不把俺当丫鬟，她对俺就像对亲妹妹一样，俺贼感激的。
0: 听了你的身世，大家都是可怜人。啊，对了，你来这里是她让你来的吗？
1: 不，那咋可能呢？
0: 肯定是他让你来的。
1: 俺说不是就不是，俺不跟你说了。
0: 切，小红啊，你不想听我的故事了吗？
1: 俺才不稀罕呢，你跟俺丹娘姐说去吧。
0: 小丫头，
2: 杨叔叔，杨叔叔，那边有个洞。
0: 在哪儿？
2: 那儿。
0: 走，带我去看。
2: 哎，你看，你看，杨叔叔。
0: 嗯。
2: 哇，怎么这么大风啊？
0: 这说明这个洞很深，这里面肯定有其他山洞。
2: 哦。
0: 好了，这山洞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2: 为啥呀？
0: 你跟那么多干啥？告诉你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要是你说出去的话，我就割掉你的舌头。

0: 好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全好了。
1: 谢谢你啊，白云。前几天的事儿你别放心上。
0: 没事。
1: 白云啊，你和那个杨静峰是啥时候好上的呀？
0: 刚共军的时候吗？我不想提他。
1: 你为啥不想提他？
0: 我恨他。
1: 恨他干啥？
0: 他是个叛徒。
1: 叛徒也是为了救你啊。
0: 我宁愿被你们杀死。
1: 你真的不怕死吗？
0: 我走了。
1: 啊，你还没有回答本大小姐的话呢。
0: 我宁愿被你们杀死也比当叛徒强。你们究竟什么时候会把我放回去？看来你们是不打算放我走了。
1: 俺放过你是你自己没走。白云，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在大青山没有人敢动你，也没有人会杀你。这就是俺对你的报答。

0: 哎，白云姑娘，干嘛这么看着俺，跟仇人似的？
1: 有事吗？哎，
0: 大娘怎么样了？
1: 自己不会去看啊？
0: 你，这。

0: 哟，这还绣上了，来，让哥看看绣的啥呀？有事儿啊？也没别的事儿，俺就是想过来看看，看你伤好点没，这样一看，你也差不多好多了。
1: 反正啊，俺死不了。
0: 你看，怎么又生气了？啥好都不说，别说一个死字。 那个啥，俺是来告诉你，咱们大兴山可能要打仗了。
1: 打仗？跟谁打？
0: 打共军呗。眼下共产党在山下闹土改，穷腿子们都跟着共产党走，地主东家杀的杀，官的官，咱们大兴山的地盘也被挤兑了不少。山爷说了，再不打仗，咱们就被困死在大兴山上了。
1: 他还说了些啥？
0: 对，特派员给中央发情报，要求中央给俺们空投武器弹药，免疫免备支援咱们。
1: 行，俺知道了。你还有事儿吗？
0: 大娘，没事儿，俺就不能坐一会儿吗？
1: 那你坐吧。
0: 哎呦，大娘，你能绣花了，真好。你受伤那会儿，俺心里特别难受。俺嘴笨，俺也……你笑啥？
1: 俺笑你笨。 你要说什么？其实俺都知道。
0: 俺要说啥？什么都别说了，
1: 豹子哥。这么多年来，你对俺的情谊，俺其实一直都很感激。俺知道你一直像一个哥哥一样保护俺，陪着俺。每次咱们出去打仗，你都拼了命的保护俺，生怕伤到俺一根头发。这些俺都知道。
2: 爹爹跟你说的那些话，俺也知道。大娘，俺豹子哥，可是俺在心里一直把你当做俺的亲哥哥。俺知道你好，可这些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俺没有想过要嫁人。 更没想过要嫁给你，豹子哥。俺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只能把你当做哥哥一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强扭的瓜，它也不甜，是吗？
0: 俺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1: 一辈子，对，一辈子，啥是一辈子？难道你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吗？咱们是土匪，一颗子弹，一把匕首，甚至一次从马上面摔下来，都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 没有明天，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这就是咱们土匪的生活。
0: 丹娘。

0: 你别说了，你走吧，忘了俺，俺不跟你这么对俺。
1: 俺知道，你喜欢上别人了，你喜欢杨剑锋，俺知道，俺傻，俺笨，你看不上俺。可是，不管你怎么对俺，俺都会等你。你一天不嫁给俺，俺就等你一天。 一辈子不嫁给俺，俺就自个儿过一辈子。

0: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10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

0: 只要9.99，
1: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 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

0: 长辈注意了，前五十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1: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5: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

0: 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

0: 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再见恍如隔世，
7: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8: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结果。
6: 历经千帆，
8: 爸爸我爸，
6: 他是否依旧少年？
9: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6: 试探，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0: 谁吗？
6: 斡旋，
8: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1: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6: 救赎，
8: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1: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6: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8: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2: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3: 我爸死掌握国内
14: 的日子，你找死！
1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6: 人在阵地在，
17: 有地铁
18: 严兵。
1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2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谁啊？
1: 俺满龙。
0: 进来。
1: 特派员，
0: 什么事啊？
1: 特派员，杨剑锋他出去了，而且是悄悄的出去的。
0: 你看清楚了？
1: 那当然了，俺们当看到了，而且还跟了一会儿呢。杨剑锋这小子警惕性非常高，俺怕他发现，所以跟得远远的，这不跟丢了。嗯，
0: 你干得很好。
2: 不过杨剑锋深更半夜的悄悄溜出去，他是干什么呢？
1: 管他干啥去啊。特派员，俺们现在抓住了杨剑锋半夜三更悄悄溜出去的证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善意为人猜忌，有疑心那叫杀人呢。俺看呢，杨剑锋这次要栽呀。
2: 好，那我现在就去见山爷。
1: 哎，行，
2: 走。
1: 哎，请。

0: 哎，半夜还没休息呢。特派员啊，哎，进来说吧。是。
1: 山野，
0: 啥事？
1: 山野，杨剑锋他逃跑了。

0: 千真万确，曼龙亲眼看到的，曼龙就在外面。
1: 小愣子，在，把曼龙叫进来。
2: 是。

0: 他出去了，俺不但亲眼看着他溜出去，而且俺还跟了他呢。可是俺跟丢了。山野，杨剑锋来自共产党，来历是明的，入伙以来一直是鬼鬼祟祟的。满龙，
1: 哎，你可以确定，此时此刻？ 杨剑锋不在他自己的房间，
0: 他现在肯定不在房间。山野，如果俺们现在去杨剑锋的房间去查看，肯定能抓住他不在场的证据啊。

0: 山爷，
1: 满龙啊，我问你，你是亲眼所见杨剑锋

0: 看看去，
1: 看看去。山爷，这他肯定是共军的探子。
2: 嘿嘿嘿。

0: 谁呀？俺蛮龙，山阴找老六说点事儿。
1: 哎，不能进，
0: 滚一边去！看见山阴没？杨剑锋呢？
1: 睡觉啊？
0: 睡什么觉？谁呀？他肯定不在。杨剑锋。
2: 剑锋啊，山爷和特派员又惦记你了。
3: 山爷，来，里面坐。

0: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哎，建锋啊，眼看就要过冬了，今天我召集弟兄们开了个会，是关于收集过冬物资的。但是你没来，所以我也听不到什么好的建议，心里不踏实。
1: 我也一直。

0: 在想，不过到现在都没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1: 杨大侠，你该不是刚从外边回来的吧？啊？哼哼，你装的挺像。我问你，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才在睡觉。
0: 不，你没有睡觉，你刚才出去了。我问你。
2: 这深更半夜的，你悄悄溜出去干什么了？
0: 特派员，原来你在怀疑我三更半夜出去了。嗯，
3: 老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俺问你，如果你睡了的话，你会穿这么厚的衣服吗？
0: 你不要告诉俺，你不盖被子。<笑>原来你们都是不信任我呀！
1: 你回答我的问题。
0: 这样，有谁不是穿着衣服睡觉的？哪像你是国军长官，有警卫，有岗哨。你要干什么？
1: 特派员，不用紧张。我穿衣服睡觉，枪打个鸡头睡，这都是我多年的习惯。扛枪玩命，一招不慎，脑子就得搬家。大部分柳子里面的人。
0: 也都有这个习惯。我不干了！既然你特派员一直看我不顺眼，处处怀疑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这个鸟人！
4: 你骂谁呀？谁是鸟人？我就骂你了！
5: 鸟人，鸟人，鸟人，造反了不成？这兔崽子，我毙了你！你们呢，都把我张东山当成了墙上的一幅老虎画，我无所谓。兄弟之间争争吵吵，我也没意见，但是。 不要伤到感情，无论何时何地，我张东山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枪声。

0: 家和万事兴啊，今天晚上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二位，哈哈哈哈哈哈！哎，剑锋啊，我想等国军的空投一到，准备对山下进行一次清剿，具体的时间呢，由特派员安排。特派员，你的空投物资是什么时间呢？
1: 这样，你们谈的这些军事机密，我不能听，我也不想听，我先出去了。
0: 剑锋，回来。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特派员没那个意思。往后，大青山的军事要事，你都得过问，不得回避。
2: 是啊是啊，老六，你也不要多心。以后呢，我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啊。
0: 特派员，你继续说说你的空投吧。
2: 上峰已经回电了，大后天晚上空投，要我们做好地面的标志接应。
0: 晚上空投？
2: 对。
0: 那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东西？
2: 能在地面上点三堆大火做信号，天上的飞机能看得到。
0: 嘿，他奶奶的，还真牛。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明白啊！这一次的工作啊，一定要。进来，你们俩去吧。
1: 是。嗨，人都回来了。
0: 咱们小猎人回来了。怎么样？有情报没有？辛苦了，你去歇着吧。
1: 是。
2: 老李，就是这儿。
3: 老李，有情报。
4: 好，
3: 国民党要向张东山空投物资。什么时候？
1: 杨前锋的情报说，三天以后。
2: 小山东一来一往，路上就是两天，也就是在今天了。用什么信号？
3: 用三堆篝火给飞机导航。
2: 哎，赶紧麻溜着，前途快黑了啊！
3: 到了空投，老子们要你命！赶紧，快点！十八兄弟，
2: 哎，
3: 让他们赶紧来我这里唠唠嗑吧。
2: 好，快点，慢溜着。哎，哎呀，这么笨的，人对柴火都马不好，哎。
3: 石波兄弟，来一口吧。好。哎，你的手好点了没？好多了。俺这人没别的，就是扛揍。打小就这样，不管受多大伤，没几天就好了。
5: 你的体质好啊。哎，你手上是啥东西？是纹身吗？
3: 你是说他呀？嗯，不是，俺小时候弄的，
5: 不小心弄伤的。
3: 不，是自己落上的。自己落的。这话呀，说来就长了。很小的时候，有个哥哥，他叫小虎子，俺叫小豹子，还有咱娘。

0: 兄弟啊，
1: 咋的？
0: 啊，没什么。那后来小伙子去哪儿了？
1: 死了。
0: 死了？
2: 报告，柴火给好了。
3: 好，告诉兄弟们，抓紧戒备，方圆2公里之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这管用吗？
4: 又你问题多。
5: 不是，就是咱烧三堆火，土匪也烧三堆火，凭啥你就肯定飞机会往咱这儿投呢？
6: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干脆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这儿是南边，大青山是在北面，敌人的飞机过来先经过咱们这一块，先把它给截了，明白吗？
5: 啊，明白了，大队长。
4: 瞭望哨安排了没有？
6: 好，安排好了。这往南一溜啊，山顶上都安排了瞭望哨，一有敌军的消息啊，他们电话通知我们。
4: 嗯，这一次要让张东山猫咬猪虽跑，空欢喜一场。
5: 来，加把劲儿，快点。
6: 拜托你了，这孩子是我兄弟的独苗，你要好好的保护他。
0: 放心吧，山爷。
6: 走吧，
0: 你走吧，小伙子，
6: 走。
7: 胖子哥哥，胖子哥哥，
8: 你别回来！
5: 山爷放心吧。
7: 哥哥

0: 敌巢是一个十分危险、十分艰巨的工作，这是党对你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建锋同志，你一定要记住，深入虎穴不但是英雄无畏，更重要的是要冷静，更不能鲁莽。这一丝一毫的鲁莽，都有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啊。
2: 姚叔，姚叔，姚叔，你咋的了？
3: 怎么了？
2: 你说这飞机空投能给咱们送点啥呀？是吃的还是用的？
3: 我也不知道。去那边玩去，净问些不着调的话。
2: 哼，真没劲儿。
0: 怎么样，接通了没有？
4: 试过了，没问题。
0: 要跟南面的几个瞭望点保持通讯顺畅，他们发现飞机会马上打电话告诉咱们的。
4: 啊，放心吧，政委，不会出错的。
0: 去吧。从目前情况看，杨建锋在大青山站住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啊，这次的情报啊，咱们的白云同志也是安全的，在山上给他们土匪当医生。你可以安心了吧？这次他的情报啊，除了低级空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杨建锋同志发现了大青山土匪逃跑的洞口，这是一大功啊！我写了封信，让小山东给他送上去了，要求他继续侦查。一旦咱们对大青山发动总攻，一定要守住洞口，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0: 从杨建锋送回来的情报来看，大青山周边的土改工作已经让敌人感到很难受了。
1: 嗯，
0: 敌人会对土改工作队加紧下手。老李啊，
1: 嗯，
0: 咱们要从部队里抽调一些战士，加强土改工作队。
1: 好，我同意。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方面，工作队本身就能打仗，碰到土匪，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咱们的战士也可以熟悉一下土改的情况，这样也好。
0: 同志们的积极性很高啊。那个从大青山九死一生逃出来的万胜同志，商议好就积极要求参加土改工作队。我已经批准了，让他去大青山脚下的一些村庄。
1: 太好了，太好了！
4: 好，来，报告政委，最南边的瞭望哨发现有飞机从南向北飞过来。
0: 好，太好了！小山东，
4: 到，
0: 命令，点火。
4: 是，点火。

0: 那你为什么不娶丹娘？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她。再说，山野他也很喜欢你啊。
1: 可丹娘不喜欢。
0: 不喜欢？为什么？
1: 他以前也是挺喜欢的，但是现在不喜欢了。他说，他只把俺当成亲哥哥。
0: 女人的心，真是难以捉摸。
1: 俺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什么也别说了。
2: 哎，快进来了！

小了。

0: 这牛是吹大了啊，特别严呐！哎，你的空头物资呢？是啊，害得老子们白在山上等了一夜，飞机来了又飞走了，后来连他们一只鸟都不飞过来了。人家是正规军，没有把我们柳子当一回事儿。我看我们被耍了，不可能。
1: 电报里明明说有空投的嘛，一定是你们火太小，飞机找不到。这三堆火烧起来可以硬半边天了，飞机怎么可能看不到？
2: 是啊，难道开飞机的眼睛瞎了？
1: 哎，山野，这个问题一定会查清楚的，我回去就发电报了解清楚，总归有原因的嘛。
0: 山野，这上峰电报已经来了，昨天晚上确实进行了空投啊。
1: 什么空投啊？东西在哪儿呢？东西在哪儿呢？这，我当时不在现场啊。
0: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傻豹把东西给私吞了吗？
1: 什么？而且已经空投成功，上面共空投了各类枪支10000两千支，弹药50万发。 还有被褥服装、药品等等，
2: 东西在哪？
3: 找，什么东西都没见着，什么都没有，
1: 搁哪儿？我们现场有300多人，谁也没有看到空投物资。那个飞机的声音是听到了，但是我们把柴火点燃以后，飞机根本没投任何东西。
2: 对呀，就是没有，
1: 这一定有问题呀！山野，我立即派人去查，
2: 查个屁，查个屁，
1: 就是根本什么都没有。你放心。
0: 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
2: 查个屁！
0: 你还记得吗？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兄弟，等着意外上，啥也没查着，
2: 飞机来了，飞走了，你有什么？查呀！
0: 查呀！弟兄们，那就让特派员查个水落石出吧。
2: 哼
0: 啊！
2: 嗯，
0: 我们自己呀也得查查。
1: 三炮，
4: 到。
0: 你带人到空投地点方圆50里，进行拉网师的排查。
2: 是。
4: 特派员，这是俺们大青山最大的空地了。
1: 飞机空投的事是绝密。
4: 奸细，这个人不难查出来。
2: 特派员，你怀疑是谁？那天研究的时候，
4: 在场的都值得怀疑。不过山也除外。空投的事情，一定要有证据。总不会有人在空中捡走货物吧？哼哼。三炮兄弟，
2: 嗯，
4: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向西找找去。
2: 走吧。
5: 什么兄弟，怎么了？特派员说的没错，只是事有蹊跷。
2: 你也相信国民党给了我们空投吗？
5: 特派员不会说假话的，俺相信他。嗯，他以前是俺们柳子里的老人，你可能还不知道，特派员曾是咱柳子里的番舵，是山爷四个把兄弟之一。按理说，还是俺们父辈。
2: 父辈。

0: 大义灭妹，咱们今天冬天不冷了。
1: 对，快点放水，快点放水！哎，这我们……哎，好家伙！同志们，
2: 哎，
1: 咱们得到这么多物资，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1: 我也很高兴。老蒋，18年前就是我们红军的运输大队长，18年后。
2: 又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而且啊，尽职尽责。知道我们武器弹药不够，就用飞机给他们空投过来了。
3: 对，
2: 政委，咱们有了这些武器啊，以后剿匪就不用担心弹药不够了。
1: 这还得感谢老蒋啊，要不然咱们哪来这么多武器啊？
4: 那咱们就给老蒋发一个大勋章，多盖你们大，100多斤大。
1: 同志们。 我们即将和韩剧在木屯江的土匪进行决战，彻底消灭木屯江的土匪，清除木屯江的百年匪患。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1: 很好，赶快卸车吧。
6: 是。
7: 来，老吴啊，
1: 消灭张东山土匪的作战方案，上级已经批下来了。贺旅长作为主力，将一直配合我们作战。 张东山起居拉杆子的十几年啊，跟日本人、苏联人都打过，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大青山大小五个山头，每个山头都会有极其隐蔽和坚固的城市。张东山的五个大队分散在五个山头，分散之地，要想聚歼不容易，一招不慎就会打草惊蛇呀。
7: 对，咱们制定了对张东山这个土匪的全面封锁计划。 就是为了加强大青山周边的土改反霸工作，断绝大青山与外面的一切联系，特别是断绝其供给。这眼看严冬就要到了，张东山一定会狗急跳墙，下山抢粮抢物资，咱们就趁这次消灭他的一部分力量。
1: 嗯，老李，我们还可以有意识地把一些粮食被俘分到大青山的脚下，采取外紧内松的办法。 又是张东山来打，这样把他们调出来打。
7: 好，英雄所见略同。

0: 山呀。嗯，
1: 小愣子，你在这儿站岗呢？
0: 嗯。
1: 冷吗？
0: 冷。
1: 哟，你看，来来来，快快快，
0: 哎，俺不要，俺不要，俺不要，
1: 套进去，别去。
0: 您咋整？
1: 我在里屋啊，啊，你看，你在外面吹风还站岗。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7: 吃起来

0: 大风脆，真的很好吃啊。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

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黄鱼自由吃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

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

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

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

0: 忘前。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

0: 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 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 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2: 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哭什么呀？
1: 俺家娘了，俺都大半年没回去了，大雪一封山，俺就回不去了。
0: 忠孝仁义，国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人之五常。小愣子，山爷这就拼你五天假，回家看看你娘。
1: 不，
0: 拿着回家啊，向你娘问好，顺便啊给老人买点吃的啊。好了，不哭了。现在虽然山上日子比较难过，但是熬一熬就过去了。只要等到中央军打过来，我们就扬眉吐气了。
1: 是，谢谢山爷。
0: 嗯，守屋去了。
2: 干什么？他枪毙敖，
1: 他胡说，那边是俺先看见的，他抢了俺的，他自己有，俺都没有，俺没有棉袄过冬，俺会冻死的。
2: 哭哭什么哭？是个男人吗？
1: 他欺负俺，他抢俺皮袄，凭什么？俺没有皮袄，会冻死的。
2: 别哭了啊，
3: 各位啊，老六他还挺大方的，真敢给啊。
4: 他这是共产党在收买人心。
3: 哎，特派员，这老六他不是共党吧？
4: 他能够骗得了张东山，可骗不了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小看他在收买人心，说明他的志向不小
3: 啊。收买人心呢、啊、
2: 拿去吧。
1: 俺不能拿。
2: 叫你拿着就拿着。
1: 俺拿了你的，你咋过冬？
2: 你还挺够义气啊，自己都没皮袄却想着我该怎么过冬。我告诉你吧，我身子骨向来强壮，冻不死的。
1: 俺不能要。
2: 哎，你去拿着吧。
5: 姐，你看六哥他多有义气啊。姐，你咋不说话呢？
6: 这事儿你得问白云呢，他对杨剑锋可是最了解的。咋的了？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什么呀？

0: 我是绝对不会靠近他的，他就是一个叛徒，只能得到我的唾弃。啊，
1: 那你真的能那么做吗？你们俩之前还是未婚夫妻呢，别说没成婚呢，就是已经成了婚，我也只会唾弃他。俺丹娘敬佩的人不多，俺觉得你算一个。
0: 按说你个女人进了咱们大清山的柳子，应该害怕才对啊。可是你经过这么多生死，还能这么硬？俺问你，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吗？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笑>特殊材料？那那边那位也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1: 这个白云呢，俺倒是越来越稀罕他了。啥？稀罕？是啊。以前俺是敬他旧馆的命，可现在俺是发自内心的有点稀罕他。说来也奇怪了，俺和他应该是敌人才对。可是俺也说不清为啥，俺觉得俺们彼此之间是欣赏的，而且很多时候，俺觉得和他像姐妹一样，
0: 还彼此呢。
2: 俺的这种感觉绝对没错。来，拿着。听不听话？拿着。我让你拿就拿着。
3: 其实吧，俺还有一件皮袄。来，拿着。你想通了？
4: 想通了。
3: 俺不该跟黑娃抢这件皮袄。哦，对了，六爷，他叫黑娃，是咱们那嘎子的。
4: 那你叫什么？
3: 俺叫冷娃。
4: 好。
5: 冷娃，你也是一条好汉。那您说，咱们算不算是也收买人心呢？嗯，那，嘿嘿，咱们呢，一定要把弟兄们的心都拢住。只要用枪，有人，就不愁荣华富贵了。明白吗？明白。嘿，哎，特伟。
4: 那杨建峰咋办？现在山爷对他可越来越信任了。不要管他，我自有办法。明白。
3: 嗯，就别再争了啊！啊，
6: 谢谢六爷。那<笑>
4: 六爷和山爷您有点像，
3: 哪像？
7: 俺说不清楚，俺说错了吗？大雪就要封山了，吃穿的确是个问题啊。
3: 各位，眼看着就要过冬了，老朽有个想法，想和弟兄们说说。
8: 哎，等等丫头，豹子，
9: 叫司令。
7: 哎哎，对，司令，您有话就说，我们大家都听您的，对不对？你说的，说的，听你的。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毛冬，可是今年的形势特殊，共产党来势汹汹，所以我很犹豫。但是山爷也念着，弟兄们都是有家有口的。 上有老母，下有子女，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归心似箭的。司令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假还得放啊。凡是有家有口的，可以放5天假。这样一呢，可以团聚一下；二呢，可以从家里带些吉呀，比方说棉被呀、皮袄什么的。司令。
10: 万万不可呀！
11: 他别，你说，
10: 战局正值敏感时期，新晋国军都打了败仗。这个时候，共军对木屯江一带的柳子进行了重大的打击。此时此刻，弟兄们都人心浮动，很多人都心生退意。如果把大家都放回去，那他们还能够回来吗？
12: 是啊，山爷，千金一计不易散，现在把他们放。

0: 等于把豆子撒在山顶上，再也收不回来了，是吧？
1: 三炮兄弟说的对，这也是困难的时候，咱们队伍绝不能散。
2: 是啊，爹，俺觉得大家伙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现在共军的压力这么大，咱把队伍散了，要收回来可就难了。
3: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老六啊，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赞同山爷的想法。
3: 知我者，老六也。
4: 兵法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如果大家的心已经不在队伍里，那就算强迫他们上山，心却不在，甚至还有人想着去投敌，这样的队伍才更加危险呢。
3: 老六，那万一人收不回来咋办呢？
4: 不可能，柳子有柳子的好处，而且当初他们都是迫于无奈才自愿上山的。如果非要让他们下山，
1: 还有山下的仇家等着他们呢，所以新旗是柳子最大的长处。
5: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凡有家有口的，愿意回家的，放假5天，但是不准带枪回去。
1: 每人呢，再拨2块大洋作为安家费。
5: 钱呢是少了一点，只能表示个意思。
6: 山爷，
1: 还发安家费呀？山上不是经费紧缺吗？
6: 经费再紧缺，我也不能少了弟兄们的卖命钱呐！
7: 就是，
8: 山爷说的对，听山爷的，
9: 没错，
10: 是。

0: 动，狙击手来。
1: 别开枪，钱都给你，
0: 只要你的臭钱。转过身来。
1: 白云医生。
0: 小愣子。
1: 白云医生
0: 闭嘴，给我带路。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秀才，姐，怎么样？太好了，恭喜你啊！你看你伤得那么重，这么快就好利索啦？
1: 对了，小红啊，你去把柜子里拿一百块大洋拿给白云，俺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0: 啥？100块大洋？那么老多啊？
1: 再说了，姐，你前两天不还瞅人家不顺眼的吗？
0: 不多，白云他不是一般的医生，他是咱们的敌人，却能救俺，确实是不容易。100块大洋一点都不多。至于前些天嘛，谁让他靠杨金峰那么近的？俺的是教育教育他，让他离杨金峰远点。去吧。
1: 好嘞。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这太阳都晒屁股了，你咋还睡呢？俺姐让俺给你送钱来了，俺就怕呀，你看到这些钱就再也睡不着了。来，快。

0: 姐，姐，不好了，白云他跑了。
1: 跑了？
0: 嗯。
2: 走，去看。
0: 好。姐，俺现在就带人去把他给抓回来。
1: 啊，站住！告诉所有人，遇到白云谁都不许拦，让我走。
0: 可是姐
1: 去。

0: 少爷，那个叫白云的共产党逃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晚上。
0: 白云在大青山住了这么久，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果让他跑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山爷说的对，山爷，白云跑了对咱们大青山是个威胁呀。
0: 山爷，
1: 我看他跑得不远。
2: 立即派人去追吧。
0: 对，
1: 山爷，可不能去追啊！大娘下命令说，不允许任何人去追。他说，白云是他的救命恩人，神去追，杀无赦。
0: 胡闹！
1: 口气倒不小，老朽今天非要杀他的锐气。特派员，
0: 嗯，
1: 你亲自去。
0: 我去不太好吧？
1: 怎么的，特派员？难道我张东山说的话不管用了吗？
0: 是。
3: 山爷，天阳告辞。
0: 等等，你只要把他抓回来，不要你马上把丹娘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要让他再惹出什么事来，知道吗？
3: 可是山爷，万一丹娘问起俺这件事，俺怎么回答呀？
0: 你就说这是我的决定，他老子还没死呢。
3: 快去呀！是。

0: 真的，
1: 真的，白云姐昨天就下山去了，丹娘姐下令不让追的，现在他们都知道了。
0: 太好了，她终于安全了。
1: 丹娘姐真是个好人。
0: 她好吗？
1: 嗯，丹娘姐是个好人，傻包哥他们都是好人啊。
0: 当初你被抓，差点被砍头，难道你不恨他们？
1: 嗯，不恨了。杨叔叔，你觉得他们都会死吗？俺觉得当土匪的都会死，杨叔叔，你也不希望他们都死，对吗？
0: 好了，我肚子有点饿，你去做饭吧。
1: 哦。

0: 年纪这么小，学啥不好，非要土匪。
1: 不是按自愿干的。
0: 你还有理了？不是自愿的，难道把你绑上来当土匪啊？
1: 也不是。
0: 谁信啊？你蒙吧你就。
1: 俺没蒙，俺们山上都是受苦人，都是被鬼子，还有汉奸。

0: 吧，尽量从花
1: 去啊。
2: 哎呀，你看谁呀？我这裤子真美啊！
3: 走哪儿？晚上回来也坐。
0: 走走走。

0: 你为什么不跑啊？
1: 俺干啥要跑？俺要回家看俺娘。人家都说了，共军就要发动总攻了，俺也许过不了这个年，就得被打死了。俺要在死之前看看俺娘。白云姐，
0: 你叫我什么？
1: 叫你姐啊。
0: 我什么时候答应说你这个弟弟了？
1: 哎，你记性咋这么不好呢？你忘了上一次你跑的时候救了俺，俺说认你当姐，你也没反对。
0: 有吗？
1: 当然有啊，俺小愣子那也不是随便认人当姐的。
0: 哼，那你的意思是说认我当姐还是我的荣幸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小丫头，油腔滑调，一看就是从土匪窝子里出来的。
1: 白云姐，说真的，俺知道你是好人。你告诉你们队伍，俺们大金山的都是好人。真的，山野还有傻豹哥都是好人。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投降呢？
1: 俺们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这次下山就不要再回去了，土匪一定是会被消灭的。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去自首吧。走吧，走。

0: 江，
1: 俺又输了。大娘，你现在的棋艺是越来越好了。
0: 你少糊弄俺了，豹子哥。俺看你的心思不在下棋上边，你有心事啊？
1: 哪有啊？来来来，俺们再下一局。来来来，
0: 不下了，没劲。

0: 豹子哥，喝水。
1: 哎。你看着干嘛呀？
0: 棋也下了，水也喝了，该敢说真话了吧？
1: 是什么真话呀？
0: 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你那脑袋里在想什么，俺还能不知道？赶紧，别瞒俺了。
1: 俺没事瞒你。
0: 不说是吧？行，生气了。
1: 哎，大娘，大娘，别生气呀，是山爷让我看着你。
0: 看着？看着俺干啥？
1: 这
0: 不说是吧？好，那俺以后再也不把你当哥哥了。亏你还是个俺青梅竹马长大的呢。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哎哎，大娘，好，俺说，你不是下令不让追那个白云吗？可是特派员还是带你去追了。
0: 什么？曾天养这个怂货，俺说了不许去追，他竟然还敢去抓白云。
2: 老六，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3: 都是托三炮兄弟的福啊。
2: 老六，我现在有点搞不懂你了。
3: 三炮兄弟，何出此言呢？
2: 白云是你的娘们儿，我记得你当初上山是为了救她。
3: 对。
2: 既然这样，你还高兴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特派员？

0: 山已经派人去追了。
1: 丹娘不是已经下令不许追他了吗？丹娘下令不许追，可山也下令去追。你说这大青山听谁的？老刘啊，我知道你心事，可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对不住了，三豹兄弟，严重了，你先忙去吧，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2: 俺得去把他找回来。
3: 哎，这可是山爷下的命令。
2: 俺不管。
3: 哎，丹娘，这事跟特。

0: 你这个小子，俺丹阳下的密，曾天还敢违抗，还敢把白玉抓回来，俺就要去。
1: 哎哎，丹阳，好，把哥你一起去。

0: 大娘、豹子，还有老六，都下山去了。是的，山爷，俺担心他们会给特派员捣乱呢。我借他们几个胆儿，他们都不敢。傻豹跟老六，他们肯定不会违抗您的命令。可丹娘的脾气，俺们都知道了。这臭丫头，都怪我把她惯坏了。这样吧，三炮。 你带一帮人下山去追，
1: 俺也去啊，那不太乱了吗？
0: 你是代表我去的。如果他们三个敢阻拦特派员，你把他们带回来见我。
1: 是，山爷。

0: 樊云锦，你不用一直拿枪对着俺，俺发誓，俺指着古代跑，你把枪放下吧。
1: 土匪的话也能信吗？
0: 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什么男子汉？你就是个狡猾的小土匪。
0: 樊云锦，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了。樊云锦，看这样，咱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你扶我到那边的石头上坐一下。
0: 樊云锦，你饿了吧？来吃点。特派员跟黄参谋，他们带那么多人下山干啥呀？
1: 还用问吗？肯定是在追我。
0: 樊云锦，看来你遇着麻烦了，咱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不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0: 这样，俺这都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开特派员的追兵，直通山下。
1: 真的？
0: 嗯。不过走那条路比较难走，你的腿又受了伤，俺怕吃不消啊。
1: 没事，我的腿休息一下就好了。小愣子，只要你能帮我逃出去，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0: 白云姐，你这说啥呢？你忘了你还救过俺的命呢。俺小愣子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但也知道知恩图报啊。走吧。慢点。

0: 白云是不是已经下山了？不会吧，她一个弱女子，应该跑不了这么快。那
1: 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追得上才是啊。
0: 莫非她没走这条路？
2: 什么？还有另外一条路吗？
0: 还有一条路，只不过那条路特别难走。你说白云会不会走那条路的呢？
2: 这很难说呀。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带着人马继续沿着这条大路追，你带着几个弟兄朝小路追去。好参谋，如果白云他要是不配合，你当场击毙，把尸体带回来。
3: 这
2: 没听懂我的话呀？
3: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4: 是，
2: 这走。
5: 歇一会儿再走吧。
6: 还是别的了，俺也不敢肯定特派员到底知不知道这条小道。如果他再派一支人马从这小路追来，俺们就危险了。
5: 你帮我，就不怕特派员他找你的麻烦？
6: 我不怕，俺是山野的人，他还敢杀了俺呢？
5: 想不到你还挺有骨气的吧，
6: 白云姐。俺觉着大青山就是特派员最坏。对了。还有那黄参谋，坏透了。
5: 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人民的审判。
6: 白云姐，你说的审判，也包括俺吗？
5: 只要你下山，马上去自首，党和人民都会原谅你的。毕竟，你的身上也没有什么血债吗？

0: 富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前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前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

0: 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10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圣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彩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

0: 我嘛，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2: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0: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5: 这钱圣金的10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3: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

0: 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儿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辈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心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 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

0: 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胜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我来吧。
0: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0: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0: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0: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二长姐，你慢点。
9: 这
10: 还有影啊！
9: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0: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9: 李知信。嗯。
10: 每回都是被你救，
9: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0: 我很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9: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8: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会有27度。秋高气爽在此刻具象化了，大家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到户外走一走，放松身心。明天全省依旧是晴好天气，不过早晨气温较低，环濮阳湖地区15到17度，全省其他地区13到15度，高海拔山区11度左右。秋天的特征就是昼暖夜凉，建议早起出门的朋友加一件外套，以免着凉感冒。平时体质较弱的人群也要注意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未来天气持续晴朗干燥，各林区要继续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留意一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拿这一块。
16: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特委员，特委员，干什么呀你？特委员，你们怎么来了？
1: 特委员，
0: 俺爹派俺过来接你回去。
1: 接我回去？
0: 对，他说了，白银对咱们大青山有恩，他要走就让他走吧，下命令不许追他。

0: 你笑啥呀？你不相信俺说的话吗？
1: 大小姐，别开玩笑了，
2: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啊。
0: 曾天雅，你这是不给俺面子。俺已经下命令不许追白云了，你这是要打俺的脸吗？
1: 大小姐，不是我打你的脸，是山爷打你的脸。
0: 你
1: 闪开吧，不要耽误我办正事儿。
0: 站住！
3: 你们干什么？都变黄了是不是？敢拿枪对着大小姐？
1: 傻豹兄弟，你都看见了，是他先用枪对着我的啊！
3: 大伟人，你干嘛跟一个晚辈较真呢？你也知道，大娘从小被山爷惯坏了。
0: 说谁呢？
3: 大娘，把枪放下，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0: 放个屁！你要是再敢往前踏一步，俺就开枪。
1: 大娘，你太过分了吧！你一个晚辈用枪对着叔叔，
0: 叔叔就算是爷爷白搭，俺照样开枪。
1: 你就开枪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试试。
3: 唐元，大娘，大家都静一静，静一静，消消火，消消火，都自己人，干嘛呢？
0: 什么自己人？是自己人就不应该跟俺过不去。你把俺大娘说的话当放屁吗？
1: 你别骂骂咧咧的，把这些话带回去跟山爷说吧。
0: 说就说，你以为俺不敢是不是？今天俺来就是要带你回去跟俺爹说个明白。
4: 玉，正，
3: 哎，别冲动啊！玉，哎呦，乖乖，哎呀，三毛兄弟，你总算来了。你看，
5: 战爷知道你们会这样，特意派俺过来。大娘，先把枪放下。
0: 不要放，也是他们先放。
5: 特派员，你就先让他一回吧，丹娘毕竟是个女的，你不要跟她一般计较。这就对了嘛，都是自家兄弟，为了一个女工党自相残杀，传出去不是给人家笑话吗？
0: 郑三炮，少在这扯这些没用的。俺知道俺爹派你来是要让你把俺带回去，可以，俺可以回去，但他们要跟俺一起回去。
5: 特派员这儿还有任务呢。
0: 什么狗屁任务，不就是去追白云吗？今儿个俺把话撂着了，要走大家一起走，要不然就是跟俺丹娘过不去。俺手上这把枪可是六亲不认的。
5: 特派员，要不跟俺一起回去吧。
1: 白云还没追到呢，
5: 俺们都追了这么远了，连个白云的影子都没有，可那白云早已逃下山去了。
1: 好，三炮兄弟啊，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啊，回去。
6: 快
7: 是啊，
1: 黄三毛他们去追了，没问题。
5: 那就好，白人一定跑不掉。
3: 端娘，
0: 干啥？
3: 你还是暗器呢？
0: 俺哪敢呢？刚才你多铁面无私，一点都不向着俺说话。
3: 端娘，俺是山爷派去看着你的，就敢跟你一起跑了，俺不向着你像人。
0: 你向着俺，刚才就应该跟俺一块对付曾天昂。
3: 丹娘，丹娘，丹娘，你听俺说嘛。
0: 你离俺远点，别理俺。
3: 丹娘，你没有感觉有些奇怪吗？
0: 奇怪啥呀？
3: 你有没有发现少了几个人吗？
0: 你是说黄参谋？他们不会去追白云了吧？
3: 很有可能。
0: 曾天昂这个老狐狸，俺说他怎么愿意跟俺回去呢？
3: 大娘，你还记得后边那条路吗？
0: 记得，怎么了？

0: 小愣子，这前面的路还有多长啊？
1: 白灵姐，还早着呢，俺们走着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啊！
0: 啊，我们是不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啊？
1: 对啊，要不咋能绕回特派员和他的追兵呢？
0: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夜宿山林了。

0: 这山上的狼多不多？
1: 多。那白云姐，你别怕，俺能保护你。
0: 好吧，走。
2: 咦，裁判员，

0: 跟你一起去。
1: 这是俺的事，跟你没关系。
0: 这是什么话呀？自从俺从房间把你放出来，这事就跟俺扯上关系了。想赶俺走，没门。那走吧，快
1: 走。
2: 安姐，这天眼瞅要黑了，咱不能再往前走了。来，先歇一会儿吧。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哎，不，你坐着先休息，俺自己去就行了。
1: 行，咱早去早回啊。
2: 好嘞。
3: 站住！白云姑娘，我奉山野和特派员的命令来带你回去，怎么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想得美，我死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要干什么？
3: 特派员说了，如果你不跟我们回去的话，那我只好带你的尸体回去了。走。想跑？

0: 三炮啊，三炮，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啊！我让你去盯丹娘，你把特派员给我带回来干什么？他们三个人呢？
1: 山爷，山爷啊，这也不能完全怪郑炮头，我也有责任呐。
0: 马上就要天黑了，白云追不回来倒是小事儿，我是担心丹娘啊。出去吧。
2: 是，三爷。
1: 山爷，白云能不能追得回来还不一定呢，我猜想他一定会从小路上逃跑，所以我兵分两路，早就叫黄参谋带着弟兄们从小路追上去了。
0: 特派员，我已经说了，白云追不回来罢了。本来想压压丹娘的锐气，现在反倒弄巧成拙了。
3: 丹娘快点。哎，丹娘你看。
4: 这里可能刚刚发生过枪战。
3: 肯定是黄参谋他们追上了白云，想把白云带上山，白云不肯，双方发生了枪战。
4: 咱们还是来晚了，白云肯定又被他们抓回大青山了。
3: 不可能吧，
4: 她是一个女人，她怎么能一个人对付那么多人呢？

0: 豹子哥，你老看着俺干啥？
1: 丹宁，你真美。
0: 美啥呀？俺就是个大土妞。
1: 不，你真的好美。俺记得俺小的时候，最吸烟的就是你。俺知道俺配不上你。
0: 豹子哥，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啥？说点别的吧。
1: 哎，丹宁，还记得这个山洞吗？记得俺们小的时候，有一次吧，你偷你爹的酒，俺们俩到这来喝，就都喝大了。
0: 对，俺记得，小时候真好玩。俺记得咱们两个好像在这个山洞里边睡了两天两夜，俺爹还把整个大青山都找遍了，也找不到咱们。
1: 哼，后来你爹找到俺们，俺还以为俺们两个肯定会挨一顿胖揍，结果你爹抱着俺俩就哭了。
0: 你也知道，俺爹就是那样的人，平时挺严肃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俺们很好。
1: 那个时候，俺们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时候多好啊！可是现在，
0: 现在咋的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好是好，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人。
0: 豹子哥，俺知道你是在说杨天峰。你说你吧，那么大一个人了，心眼比针眼还小。
1: 俺可不是小气的人，如果还有一个好东西。敢抢你，大
0: 爷！这个东西、啊，
1: 不，你不是东西，不是东西，
0: 不是东西，
1: 是东西，是东西。
0: 那你说说，啊，是个啥东西呢？
1: 这我，
0: 你看你连个话都说不清楚，呆头呆脑的。
1: 俺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反正俺想说，
0: 豹子哥，别说了，俺知道你要说啥。从小到大你对俺好俺也知道，你放心，俺会一直把你当做俺的亲哥哥，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
1: 俺不想做你哥哥，俺要做你男人。
0: 豹子哥，你再这样俺就生气了。
1: 丹娘，你别生气呀，嫁给俺吧，俺会对你一辈子好的。
0: 哎呀，放开！
1: 丹娘，
0: 放开！你干啥呢？
1: 丹娘，你忘了杨建峰吧，俺们不是一路人，他不会喜欢你的。
0: 怎么就不会喜欢俺呢？俺就要嫁给他。
1: 俺不能让杨建峰把你从俺身边抢走，俺要你今天就做俺的女人。
0: 干啥呀你？放开！
1: 谁？杨建峰。
2: 傻猫，你竟敢欺负丹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1: 你怎么在这里？
2: 从你们下山我就一直跟着你们，你太过分了，快跟丹娘认错。
1: 丹娘、
0: 走，俺不想听你说话。
1: 俺下次
0: 走，俺不想听。
1: 老六。

0: 其实呢，你也别太怪傻宝，我看得出来，他是很喜欢你的。那你呢？
1: 我什么？你喜欢俺吗？你知道的。不，俺要听你亲口告诉俺。你不说，俺也知道。俺知道你是喜欢俺的。
0: 可你心里一直都还有一个白云。你是你，何苦又要跟人比呢？
1: 剑锋，对不起啊，这次俺又没帮到白云，白云让他们给抓走了。你怎么知道？不是吗？
2: 黄参谋，黄参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邓白云，我按照你的命令追上了白云，可是什么？可是有人在暗中保护白云，
0: 打伤了我和弟兄们，白云趁机就溜了。
1: 山野，是你打伤了黄参谋他们，救走了白云。
0: 对，我也没办法，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白云被他们抓回山上。
1: 打得好！你不怪我吗？怪你干啥？要是俺的话，俺也会这么做的。
0: 谢谢你的体谅。
1: 只是，你这一次打伤了曾天养的人，回去以后，曾天养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0: 那怎么办呢？
1: 你放心，有俺在呢。
0: 我遇见你。
1: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这话错了吧？没
0: 错呀。错了。怎么错了？
1: 遇见白云才是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俺和白云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地上。你看看，你又来了。你是你，白云是白云，不能比。那答应你，以后俺不提他了。
0: 这才对嘛。
1: 反正啊，现在白云下山了。
0: 他是共产党，你是土匪，你们俩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块儿了。哦，我明白了，你一直想要放白云下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1: 那当然了，只要那个白云一下山，你就是俺的人了。
0: 那可不一定啊。
1: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0: 没有，我哪敢呢？
3: 山野。
4: 这也太蹊跷了吧，黄参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是，
3: 你的手在没有中弹之前，你在干什么？
4: 不想说，那我来帮你说，你是不是正准备向白云开枪？是的，山野。
3: 白云一个共产党要逃跑，我们去追他，就是开枪也没有什么错吧？
4: 特派员呐，那这么说，你是不把我张东山放在眼里了？山野，
3: 何出此言呢？
4: 我命令过你，只要把白云追回来，不要伤害他。你的黄参谋居然向白云开枪。
3: 他在执行谁的命令啊？一个共党逃跑，我们去追他，开了枪有什么错呀？
4: 特派员，你身处大青山，大青山还是我张东山说了算的，希望特派员下不为例。
0: 山野，
1: 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剑锋。 俺好冷，我不是把外套给你了吗？看，还是觉得冷。
0: 那我再捡点柴火，把火再烧大点。
1: 哎，你是木头脑袋呀？俺说俺冷，只知道去捡柴火，你就不会抱抱人家吗？
0: 啊？

0: 张干啥？还维持了你？
1: 我不紧张。
0: 俺问你，你跟那白云在一起的时候，也这么放不开吗？
1: 当然了。
0: 不是吗？
1: 是的。
0: 要俺说，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放不开，那么扭扭捏捏的，不像俺们山里人，爱了就是爱了，恨了就是恨了。
1: 丹娘，傻包这样对你，你不生气吗？
0: 那当然生气了。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在一起？
0: 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俺一直把豹子哥当做俺的亲哥哥一样。
1: 在认识我之前，也是把他当亲哥哥吗？
0: 当然了。其实不管有没有你，俺和豹子哥就是不可能，俺只能把他当做俺的哥哥。
1: 我知道了。

0: 少爷，俺错了。你惩罚俺吧。是豹子。豹子，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咱娘和老六呢？
1: 他们俩在一起呢。
0: 那你跪着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
1: 你放丹娘的事儿，山爷不怪你啊，肯定是丹娘逼着你这么做的。山爷，俺错了，你惩罚俺吧。这叫什么错呀？别说是你了，就连我呀，都拿不住丹娘啊。山爷，俺说的不是这件事。
0: 还有其他事儿？
1: 山爷，俺不是人，俺是畜生。山爷，你枪毙俺吧！啊，对不起，更对不起丹娘。
2: 这是干什么呀？啊，动刀动枪的，收起来！有话好好说嘛，有那么严重吗？
3: 俺是太爱丹娘了，才情不自禁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剑锋，你说俺们以后有可能在一起吗？我不知道啊，你觉得？
2: 我不知道，我们想那么远的事情干嘛？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如果俺能和你在一起，俺就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3: 生那么多孩子干嘛？就算生再多，也只能当一个小土匪。
2: 对哦，生一窝小土匪。
3: 俺真的不能再让俺的下一代也过俺这样的生活了。像俺这样没有着落，
2: 俺不想再让他们走俺的老路了。
3: 丹娘，你有没有想过不再当土匪了？
2: 俺想过，可是俺不当土匪，那俺当啥呢？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吧。 其实，俺一直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守着自己深爱的男人，生很多的孩子，不要像现在这样打打杀杀的，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俺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3: 丹娘，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你这个臭小子啊，没想到竟敢对丹娘。
2: 少爷，俺知道错了，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样了。
1: 你呀，让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着什么急呀？丹娘早晚是你的吗？
2: 少爷，你惩罚吧，你怎么惩罚？俺都没有怨言。
3: 起来吧。
2: 俺不起了，你要不惩罚俺，俺心里更憋屈。
1: 叫你起来你就起来，怎么着，还要我亲自把你扶起来？丹娘是不是很生气？
0: 是，特别生气。
1: 我说你傻吗？
0: 少爷，别说了，丹娘的心根本不在俺身上，
2: 在老六身上。
0: 俺知道，俺比不过老六，但有一点俺不服他，那就是对丹娘的爱。俺可以为丹娘去死，他能吗？
1: 包子，你也别说不服气啊！依我看呢，丹娘喜欢上老六，那太正常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一物降一物。
0: 反正，俺不管丹娘爱不爱俺，俺是不会放弃的。俺要让丹娘知道，俺对她的爱比老六还深。还强，
1: 还知道深浅。哎呀，包子，山爷知道你喜欢丹娘。嗯，山爷曾经想过把丹娘许配给你。
0: 谢谢山爷。
1: 好，回去吧。
0: 山爷，你不惩罚了？
1: 我惩罚你干什么呀？
0: 俺知道错了，山爷。俺对天发誓，以后再也不惹丹娘了。俺要再惹丹娘，天打五雷轰，不打不死。
1: 哎，这才是好孩子啊！嗯，怎么样，还疼吗？
0: 不疼，俺结实着呢。啊，
1: 行，那早点休息好吧。
0: 那少爷，俺走了。嗯。
1: 傻包。
4: 谢谢。
5: 哎，班姐，前面就是黑峡屯了。啊，
4: 真的？嗯。那什么说，咱们逃出来了？
5: 对呀。
4: 太好了，小愣子，谢谢你啊！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肯定逃不出来的。
5: 谢什么呀？这说明咱们姐弟俩有缘分呢。班姐，俺家就搁前面，要不你跟俺回家吧？
4: 好啊，走啊。
5: 走。
6: どうやら作戦成功のようだ。今、奴ら全員包囲されてる。
7: 大佐の作戦は完璧です。彼らは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8: 振英哥，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脑咋办呀？
9: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了。
8: 鬼子也太安静了，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什么？
9: 这是不可能的，反正现在药引子已经下了，就等这个药引子起效了。
10: この日を逃してはいけない。応援が来たら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から。命令だ。陸上と水上から島を攻撃しろ。
11: 进口替代的伟大工程，共建明锐力量。科技照亮探索之路，使命演绎健康未来。明锐制药。
12: 本节目由明锐制药特约播出。

0: 锅碗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我有一点小事儿想请您呢帮个忙。哟，
0: 立冬还有事需要我帮忙？啥事儿说吧。
2: 看您那得意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们家小二哈，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在那个双阳鹿场，不是冷总吗？
0: 是
2: 带着你看梅花鹿，孩子就说，这梅花鹿这太可爱了，比那个动物园关在笼子里头的梅花鹿好玩多了。然后呢，就嚷着哈说，也想到那个鹿场里边去玩。我呢，就是想让你帮忙问一问冷总。啊，方便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带着孩子去看看？
1: 立冬啊，就这事儿啊。啊，
2: 就这事儿。
1: 你不用问刚子，你直接问我。
0: 就是。
1: 我告诉你，你带着孩子去，到那儿你就提我就行。哟，哎，冷老弟那个人呐，特别的热心肠，这压根就不算个事儿，
2: 是吗？
0: 对对对，别看冷总性冷啊，其实人呢是相当的热情，而且呢，我感觉他的身体啊特别棒。在双阳那几天，冷总带我参观了好多地方，走了好多的路。哎，我这个腿啊都有点发沉发酸，腰也有点僵，但人家冷总一点事儿没有，一直走得飞快。哎，我在他后边都有点跟不上了。
1: 刚子，你猜冷总今年多大年纪？
0: 多大岁数？我感觉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小40出头。
1: 错啊，我告诉你，他今年52了。
0: 52？哎呦，可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呀，那也太显年轻了。不说别的，就他那头发就比我强，一根白头发没有啊。
1: 是啊，那你想想，你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冷老弟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最正宗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这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他的身体状态能不好吗？别说平常走路了啊，之前我跟他一起爬过山呢，他把同去的两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全甩后边去了。我记得那天我还特别羡慕的就问他，哟，你这个腿脚行啊，挺不错呀。他哈哈大笑就跟我说，我有一个秘诀。我说什么秘诀？是一道菜啊，我经常吃它，对我的骨头关节特别好。
2: 我好奇。
1: 你也好奇了。
2: 对啊，他说的什么菜呀？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哎，
1: 其实说出来也没那么神秘啊，就是一道加了鹿茸血粉的这个蓝莓山药。
0: 蓝莓山药啊，这我知道啊，有名的饭后甜点吗？
1: 啊，对呀。
0: 往这里边加那个鹿茸血粉。那怎么做呀？
1: 你们俩想不想学？
0: 想啊。
2: 我也想学呀。
1: 你也想学？
2: 谁不想学？
1: 行行行，那我就把具体的做法演示给你们两个看。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需要用到的食材有铁棍山药、白糖、牛奶、蓝莓酱、鹿茸血粉。首先呢，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山药去皮切段，上锅蒸熟，然后把蒸熟的铁棍山药放到碗里，把它压成细腻的泥状，然后加入适量的白糖来增加口感。把这个山药泥呢，再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取出山药泥，分几次加入少量的牛奶，把它拌匀，调到干稀适中，然后装盘儿，把山药泥呢做成自己喜欢的造型。接下来呢，往这个蓝莓酱里呀，加入稍许的温水，适量的鹿茸血粉，把它调匀，然后把它淋到山药泥上。那么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嗯、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学会了啊。哦，原来是把这个鹿茸血的粉末啊加到了蓝莓酱里头、
0: 啊、对。
2: 那如果不是看着您做哈、啊、这还真看不出来说加了这个鹿茸血。
0: 其实你要是自己去吃一口的话，你待会儿可以去吃啊。嗯，吃的那个口感没什么特殊的味儿啊、哦、就是一道口感绵密酸甜可口的一道小甜品。
1: 看得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看来冷总这小秘诀也不难学呀、啊。啊，哎，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这么一道小甜品就能对人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啊有好处啊？啊，你得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啊。
0: 啊，行啊，这道甜品呢看似简单，其实呢这冷老弟呀、啊、他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首先呢，他主食材选的就特别好，嗯、铁棍山药。山药的营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自古以来，这铁棍山药就被人们视为是补虚的佳品。那么山药呢，有很强的补肾的作用，而肾脏的健康呢，会直接影响到骨髓的状态。所以我们吃点山药，能帮我们保持骨骼的强健。很多的医学古籍当中都说，这个山药啊，能止腰疼，能强筋骨。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山药里边含有的粘液多糖和无机盐结合以后，可以形成骨质，让我们的软骨呢富有弹性，同时能增强骨骼的强度和密度，能够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嗯，有人就试验过，说是一个礼拜吃两次山药，就可以明显的减少腿抽筋儿的现象。
1: 哦，这么灵！
2: 哎呦，我爸他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他还特别容易这个腿抽筋儿。嗯，哎，这好了，嗯，回头我得跟他说啊，多吃那山药。
0: 嗯，那是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嗯、但是立冬，我跟你说，光吃山药作用毕竟来得比较慢。如果说你能给你老爸买点这个鹿茸血粉、嗯，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嗯、配合着山药泥一块儿吃。这个作用就快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2: 对对，
0: 这个山药啊，只能算是基础的食疗啊。鹿茸血粉呢，那才是最关键的点睛之笔。要是没它，冷老弟他这道甜点呢，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秘诀了。
1: 对对对，阮老师 啊，要不是你让我到那个双阳鹿场去参观啊，哎，让我认识的这个冷总还有李会长，我真的不知道鹿茸血有这么好、嗯、这么珍贵。这鹿茸血里面有六大再生因子，那肯定也能促进骨骼再生因子呀、
0: 啊、对对对，鹿茸本身它就是骨质吧，嗯，长到最后是不是很硬啊？
1: 对， 对，
0: 对， 对不对，你掰都掰不动的啊、嗯、它里边有大量的软骨组织，我们人类去割这个鹿茸，等于是锯断了鹿的一节骨头。嗯，你说咱人的骨头要是断了，嗯，那就是大事儿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伤筋动骨起码一百天，
2: 是，
0: 一百天，而且也未必能长好。鹿茸它断了以后呢，它能以惊人的速度再生，知道每天长多少吗？
1: 三节。
0: 哎，他都知道了，
1: 他去了
0: 啊，对，能长出两三厘米，甚至还要多一点儿。而且他新长出来的鹿茸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哦，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完全再生。
2: 完全再生，
0: 就完全一样啊。嗯，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大家说它有多强啊？
1: 真的太强了。
0: 对呀、啊，这么强大的骨骼再生能力、嗯、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这咱得听这个字面的意思，软骨形成因子，这种因子它能够促进我们软骨的生成。
2: 哎，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它对人的骨关节那可太有帮助了。
0: 是，
2: 我们多数骨关节的问题哈、啊、不就是从那个软骨磨损上来的吗？
0: 没错没错，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关节软骨就容易出现退化，而且我们的弹性也会减弱，再加上人走路啊，嗯，我就马上奔七了，走到这
2: 磨呀，
0: 你这不就磨了吗？就立冬说的磨呀，磨损了，那软骨这个地方呢会逐渐的变干，然后变。

0: 那越来越薄，就导致我们骨密度低了，导致我们骨质疏松了，还有各种各样骨关节的问题。这样一来，不光是影响我们行动啊，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补充一些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就能提高软骨细胞的活性，促进生成一些新的健康的软骨。那不管是什么颈椎经常疼的，腰经常酸的发僵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膝盖酸麻肿疼的，甚至关节变形的，你这个弯都打不过来了，你也走不了路了，那都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么这些痛苦呢，也都能有所改善。即便有人说了，我可没这些问题，你即便没问题，你吃点鹿茸血也对你的骨关节的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1: 明白了啊，回头啊我也买点鹿茸血粉，做点蓝莓山药吃吃。
0: 行啊，哎，不过刚才我得提醒你啊，你买那个鹿茸血粉的时候一定要买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你千万可别买那个什么3-的啊，那个营养价值跟2-的差远了，你也记着啊。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只有2-的鹿茸和鹿茸血啊是最好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这次去双阳，我特地问了冷总，他一说呀，我就彻底明白了，真的是太长知识了。

0: 冷总，我这到了双阳就听二杠二杠，到底什么是二杠？哎
1: 呀，这个二杠这个说到其实也挺简单的啊。这个鹿茸吧，它从生长的时候，它一岁的时候它出的是毛桃，再往后长可能就二杠，有的长得大了三叉、四叉，再多的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角的，那就是怪角啊、哦。就这样，这里边呢最好的就是二杠。二杠啥样式的呢？就是一个主干加一个门枝。
0: 哎，是不是我们背后的这些鹿大部分都是二杠？
1: 对，就是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基本都是二杠啊、
0: 哦，这就是好的。
1: 对，这是这个是最好的了，等级最高的。嗯，它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那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双阳的这个梅花鹿啊，跟其他地方产的这个梅花鹿，这个鹿茸啊，在这个品质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双阳型梅花鹿这个商标已经在，这是国务院发的啊、嗯。双阳型梅花鹿为什么？就是因为地理位置。这个经度和纬度，它的鹿茸长的时间，生长时间是最长的。哎，它那个夏天的时候，它割完茸以后，它要储存一冬天，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长茸。说这个鹿茸生长时间长，跟南方不一样。南方冬天可能还在生长，但是它南方的营养价值就没有北方的高，尤其双阳这个地方，它这个鹿茸的营养价值高，鹿茸血里边的含量、营养价值就都高，
0: 都高啊。那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二杠哈，有大有小。那你问了，同样是这双阳的，同样这一个圈里的这个二杠，我怎么区分哪个营养价值更高？
1: 这个很简单了啊，这就是鹿茸等级，二杠的等级啊。我们讲究的是白毛黄地儿占三元，
0: 白毛黄地儿占三元。
1: 对你二杠是这样的嘛？这个白毛指的是这个这个鹿茸上面的这个小毛，
0: 小绒毛，
1: 绒毛特别软，
0: 白
1: 哎，特别白色。黄地儿就是说这个鹿茸它长得焦黄，哎，特别黄。占三元指的是啥？指的是这个嘴，我们这俗称那个头叫嘴头，这个主干包括根儿长得都特别圆。再有一个，区分它等级的就是我们讲究的肥大嫩，
0: 肥大
1: 短粗胖的鹿茸是好鹿茸、哦，长得挺长挺细的鹿茸它等级就不好。
0: 哦，那这样听冷总这么一说，明白了，长知识了。看看这鹿茸长得这么好，那这里边的血也好啊。
1: 那一定是啊，这个鹿茸它为啥能长这么粗、这么大、这么肥？因为它血液循环好，它这里边，所以你这个割下来的鹿茸里边的，是排出的一个鹿茸血，它营养价值更高，它的微量元素含量会更高，所以它对人类的贡献价值也会越高。
2: 哎呦，羡慕哦！要不说这回你是真没白去啊，这双阳梅花鹿这大鹿茸，好家伙，太招人喜欢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原来这个二杠的鹿茸它有这么多的讲究。这冷总跟你说的什么来着？白毛黄地儿
0: 占三元儿
2: 啊，对对对，占三元儿。你说这要不是亲自到那鹿场那儿去看，谁能知道啊？说自个儿买到的加工之后的鹿茸产品，它用的是不是这样的鹿茸，都不知道。
0: 那肯定是区分不出来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按照。

0: 等等讲的那个仔细看了、那些梅花鹿的头顶那个鹿茸啊，都有一层细密的小绒毛，用手摸上去啊是软中带硬，而且那颜色呀、是白的。龙总说呀，如果这个鹿茸不新鲜了或者是不嫩了，这层绒毛的颜色就会发深发暗，然后黄地儿指的就是鹿茸本身的颜色。我看的那些鹿茸啊都是棕黄色的，还泛着光泽、看起来非常的结实健康。
1: 哎，对，还有这个展三元，
0: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鹿茸的底座，它是圆的，整个的杆子的部分呢也是又圆又粗，尤其是最上面那个头、越是圆溜溜的越好，越圆越大，说明里面的营养物质啊越多。
2: 那顶头上有蜡片呢、
0: 啊，对呀、
2: 那可是卖的相当贵了。
0: 对对对，龙总也跟我说了，鹿茸顶头那个小鼓包就是蜡片，大的呢能切五片，小的呢只能切两三片。市场上按克卖，知道一克多少钱吗？一克得卖200多块钱呢。
2: 说实话，刚子，龙总带你看的这个养殖基地的鹿茸，确实。比阿拉努方的要好，就比我们南方的要好。我们南方的二杠鹿茸呢，跟大家讲，我见过，比这个呢要细，要瘦，显得更苗条点儿。哎，不过人呢苗条了呢是好事儿，但是鹿茸太苗条了，说明它血液里的营养还是不太够多。要不说还是北方更适合养梅花鹿呢，尤其双阳这个地方的梅花鹿啊。那个鹿茸啊，真像冷老弟说的，那就是一个肥，一个大，一个嫩。谁呀，要是吃到这样的二杠鹿茸或者是鹿茸血呀，那我告诉你，您可是太有福气喽。
3: 不行
2: 啊，怎么了？
3: 袁老师，
2: 坐不住了？
3: 不，我说真的哈。我找时间我得跟您请个假。
2: 为什么呀？
3: 我得跟刚子一样
2: 啊，
3: 是吧？我得到这双阳去看一看
2: 啊，
3: 我亲自感受一下什么是那个最好的二杠鹿茸，省得他老闲的。
2: 行行行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对，
2: 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如亲眼看一看，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部呀。据我所知啊，现在市场上卖的某些鹿茸产品，他说是二杠
3: 啊，
2: 其实呢是用三杠冒充的，
3: 以次充好了。
2: 对，关键它成本低呀、
3: 哦。
2: 这老百姓，你要是不去，你也区分不了，对不对？你听见冷总、李会长讲了以后，你心里就明白。
3: 咱们老百姓没听说过。
2: 对，二杠三杠你都没听说过。你看老百姓区分不了吧？就算真的是二杠，那就像冷老弟跟刚子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那品质未必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鹿茸产品的话，真的你要找认识的人、靠谱的人去联系，这才行。否则呢，我们容易上当受骗。
0: 确实是
2: 啊，
0: 哎，我觉得冷总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毕竟人家是专门啊管鹿产品原材料这块的，研究那是透彻呀，而且呢，他就守着双阳这个鹿场，拿的那肯定都是最好的。
4: 对了，那天在鹿场啊，我还看到一对特别大的鹿茸呢，你们两位也一起来看看。
5: 刚子，你看看那个这只鹿茸，它这个二杠好不好？
0: 哎呦，那这个二杠里边那个鹿茸血应该多呀？
5: 它其实也不多，
0: 也不多。
5: 就这个二杠，它也就能产2两血。
0: 二两血？
5: 对，
0: 那不够我粥一口的。
5: 要不说鹿茸血它真贵呢。平时我们就拿这个鹿茸血割茸啊，之后产出的鹿茸血，我们自己泡点酒，没事自己喝点。我们这你看我们身体怎么样？
0: 那是啊，你看看咱俩差不多同龄吧，比我年轻多了。太棒了。
3: 哇，这回是真见到真东西了哈。真羡慕人冷总。阮老师，
2: 哎，
3: 您能不能跟冷总说一说呀？
2: 啊，
3: 就把他那个好的这个鹿茸血
2: 啊
3: 卖我一点，贵点也值啊，对不对？
0: 是啊，我也想买点儿。
2: 我跟你们俩说啊，冷总啊，弄点好的鹿茸血他也不容易。
3: 也不容易。
2: 是你没听他说吗？那么大的一对鹿茸才出2两血，他自己也没多少。你俩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行，阮老师，只要你别忘了这事儿就行。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立冬，
3: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喜 月，他说：“冉老师您好，

0: 我差点呢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1: 啊。嗯，这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哈、啊、买菜回来，
1: 嗯，
0: 在路上呢拐了两个弯之后，
1: 嗯，
0: 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
1: 嗯，
0: 越走呢感觉就越不对，
1: 嗯，
0: 当时手机呢没电了，
1: 嗯，
0: 心里就特别害怕，
1: 嗯，
0: 抓着人就问路啊，
1: 嗯嗯，
0: 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
1: 嗯，
0: 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
1: 嗯，
0: 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
1: 嗯，
0: 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
1: 哎，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2: 对，
1: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2: 嗯嗯嗯，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
1: 啊，
2: 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
1: 啊、
2: 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
1: 啊
2: 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1: 嗯，
0: 对呀、啊、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
1: 嗯，
0: 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
1: 嗯，
0: 好家伙忘了关煤气，
1: 要命的了。
0: 嗯，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1: 是。
0: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
1: 啊，
0: 说看张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呢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
1: 嗯，
0: 就是想问问您呢，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哈，就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个鹿茸血呀，你们用的放心吗？
1: 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
0: 嗯、
1: 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六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能激活再生脑神经细胞，明显就增强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呢都希望我帮忙找点好的鹿茸血，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在找了，我还想找那种经过冻干技术制成的鹿茸血冻干粉。为什么呀？因为冻干技术能综合鹿茸血里边的热性，就更加适合所有的人来用。那这位朋友，您平时呢，您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0: 阮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清楚？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2: 哈哈大笑
0: 对，
2: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啊、
1: 嗯、
2: 对不对？
0: 并不是
1: 啊，
0: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
1: 嗯，
0: 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1: 为什么呀？
0: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2: 哎呦，
0: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1: 嗯，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
0: 嗯、
1: 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0: 这位友还说哈、啊、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啊，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
1: 嗯，
0: 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
1: 嗯、
0: 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
1: 嗯，
0: 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
1: 嗯，
0: 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
1: 嗯，
0: 我儿子才10

0: 岁，
1: 嗯，
0: 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
0: 嗯，
1: 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0: 对，
2: 嗯，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0: 对，而且他还说呢，
1: 嗯，
0: 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鹿茸血来改善身体，
1: 嗯，
0: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
1: 嗯，
0: 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把把关，
1: 嗯，
0: 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
1: 这个鹿茸血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鹿场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六大再生因子。像您这位朋友，您是三高的问题，心脏的问题，二杠鹿茸血里的血管生成因子就能帮您改善，因为它能再生出新的血管细胞，替换掉那些老化的受损的细胞，让您的血管呢重新变得健康有弹性。但这样的鹿茸血呢特别稀少，我能不能帮到您还得看情况，您呢就等我的消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温暖他说，有幸哈、啊、吃到过一次最高档的鹿茸血啊，是沾了亲家的那个光。
1: 哟，
0: 嗯，
1: 吃到鹿茸血跟亲家有什么关系呢？
0: 他说我只是一般的家庭
1: 哈、啊，
0: 但是儿子呢挺有出息，
1: 嗯，
0: 1.8米的大个儿，
1: 嗯，
0: 然后呢上了一好大学，
1: 嗯，
0: 当时大学里边呢有两个女生都喜欢我儿子，
1: 嗯，
0: 一个呢家里条件一般。另一个呢家里边是开公司的，很有钱，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呢儿子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啊肯定是成不了啊，毕竟这个相差太多了嘛，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呢俩人最后呢还真结婚了。
1: 嗯，
0: 那女孩呢说不在乎男方的家庭条件，连那彩礼都没要。
2: 嗯，看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讲门当户对，只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那经济条件都不是障碍。
0: 这位友说呢，之前亲家母哈、啊、听说我这老寒腿犯了，然后呢还腰疼，就送来了一盒那个鹿茸血，说是正宗的双阳梅花鹿的，还是冻干粉，比那个鲜血他说效果更好。我呢就吃了这一盒，
1: 嗯，
0: 腰跟腿呢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疼了。
1: 嗯，
0: 听说这一盒好家伙得好几百块钱呢。
1: 嗯，
0: 你说我自个儿我是舍不得花这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亲家母去要啊。
1: 那倒是，
0: 对吧？就想问一问阮老师、嗯、能不能从您这儿买一点啊，最好您得给便宜点儿。
1: 嗯，
0: 太想接着吃了。
1: 我是听您后边几句没说我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就这位微友跟亲家母那儿不好意思开口、
0: 嗯、
1: 而且亲家母的这一盒哎，鹿茸血冻干粉让你吃到好宝贝了，自己感觉相当不错。您亲家母说的没错，冻干粉状态的鹿茸血要比鲜血状态的那种好很多很多，尤其是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打的粉，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您自己吃了以后，这其中的软骨生成因子帮您再生了很多健康的关节软骨细胞，所以您就有了这么明显的改善。那么这种鹿茸血冻干粉不仅价格很贵，关键你到外面去看看，就是卖这种的也很少，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样我这边呢争取呢帮大家找一找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如果说能找到，我也一定会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砍到最低，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0: 嗯，
2: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

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家三口，妈妈谢女士，儿子黄先生和女儿黄女士。黄先生在国外攻读了金融专业的博士，出了书，还有科研成果，是外人眼里妥妥的高知人士。但是谢女士却觉得这个儿子不论再优秀，好像跟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1: 他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我们联系，我今天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
0: 姐姐也表示，弟弟仿佛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
2: 他不叫爸爸，不叫妈妈，也不叫姐姐。
0: 为什么黄先生要如此和家庭决裂？他的回答十分简单，
3: 这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感情问题。
0: 黄先生口中的技术问题指的是什么？很快黄先生就对这个名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3: 原来的家庭的很多想法观念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他们。
0: 黄先生将技术贯彻到底，用技术切割掉所有他认为对他有负面影响的家人。那么这个家究竟给黄先生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让他下定决心要划清界限呢？他又做了什么让观察员做出了如此评价？
4: 你的这种机械化把人脑变成机器的这个做法，我是深表担忧的。
5: 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你试图去将生活分得那么清楚，你会非常的痛苦。
0: 在调解之后，黄先生又能否回应妈妈的期盼，积极回归家庭？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博士儿子要断亲，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一家三口一起来了。妈妈是姓仙，仙女士，
7: 对的，
6: 儿子我们称呼黄先生，还有女儿也黄女士。我们还是先了解大家来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各自的诉求。
1: 他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我们联系，我今天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让他回来以后跟我们的父母有话可以说，希望他对婚姻不用再那么去抗拒。
6: 你知道原因吗？
1: 他说他一个人很自由，可以
6: 理解不了是吗？
1: 嗯，对，他自由。
3: 我希望我的父母还有其他家庭成员能够理解接受并尊重我现在有的那些个生活的理念观念。这无关是非对错，这只关乎多元化和差异化这种东西。
6: 那妈妈所说的就是你和家人关系的，如果按照她的意思啊，我理解为就是比较疏离，这个疏离是和这个观念的差异有关吗？
3: 有，因为多次冲突以后就无法沟通，无法沟通只能沉默疏离。
0: 儿子黄先生表示，两代人之间存在着思想观念的鸿沟，屡次沟通无果，所以自己才不得不选择主动梳理了家庭关系。可显然仙女士并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她不愿意看到自己一手培养的博士儿子和他们渐行渐远。在她看来，一家人即使差异性再大，也不必像如今一样处得泾渭分明。她表示，曾经的儿子并不像如今一样冷漠，一切事情的源头要从3年前说起。
1: 3年前那时候他上班回来，就有一次在家里玩这个玩电脑，老爸把饭煮好以后啊，就叫他吃饭，他老是躲在房间没出来，老爸就用东西把他的门栓呢给他戳了一个洞，就那以后他就对他老爸

0: 就不搭不理了，有持续的有3到4年了。言下之意，是不是我老爸做的饭不好吃，然后叫你过来吃，你心里不开心？是不是瞧不起我老爸？你现在在赚钱了，从他内心说，是不是我老爸没有赚的钱，现在你能赚钱了，你就这么放肆？
1: 年轻人嘛，不吃饭嘛，虽然这个习惯很不好啊，确实很多父母都很难接受，但是也很常见。

0: 中间发生过一次，然后是他在家里躲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不规律，然后到了饭点爸爸做好饭之后让他出来吃，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出来吃，两父子同桌吃饭，持续到后面就发展成为他已经开始拒绝和爸爸同桌吃了。12点多吃饭的话，他大概会避开和爸爸正面见面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独自就把饭吃了，吃完饭之后又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玩游戏，干他自己的事情。
1: 所以他不是不吃饭，而是要避开和父亲相处的时间。
0: 对，接着时间可能就比较久了。爸爸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容易暴躁的一个人，然后就在某一个节点，突然间有一天确实是大概2点多了，据爸爸描述他还是不出来吃饭，然后爸爸就出去玩了，再次回来的时候饭桌还是在上面，大概4点多了，爸爸就觉得你这样长期的作息时间不规律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尝试过去敲门让他出来和他沟通，但是他拒绝沟通，他还是在他房间里面将自己反锁在里面，爸爸没办法进去，所以就应该是拿了硬的东西就把那个门锁给敲坏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叫爸爸，也不再回家。爸爸其实跟他聊过，主动聊过，跟他道过歉，说他这种行为这种方式是不正确的，也跟他说了他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有什么改变吗？
0: 没有。
1: 因为刚才听到妈妈说因为他看不起爸爸，我就有点没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爸爸是在2011年的时候检查出来那个有冠心病，就从那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有开始工作了。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的正面的表示出，他觉得为什么你这么年轻不去挣钱不去工作？
2: 这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感情问题。
1: 怎么讲？
2: 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很多，从2014年到2023年。我们在国外上学，跟那些教授，你喊他教授，他都会告诉你叫我直接叫我名字，Steven什么的，所以我没有习惯回来再叫谁什么什么样的称呼。
1: 哪怕你称呼你爸爸名字，可能爸爸也会感觉到有亲情的链接，但是在姐姐的描述和妈妈的描述里，你跟爸爸完全是陌生人的状态，这个就不是名字的问题，或者说称呼的问题了。
2: 我和家庭关系的疏远。并不是直接说他不出去工作挣钱或者没有把钱给我，而是我在20岁左右，也就是在2013到14左右那一段时间，突然之间意识到我的原来的家庭的很多想法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模式语言习惯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他们。比如说拿到一个什么事儿啊，我要去做，那我父亲的习惯就是等等。但其实绝大部分事情是不需要等等，干了就完事儿了。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这样。
0: 爸爸的性格他是属于做事他会稳不稳扎，然后一旦确定要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就要做出一个缜密的计划，然后最后这个事情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句号而结束的，
1: 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0: 对，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他们两个的性格和爸爸和我的性格又多少有点不同，是他们不计后果，就是只要我想了要去做 OK 今天马上就做。
1: 最看重或者最欣赏最肯定妈妈的是什么？
2: 碰到有个什么事儿，他就要去做吧。然后虽然，能力很差，不足以支配勇，但是你首先开始就是一个优点了，比不开始的要好。
3: 姐姐完全能够理解爸爸的审慎和思虑周全，可这个点在弟弟眼里就是爸爸遇事不决、犹疑不定的性格缺陷。黄先生在201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外派非洲参加工作，在参加工作后可能是他的心智变得成熟。回望过去，黄先生顿觉曾经的父亲给自己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于是他便决定和爸爸进行切割。工作4年后他又毅然辞去工作，在2018年出国深造攻读博士。可就在他深造结束回国之后，他开始时时刻刻将技术挂在嘴边。姐姐觉得他就像是完全变了个人。
0: 肯定不是，可以肯定的说不是这样的。他不叫爸爸这个事情到后来已经发展为最近3年已经不叫

0: 叫妈妈也不叫姐姐。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先生自动远离了家里的所有人，仿佛血脉连接的不再是亲情，而是他急于挣脱的枷锁。而对于他说的那些理由，妈妈根本不认可，直言黄先生这么做明明就是另有他因。
2: 大家好，我是阮盈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3: 什么时候回来？
4: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5: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4: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6: 他觉得哪一个比他的等位高，在他的眼目中，如果别人档次比较好，别人给他一个电话，他就乐开了花。比如说我下面有一个妹妹，她的企业做得非常好，只要说一个信息过去，她就很乐意的就过去，其他人爱答不理。
7: 我觉得我也没有从非常有钱的那个姑姑收到他们什么直接的好处吧。我觉得这还是个技术问题。我觉得我那个姑姑他们讲话还有与人交流的方式，我觉得是我比较认可的。然后从那儿我能够受到一些好的影响，或者是学习到一点东西。但很多那种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他的讲话都是很负面的，你也学不到什么有用的。这人生的基本的一个策略都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就是远离那些负面能量，这个是对于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成立的。
8: 在爸妈他们眼里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眼睛只往上看的儿子，在你心里就是我是在追逐更好的、更有益于我的，并不是只是单纯他们理解的钱或者利益，是吗？
7: 对，
6: 做父母的当然不求

0: 的呗。他都可以瞧得起，他们可以把我们不当人。
1: 难道说我的姑姑姑父说的每句话都是没有错的吗？不是的。但是妈妈在他面前说话，我们在他面前说话，他是字字必究。妈妈有一个习惯，就是发了微信很容易撤回，他觉得他这个话可能没有组织好。但是在我弟看来，这就是十恶不赦的问题，你就有问题，你脑子就有问题。
2: 在妈妈和姐姐看来，黄先生的疏远就是单纯的嫌贫爱富，以经济实力为标杆，对于上位者无尽包容，对于下位者挑剔审视，这个做法实在是伤透了家人的心。可黄先生仍然坚持这是技术问题，因为成功者身上的能量大都正面积极，能给自己带来好的影响。听了这个说法，妈妈只觉可笑至极，她表示儿子嘴里说的和实际做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钱的事儿。因为贤女士曾经有过一笔基金分红到账，儿子那充满占有欲的表现就能说明一切。
0: 2025年的8月份吧，我有一笔分红基金钱到位了。当时是他我儿子开的车，他也在车上，他说给我吧。无论从哪个方面，我就看出来了，与钱有关。
3: 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要给我？不是我来用，是因为他个人的那个对钱的控制能力吧，就我感觉不太好。对，反正钱在那儿很快就会没了。
4: 明白。
3: 在我
4: 这儿，你所说的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钱就属于我。
3: 对对。
4: 只是管理在我这里。
3: 对，到现在也存在这儿了，到现在都是。
0: 比如说他跟姐姐之间有一笔经济，他就要出国外去办一个签证嘛，是护照，然后借了这么几万块钱，确实没有过多久，一个月两个月过后，按道理说应该如数的把这个钱转给姐，他就给他姐姐算的那个利息有个1-2万，他说姐我从来借钱都是给的高利息，这就是一个经济在里面导致他的思想变化。说白一点，一个妈生的两个孩子不应该借个利息。
4: 你觉得这句话讲出来有点伤感情是吗？
0: 对。
3: 我跟我姐姐那些个经济上的完全是技术上的操作，我办个签证需要流水，办签证他希望看到你稳定的来源，每个月哪怕少一点都可以，所以我平时需要那么转移一下。因为我是学金融，资金都有一个成本，哪怕你是借钱也是需要给利息的。
4: 好，
3: 不然的话你这个成本那就让人亏损。
4: 你只是在陈述了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结果是吗？
3: 对。
1: 那我是出于一个家庭一个血缘关系，他是我弟弟亲弟弟的情况下，我帮助他，我从来没想过说要你的利息，当然你给我利息我就接着了。研究7年时间，断断续续他就给我转了15000块钱的利息钱，每一次转账他都会标注是利息，结了多少利息，还有多少本金之类的。我就心里想的是，万一有一天你结婚，我就全部随给你，哎，也没关系，先放我这儿。其实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我听到一句话，他是这样跟妈妈说的，在他的眼里，他从来没有承认他是借我的钱，他是说的是他把我的钱拿作为他的一个资产管理。我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是现在是成了一个小家的人，我是一个妈妈也是一个女儿，那我就难道没有能力管不好我这笔钱吗？他会用上了资产管理这几个字来形容我们之间的这个经济往来。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不是思想抛锚了，是不是心里遇到什么事情呢？
3: 这个我的初衷就是一个财务上的处理。
4: 在家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希望即使我们之间是有原则有规则的经济往来，但它一定是包含着情感基础之上才能够去讨论这种经济往来。但你给他们的感觉是你会认为经济问题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你和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是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存在，不含情感链接的，所以这可能是你们之间的差异。
3: 对，我没有想过，我愿意做些好事，但至于我有没有好心，我倒没那么在意。
1: 只是这样， 如果你不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陌生人，我凭什么把钱借给你？不会的。

0: 给我再高的利息，我都不可能把钱交给你。
1: 我还是要给他利息啊，那不然怎么办呢？
2: 在经济问题上，仙妈妈和姐姐都十分寒心。仙女士愿意把分红的钱给黄先生，是因为母子这层关系；姐姐愿意把钱借给黄先生，是因为姐弟深情。但在黄先生口中，这一切不过是经济上的一次代管，把亲情信任撇得干干净净，这让妈妈和姐姐觉得真心错付。但黄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认为情感本身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精力的累赘，
1: 不能够花太多精力到这上面的，这感情情感上的。
3: 为什么呢？
1: 你花进去可能也得不到啥好的效果结果，比如说那个感情经历啊，投入了时间以后，到后来就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3: 是你在国外？
1: 对，在法国期间嘛。
3: 维持了多久？
1: 一年多。
3: 在这之后，你还有重新再开始的经历吗？
1: 没有。
2: 这段经历让黄先生坚定了要将技术贯彻到底，将感情抛诸脑后的想法。但正是这想法让他成了妈妈眼中的异类，而妈妈接下来的做法更是让他不堪其扰。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5: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6: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1: 比如说结婚这个事儿啊，2023年我回来以后，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就在说这个。
3: 方便问一下，相亲了多少次吗？经过妈妈？
1: 3-5次吧，应该大概那个数。
3: 到后面是自然而然这个事儿就停止了，还是因为你的拒绝就没有再有了？
1: 我拒绝就没有了。比如说他就有朋友要给我介绍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对象，然后那个对象在他眼里他觉得特别好，比如说什么公务员呢，那我跟人交流一下并没有什么互相看得上，然后他就会说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就在我看来是非常的粗鲁，这跟父母没关系，人和人之间都需要尊重，那这种粗鲁不礼貌，那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很少的争辩，大部分就是不搭理我。没有考虑结婚这个事情，我不是不婚主义，我只是基本上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事去考虑。
3: 明白。你跟妈妈有直接这么表达过吗？
1: 应该很多次吧。
3: 她的反应是？
1: 她听了，她当没听见一样。她自己也说了，不结婚是变态啊。
7: 就是一个变态。30多岁的人了都不结婚，我说不变态才怪。就从那以后，
3: 你这句话说，
7: 她说了10年以后不跟我说话。我的同学给他介绍，他们的孩子都结婚了，他们主动打电话给他邀约他参加一个饭局，然后就介绍女朋友，优质的一个女朋友，搞企业家族企业的这种，他就很喜欢。过后他们就没有确定这层关系，没确定这层关系，后面又介绍，一介绍很多介绍给他，他干脆就说别人图有目的，又说如果再来介绍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拉黑。他有一种好高骛远的感觉。
3: 好高骛远。
7: 对，跟别人如果说对方比较可以可观的话，他的态度他的神态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
3: 他变成什么样？
7: 就乐意接受那种的。还有的如果说像他自认为如果说有一定的固定的职业，或者公务员或者行政企业编的这种，不要，他说不理想。哪怕别人再无论怎样追求他，他都觉得不可以谈。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就是要做企业的，自由的。我觉得他思想上出了问题。
1: 所以你也看到我想顺便说一下这种逻辑思维，你也可能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也是我在2014年发现这些负面影响之后想要改变的一个点。他同学他开了一家婚恋公司。跟他私人关系当然是非常好，是非常多年的同学，然后联系也很多，当然他出发点

0: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深感情，而不是因为他有一家婚恋公司。
1: 明白。
0: 那我那是次要的部分，我说提到说他作为他给他婚恋公司找业务，那他也要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他就当做一个主要的了吧。我什么好高骛远，我既不好低也不好高啊，我都不好啊。
1: 妈妈说有对于体制内的你好像特别排斥。
0: 对，我跟他们接触过，他们讲话反正莫名其妙，我不能够听懂他们说的话，所以我为了效率我就少跟他们接触。
2: 关于婚姻，黄先生也跟妈妈分歧颇深。黄先生喜好自由，并没有把婚姻当作是人生的必选项，对于相亲这种任务式的推进他更是不愿理睬。可对妈妈来说，婚恋是人生的大事儿，特别在30多岁的年纪，看着这么优秀的儿子还不结婚，谢妈妈急得团团转。在此之前积攒的各种摩擦在婚姻大事上彻底爆发，黄先生继续秉持着技术原则，将这些对他有负面影响的感情统统切割，母子俩至此便鲜少交流，黄先生变成了母亲口中那个远离家庭的儿子。观察员刘峰认为，既然家人都希望黄先生能够回归家庭，那么就更应该接纳他的观点，而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强迫他回归正轨。
3: 像妈妈和姐姐，你们今天来的动机和目标其实是为了帮助这个儿子弟弟不要脱离了原生家庭，要从情感上回归到亲情当中来，对不对？当初他为什么会从情感上去跟亲情做一个切割，是过去他的观点想法可能被忽略了啊，甚至被贴上了一些让他很难受的标签，比如说你不结婚你就是变态。哎呀大姐啊，这话真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为什么会人口下降啊，结婚的人为什么会少于离婚的人呢、因为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和我们当年农耕文明的世界真的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确确实实是个社会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去思考反思的，而不是说哦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去给他贴标签去反对去打压。你怎么会把这个迷失的孩子救回来呢？要救回来我们先要筑巢才能引凤，就这个家就是这个巢没有给到儿子或者说弟弟真正的温暖的有吸引力的感受的时候，你强拉硬拽把他拽回来，同时还要对他过去的所谓的错误的行为进行批判，进行否定，进行贴标签，他怎么可能再回来？他本身切割这个感情的亲情感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曾经有太多的这样的标签，这样的否定，他才会不舒服。当然他现在实话实说，我既同情你的受伤不被理解，我又担忧你的这种机械化把人脑变成机器的这个做法，我是深表担忧的啊。所以我希望呢双方都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够靠拢抱成一团，成为一个和谐温暖彼此需要的亲情链接的关系，好吧？
4: 开始就说起了我们的小黄和他的父亲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起源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吃不吃饭的问题。后来呢事情越来越糟，因为我们小黄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又成了困扰这个家庭的一个难题。但是反过来说，吃不吃饭，什么时候吃饭，和谁吃饭，或者说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和谁结婚，不应该由小黄自己来决定吗？这就是小黄说的自由的意义，对吗？好，但是 和很多家庭一样，和很多我们传统的家庭一样，我们中国的父母试图去教育儿子，试图去引导儿子，试图在儿子面前树立一个高大上的形象，让他听话。想想我们小时候，如果一个孩子听话，他就会被打上好孩子的标签，好学生的标签，不是吗？但可笑的是，当我们上了大学，当我们读了硕士博士的时候，我们要求你有创新力，你要与众不同，这不是完全矛盾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有的时候我突然要求他什么都得听我的，有的时候我却要求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矛盾，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去左右别人，但是忘了自己其实才是应该被左右的那个人吗？我们的弟弟不要把财产和人生分得那么清楚，很多时候这两层关系是糅合在一起的，你根本没法分开。你试图去将生活分得那么清楚，你会非常的痛苦。这是我对你的一些忠告。其实我倒觉得你不妨学一学我们中国的、我们东方的一些中庸之道。和爸爸也好，和妈妈也好，和姐姐也好，我们没必要像小的时候一样躺在他们的怀里向他们撒娇，也没有必要离他们那么远。我们人是群体动物，我们是需要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一个人不可能独立于这个世界而独自的存在，是不是？对于亲人也好，对于朋友也好，对于同事也好，对于同学也罢，保持距离，相互尊重，约束自己，追求自由，才是最好的你。
5: 就是你家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不允许有一丝的错误，现在就是你的控制欲特别强。那么控制欲特别强就在于你内心肯定是很焦虑啊，一个不焦虑的人怎么会对别人的控制欲那么强啊？就是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出来嘛，所以你内在一定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情绪的困扰的。那么这个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一个人呢，就是两个维度，一个自恋维度，数值的，就是分谁高谁低，还有一个维度，你就是水平维度，就是情感维度。那么这个台上呢，这个儿子的话呢，在情感维度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你解决情感的问题用什么方式呢？就自恋的方式，用自恋的维度上解决法。所以就是在自恋维度上要走得更高更远。所以当你们家里人说等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下就触碰到你个情节了，因为这是你父亲常说的话，这是你甚至你内心的一个创伤，很反感啊。而且你对你爸爸觉得，我之所以现在没有过得很好或者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爸有不好的思维，他有对家庭有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个不利影响对你来说怎么办呢？去掉，改进。所以就切断了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你这种方式特别的机械，就是没有情感，特别机械来处理，用机械的方式去处理情感的问题，其实不单伤害你的家人，其实也伤害你自己。你是怎么处理自己的情感的话，你经常用一句话来屏蔽自己的情感，就是技术上。而且你说不能花太多精力处理情感问题。你说你谈恋爱还是感情问题只有一年，就是你不愿意面对内心的情感，就是因为内心有太多创伤啊，这是你自己成长的一个问题。
2: 朱永卓认为，正是因为黄先生在情感维度上受伤颇深，所以他才认为情感是最不值得投资的东西，这才有了他自视甚高、看不起家人，并一次次主动疏远的行为。这一说法精准切中要害，让姐姐十分认同。在明天的节目里，姐姐表示，弟弟的这种自恋的傲慢简直让人气得想喷火。
6: 在他眼里，我在我们老家的工作就啥都不是，在这个垃圾的地方干着垃圾的工作，收周围全是垃圾的人。
2: 不仅蔑视姐姐的工作，妈妈表示她还对姐姐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7: 我呢也不打算结婚，结婚呢感觉到麻烦，你的孩子过去给我。
2: 领养手续还没办，她就提前如严父般处处管控着孩子的生活。姐姐受不了了，孩子也受不了了，直接在微信群里发语音怒斥舅舅。
6: 我自己有妈妈，我为什么要跟你去？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生自己的孩子？
2: 对于这一切，黄先生的解释依然十分机械。
0: 这么多年来，我爸给他带孩子，我爸的

0: 不好的思维都影响到他身上了。
1: 看着曾经温暖的弟弟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看到他嘴里时不时就是对爸爸的嫌弃，姐姐终于忍不住了。
2: 这爸爸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挺不是个东西的。
1: 那么为什么黄先生会提出这个看似荒谬的过气请求？他又做了什么让姐姐和孩子都忍不住爆发？爸爸又做了什么让黄先生将一切的负面影响全部归因于他？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解，博士儿子要断亲，下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5: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6: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

0: 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0: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儿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大牌名表，精工缔造，豪华耀眼，彰显尊贵，高端品质，传世珍藏。好消息，为庆祝大牌香诗曼豪华腕表首都入驻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总部拿出一批最新设计的经典豪华款式腕表，面向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马上就能佩戴香诗曼豪华腕表。它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师设计，匠心巨作，金光璀璨，尊贵非凡，时刻感受大牌名表的奢华与风采。是的，你没有听错，您只要打个电话，价值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现在免费体验，立刻包邮到家。等等，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积极参与的朋友，再额外赠送价值598元的男女双款宝石钻戒，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么名贵高档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商场专柜少说也得5000-6000块钱，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包邮到家，这也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也抢到了，这香诗曼啊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金光灿灿的，戴在手腕上那叫一个气派，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了，名额不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这香诗曼豪华腕表啊，我是越看越喜欢，金灿灿的，戴上它呀显气质，整个人呀都精神了。我出门呀逛超市跳广场舞，别人都夸我眼光好有品位，我心里呀特别高兴。
4: 我这辈子啊就想戴块像样的表，可是一直啊舍不得买，这回香诗曼豪华腕表搞活动了，我就试着打了个电话，没花几个钱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啊，是既显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是这金灿灿的手表，这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啊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你看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戴上了，多气派多漂亮啊！要我说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肯定后悔。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也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就晚了就没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腕表世家知名品牌香诗曼，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更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作为品牌大礼全国派送。那今天呢，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咱们香诗曼豪华腕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起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
7: 说的没错，过去啊80-90年代，许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豪华腕表咱们呢也戴得起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尊贵奢华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马上拥有。
6: 哇，人怎么没有听错吧，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
7: 千真万确啊。香诗曼豪华腕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整个表盘表链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还有夜光显示功能，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

0: 非常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咱们这款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腕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5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金店卖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这次啊，厂家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抢到手，还送一对呀、价值580元的男女宝石戒指，这种好事啊可不常有。哥哥姐姐们呀，赶快打个电话。
3: 我们老两口啊，省吃俭用一辈子，从没有想过戴上这么气派的豪华腕表。这次啊，香诗曼豪华腕表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抢到手，可算让我赶上了。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了2块，老伴儿戴一块，我戴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这另外啊，这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宝石戒指，这我跟老头子呀都戴上了，多气派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让咱们给赶上了，我太高兴了。
3: 是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

0: 做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进口替代的伟大工程，共建明锐力量，科技照亮探索之路，使命演绎健康未来。明锐制药。

0: 哎，白云姐
1: 啊，
0: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1: 让你下山交枪，就不会再追究你们了。
0: 还有呢？
1: 给每家每户都分田分地，打倒土豪地主。走吧。
0: 啊。
2: 娘，这是咱家的椅子吗？
3: 是啊，是咱家的椅子呀。
2: 这不是赵老爷家的吗？娘，怎么成咱们家的了呢？
3: 大军给咱们了呀，现在是咱们家的呀。
0: 娘。
2: 啊，
3: 小愣子。
0: 娘。
3: 小愣子，俺的儿啊。
0: 娘。
3: 小愣子，
0: 你们过得咋样？
3: 这半年你都去哪儿了呀？
0: 娘。
3: 小愣子，
0: 俺可想你了。
3: 你是谁啊？
1: 大娘，你别怕。
0: 娘，你别怕，他是白云医生，是解放军。
1: 大娘，你别怕。
3: 大军同志，小愣子他不是土匪。
0: 娘，白云医生是好人。
3: 快快藏起来，别让土改队发现，被他们发现了，俺的儿子就没命了。
1: 这村里有土改队？
3: 是啊。
4: 站住。
1: 同志你好，我是解放军，请让我进去。
4: 你找谁？
1: 你们这里工作队长是谁啊？
4: 连队长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证明你是解放军？
1: 我真的是解放军。
4: 报告队长，有空你的时候见你。
5: 让他进来吧。
4: 是。进去吧。
1: 谢谢。
6: 白云。
1: 万胜。
6: 你回来了。
1: 你还活着，太好了。
6: 政委非常担心你，同志们也很担心你。我们都还以为你被土匪枪害了。白云，我们都活着。
1: 现在说这些干嘛？哎，有没有吃的？我饿了。
6: 有，走。
3: 孩子，慢点吃。在山上没吃饱啊？
4: 吃饱，山上这家伙可好了。
3: 那就好。
4: 娘，这十块银元，有三块是俺自己挣下的，这两块是山人给咱家费，这五块是山爷给您的，山爷还让俺给您问好。
3: 你们大当家的真仗义。
4: 娘，眼瞅就要封山了，俺这次下山就五天的假，在路上去了一天。
3: 你还要回去啊？
4: 当然。娘，你放心，俺跟着大当家的干，不吃亏。
3: 不，你不能再回去了，现在土改了，咱们穷人把地主家的农田、耕牛、农具、家具、房子全给分了，咱们当家做主了。孩子，待会儿吃饱了跟娘去趟工作队，咱们去登个记，自首。
4: 自首？
3: 孩子，咱们不上山当土匪了，咱们不去当胡子了，不管是中央的胡子还是地方的胡子，咱们都不做了，好吗？
2: 哥哥，你去当胡子不和妹妹在一起？
4: 不，俺得回去。
3: 你这孩子咋说不听呢？你要是再回山上当土匪，俺就死在你面前。
5: 大娘。
1: 大娘。
3: 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
5: 大娘，
1: 大娘，
5: 我们来看看你。
3: 同志，你们坐啊。
1: 哎，
5: 好。
1: 小愣子呢？
2: 哥哥他
3: 上亲戚家去了。
1: 没事儿，大娘，我们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虽然说你的儿子是土匪，但是他不是匪首，所以按照政策，如果说他能够自首的话，我们会从轻处理的，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和大家一样分到田和地，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押回县里去的原因。
3: 真不杀他？
1: 什么杀不杀的，也不会坐牢，只要登记一下跟土匪划清界限，以后就是好老百姓了。
3: 还是政府宽的，他回来俺一定告诉他。
5: 如果小愣子真的回来了，你就把他带到老宅院，我们做一下记录，然后就没事了。
3: 行，等他回来俺一定带他去。
1: 那行，大娘，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3: 那谢谢你们啊。哎，你们走好啊。
5: 好。我看啊，小愣子一定在家。
1: 嗯，我知道，不过咱们得给大娘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咱们呢得慢慢来。
5: 放心吧，白云，我们一定会慢慢的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哎，对了，白云，这次我会派两个战士护送你回县城的。哎
1: 呀，人就不用派了，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5: 那怎么行呢？现在我们的土改工作虽然全面展开了，但是零星的土匪还是有的，万一你要再遇到土匪怎么办啊？
1: 你放心吧，我自己会小心的。
5: 不行，这次听我的。
1: 什么这次那次的，你说了算啊。走吧。
5: 哎，白云。
1: 嗯，
5: 白云同志，我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印象想、嗯、我觉得你是个好同志。
1: 万盛同志，我知道你要说啥。行，咱们是革命战士，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做呢。走吧。
5: 哎，是，等革命胜利了，我再亲口告诉你。
7: 沈岩，
8: 爹，你要是有什么火气的话，你冲着俺发就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俺干的，和杨建峰没有关系。
7: 昨天我们大青山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首先是白云的逃跑，居然有人叫嚷不许追白云，其次呢是黄参谋的手被暗枪击中。
8: 他那枪是俺放的，是俺打伤了他。
6: 大娘
8: 别说话，爹，是俺放的，俺说是俺放的就是俺放的。
9: 大娘，你不要把什么都往你身上揽啊。傻豹兄弟已经说了，你们俩出去的时候黄参谋已经受伤了，不是你们俩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7: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我开的枪喽？
9: 不是吗？用排除法来说，不是丹娘，不是傻豹，那不就是你吗？
7: 好，我承认是我开的枪，我打伤黄参谋是为了帮助白云下山的。
9: 山爷，你看他已经招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怎么处置你就看着办吧。
8: 你敢？俺跟你们说清楚了，谁要是敢动杨建峰一根手指头，可别怪俺丹娘翻脸不认人。
7: 丹娘不要激动，
8: 他们明摆着就是在欺负杨建峰。
7: 有没有欺负爹看得清楚。
6: 丹娘别说话了，
7: 今天大家刚好都在这里，我就把话给说清楚了。好啊，老刘啊，那你就自己说说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昨天看到丹娘和傻豹骑马下山，就追了上去，没想到追丢了。碰巧我看到黄参谋，他带了几个弟兄要把白云给抓回来。事情就是这样。
9: 你为什么要打伤黄参谋的手呢？救出白云这个问题很明显，因为你们是一伙的。
8: 你
6: 特派员，你为什么一直要把我往共军的卧底上面扯呢？
9: 难道不是吗？
6: 如果我真的是共军的卧底，我应该把黄参谋他们给灭了口，把他们杀了一了百了。

0: 我相信，我要杀他们简直易如反掌。我救白云，因为她曾经是我的女人，跟她是不是共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1: 杨剑锋。

0: 节外生枝了。
1: 山爷，这
0: 好了，老六啊，虽然你开枪打伤了黄参谋，帮助白云逃跑，但是事出有因，你毕竟是触犯了山规啊，罚是要罚的。
2: 我愿意接受惩罚。
0: 好，爽快，念你对大青山立下过汗马功劳，山爷决定功过相抵，不再追究。
1: 山爷，这也太便宜他了吧。
0: 听我把话说完。老六啊，你挑一个好日子，请特派员和黄参谋他们几个好好的喝一顿，算是赔罪啊，怎么样？
2: 全凭山爷做主。
0: 说来说去，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和为贵。
1: 那好吧，既然山爷把话说到这份上，那就买山爷一个面子吧。
3: 特派员，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1: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不但丹娘保杨剑锋，而且张东山他也保杨剑锋。
3: 依我看，这群人就是一群傻子，难道就看不出来杨剑锋有问题吗？
1: 哼，这说明杨剑锋啊不是等闲之辈啊，他能够把丹娘和张东山玩得团团转啊。
3: 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1: 要想扳倒杨剑锋，首先要找出确凿的证据来啊，但是不要轻举妄动啊。啊，
3: 证据？关键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证据啊？
1: 不要紧，欲速则不达，要沉住气，说不定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
3: 是。

0: 爹，嗯，俺觉得您画的老虎越来越好了，简直跟俺在山洞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1: 你少拍我马屁。
0: 爹，俺是说真话。
1: 你呀，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大青山唯独你敢顶撞爹。
0: 爹，你还在生女儿的气啊？
1: 你是非要把爹气死才罢休啊？
0: 爹，你说的哪儿的话呀？
1: 不管怎么说，爹是一山之主，你当着手下的面老跟爹作对，你让爹的脸往哪搁呀？
0: 爹，你这话说的就没有道理了，哪是女儿让您的脸没地方搁呀？明明是爹让俺的脸没地方搁。
1: 还是我让你的脸没地方搁了？从何说起呀？
0: 俺下命令不让人去抓白云，你转头就下命令让曾天养去抓他。爹，您要面子，那女儿还要面子呢。
1: 闺女，爹知道你的鬼心思啊，你是不愿意看到剑锋身边有别的女人存在，所以你把白云放了，还不让弟兄们去追。哼，你现在是浑身自在了。
0: 爹，您看您说的哪儿的话呀？
1: 我说错了吗？
0: 也没有完全说错。
1: 爹不想放白云，自有爹的道理。
0: 爹，俺是不是真的破坏了你的计划呀？对不起啊，爹。
1: 好了，但是有一件事，爹要问你。昨天晚上，你和剑锋一夜未归，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0: 您看您问的什么话呀？当然是啥都没发生了。
1: 不说也罢啊，爹是想为你下一步做安排。本来爹是想把你嫁给豹子的。
0: 爹，别给俺提傻豹了，提起他的名字俺就来气。
1: 是啊，昨天夜里豹子一回来就是让我认错。闺女啊，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呐，毕竟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0: 俺和他一起长大，俺万万没有想到

0: 你不敢做出这种事儿来，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太爱你了吗？哎呀，行了，你也别为他说好话了，反正和傻豹绝对不可能。爹听出来了，你和剑锋有可能。俺懒得跟你说。
1: 闺女啊，爹倒真希望你能和剑锋。哎，白云姐，
2: 嘘，虎子，政委在吗？
1: 在，我通报一下啊。
2: 不用，我自己进去。啊。

0: 小云，
1: 爹，
0: 小云，
1: 爹，
0: 小月啊，爹终于见到你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1: 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杨建峰他叛变了，他上山当了土匪。
0: 哦，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么说，杨建峰他真的叛变了，当了张东山的帮凶？
1: 在山上有好几次机会，我都差点杀了他。
0: 来，孩子。小云啊，你亏得没把他杀了，要不然咱们部队呢少了一个战斗英雄，我呢少了一个好女婿。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没叛变？
0: 当然没有啊。小云啊，杨建峰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哎，这么看来啊，这小子土匪当得还挺像。
1: 爹，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们把我骗苦了。
0: 这件事还得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还有，你平时的言行也得注意，就当杨建峰是真的叛变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饿了吧？都没吃东西？爹给你煮面去。来，面来了。
1: 爹。
0: 我闺女最喜欢吃的羊肉面，
1: 来。谢谢爹。爹，你今天怎么舍得给我开小灶啊？
0: 犒劳你胜利归来吧，下不为例，快吃吧。
1: 这会儿还真饿了。
0: 你当然饿了，刚才你啊心里装的全是杨建峰，装不下别的了。
1: 爹，
0: 好好，快吃快吃快吃，一会儿凉了。
1: 真香。
0: 你呀、啊。
1: 爹煮的面就是好吃。

0: 爹，你认识张东山？岂止认识，我们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怎么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小。张东山当年叫张维明，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和他的柳子经常互相帮助，共同抗日。说起来，他对我还有救命之恩呢。只是。 他后来走向人民的反面，我很痛心啊。小云啊，在党的事业面前，要把个人的恩怨放下，你明白吗？
1: 爹，这也是我正想跟您说的。我觉得大青山的柳子有好多的好人，而且都是有机会争取过来的，比如说丹娘、傻豹、小红、小愣子，还有好多好多人。
0: 我要去递工科，提供我的意见。哎，小云，你不能去。你是政委的女儿，你去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这事儿别管了，回工作队去吧。
1: 可是，这一旦进攻起来，他们几百号人就全部都……
0: 这不是你考虑的。组织上给过张东山机会，可是他放弃了向人民靠拢的机会，坚持与人民为敌。爹。
1: 就不能再争取争取吗？如果能够把他们全部都引向光明，那是件多么好的事啊！
0: 嗯，是啊，我们一直在争取，只是时间不多了。去吧。
1: 是。

0: 东北抗日联军团长吴佩玉，多谢各位好汉相救啊！
1: 原来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吴团长，我是张为民，你就是那个画虎秀才张为民，在下就是。谢谢谢谢，万分感谢，吴团长，你我算是有缘之人呐！来呢，把吴团长请上山去。是，请吴团长。
2: 报告。
3: 啊，政委，一千个字。哎。

0: 你逃不逃？
1: 俺不逃了。

0: 你听我说，
1: 俺没话跟你说，你走吧。
0: 大娘，俺知道俺错了，你就给俺。

0: 次机会吧，俺保证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1: 下不为例，想都挺美。亏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竟然敢这么对俺、啊！
0: 俺不是跟你道歉来了吗？
1: 俺不接受。
0: 你要不接受，俺就跪在你门前。
1: 你要跪就跪，跟俺没关系。
0: 那可真跪了啊！你要是不原谅俺，俺一辈子都不起来了。
1: 你就是跪死在这儿，俺也不会原谅你的。
0: 丹娘，俺知道你的心地是最善良的了，你就给俺一次机会原谅俺吧。
1: 没门儿！你欺负俺一次，难道还想欺负俺第二次吗？
0: 丹娘，俺真的从来没想过要欺负你。俺那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怎么就鬼使神差的？
1: 少废话！
0: 丹娘，俺说的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俺傻爸对天发誓，俺要是以后再动你一个手指头，俺天打雷劈，不能好死！
1: 用不着发这种毒誓，反正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好，好，好，那不说了，俺不说了，俺用行动来表达，俺就跪在这儿了。

0: 豹子哥，豹子哥，你这是干啥呀？你赶快起来，起来！
1: 小红，你别拉俺，俺对不起咱娘，俺得向她赔礼道歉呢。
0: 俺姐让你跪的？
1: 不，是俺自己要跪的。
0: 那俺姐在里面呢？
1: 嗯。
0: 哎，姐。姐，豹子哥，快进来吧，俺姐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哎，你看，
1: 这，
0: 豹子哥，你到底做啥对不起俺丹娘姐的事儿了？
1: 俺真后悔，后悔死了。
0: 那你能跟俺说说吗？
2: 没意思啊，杨建峰，真的好没意思啊！
3: 我说大小姐，请你不要在我的屋里叫个不停了，好不好？
2: 本来就是没意思嘛，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哎，杨建峰，要不咱俩去打猎啊？
3: 打猎？现在？
2: 对啊。
3: 不过你是打不过我的。
2: 谁怕谁啊？不信的话，咱俩去比试比试。
3: 好。走吧，
2: 走。待会儿你肯定打不过俺。
3: 那咱们一会儿走着瞧。
2: 好啊。
0: 豹子哥，俺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是感情这种事儿是不能勉强的呀。
1: 小红，
0: 哎，
1: 你能陪俺喝点酒吗？
0: 嗯。
4: 站住！
5: 哎，同志啊，俺是来见人的，
4: 进去吧。
5: 啊，谢谢啊，谢谢。这样，

0: 报告。
1: 进来。
2: 进来。嗯。
1: 走吧。
2: 来，坐。
1: 小愣子，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是匪首，也没有血债。虽然你不是特意下山来自首的，但是啊，在你母亲的陪同下来了，我们还是算你自首。
2: 哎，是，听见了吗？
1: 回去以后好好当个老百姓，一是要认真配合当地政府和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二是要发挥你在大青山这几年的作用，按照政府的政策写信给大青山的土匪们，把他们叫回来。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还有，以后如果山上有人和你联系，要及时的报告。
0: 小愣子，说话呀！
1: 来，这里有个表格，按个手印。
2: 哥，
1: 好，那你们回去吧。
2: 好，谢谢啊，谢谢部长。小愣子。谢谢部长，谢谢啊，谢谢啊，我们走了。
1: 好，哎，好，
3: 总算呢把你小子放了，你娘啊还在家等着你呢，怎么不说话呀？
4: 那个小兔崽子闷葫芦一个，
3: 反正啊总算是办成了一件事儿，不光为了你，更是为你娘，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呢，回去啊得好好孝敬她，好好过日子。
5: 驾，停车！
3: 干啥？
5: 停车！
2: 你这孩子，你这干啥？这是？
5: 看到不？这个头是俺谢谢你的。
2: 哎呀，说这些干啥呢？快上车！你娘还在家等着你呢。
5: 俺不能回家。俺要回，俺要回大青山。
2: 你，
5: 小愣子，长安我，你回去告俺娘，俺对不住她，叫她放了俺。
4: 小愣子。你个兔崽子，你害死老子！
6: 经过几天的外调，还是没能查清常天恩和赵玉茹的来龙去脉。有人回忆说，常天恩夫妇来的时候也是个冬天，大雪封山。他们还回忆说，应该是1935年冬，他们清楚地记得那年日本人刚把抗联打散。
7: 这么说，常天恩他们是当年抗联的人？
6: 也未必，因为当时东北抗日联队很多，成分也很复杂。
8: 他们既然在这儿居住，总有一个人介绍吧？
6: 有啊，是当时的维持会会长。但是这个维持会长因为面白心红，暗中给抗联办事，后来被日本人杀了，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常天恩夫妇的来历了。
9: 我们这一组的调查也有些收获。
8: 什么情况？说说。
9: 我们调查证明，2个月前许大雷匪部袭击井白镇，计划得很周密，恰巧当天常天恩夫妻俩给赵姓财主送柴火，发现了土匪留在门口的标记，他也就提醒了赵姓财主和井白镇人进行防备，而且他还直接参加了守卫井白镇的战斗，他很会打仗。
8: 这么说，这个常天恩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避免了井白镇几千人被土匪屠杀。可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6: 另外根据我们的调查，常天恩还私藏了一支步枪。
8: 什么步枪？
6: 对，有人曾看到过，但是这支步枪从来没有开过。
7: 老百姓家里面有步枪也很正常啊，一是可以防土匪，二来是可以打猎。
8: 白云，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的土改工作啊已经展开了一个月了，收缴民间枪支的工作也跟着开展一个多月了。常天恩他有步枪，为什么不上缴？
5: 队长，
8: 什么事儿？
5: 小愣子跑了。
7: 什么？
8: 你别着急，慢慢说。
5: 常天恩回来了，可他却是赶着空大车回来的。他说他把小愣子保了出来，可后来又让那小子给跑了。
8: 白云，咱们去看一下。
7: 走走走。
10: 家
7: 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

0: 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

0: 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老百姓家里面有步枪也很正常啊，一是可以防土匪，二来是可以打猎。
1: 白云，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的土改工作啊已经展开了一个月了，收缴民间枪支的工作也跟着开展一个多月了。常天恩他有步枪，为什么不上缴？
2: 队长，
1: 什么事儿？
2: 小愣子跑了。
0: 什么？
1: 你别着急，慢慢说。
2: 常天恩回来了，可他却是赶着空大车回来的。他说他把小愣子保了出来，可后来又让那小子给跑了。
1: 白云，咱们去看一下。
0: 走走走，
1: 走。
3: 今天打猎真开心，以后你再陪俺打猎吧。
4: 不要了。
3: 为啥呀？
4: 我怕有人会不高兴啊。
3: 谁会不高兴啊？
4: 你别明知故问了。
3: 你是说傻豹啊？你不用管他。
4: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兄弟。
5: 姐，姐，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3: 出啥事儿了？
5: 豹子哥在家喝酒，都喝一天了。
3: 抬哥喝去，跟俺有啥关系啊？
5: 姐，豹子哥是因为你跟六哥出去打猎，心情不好才喝的。你要是不管他，他就真出事儿了。
3: 他要出事就出事，俺管得着吗？
5: 姐，
3: 他喝酒你咋知道的？啊，
5: 俺陪他一天了，他都跟俺说你们的事儿了。姐，豹子哥他真的知道错了。
4: 干娘，你就别耍大小姐脾气了，跟你去看看吧，我怕他会出事。嗯，
3: 拿着。

0: 豹子哥，你别再喝了，丹娘姐她要来看你。
1: 小红，你别骗俺了，俺就是死了还不会来了，恨死俺了。
0: 豹子哥，俺没骗你，丹娘姐她真的来看你了。
1: 你别逗俺了，赶快赶快，陪俺喝酒，俺们今天不醉不归。
0: 哎呀，豹子哥，你不能再喝了。
1: 谁说俺不能喝？俺是谁啊？俺是傻豹，再来这些酒，俺也能喝得进去。
0: 你，
1: 俺是做错事情了，对不起山爷，对不起丹娘，也对不起你。
0: 这跟俺有啥关系啊？
1: 这确实跟你没关系。来来来，不管了，喝酒喝酒。嗯，哎，小红，丹娘，你来了，坐。
2: 傻豹，俺问你，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1: 你说俺是男人，俺就是男人。你说俺不是，俺就不是。
2: 俺看你就不是男人。
1: 不是，俺不是男人。
2: 有本事你去打共军呢，在这儿喝酒耍什么酒疯呢？
1: 不是，俺去打共军，俺现在还去。
0: 哎，豹子哥，
2: 俺只是打个比方，你还真去了。
1: 丹娘，喝了一天的酒，脑袋又不太听使唤，你别怪俺。
2: 俺问你，你真的稀罕俺吗？
1: 嗯。
2: 俺的话你听不听了？
1: 嗯。
2: 那这酒还喝不喝了？
1: 嗯。
2: 啊？
1: 不，俺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2: 切，今天喝了一天的酒，赶紧去睡觉去吧。
1: 哎，
2: 小红，
0: 哎，
2: 你给他收拾一下。
0: 哦。
1: 丹娘，你能原谅俺吗？
2: 俺要是不能原谅你，俺也不会来看你了。
1: 好，
2: 豹子哥，这次的事情俺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俺把它翻过去。从现在开始，俺还是把你当作俺的亲哥哥，行吗？
1: 行，太行了。
2: 睡觉去吧。
1: 哎。小红，你听见了吗？丹娘她原谅俺了，原谅俺了。
0: 豹子哥，俺听到了，俺真的听到了。没事了，你赶快睡觉吧。
1: 啊，睡觉。

0: 你是傻，大娘姐心安六哥不稀罕你，你又何必强求呢？难道你不知道俺的心吗？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又老马。嗯，回来了。老子还以为你不回来呢。
2: 咋能呢？三爷他平时这么仗义，俺要是不回来，那还是人吗？<笑>
1: 好，平时没少疼你，去，回去收拾一下。
3: 那，
4: 这样，
3: 这样，
4: 哎，这房价下山的，71人，归队62人，还有9人暂时还没回来。
2: 好，
4: 归队的兄弟。
3: 每人再发一块大洋，
4: 啊，没有归队的就不要再催了。不愿意归队的，不许为难他。
3: 是，
5: 山爷，想不到大家还真都回来了。
4: 老朽不才啊，弟兄们还愿意跟着我，我心中有愧啊。说实话，这次放假我没打算叫他们回来。
5: 有家有口的，
3: 死一人呢，伤及全家。我于心何忍呢？难道这是张东山收买人心的计谋？
6: 回来的那几个，
5: 不像，表演的再好，还是会有漏的人。
4: 三哥，
3: 这个人就是闻名东北的土匪，就是别人说的那个狡诈凶残的土匪大当家。
6: 哎，你在想啥呢？
3: 你是不是在想，
6: 俺爹为什么能这么夺人心是吧？
3: 你怎么知道？
6: 俺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
3: 那你在想什么呢？
6: 俺在想，白云跟俺说过的一句话。
5: 什么话？
6: 解放。解放，啥是解放啊？
3: 少爷，
5: 少爷，
3: 俺回来了。
5: 小愣子也回来了。
3: 你娘好吗？

0: 山爷，俺有个重要情况要跟你报告。
1: 说吧，小愣子。小愣子说话不太方便，你们先出去吧。

0: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走，你们。哎呀，这啥事不能跟俺们说呀？真是。
1: 俺怎么觉得小愣子说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2: 不可能，
1: 你又没有发现小愣子刚刚一直在看着你。
2: 现在他能说什么？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可是
1: 俺还是担心啊。别担心，我想也许有什么误会。你说的都是真的，报告山爷，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下山以后。 俺娘硬是拉着俺去自首登记，俺死活不肯。结果被关了起来。当天晚上，俺在看守室里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个人把俺拍醒了。他跟俺说，杨剑锋是共军的卧底，一定要让俺把这话带给山爷您。
3: 他叫什么名字？
1: 想想，
3: 仔细想。
1: 山爷，俺忘了。那个人说，他只能逃不出去了，死定了，让俺一定要状告山爷。

0: 来人，
1: 来，
0: 把杨剑锋给我抓起来。
2: 是。
3: 爹。
4: 是
5: 少爷，我是杨剑锋啊。
0: 抓的就是你杨剑锋。
5: 对。
0: 走。
5: 走。爹爹，别碰我，我自己会走。走。
0: 走。
5: 少爷，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问我，你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呀？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小愣子，你刚才在山爷面前说了什么坏话？说呀，小愣子！小愣子，有山爷在，你不用害怕。当着弟兄们的面儿。 你把刚才跟山爷说的话重复一遍，说呀，说呀，快说呀，说呀，你别磨叽啊，小伙子，你不要害怕，你刚才跟山爷怎么说，你现在就怎么说，我不会为难你的。有山爷在这儿，你敢吗？说。
1: 俺在山下牢里碰上一个人，那人让俺回大青山跟山爷说，说，
2: 说呀，说，
1: 那个人说，你入伙是假的，你是个共军的奸细，
2: 杀了他，杀了他，
3: 杀了他，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2: 必须杀，
1: 这样。
4: 哈，没想到大青山的弟兄们都想要我死。山爷，这个人本来就有诸多疑点，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的奸细。上次空投的事，我就怀疑是你干的。
2: 山爷，小愣子说的话你。

0: 你真的相信吗？难道小愣子说的不是人话吗？小愣子他不会撒谎的。可是，可是那只是个小孩子。对，小孩子才更不会说谎的。
1: 共党的老李一直乱哄哄的，知道一定有人想要陷害我。笑话，谁来陷害你呀？你，我。
2: 我为什么要陷害你呀？
3: 仔细知道，
4: 山爷，这人血口喷人，反咬一口，我早就看出他心怀不轨，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的奸细。上次空投的事，我看就是他干的。
3: 对啊，
2: 肯定是。
3: 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怀疑杨建凤就是奸细？
4: 拉倒吧，这是小愣子说的。
2: 小愣子的话能信吗？
0: 小愣子，他只是个小屁孩，他说的话怎么能信呢？
1: 大娘，小愣子聪明着呢。
2: 爹，小愣子的话不能信。杨建凤他不可能是共党的奸细啊！
0: 小姐，说话要有证据。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2: 就凭俺对杨建凤的了解。
0: 了解？
1: 了解？了解？
0: 当然了解他了。
1: 那么问你。
2: 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的父亲母亲是谁？他来大青山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呀？
0: 说呀！说呀！说呀！
2: 怎么样？杨建凤他绝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就是知道，就是知道。
0: 好了，
2: 先把杨建凤给我关起来，择日。
3: 山爷，我要亲自提审，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走，爹，哎呦，建峰，
5: 开门，
3: 走。
5: 杨大侠，没想到吧？
6: 你放心，等我弄清楚了，山爷一定会把我给放出去的。拉倒吧，山爷把你放出去，就是让你去见阎王爷的。
5: 曼龙，我跟你无怨无仇，你就这么想我死？
6: 哎，不好意思，不是俺想让你死，是大青山所有的人都想让你死。你知道为什么吗？ 特派员早就说过了，你是共军的奸细。
5: 你胡说！你才是共军的奸细！好好好，别激动，实话告诉你吧，现在特派员正和山爷商量呢，他们希望在天黑之前就送你上路去。
6: 在天黑之前送我上路？
5: 嗯，俺也不愿意相信呐，可这是真的。
0: 关起来！曼龙，你过来给我说清楚。山爷，杨建峰绝对是共军的奸细，我们应该立刻把他拖出去毙了。不急。
2: 杨建峰已经被我控制了，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7: 小愣子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怎么就还是不相信呢？
2: 特派员，我是这么想的。和小愣子关在一起的那个人，只是让小愣子上山传个话，没有纸条，口说无凭。再说了。 小愣子说话一直是支支吾吾的，我怀疑啊，他在共军牢里光昏了头了。这
0: 怎么会呢？
2: 山爷，小愣子那是因为他怕杨建峰。好了，特派员啊，不要再多说了。要杀杨建峰太容易了，但是如果我们万一杀错了人，你我两个。 可都成罪人了。我希望特派员尽快地找出证据来。
0: 好，我一定找出证据来。

0: 为啥要抓呀？坐下。把帽子摘了。你叫常天恩啊？是。你干啥的？多大年纪了？啊，
1: 同志，俺是砍柴卖柴的，今年46了。你再给我胡说！我可是听别人说，你是干这个的。
2: 同志啊，这是啥意思？那。你可不能冤枉俺，俺老常砍柴卖柴很多年了，那景白、马寨、湖南营子，好多人都认识俺呢。
0: 常天恩，我们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扼守必办，胁从不究。你说你是砍柴的，那你为啥藏枪啊？
2: 啊，同志，那说那枪啊，那是俺砍柴时就顺便打打猎。
0: 打猎？
2: 嗯，
0: 我看你是杀人吧。
2: 同志，可不能乱说呀！杀人，俺可想都没想过呀！
0: 我再问你，你的那匹马到底是谁的？
2: 俺的呀，咋了？
0: 常天恩，你还不老实是吧？我问你，你的那匹马为啥屁股上有五角星的烙印？
2: 五角星烙印？俺不知道啊，俺还以为那是马身上的胎记呢。
0: 你是要顽抗到底是吧？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还不交代，事情的严重性你是知道。快说！
2: 俺说，同志，俺说，俺全说。俺说实话，那匹马呀，确实不是俺的。头段时间俺家闯进两个土匪，一进家门就找俺换马。当时他们的马被骑得快要累死了，就把俺的马给拉去了。来。俺确实是冤枉的，
0: 你就编吧。常天恩，那匹马是我们的军马，我看是你杀了那骑兵，抢了我们的战马，还冤枉我们的同志是土匪。
2: 解放军的马？这，哎，同志啊，天大的冤枉啊！真不知道啊，当时来俩人，全穿着土匪的装，跟胡子一样，俺真是被冤枉的。
0: 你先审着，
3: 是
0: 白云，我先出去一下。
4: 嗯，
2: 快去。
0: 什么事儿啊？
3: 吴政委和李大队说，这个季节土匪会有可能下山抢粮，因为工作队太多，安全保卫方面会有些困难，要你们加强戒备，注意防范敌人的突袭，必要时可以先把工作队先撤回县里。
0: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同志，你先去伙房吃晚饭吧。白云，来坐。
4: 嗯。
0: 怎么样，常天恩招了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那样问他，常天恩愣是没招。我觉得这个人呐，没那么简单。
4: 我总觉得他不像个坏人。你说，上次景白镇那个事儿，如果不是他们夫妻俩的话，那景白镇的人就遭了大殃了。如果他是土匪的话，他会救景白镇的人吗？
0: 他确实是救了景白镇，问题是，他怎么会知道土匪会来砸景白镇？其他人都不知道。还有就是，政委经常提醒的，让咱们提高警惕性。常天身上的疑点那么多，景白镇的事儿、枪的来源，还有军马的来源，这一切，难道还说明不了什么吗？刚才县里来通知了，他们说呀，最近土匪可能要下山砸窑，让咱们提前做好防御工作，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4: 你是队长，我听你的。
0: 以前你是我的队长，我是在你的领导下工作的。说实话，我很钦佩你的，你身上有很多优点，都值得我学习。你看，你立场坚定，你的工作经验又比我丰富，你还是政委的女儿。
4: 哟，政委的女儿也成了优点了。
0: 当然了，政委对你的要求比对我高啊。你平时听到政委的教导也比我多呀。
4: 你真逗呀。
0: 白云
4: 啊，
0: 你看咱俩的关系可不可以比同志更亲近一些？
4: 万队长，咱们不是说过了吗？咱们现在不谈这个， 行了，我走了。
0: 哎，白云，我送你。

0: 你军马从哪儿来的？你为啥把土匪小愣子放走？队长，这是个死硬分子，他什么也不说。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同志，俺没罪，
1: 你为啥要绑俺？
2: 带出去！
1: 哎，同志，咱是冤枉的呀！

0: 这个小愣子，平常我对他不薄，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是假入伙。没想到我会坏在一个小屁孩的手上。山下老李让小愣子带话的人会是谁呢？不行，我不能待在这个破牢里，我得想办法出去，不然捣毁大清山废物的计划就彻底完了。俗话说，空口无凭。
1: 只要小愣子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我是假入伙，我就会有活路。
2: 把门打开。
3: 是。
4: 特派员，你总算来了。快帮我放出去，我必须要见山野。
1: 哎，不可能。不过给你捎了个消息，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阎王了。
4: 韩露。
1: 快把我给放出去！我再说最后一遍，
5: 真的不可能，安详，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山爷了。俺们很快就会让你见到鬼。
1: 安龙，不要胡说。嗯，
2: 是。
1: 杨殿峰，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只要说出上次空投的事，我就会跟山爷说放你一条生路。
5: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上次空投的事，我知道，一定跟你有关系。
1: 我跟你一样，不知道空投是怎么回事。哼哼哼，他们都相信我，曾天阳从来就不相信。我认定，一定是你向共产党透露了风声，不然物资。 怎么会投到别的地方去呢？不
4: 过你怎么怀疑我，
1: 我是真的不知道。好，好，那么等一下就会让你知道。蓝龙，把他带到刑房去。
3: 二少，来人，带走。哼，
4: 走，
3: 放开我，
4: 走。
1: 白云姐，小山东，你干嘛去啊？
6: 俺去给吕布送文件。
1: 爷，这不是俺们连长的马吗？
6: 连长的马？
1: 对啊，这就是俺们连长的马。哦，连长抓大娘回来的时候，这马累得不行了，连长就去了一户人家里，把他们拉车的两匹马给换过来。白云姐，你是从哪儿找到他的？
6: 坏了，长天真是被冤枉了。
1: 啥？
6: 我也是先走了啊！哎，
7: 老伙计，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6: 嗯，小山东还在外面，是他认出了吗？这个万圣简直是胡闹！爹，这次咱们真是酿成大错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自作主张呢？
7: 说来也奇怪，我在江边看过了，只有血迹，没有尸体。这怎么可能？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再去找。
6: 是。

0: 杨建峰，你看到这水了吗？啊，你还是快说吧，不然有你虎头吃了啊！
1: 门楼，痛快点，赶紧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哼，把他放到水里，看他说不说。
0: 放。去。哇！
2: 杨建峰，现在你该交代了。
1: 你让我交代什么？
2: 你只要说出空投的事，我马上就放你下。
1: 空投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2: 你不说，那我每一分钟就让蛮龙把你放起来一次，直到把你淹死为止。
1: 你不能淹死我，我要见山爷。
0: 说不说呀？
1: 我要见山爷。
2: 他想让山爷救他，我们偏不让他见到山爷。放。我就不相信我整不死你，
1: 你就杀了我吧。
2: 你只要承认空投的事是你干的，我马上就把你放下来。
1: 邓天阳跟蛮龙想整死我，我得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断掉大青山的帷幕。我要是承认空投的事，会带来杀身之祸，我不能说出秘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哎呀，你说不说呀你啊？
2: 我倒要看看你的筋骨有多硬，给我放
0: 放。
2: 放。
0: 放。
3: 哎，哎，哎，放下他，他快死了。
0: 没死，快了。
3: 告诉你，他要是出了事儿，饶不了你。
2: 哎呀，这个是你爹让我来审他的。
3: 俺爹让你来审他，但不是让你杀了他。他要是出了事儿，俺绝对会毙了你。
2: 小姐，他是共军的奸细，你用不着这么护着。
3: 放屁！他就算是共产党的奸细，俺也不能让你杀了他。
0: 小姐，你怎么跟特派员说话的？
3: 你赶紧滚开！放！
0: 放！哦，放！放！快，
3: 赶紧放！
0: 走走！
3: 金峰，
4: 兄弟！
3: 金峰，小金峰，醒醒啊！金峰，
4: 兄弟！
3: 金峰，
4: 兄弟！
3: 杨建峰，你醒醒啊！杨建峰，
4: 兄弟，
3: 醒醒！
4: 兄弟，
3: 杨建峰，爹，刚刚在新房，曾天阳还有蛮龙差点把杨建峰给杀了，要不是俺及时赶到，杨建峰早就没命了。
5: 有这么回事？
3: 那个曾天阳太他娘的嚣张了，他根本就没有把爹你放在眼里。
5: 那建峰现在还在刑房吗？
3: 俺把他放回牢房了，他们说没有爹爹您的命令，谁也不能放了他。爹，咱们把杨建峰给放了吧。啊，
5: 不能放，但是可以减少用刑。
3: 爹，你要是不把他给放了，他们会杀了他的。
5: 放心吧，没有爹的命令，谁也不敢动杨建峰。站住，你要去干什么？
3: 俺要去把杨建峰给放了。
5: 不许这么任性。
3: 爹，刚刚在刑房，曾天阳还有蛮龙他们两个倒挂着杨建峰，一次次把他往水里扔，要不是俺丹娘去的话，他早就没命了。俺不能放着他不管。
5: 闺女啊，你不能感情用事，现在杨建峰疑点太多。
3: 俺不相信小愣子的话，俺不相信杨建峰他是假入伙。
5: 在爹没有拿到证据之前，爹是不会轻易放他的。
3: 爹，你不懂杨建峰，俺懂。即使杨建峰他是共产党，他也不会伤害俺和爹爹，他只会保护俺们的。
5: 你这是凭空想象吧？他保护你，倒有可能。 他为什么要保护我呀？我是张东山，东北的土匪头子，和共党水火不容。如果他真是共军奸细，那大青山几百号弟兄将面临一场血腥洗礼。我张东山也将梦断大青山。
3: 爹，他不敢。
5: 闺女，别问。假如在爹和杨剑锋之间，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谁？
3: 俺当然是选爹爹了。
5: 好，到底是我张东山的后代。妮妮，爹让你去办点事儿，这件事只有你才能完成。但是你不能让特派员和蛮龙知道，也不能让杨剑锋知道。
3: 什么事啊？

0: 呦，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你醒了。
1: 俺怎么会在这儿？这是哪儿？
0: 这儿啊，是奈何桥。不过，你这是在杨氏的桥这头。
1: 你救了俺。
0: 算不上救。俺总不能看着你死在门口啊。你的枪伤没事儿，就是冻坏了。还好，上天指引你啊，让你遇到了俺。俺是个采药人。哎，你咋中的枪啊？不想说，那就不用说啊。俺也不想知道。俺可是很久没有见到过人了。你呀，就是上天给俺的客人。
1: 不行。俺得走，
0: 要走也可以，不过得问问你的腿。行了，俺就给你弄点药啊。

喝点药。哎，嘴再长大一点，哎，这就对了。俺在这儿大半年没见着活人了，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山上啊，见到人啊，就觉得亲啊。 老天爷把你送来，就是为了安慰俺。俺看呐。

你就是40多岁吧？你这枪伤也是仇家打的吧？哎呀，这世道啊！俺那儿子要是活下来，也有你这么个年纪了。哎，再喝点药。

30年前，俺那儿子被胡子给杀了。从那以后，俺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守着他。哎呀，不提了。哎呀，你放心吧，你就在俺这儿住着，好好的养伤。俺呢，也不管你是啥人，反正俺觉得你不是胡子，是好人呐。最要紧的，你是个活的，有个活人给俺做个伴儿。哎呀，你看你看，咋还哭了呢？还真是个孩子。哎，好了，吃完药，好好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啊。

0: 这是鹿血，大补的，喝了它，你就好了。走了，就走了，也不多留一天。走吧，俺看你就是一条白眼狼。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5: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6: 眼睛看不清
18: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6: 眼睛看不清，
1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1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药，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2: 南北叶黄素
0: 举办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

0: 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3: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

0: 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
1: 历经千帆，
3: 爸爸我爸，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7: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同胞自找我国队，
8: 你找死！
9: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0: 人在阵地在，
11: 有地铁
12: 天地。
13: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这是鹿血，大补的，喝了它，你就好了。走了，就走了，也不多留一天。走吧，俺看你就是一条白眼狼。

0: 大小姐，大小姐，谁？
1: 盛海。
0: 哪位？
1: 他叔。
0: 愣子他娘，大小姐去哪儿了？
1: 你没死啊？哎，你出事那天，大伙儿都以为你死了。大小姐想不开，她就……
0: 大小姐她……哎，
1: 现在还不知道咋样了呢。听说是被送到县城医院去了。
0: 你说什么？
1: 你别着急。大叔，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愣子他娘，你好好在家待着。
1: 大叔，你要是看上俺家小愣子，跟我。

0: 这一次，幸亏丹娘养不是他，我早就死在曾天阳和蛮龙的手里了。丹娘，在大庆山上，只有你们父女俩能救我了。兄弟，兄弟，
1: 咋的了？
0: 兄弟，你能不能放我出去？
2: 我要见山爷，不行啊！刚才小姐说了，只有她才能把你带走。
3: 剑锋，
0: 小姐，开门。哦，出去吧，这儿暗呢。哎，
2: 剑锋，现在赶紧离开大兴山，越快越好。
0: 怎么，你没有见到你爹吗？
2: 见到了，可是俺爹听了小愣子的话，硬说你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现在要是再不走的话，一定会出事儿的。
0: 不行，我一定要见到你爹。
2: 可是特派员还有蛮龙他们就在俺爹的书房里，他们说要杀了你。
0: 要是那样，我就更不能离开大青山了。
2: 剑锋，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整
2: 个大青山，只有俺一个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看不在乎。
4: 知道你对俺好，断爹的也不错。俺不能让你出事，俺得让你活着离开大青山。
5: 丹娘，你说我是共党分子，那我让你相信我，我绝不是共军的奸细。
2: 俺不管，你现在必须离开大青山。
4: 山爷，俺要是这么做了，俺怕丹娘会恨俺一辈子。
5: 你听我的嘛。
4: 是山爷，
5: 你一定要守住大青山最后一个隘口，只要杨剑锋逃出隘口一步，你立马击毙他。山爷，可是杨剑锋就在俺们大青山的牢房里面，俺们随时可以枪毙他呀。你呀，真不懂。宝子，
4: 哎，
5: 如果杨剑锋真是共军奸细，那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走。我们。
2: 不能放虎归山呢。哦，我懂了，山爷，您是想试试杨剑锋。剑锋，你不想离开这儿吗？
4: 要是我在这个时候下山的话，大青山所有人肯定都会怀疑我是个奸细啊。
2: 剑锋他到底是不是共军呢？爹要暗试探他，如果他真是共军，爹会不会杀了他？ 俺不想让剑锋死，俺要想办法让他逃出大青山。剑锋，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对俺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俺只想让你活着，俺不能让你死在大青山。
0: 我不会死的。
2: 可有人想让你死。谁？好像有人。
0: 会是谁呢？
2: 可能是蛮龙，还有曾天养他们。
0: 一定不会放过我了！
2: 赶紧走啊，剑锋，赶紧走！

0: 赶紧走啊！哎呀，走吧！怎么了？俺已经打点好了，现在赶紧走，走！哎呀，快走！
1: 让俺说说，这杨剑锋到底什么样的人呢？
2: 俺看呢，他不像是共产党的人。
1: 俺有时候觉得，他像咱们大青山的弟兄，是俺在大青山最亲近的人。
2: 管他是谁呢，反正长得挺俊的。那是，不然咱大小姐怎么见到他就昏了头呢？
1: 你放屁！当娘会昏头？你们两个别跟老子放屁啊！
3: 俺看你俩才是一对儿，
2: 一对儿。
1: 连你们也觉着，俺们俩是天生一对儿？
2: 豹爷和咱大小姐，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俺就爱听你小子说实话。行，别他娘扯淡了。你们说，这杨剑锋到底什么样的人呢？俺要是真的一枪把子给崩了，大娘会不会恨俺一辈子？
3: 豹爷，反正俺要是你，一定杀。
1: 为啥？
3: 您想，只要您枪一开，杨剑锋就成死鬼。至于他是不是共军的奸细，还不是豹爷您说了算。到时候丹娘姐只能一心一意地跟着您了。
1: 他妈的，你小子比老子还狠呢你！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杨剑锋救俺的命，他要是不是共产党，俺是不会杀的。走，
2: 豹爷真仗义啊！

0: 山爷，丹娘这么护着杨剑锋，我担心他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特派员，放心吧，我自有安排。
0: 山爷，杨剑锋十有八九是共军的奸细，把他留在大青山，比一个定时炸弹还要危险。
1: 我说得很清楚，我自有安排。

0: 杨剑锋呢？哎呀，跑了！
1: 剑锋，你这一走，俺这一辈子都可能见不着你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大青山呢。你不能留在大青山，下山，下山去找白云。你要是再留在这儿，可能连命都没了。赶紧走，赶紧走，走啊，走！快走！
0: 后会有期。
2: 是山爷，杨剑锋他跑了，刚才那大牢那空无一人呢。那你就传我的命令吧，封锁整个大青山，千万不能让杨剑锋逃出大青山隘口。是。
0: 这这这这是什么？人在到齐了没有？到齐了！走走走！走了！哎，安龙，啊！特派员，听我的话，遇见杨剑锋，不管在什么地方，必须立即把他枪毙！
3: 哎呀，特派员，不行啊！山爷下了死命令啊！
0: 听我的，把他打死！
3: 这。
0: 山爷的命令，俺担心自己的脑袋呀！
3: 杨剑锋这个奸细，肯定是丹娘把他放跑的。如果他活着回来，那我们以后就没有机会杀死他了。
0: 特派员，俺还是担心。
3: 担心什么？有我呢，就说是我下的命令。
0: 弟兄们，
4: 走
0: 走。
3: 你他娘没长眼睛啊！对不起，龙爷，这儿，弟兄们，快快快点，快！
5: 快！马上就要大雪封山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是。
6: 报告，
5: 政委。
6: 多吧。是。报告政委，我这上上下下的在江边找了好几天了，可是还是没有发现常天恩的尸体。我觉得，
5: 怎么样？我觉得常天恩没死，要不然怎么找不到他尸体呢？
6: 他被捆住了手，倒在了江里。你觉得，他有可能活吗？
5: 可是。
6: 可是已经找了这么久了，
5: 万生同志，你这两天对自己犯的错误认识的怎么样了？政委，我这两天一边找长天，一边反省自己，我真的知道错了。对照组织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批评，我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错了，还有就是，我发现我错的根源在于思想上，我骄傲自满，还自以为是，立功心切，还有，我忽略了思想的学习和政治的学习。好了，
6: 万生同志，有反省就好啊。在残酷的斗争中，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5: 谁都有可能犯错误，对不对？是。关键是犯了错误，要找到错误的根源，并且要学会改正错误。是，政委，我一定谨记您的教导，我一定找到常天恩。
6: 好了，不用你去找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反省，并且向组织上敞开心扉。
5: 我一定敞开心扉，我也一定找到常天恩。
6: 常天恩是个抗日英雄，我会安排人去找他，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山爷说了，要活捉杨剑锋，千万不能让他逃出大金山隘口。
1: 啊！滚开！瞎嚷嚷啥呀？改了，特派员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杨剑锋，一脚把他打死。谁要是把杨剑锋打死，重有赏，明白没？
2: 明白
1: 了。大点声啊！
2: 明白了。
1: 走。
3: 山爷要活捉我，为什么要选择隘口呢？出了隘口，就不是大青山的地盘了。要想逃出大青山，我可以走另一条线路，那就是老鹰崖。那条线路只有老鹰和我杨剑锋才有胆量过去。山爷只是在试探我，真正想杀我的是曾天雅和门龙。我真的要逃走吗？不，我一定不能离开大青山，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回去。

你这么一问，俺还真有点担心他。如果杨剑锋真的下山了，那就证明他对你不是真心的，更能证明他就是共军的奸细。

0: 都想让他死。
1: 爹，只要您不让他死，没有人可以让他死。
0: 这件事也不是爹爹一个人说了算的。
1: 俺不信，他要是想逃走早逃出去了，不可能死在这儿的。
0: 闺女啊，这是我们的大青山，要想逃出去谈何容易。我看杨剑锋凶多吉少了。
1: 俺才不信呢，凭他的功夫，他现在早就逃出去了，俺敢和爹爹打赌。
0: 好啊，爹爹今天就敢闺女打个赌，走啊。
2: 连竹不除当露损，伐薪长户待朝之。
1: 爹，你咋就不信女儿的话呢？俺觉得剑锋这会儿一定离开大青山了。
0: 那不一定。
1: 杨剑锋，你干啥？
3: 神爷，丹娘，我回来了。
1: 剑锋，你到底咋回事啊？
3: 我不想离开大青山，要是我真的离开了，就更加证明我是共军的奸细。既然我不是共军的奸细，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0: 你没有逃走，也是不能证明你不是共军的奸细。
1: 神医，
0: 你没能逃出大青山，有三种可能：一，你根本逃不出大青山，因为我下过命令，只要你逃出大青山隘口，立即会被乱枪打死；第二，你是真的共军奸细。
1: 为了能在大青山潜伏下来，你故意重投大青山来迷惑我。一旦时机成熟，你将会一举剿灭大青山。
2: 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可能嘛，就是杨剑锋真的入伙大青山了。
1: 那就是第三种可能了。我相信杨剑锋。
2: 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离开大青山的。
1: 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不走？还是真的走不了？
0: 我已经无路可去了。与其我下山被共军给打死，不如你现在就杀死我吧。
1: 哎呀，爹，你怎么还不相信杨剑锋呢？他都回来了。
0: 闺女，爹现在真的无法确信。
1: 在杨剑锋小愣子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对爹撒了谎。那肯定就是小愣子了。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3: 小愣子下山之后，被那些搞土改的共军官昏了头，胡说八道呢。
0: 好，我要重审小愣子。
4: 白云姐。
5: 咋了这是？
6: 报告。
1: 进来。
5: 爹，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
5: 万胜上山了，他自己一个人上山追常天恩去了。
1: 这个万胜越来越不像话了。回来我就关他的禁闭。啊，你去吧。
5: 是。

0: 到底在哪儿？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找出来。只有找到你，才能冲淡我的罪名。
1: 老人家，俺长天安回来了。
2: 报爷，
3: 小愣子，赶走！
2: 上哪儿去啊？
3: 山爷叫你。
2: 山爷，
3: 别磨叽，快溜达！
2: 山爷叫俺，一定又是六爷的事儿。俺可咋整？六爷没有逃走，反而回大青山了。是俺多嘴，俺上山的时候就不该说六爷的事儿。
3: 快走，山爷等着呢。少爷，俺把小愣子带来了。
4: 好，包子，
3: 哎，
4: 你先出去吧。
3: 是。
4: 小愣子，坐。坐呀。吃个苹果。
2: 俺不吃，您吃。
4: 吃，别跟山爷客气啊。小愣子，山爷问你。你在共军牢里的时候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你好好想一想，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2: 嗯，那些天俺一直被关在县城看守所里，里边人很多也很杂，俺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再加上那几天俺生病发烧，老是做梦，俺都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
4: 小愣子，你是知道的，山爷不想听这个。你只要说杨建峰的事就行了。好好想想，到底是谁跟你说的？他叫什么？怎么跟你说的？
2: 山爷，俺怀疑那是一场梦。
4: 小愣子也学会说谎了。
2: 山爷，俺不敢，俺对天发誓，俺真忘了。
4: 你刚上山的时候跟我说杨建峰是个共军奸细，是假入伙，而今天却又跟我说这是一场梦。
2: 山爷饶命啊！俺真的没有骗你，俺真的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梦啊！
4: 你哭什么呀？啊！不哭！来人啊！
3: 少爷，
4: 把小愣子关到秧子屋去，关他几天，他头脑就会清醒了。
3: 是，走，
2: 山爷，山爷，真的没有骗你啊，俺真的。

0: 老乡，我想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砍柴汉？
1: 没有啊。哦，没看见。
0: 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站住！你们这是
1: 替审人犯？
0: 替审人犯？谁的命令？
2: 政治部罗部长的命令。
0: 不对呀，我刚刚从罗部长那儿过来。

0: 政委，看守所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0: 两个特务潜入看守所，打死了王所长，带着乱草逃跑了。
1: 他们出城了没有？
0: 应该还没有。
1: 走，大家分头去堵截。
2: 是。

这里怎么停车？快开车！开呀！我来开。开车目标太大，那怎么办？往山里逃，这儿离大青山不远了。

0: 哎，娘的！
1: 怎么样？让那狗日子给跑了！政委，怎么办？政委，
0: 命令部队，在50公里范围内设立哨卡，发动群众全面搜索，不能让栾超逃上大青山，要不惜一切代价截住栾超。
2: 是。
0: 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杨剑锋就危险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不行了，不行了！我在牢里关的久，现在这体质，我是跑不动了。你自己逃吧，要不咱俩都得死。
0: 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2: 栾超，他是栾超，他就是大青山土匪打入我军的奸细。这个人一直关在县看守所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难道是越狱出来的？没错，就是栾超。怎么回事？后面还跟着一个解放军。奇怪，解放军怎么会跟栾超出现在这儿呢？我得设法截住他们。
3: 政委，会不会搞错方向啊？
4: 应该不会，肯定没错。
5: 追，
3: 快，跟上！站住！别动！
2: 栾超，你怎么在这儿？
1: 万胜了，
2: 别动！栾超，你是大青山潜入我们解放军的卧底，我们整个工作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装了。
1: 咱们是自己人。
2: 什么自己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奉命去大青山。
2: 去大青山？你们为什么要去大青山？
1: 这是秘密。
2: 快说！不说你们俩今天都别想过去。
6: 栾超同志，已经是咱们自己人了。
2: 自己人？
1: 对。啊，
6: 经过这一阵的思想教育，栾超同志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现在我们俩就是受上级指派去大青山执行任务的。
5: 快！
2: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6: 那你还拿着枪指着自己同志？啊！
2: 会不会是他们？
4: 肯定是。同志们，一定要追上栾超，不能让他逃上大青山。追，
3: 快！
7: 挡我者死！
6: 快走吧。
2: 政委，是万胜。
4: 看来他碰上栾超了，一定是栾超干的。叫几个战士，把万胜同志的遗体抬下山去，其余的人跟我上山，继续追踪栾超，千万不能让栾超逃上大青山。快，
2: 快！
1: 有人吗？
8: 谁呀？
1: 啊，老乡，俺们是过路的，想进去坐会儿。
8: 自个儿进来吧。

0: 老大爷，俺们是解放军，有事路过这儿，天晚了，想弄点吃的。
1: 吃的？
0: 哎，
1: 没有了，都让胡子抢光了，
0: 俺都饿了两天了。
1: 老大爷，俺们给钱，
0: 真的没有了，俺不骗你。

0: 老大爷，你儿子呢？这家里咋没人呢？
1: 都让胡子给杀了，就剩下俺一个人。俺这把老骨头，活一天算一天。
0: 老头，你别跟老子在这儿编瞎话，俺就不信你连一碗饭也拿不出来。下来给老子做饭，要不然，哼，老子一枪崩了你！哼，
1: 俺就知道你们是啥人，俺真的啥都没有了，要杀你们就杀吧。哎，
2: 老大爷，你别害怕，我这兄弟脾气不太好，你要是有啥野菜地瓜的，给我们吃点也行啊。
1: 都入冬了，哪来的野菜？地瓜也没有了。
3: 嗯，哼，有羊。
1: 长官，长官，你们可不能杀了俺的羊啊！俺就这么一只母羊，俺每天还要靠着它喝口羊奶保命呢。
0: 老头，喝羊奶那可不中，还是吃羊肉好。
1: 长官，你可不能杀了俺的羊啊！长官，你不能杀
0: 你的
1: 羊！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们了，长官。
4: 爹，你找俺？
5: 闺女，来坐下说。
4: 爹，你找俺有啥事儿吗？
5: 我想让你去把小愣子放出来。
4: 放了小愣子？您不是刚把他给关起来吗？
5: 是啊，小愣子怕我，也怕杨剑锋。他最怕的人是特派员，在我们大青山，他最愿意亲近的人那就是你，所以爹派你去。把他放出来的目的呢，是让他对你说真心话，说出他在山下牢里发生的一切。
4: 俺明白了，小愣子虽然是个小屁孩，可其实他挺聪明的。
5: 来，这个给他。
4: 这啥呀？
5: 这个你给他，小愣子最爱吃的压缩饼干。
4: 放心吧，俺一会儿就给拿过去。嗯，
5: 你要有耐心，不要硬逼着他说话。如果他真的不想说，随他去。总之，你要动之以情，感化他，直到他说出真话为止。
4: 俺明白，你放心吧，爹，俺一定会让他对俺说真话的。
5: 爹放心。
4: 走了，俺去了。哎。开门。
2: 是。
4: 下去吧。
2: 是。
6: 大娘姐。
4: 小愣子，俺爹让你受苦了，坐。你看看大娘姐给你带啥好东西了。
6: 压缩饼干，
4: 俺就知道你最爱吃这个。
6: 俺娘也乐意吃，俺得留着，下次下山留着给俺娘吃。
4: 小愣子，这压缩饼干你自己先吃，娘那些俺以后想办法给多弄些。
6: 俺不吃，俺知道这些东西可难整着了。
4: 没想到你还是个孝顺的孩子，姐答应你，以后姐有机会下山一定带着你，让你啊去看看你娘。现在你回你屋睡觉去吧。
6: 这山爷要是知道了呢？
4: 你放心，俺已经给俺爹求情，他答应放你出来。
6: 谢谢大娘姐。
4: 起来起来，这孩子咋还跪着了呢？啊，谁俺是你姐呢？ 你在大青山也没什么知心的人，你要是有啥话憋在心里不舒服，你就来找姐，跟姐说。你这次回去以后呢，要好好想想，下山以后，在那个大牢里边，那个人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想清楚了，想仔细了，再来找姐啊。
6: 嗯，俺再寻思，俺要是寻思明白了，就告诉丹娘姐。
4: 不急不急啊，慢慢想，想得到就行，想不到呢就不要勉强。不过有句话，且得提醒你，关于六爷的事儿，你可是得想仔细了，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万一说错了，可是要……回去吧，睡觉去啊。
3: 我说山野啊，你就赶快下吧，你下这步棋已经下了快半个钟头了。
5: 不着急啊，剑锋，让我再想想，这招棋关系到全局的存亡啊。
3: 好好好，那你就慢慢想吧，我就在旁边等着了啊。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0: 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不过有句话，且得提醒你，关于六爷的事儿，你可是得想仔细了，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万一说错了，可是要……回去吧，睡觉去啊。
1: 我说山野啊，你就赶快下吧，你下这步棋已经下了快半个钟头了。
2: 不着急啊，剑锋，让我再想想，这招棋关系到全局的存亡啊。嗯，
1: 好好好，那你就慢慢想吧，我就在旁边等着了啊。
0: 爹，小愣子俺已经放出来了
2: 啊。小愣子在山下已经被关昏了头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啊。
0: 哎呀，别吓了，你爹，你想不出来了，别的事情杨剑锋不如你，这下棋他可是你老师呢。
1: 哎，不不不，干娘，我怎么能当司令的老师呢？他只不过是让我而已嘛。
0: 妈的脾气。
2: 剑锋啊，我不是吹牛啊，当年我是下遍天下无敌手，但是碰到了你，我是碰到高手了。这样，等我空闲的时候再跟你切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你送丹娘回房吧。
1: 好。嗯。
2: 哎，剑锋，这招棋下出来了，不就有了吗？
0: 哎，剑锋，
1: 嗯，
0: 你有没有觉着俺爹越来越喜欢你了？
1: 难道你就不喜欢我了？
0: 俺说的是俺爹，不是俺。
1: 可我说的是你，不是你爹。
0: 讨厌。
1: 我觉得你爹的心里一直都不信任我。
0: 剑锋，俺爹他不是不信任你，他只是听了小愣子的话误会了你。再说了，俺爹已经重新审过小愣子了。小愣子也跟他说，他只是做了梦，说了胡话。
1: 小愣子一定知道什么秘密，他已经被丹娘放出来了。我要设法与小愣子谈一次。你爹爹如果不信任我的话，这大青山就容不下我了。
0: 你还要俺爹咋信任你？他天天和你下棋，还让俺陪着你，现在只差让你做驸马了。
1: 可是我没那个福气啊。
0: 你有没有那个福气，得俺说了算。
1: 那你说说看，我到底有没有福气？
0: 俺不告诉你。哎，
3: 姐，你们回来啦！
0: 剑锋，俺到了，你回去歇着吧。
1: 好，那我先回去了。走了。
3: 再见。走吧，
0: 走。
4: 特派员，最近大青山也没下雪，也没个脚印儿。俺带了一帮兄弟找遍了整个大青山，也没找到空头的蛛丝马迹。

0: 安记啊。哎，特派员，要不明天俺再带几个兄弟到各个山头去找找。
1: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国军的飞机是从南边往北边飞的，没错吧？
0: 没错。
1: 既然是这样，那问题就一定出在南边了。
0: 出在南边？特派员，俺没明白。
1: 那天飞机飞得很低，应该能够看得见大青山下面的三大火堆。可是为什么他们既没有扔下枪械，也没有扔下粮食？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啥呀？
1: 说明他们已经把枪支和弹药扔到南边了。
0: 你不跟上面说好的吗？他们怎么能把东西扔到南边去吗？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在大青山的南边也应该同样点了三堆大火，他们提前把枪支和弹药接应走了。
0: 啊，明白了。特派员，您的意思是说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啊？那会是谁呢？
1: 杨剑锋。
0: 杨剑锋？
1: 我早就怀疑他了。
0: 杨剑锋。
1: 马龙啊，你明天带着弟兄们到大青山的南边去搜查，一定要找出证据，让山爷他相信。
0: 特派员，俺明天就去南边查查。

0: 六爷，给你的。这可是上好的包皮帽子，俺不敢要。给你去拿着吧。六爷，六爷饶命！六爷对俺这么好，俺还在山爷面前揭发你，俺对不起六爷，六爷饶命！
1: 起来吧，我并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
0: 小冷子，如果我真是共军的奸细，你打算怎么办呢？六爷，你别跟俺开玩笑了。
1: 不要紧张，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比方，如果六爷真的是共军的人，俺也不会说的。
1: 为什么？
0: 刚才大娘姐放俺出来的时候，跟俺说了，凡是和六爷有关的事情都不能说，要不然俺就会没命的。
1: 山下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吧。来，坐。
0: 牢里那个人让俺转告山爷，说你是共军的奸细。
1: 那你为什么不在山爷面前说出实情呢？
0: 俺怕山爷会杀了你。
1: 既然你怕山爷会杀了我，那你刚上山的时候，为什么在山爷面前说出这个事情呢？
0: 六爷，俺不瞒你，在俺心里就只有俩人，一个是俺娘，另一个就是山爷。俺觉着这事儿不能瞒山爷，所以就说了。
1: 那我问你，你认为我是不是共军呢？六爷，如果你真的是共军的人，
0: 俺也不会说的。为什么？
1: 因为你不会害山爷，也不会害丹娘姐。你怎么知道？
0: 俺看得出来。
1: 这么说，你还认为我是共军是吗？不不不不不不，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曾经是个共军，可是打从我投奔山爷之后，我就是大青山的人。我就再也没想过要回到共军那儿去。牢里那个人。 肯定才是共军所安排的人，因为他知道我成了大青山的土匪，所以他故意让你转告给山爷，想要借山爷之手杀掉我。
0: 原来是这样啊！幸亏山爷没有相信俺的话呀。

0: 立刻把守各个路口，多派些人。
1: 政委，请放心，俺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路口。
0: 嗯，好。咱们不能让栾朝逃上大青山啊，要不然杨建峰就危险了。
1: 俺明白。
2: 哇，哈哈，哎呀，来，嗯，嗯，武装，火候刚好。哎，兄弟啊，你救了俺一命，俺还不知道你叫啥呢。
3: 他们都叫俺二憨，你也叫俺二憨吧。
2: 哦，二憨，娘的，要是有点辣椒面啥的。
3: 味儿就更好了啊！对，哎呀，哎，老头，你也来吃点儿。你不吃啊？你不吃就饿死你！正好便宜了老子。余下的全都带走，明天路上吃。咱们还得走好几天才能到大青山呢。
0: 对，
3: 吃。

二寒，快点，咱们得赶紧走，天亮了。老头，帮老子把羊肉给装上，老子路上吃。哎，怎么了？聋了？啊，快点！

东西。

0: 是冲着咱们来的，走吧，上山，从边上走，赶紧！
1: 快！
2: 马腾，里边儿呢？
1: 里边儿呢？这是，
2: 走走。

0: 仔细点啊，
1: 同志，你放心吧，就算是一只老鼠啊，俺也得把它给逮出来。
2: 大家都仔细搜。

0: 我们走，
1: 大侠，辛苦了。很快，咱们就和那边的宋山队会师了。
0: 走，大佬同志。
1: 哎呦，哎呦，
0: 咋了，同志？
1: 脚踩上刺了，
0: 帮你看看。
1: 哎，不用，
0: 来，谢谢啊。那你帮他看看啊。

0: 平刺刀是部队里必须掌握的战斗技能，大家都和日本人打过仗，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一定会把枪膛里的子弹退出来，你们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是怕开枪时伤了自己人。 对，他答对了一半。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敌我混杂，一旦开枪，可能就会误伤到敌人后面的自己人。 所以，日本人在操练他们的士兵的时候，一定会把子弹给退出来。另外，它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4: 江大侠，你说是刺刀厉害还是大刀厉害呀？
0: 这可要看情形了。如果肉搏时近身纠缠，那肯定是刺刀厉害；但如果是刚刚接触的话，那肯定是刺刀厉害。
1: 为啥？
5: 对啊，
0: 为什么呀？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1: 有谁使大刀厉害的，请出列。
0: 俺来。
1: 谁呀？
0: 哎呀，你厉害吗？好，那我们就来试一试，是你大刀厉害，还是我的刺刀厉害？
6: 那肯定是俺的大刀厉害呀！呀，
0: 这怎么回事？这支住了人。知道是为什么吗？那你的刺刀加上步枪，肯定比我的大刀长呢。正确，你用大刀，我用枪刺，你肯定伤不到我，我就可以轻松的刺到你。 所以在战场上，刺刀更管用，懂吗？那十九军的大刀队怎么办？小子，你终于肯动脑子了。不错，我老实告诉你吧，十九军的大刀名扬天下，那是一种精神。真正在打仗的时候，只有傻瓜才用大刀对别人的强刺。
1: 也是，也是，
7: 刘哥，刘哥。
0: 小红，有事吗？山爷
8: 叫你呢。
0: 好，你先去吧。我刚才教你们的，你们大家好好练，知道吗？
1: 知道。
0: 好，好，好，好，拿着。
1: 来来来来来，接着练，
9: 练下。

0: 果然有三堆残炭呐！啊，家伙，特派员英明，
1: 奇怪呀，特派员咋知道的？
0: 特派员不知道，他那能叫特派员吗？
1: 也是，也是。
0: 哎，这大青山离这儿有多远？
1: 不远，不过也不近。
0: 哎，你他娘耍呀！快说，
1: 不是，
0: 少废话，快说。
1: 大概60里地吧，不过这里往南不到1里，有个很大的屯儿，叫他娘的栾家湾。
0: 栾家湾
1: 啊，
0: 那地方都住什么人呢？
1: 那地方住的全是老人和小孩儿。
0: 那年轻力壮的都死哪儿去了？
1: 青壮年啊。
0: 啊，
1: 俺听说青壮年不是当兵就是当土匪。
0: 咱们这没白来呀。 啊
1: 那可不，
0: 还愣着干啥？回大青山报告特派员去。
1: 哎，
0: 走。
1: 嗯，
0: 走。
2: 弟兄们，据情报，共军在各乡镇已经建立起粮仓，准备储存粮食，有一批粮食和棉被马上就会运到县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必须赶在共军运送之前截掉这批物资为我所用。
3: 对，截掉，截掉，截掉。
4: 弟兄们，山爷说的对呀，这次行动关系到我们反共先遣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就很难坚持下去啊。啊，
5: 俺说特派员，你们

0: 不是有空投吗？可是上次空投，咱们是一颗子弹，一粒粮食都没有捞到。你们国民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啊？
1: 党国和总裁是言而有信的。上次空投，东北剿总投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军用物资，最有可能是情报泄露被别人劫走了。这不是党国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内部有奸细，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2: 特委员，话不能这么说。上次的空投失利，即使原因真的是因为有奸细，但是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而不是在东北剿总呢？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你不能认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呢。你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兄弟吗？
3: 是啊，
4: 是
3: 啊。
5: 山爷，国民党是最靠不住的。当年咱们打小日本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帮过咱们的忙？一枪不放就退守冀东，留下咱们跟抗联在这拼命。出了事儿就把屎盆子扣咱们头上，这不明摆着欺负咱们吗？
6: 就是
7: 啊，
6: 就是
7: 啊。
8: 都扯远了啊！我要说的是，这一仗，只要不是大青山的地盘，都使劲的给我砸。就是湖南营子嘛，南办，它是我们大青山的根底。我们历来是放水养鱼，不轻易的动它。但是这次，弟兄们说说，湖南营子砸不砸？
5: 砸了它！
9: 对，砸了它！
5: 砸了它！
9: 砸了
5: 它！
9: 砸了它！
5: 一定要砸！对，砸！砸了！
10: 山爷啊，山爷，办大事就不能拘小节了，在这个时候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再说湖南营子，我们存放了那么多的粮食，那可是一块大肥肉啊！
6: 对呀，
5: 砸了它！
8: 特委员，我这次就听你的啊，砸湖南营子。这次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是，谁愿意去？
5: 去！
10: 弟兄们，我看这趟差事，非杨老六去莫属啊，因为是老六打的天阵嘛，也是老六把粮食寄存在老百姓家里的。老六去最好。
8: 怎么样，老六？老贾，你跑一趟。丹娘，你也去。
0: 好。
8: 其他几个镇有豹子、冯奎、三胖，还有蛮龙，你们带队去砸。记住山爷的话，能不伤人的，尽量不要伤人。我们要的是粮食、棉被和无了草。
6: 是。
10: 山爷，山爷，我呢愿意陪老六和小姐去一趟湖南营子，活动活动筋骨嘛。啊，
8: 特派员，你就算了吧，腿脚不方便。
10: 没事，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也是坐着车去打仗的吗？
8: 特派员豪情壮志，不减当年呢。啊，好，各位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6: 是。

0: 特派员
1: 满龙，哎，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
0: 特派员，刚才的聚义厅实在不方便向你汇报，我就过来了。
1: 叫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0: 哦，特派员，您这神了！南山平川那边果然有三堆巨大的残炭，一看就是共军留下的，怪不得说咱们的物资被弄丢了。
1: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0: 哎，特派员，那附近还有个屯子，叫栾家。
1: 行了行了，还有其他的线索没有？
0: 报告特派员，没什么线索了。
1: 好，我呢马上要带队下去砸营子了。你留在山上，趁山上人少，你溜到杨建峰的住处，仔仔细细的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0: 深夜让俺带人去砸其他乡镇呢，查不了。
1: 笨蛋，你就不能中途回来？

0: 叫别人去吗？
1: 俺怎么没想到呢？特派员，您放心，俺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去吧，走走走。
2: 建锋
3: 啊，
2: 你说俺爹为啥让俺和你一组？
3: 要我保护你们？
2: 他保护俺？俺十几岁就砸日本人的窑子了，俺还需要你保护？
3: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2: 俺主动向俺爹要求的。
3: 啊，是你向你爹要求让我和你在同一组吗？
2: 是啊。
3: 为啥？
2: 俺要监视你。
3: 监视？
2: 俺怕你下了大青山就去找你的老乡郝白云，把咱们大青山给忘了。走，驾驾。
3: 不是，笑什么笑？
4: 姚叔叔，你没看出来吗？俺都看出来了。
3: 什么看出来？
4: 大娘姐那是喜欢你。
3: 当然喜欢我了，我会打仗吗？
4: 啥呀？俺说的是女人喜欢男人那种喜欢。
3: 这小子毛都没长齐说这些话。小心我。
5: 哦，六爷，我男友都到了。
3: 狗蛋，叫兄弟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砸。
6: 哎，原地休息。

0: 小白银呢？真奇怪，开口闭口都是白云。俺看你心里惦记着吧。你们这些女人呢，真是胡搅蛮缠。不说这个了，我说这湖南营子咱们以前就砸过一次，不知道这一次共军他们会不会有所防备？
1: 有防备怕啥？俺们砸营子就是砸营的。
0: 不行。
2: 我们必须要侦查一下，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侦查？嗯。
1: 胆小鬼，要去你去，俺可不去。你不是说要监视我吗？如果我自己去的话，那你不怕我和共军会有所联系吗？
2: 对啊，俺得跟着你去，俺怕你跑了。
1: 大小姐，你是千金之躯，可不宜亲自前往啊。
3: 太白员，你可真太绝俺！俺的脑袋可不值千金，当年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埋俺的脑袋，给的是10000大洋。俺的脑袋离千金还远着呢。<笑>
1: 不不不，大小姐，一军之主不宜轻动，万一你有什么闪失，这队伍不打就散了。<笑>哎，老六啊，你是这一仗的主将，也不应该亲自涉险。
3: 像侦察这样的小事，派一个机灵点的小叉子去就行了嘛。哎，那你啊，
1: 特派员，你叫别人去，我不放心。这样吧，我跟大娘一起去，会比较好一点。嘿嘿嘿，老刘啊，跟你说白了吧，你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我不放心。哎。
3: 特派员，既然你不相信我，就算我掏了心，那也没有用。这样吧，我告辞了。
0: 等会儿，按说曾天阳，你到底是来监视咱们的，还是来出谋划策的？
1: 哪里哪里，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嘛，
0: 并不是对老六不信任嘛。
2: 哼，解放，咱们走。
0: 哎，怎么走啊？
2: 不这样走还咋走啊？
0: 咱们得打吧打吧。

0: 龙爷，没有，
1: 再找。
0: 是。
1: 咋样啊？
0: 没啥值钱的东西。
1: 哎呀，谁让你找值钱的东西了？是找信物。
0: 这俺这找着呢。
1: 听好了啊，特派员可说了，杨建峰肯定是共党的奸细，好好找找。
0: 不是，俺咋觉着六爷不像奸细？
1: 你他娘的，你能看出来？那你当特派员去？
0: 是，
1: 少废话，找。

0: 找找。
1: 杨师傅，你真精神。
2: 我真的很精神吗？
1: 精神啊，就跟新郎官一样。
2: 哎，我就不能像点别的？
1: 那你要按咋说呀？哦，就是新郎官。
2: 你这臭小子，沟子里吐不出来象牙。
3: 姐，你可真美。
4: 真的？
3: 那当然了。现在啊，你就像一个漂亮的、害羞的小媳妇儿。
4: 小鹏，看不打你，哎，看不打你，哎呀，好了好了，姐，别闹了。
3: 小鹏，你有镜子吗？俺想看看。
4: 到这地方哪有啥镜子呀？
3: 哎，这个时候，树上要是有朵花就好了。
4: 花呢？狗尾巴草吗？
3: 姐，姐，
4: 姐，哎呀，干啥呀？
3: 姐，想啥呢？啊，没想啥，还没想啥呢。你想啥？俺知道，你想当小媳妇儿了，是吧？
4: 小红，你，
3: 姐，俺错了。姐，俺没胡说，你看你，你那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一个大姑娘家的，整天想着要嫁人。羞不羞？
4: 羞死了！小红，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站住！
3: 你老看着俺干啥？
2: 真是太好看了，一个回门的媳妇儿。哎，你瞅，多害羞啊！啊，害羞到这手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3: 哎呀，眼睛崩，不许笑俺。
2: 这可不够啊，哪有这么走娘家的？应该得多带点礼物给岳父岳母，以表做女婿的一片孝心嘛。
5: 杨剑锋，经验很多嘛，看来你和白云回过门了。
2: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跟他没有什么。切，
3: 俺看你们亲热得很，连嘴都亲上了。
2: 谁乱嚼舌头呢？
6: 队长，刘连长叫你去一趟。
7: 大家集中精力啊！
6: 我先去吧。
7: 刘连长，怎么样？
8: 敌人来了。
7: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8: 就在那片树林里。等一下，敌人进入包围圈，一起开火。
7: 太好了，终于上钩了。
6: 连长，有人来了。
8: 咋回事？
7: 我看看。剑锋，
8: 你认识啊？
7: 他是我们的人。不行，一会儿开火的话，子弹不长眼，很容易伤到他。
8: 是不是要向上级通报，请示一下？
7: 不用，放他过去。
8: 这
7: 就这样。

0: 看把你给紧张的！
1: 紧张什么呀？
0: 哎，把手给我吧，挽着我呀！

0: 怎么没有动静呢？难道情报没有送到？这可糟了。
1: 剑锋，看来共军还没到，咱们现在是不是先回去了？
0: 啊，咱们再观察一会儿再回去。大小姐咋还不回来？这不会出事了吧？
2: 这都没有枪声，能有啥事儿啊？再说了，六爷陪着呢，就凭大小姐和六爷的功夫，能有啥事儿啊？
0: 俺不是担心他们。
2: 你担心个啥？

0: 说不定这会儿大小姐和六爷正亲热呢。
1: 我们不能等小姐和六爷了，直接冲进去。
2: 特派员，小姐和六爷交代了，他们不回来俺们不能行动啊。你看要不要再等一会儿？
1: 都等这么久了没有动静，要么是营子里根本就没有共军，要么是小姐和老六他们都出事了。

0: 别慌，
1: 部队队长吴队长，土匪来了！军队们准备战斗！
2: 哎，不能打！
1: 不打，那咱们的那个右提支策不就白费了吗？
2: 如果上了剑锋怎么办？
3: 可以让冯志们不向杨剑锋射击。
1: 杨剑锋假叛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样射击对杨剑锋太危险了。要想一个周全的法子。还有，栾朝还没有抓到种种迹象表，他已经上了大青山。
4: 冲啊！
2: 是咱们的人吗？
4: 可能是曾天阳。
1: 怎么办？
4: 先走吧。
1: 走。

0: 湖南营子的老少爷们听着，咱们是大青山的柳子，现在是墨屯江的反共先遣军。年初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些粮草，现在我们来取了，识相的就乖乖的把粮食给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如果让他们打进来，只有误伤百姓。
0: 吴队长，赶快做个决定吧。
2: 再等等吧。
0: 老六，这是怎么回事？到嘴的肥肉不吃了吗？莫非你担心共党的粮草丢了不成？
2: 这个叫做先礼后兵。湖南营子本来就是我们大青山的保护地，山野对这里的百姓一向仁义，从不侵犯。为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发生，有个进退之地，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坏了山野这个规矩。
3: 那也得看是在什么时候。 湖南营子过去是大青山的地盘，不错，但是现在很快就不是了。你看看大青山周围的屯子，一个一个的都有了共产党土改工作队进入，有土改工作队的撑腰，那些穷棒子们一个个都变得硬气起来了，他们闹着分田地、分家产，说不定湖南营子也快有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了。不。
2: 也许已经有了，便宜不能让那些穷棒子们占去了，好处让他们拿去，还不如我们夺过来。
0: 我们跟共产党争的不是这几万担粮草，而是天下。
2: 天下可不是靠你这么抢的，而是要得民心。有一句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用不着你说，我比你懂。
0: 这个关头，有了粮就有枪，有了枪就有民心。你再不动手，说不定共军什么时候就赶到了，说不定共军已经到了，就埋伏在这周围。如果真有共军的话，你早就趴在这儿见阎王了，还能站在这里晒太阳吗？弟兄们，听我说一句，我们就等一袋烟的功夫。 要是湖南营子不交出粮食的话，就别怪我们大青山不讲仁义。到时候我们杀进去，有什么就给我抢什么。不过，你们可要系好你们的裤腰带，可别见得漂亮姑娘就腿软。要是给我耽误了正事的话，我就阉了你们。大家就在这盯着。
4: 好，大家伙听六爷的，先等会儿。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人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交代他去办。
2: 好，老傅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赶紧回营子，组织大伙儿把上次大青山土匪留下来的那些粮食搬到村口，然后交给他们。
3: 啥？交粮？
2: 啊，
3: 土匪全部在咱们的包围中，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将他们全秃秃了，还交啥粮？这事俺们干。
2: 哎呀，老傅，
3: 再说了，这些粮食本来就是留交给你们的，俺交出去了，那犯错误。
2: 有些情况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听我的，把粮食交出来，交给他们。如果犯了错误，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啊？快去吧。

0: 老六啊，时间到了，我们进营子了。弟兄们，准备好了，我们冲进营子了。
1: 特务员，你看，有人出来了。
2: 出来了，兄弟们，赶紧去接！
3: 慢着，我们先派一个班出去，其他人继续戒备。好嘞，
4: 兄弟们，跟我来，走！哎，走开，走！哎，这行啊你！ 这一嗓子还挺管用，
5: 这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4: 属猴子的吧你？夸你一句还顺杆爬呢！刘连长，谢谢你的支持。
2: 别客气，魏大局找小吧。
4: 走吧。哟，还别说，你那个啥，先礼后兵呢，还挺管用的。
2: 没费一颗子弹，竟然把东西给抢到了，服了吧？
5: 有点服吧？
0: 大小姐，你不觉得这个窑砸得太容易了吗？
4: 容易总比硬砸好，俺不想死人，你不想杀人？
2: 让土匪哪有可能不杀人呢？但是能够不杀人就不杀。
0: 还好这一次多亏特派员指挥有方啊！
5: 哎，不，
0: 功劳。 是你和小姐指挥有方啊，我可不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啊。
4: 俺们是得手了，不过还不知道郑三炮、豹子哥他们那几路人现在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不要乱扔垃圾，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这招以良诱敌啊，击中了张东山的要害，这大青山威风不在了。
1: 是，初步战果已经统计出来了，毙伤敌人36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条。
0: 好，
1: 就是湖南营子还没有消息啊。
2: 哦，湖南营子离我们比较远，会慢一些。
0: 这张东山呐，他们大青山一共才500号人，这一仗折其2/3。张东山呐，元气大伤。
2: 嗯，是啊，我这个老朋友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也好，让他清醒清醒。不过话说回来，让张东山清醒难呐。
0: 啊，是啊。
3: 报告，
2: 进来。
4: 湖南银子的消息来了。
2: 哦，说。
4: 刘连长报告说，湖南银子没有打仗。
2: 没有打仗？是敌人没有来抢粮吗？
4: 敌人来了，不过没有打。报告说，敌人抢走10000公斤粮食，布匹50匹，乌拉草10车。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刘连长他们说，战斗打响前，他们发现突围的领队当中有杨剑锋同志，为了保护杨剑锋，他们就没有打，突围也没有进攻，只是向营内喊话，让老百姓把粮食交出来。白云同志就让人把粮食交出来了。
2: 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是。
0: 这10000多斤粮食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这胆子也太大了。
2: 10000多斤粮食能换回杨剑锋同志的安全也是值得的，只是小云这招棋不怎么高明啊。
1: 是啊，小云毕竟还年轻了点，张东山派出的几支抢粮队都损兵折将，唯独杨剑锋皮毛不伤，就带回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乌拉草。以张东山的精明，他能不怀疑吗？
2: 对了，老李，还有一个问题，栾超一直没抓住。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那杨剑锋就危险了。
0: 对呀，咱们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栾超上山。
1: 我部有几套预案正在实施，跑不了他们。
0: 哟呵，老贺。还背着我们搞小动作，这演的哪一出啊？
1: 这叫啥小动作？你们这次具体负责以粮诱敌的战斗啊，我怕牵涉你们的精力，影响指挥作战，所以我才悄悄准备了这一手。
0: 这老哥还真有一手啊！啊，
5: 娘的，不走了。累死了，要死，也要死个舒坦。这去往大青山的路都给封锁了，咱们在山上兜了这么久，肯定是死路一条。
6: 咱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吧？这里离大青山也不远了。
5: 安全个屁！不是你啊，你总不能飞上大青山吧？
6: 俺不行了，俺快累死了。哎，你看在俺救你一命的份上，去前面找点水喝吧。
5: 哎，

0: 大金山，俺终于回来了。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山爷，俺保证俺说的全都是真的。那个杨剑锋的确是共军的奸细，他打入大青山就是要一举歼灭你们。你是怎么回大青山的？俺是逃回来的。
1: 逃回来？啊，山下几乎都是共军的人，你怎么能逃得出来呢？
0: 因为一言难尽啊，山爷。
1: 那好。
2: 栾超，你跟我去聚义厅，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弟兄们交代清楚。
3: 啊，是是是。
4: 有了这些粮食，咱们大青山又可以顶上一阵了。
1: 是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谁会用命来换？
4: 不用一颗子弹就砸了窑子，这事儿俺还是第一次看到。俺说杨建峰啊，俺还真是有点喜欢你呢。
1: 就只是有点啊，
4: 那你还想要多少？
1: 我觉得你应该要爱我爱到死去活来才对。
4: 想得美吧你！<笑>不过杨建峰，我告诉你，要是有一天姑奶奶真的喜欢你到要死要活的时候，你是跑不掉的。<笑>

0: 咋的了？其他队伍回来没？这都回来了。你们这一个个的都咋的了？
1: 。走。
2: 走吧。
3: 快到聚义厅去！
1: 走，
2: 怎么回事啊？
4: 少爷，俺们一进去就遭到共军的伏击，这很显然，共军早有准备，所以这仗就打成这样，伤了不少兄弟。
1: 少爷，少爷，大小姐回来了，她带了许多粮食，还有一些布匹。
4: 爹，俺们打了胜仗回来了。
3: 俺们缴获了粮食10000斤、兀了草好几车，还有布匹，也有好几箱子呢。
5: 坐下吧。啊。老刘啊，
6: 在。
5: 这次带队这么顺利啊？
6: 很顺利。这一次我们带回了10000斤粮食，还有棉衣和兀了草。
5: 那我们的人有没有？ 损失受伤的，没有任何伤亡。这么说，老六真是个天下无敌手啊！不费一枪一弹，就斩获颇丰。世界上便宜的事儿，都让老六给捡着了。
3: 全是仰仗山野的虎威，
5: 豹子、三炮、蛮龙，还有冯奎。
6: 这几支大队伍伤亡惨重，唯独你毫发无损。你不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吗？
3: 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呀，爹，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6: 你坐下，没你的事儿。
5: 杨剑锋。
3: 你演的戏该谢幕了。
7: 少爷，我听不懂。你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好，那我让你死个明白，把他带上来。走回来。少爷，
6: 杨剑锋，你看看你身边站的那个人，认识吧？啊？
7: 栾超，哎，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向弟兄们再说一遍。哎，是，杨剑锋，他是共产党的奸细。他，
8: 说话干脆点儿。回山野，杨剑锋是共产党的卧底，俺就知道这一点。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山野，得到可靠的消息，在我们大青山的南面，有个南山平川的村庄，那儿至今还留着3堆残火炭堆呢。这可以肯定，那儿就是共军劫取我们弹药和粮食的地方。满龙，
9: 在。
8: 你跟山野说说。
9: 是。 山野，之前俺带了几个兄弟从那儿勘察回来，南山平川与栾家湾相隔1里多地儿，还发现了呢那么巨大的已经烧过的木炭。山野，俺以为这事儿肯定是杨剑锋所为。哼！山野，报告完毕。
6: 杨剑锋。 自从你上大青山入伙以来，遇事冷静，机智巧妙，深藏不露。老朽我一生从容，阅人无数，但是还是被你骗了。
8: 山野，我并不是什么卧底，那3堆炭火与我无关，你不要相信小人呐！
9: 谁是小人？
6: 坐下。杨剑锋，这儿没小人。 当初我制定的木屯江总暴动计划，是谁泄露给共军的？你为我
0: 真的糊涂了，
1: 爹！木屯江总暴动的计划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剑锋没关系。
0: 你又护着他，你以为这样护着他，他可以刀枪不入吗？
1: 爹，您可以放任着小日本不管，俺不行，俺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在咱们中国的东北乱杀无辜了。
2: 俺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在咱们中国的东北乱杀无辜了。
3: 您不记得俺娘是怎么死的吗？俺不能让您的一世英名让日本鬼子给毁了。什么木屯江总暴动，俺不管，俺也不懂这党那党的，俺都无所谓。可是小日本的事儿，俺就不能不插手。
4: 你现在是能了，这把交椅我是没脸再坐下去了。你去做，行不行？
5: 爹，
4: 撤！
6: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7: 小姐她肯定受了杨剑锋的蛊惑才这么干的。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太生气了。小姐毕竟是我们自己人。
0: 不怕他一时走错了路，怕就怕在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卧底，把身边这个窝藏的奸细给我拉出去砍了。
8: 谁敢？
0: 爹，
1: 俺已经跟您说过了，木屯江总暴动的事情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剑锋没关系，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杨剑锋，栾超已经指证你了，难道？ 你不想说点什么，为自己开脱吗？
9: 我无话可说。这么说，你就默认了。来人呐，
10: 走，
9: 带上就砍了。
10: 是。
9: 你笑什么？我在笑我自己，是我瞎了眼。 把你当做英雄看待，没想到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我也笑你，你就凭一个共军的证词，就要杀了一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人。难道你对我的信任还不如那条狗吗？你究竟是谁？
11: 杨队长，你不认识俺了？
9: 你究竟是谁？
11: 哼，俺是栾超啊！
9: 杨剑锋，你是要威胁证人不让他说话是吧？没错，你是栾超，你本来就是大青山的人。可是，自打你下山之后。

0: 你就被他们给洗脑了，成了山野的叛徒。这到底怎么回事？山野，刚才蛮龙都已经说了，这共军截获我们空投的军火与粮食的地方，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您可以亲自问他，他到底住哪里？
1: 南超，啊，你是哪人呢？
2: 山野，啊，的确是栾家湾的人，可俺与这件事没有丝毫关系啊。
0: 上次国军投下粮食弹药与军火，偏偏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全都是栾超干的。
2: 你血口喷人！
1: 好你个栾超！
2: 山野，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
0: 我再问你。
2: 你是怎么都拴上来的？我听他们说，你一直都被关在牢里。你是怎么从牢里跑出来，到大青山的呢？你会飞吗？我这说话，说话，说话，说话！
1: 山野，俺是和国军特务一起上山的，
2: 一起上山。其中一个叫二寒，
0: 那二寒人呢？
2: 死了。
0: 就他一个人可以把你从牢里救出来。
2: 又可以把你送到大青山，不可能！不对，不，不止他一个人，
0: 其他人呢？
2: 他们全都死了。这么多人，就活你一个吗？山野，他们是在半路被冷枪打死的，其中那个叫二憨的是死在半山腰，俺是逃上来的。山野，你要相信啊，这个杨家峰。
0: 他确实是共产党的奸细啊！山野，他早就知道我曾经是共军阵营的，可是我不是奸细。你是啊？没错，我本来是共军的人，可是现在我是山野的人，我替大青山卖命。可是我和你刚好相反，你曾经是大青山的人，可是你现在投奔了解放军，是他们的内线。你今天就是来打入我们大青山的。
3: 山野，他胡说！
4: 他杨建峰在胡说！小愣子，过来，认识他吗？
3: 认识。
4: 是不是他在牢里跟你说要跟我传话？是。你不想让山野生气的话，就老实说啊。
3: 他让俺告诉山野，说六爷不，是杨建峰，是共军的卧底。还有呢？他还说，要是俺不按他说的做，就
0: 说话，快说呀！他就杀了俺娘！山野，栾超已经彻底投奔解放军。 他之所以叫小愣子带话，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我想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青山自相残杀。来人，
4: 来，
0: 把栾超给我绑起来！
2: 山野，饶命！他可是国军的呀，山野。
4: 在杨建峰与栾超之间选择，我宁可杀掉栾超。

0: 也亲自送你上路，带走。
1: 少爷，少爷不，王爷，王爷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
0: 哎不对，哎不对，俺有罪，俺不该指认你，俺给你赔礼了，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俺不是人，杨队长，饶命啊！杨队长。
1: 杨队长，饶命啊！杨队长，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哎呦，俺错了，俺该死，俺不该指认你，哎呦，俺错了，杨队长，你敢最后一次机会啊！杨队长，俺永远不是泰山，你给俺一次机会吧，饶命啊！
0: 栾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认识。
0: 不认识，饶命啊，杨队长！这东西跟我们共产党为敌。
2: 自取灭亡，灭掉全体东北人民，判以死刑，立即执行。杨队长，咱们开到湖南营子的时候，一个防备都没有，俺想可能是他们没有料到咱们回去第二次。 本来呢，俺是打算让兄弟们休息一下，再去砸营子的。可是杨建峰敢说不用着急，先去侦查一下。所以后来，俺和杨建峰化了妆，进了屯子。咱们进去一看，果然一个人没有，连个共产党的影儿都没有呢。
3: 那是咋呀？好运气都在你们身上呢。
2: 俺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杨建峰可神了，他往那个村口一站，吼了一嗓子，让里面的人交粮。俺当时还觉奇怪了呢。
4: 咱们干土匪这么多年，哪有一嗓子就能砸出东西来的呀？可是奇了怪了，爹，这一次那些人果然把布匹还有物了草、粮食如数的交出来了，你们说神不神吧？
5: 神爷，
4: 谢神爷，我已经把他给杀了。
5: 啊，杨建峰，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呐？
4: 谁想害我，我就杀谁。好。 山爷，我对你是越加信任。这次我们的损失很大，大青山可能要进入艰难时期了，所以现在山爷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
6: 谢神爷，
4: 我以后就跟着你，肝脑涂地。哈哈哈哈哈哈！老六啊，危难见忠臣呐！来人，
7: 在摆
4: 酒宴。
7: 给老六押金。是。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山爷来了，山爷，你快看看山爷，哎呀，对。
1: 弟兄们，老朽无能啊，让你们受苦了。这次我们吃了大败仗，死伤百余人，这是我们大青山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 虽然伤在你们身上，但是痛在山爷的心里。

0: 山爷是好人呐！你看看，山爷仁义呀！
1: 我就说嘛，山爷是好人呐！
2: 这事儿，
0: 对，
2: 其实山爷对这帮兄弟
0: 还挺好的。
2: 他呀，
3: 太义气了，这帮
2: 可这是鳄鱼的眼泪。
0: 啊！山爷是鳄鱼变的？
2: 什么鳄鱼呀？

0: 他这是收买人心，曹操。
1: 特爷，其实您还是不太了解山爷，他对兄弟们那是真心。当然了，特爷，您放心，俺蛮龙这辈子那可是铁了心跟您绝无二心啊。特爷，您说啥时候动手？
0: 动手？动什么手？
1: 您不是说杀了杨剑锋吗？
0: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杨剑锋深受山爷的信任，鲁莽行事会犯大事的。
1: 那以后怎么办？不管了啊？
0: 不，你继续盯着那杨剑锋，暗中积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一举解决。
1: 明白。
0: 哎，喝酒去啊。
1: 哎，请。

0: 山野，
1: 嗯，
0: 六爷来了。
1: 哦，
0: 还有四太太派人来问今晚过去吗？
1: 你让他自己先睡吧。
0: 是。
1: 哦，叫六爷进来。
0: 嗯。

0: 少爷，您找我。
1: 简方，你来了。这么晚了还没睡？
0: 睡不着啊。国军在东北节节败退，没想到形势会变成这样。简方啊，大青山何去何从？老朽深感担忧啊。
1: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你也不需要太过忧虑了。目前。
0: 大青山的弟兄们士气十分低落，不知如何是好。是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都提起气来。败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其实，若不是山野哀兵如子的话，队伍败成这样，恐怕早就散了吧。丹可磨。 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繁而不可灭其心，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消而不可易其刚。陈爷，你写的太好了，能不能送给我？
1: 这是北齐刘胄的句子。等我过一段时间心情好的时候，我好好帮你写一张。
0: 谢陈爷。
1: 简峰啊。 我们大青山柳子有个规矩，每年到除夕夜呢，会举行一次百鸡宴，就是山寨的弟兄们聚在一起，把杂肴的物品分给大家，喝酒行乐啊，很提气儿。
0: 好，
1: 我想在今年给他提钱，啊，给我的队伍鼓鼓士气。
0: 好，这是个好主意。
1: 那百鸡宴的事情就由你负责筹备。 那我就先下去了。哎，我们的话题还没开始呢。
0: 坐。
1: 简峰啊，老朽以文弱之躯，纵横江湖几十年，从参加土龙山暴动，打死日本大佐。 犯点朝武以来，要说身经百战，也不为过。俗话说，肉总要烂在锅里，瓦罐总要破在井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如果有一天马革国师，我无怨无悔。谁？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投奔共军，对吧？

0: 这完全和我的信仰背道而驰。再说了，我亲蒋反共，共产党会轻易饶过我吗？男死忠，女死节，这叫死得其所。我只恨为什么当年不死在抗日战场上，留为今日之耻。你明白我的心思了吗？
1: 我明白。
0: 也许你没有完全明白，死我不怕，人总会有一死，但是我最担忧的是小女丹娘。她娘死得早，她跟我干柳子，血里火里滚了20年，我真对不起她呀。这些年我也在为她的前途考虑，我总不能让她在土匪窝里过一辈子吧。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了，不需要枪了，他既不会持家，又不会女工，你让他怎么生活呀？剑锋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走，把丹娘带走？她是个好姑娘，她配得上你。你带着她离开大青山，远走高飞。
1: 谁？我。
0: 忘了那个白云，忘了她。这大青山只有你值得我托付。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

0: 目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

0: 前一百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

0: 目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

前一百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有

0: 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这个多少钱？
3: 8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当亲情撞上信仰，
8: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7: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9: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8: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7: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10: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8: 愿意奉陪。
7: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10: 真是冤家路窄啊！
9: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10: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背水一战，
7: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7: 整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12: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3: 这是你弟弟？
8: 嗯。
13: 他跟你长得像吗？
12: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4: 别这么冒险
15: 吧！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16: 一切都要看着你！
17: 别动！
18: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9: 杀人灭口！
1: 我没骗我，快听话！
11: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呢？

0: 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爸爸，早点回家。你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2: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0: 欢迎大家来到石门村，这里就是我们的官家小广场。2023年10月11号的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村考察，就来到这个小广场。
1: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来到婺源县丘口镇石门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这里打卡。68岁的村民于万金正在为游客义务讲解。
2: 山清水秀，生态很好，风景也特别的治愈。我们国庆假期过来看看乡村的景色，然后也感受一下祖国的秀美风光。
3: 一步一景，处处是景，拍出来非常漂亮，
4: 环境非常的优美，然后人与自然非常和谐共处，然后这边古树也非常的多，然后绿色生态都建设得非常好。
1: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婺源县丘口镇完村石门自然村考察，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5: 总书记就在这问我，这个也是蓝罐照梅吗？我就告诉总书记说，这个是蓝罐照梅正在育雏的照片。总书记就嘱托我，这么神奇的鸟啊，要好好保护。我们时刻牢记着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探索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全省首张的自然保护地第一权就在我们这个月亮湾，就在石门落地生根了。老百姓呢，他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补偿。我们呢，也让这个湿地的价值啊得到更大的发挥。我们对这个河岸线啊进行了一个修复，蓝罐照梅数量啊也从原来的200余只，现在已经增长到了660只了。
1: 当地还在全国首创建设自然保护小区，建立了珍稀动物型、自然生态型、水源涵养型等自然保护小区193处，保护面积10.98万公顷。余万金给我们算过一笔生态账，蓝罐照梅这张村里最好的生态名片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
0: 这是我家门口的花语归宿民宿，也是村里生意做得最好的一家民宿。现在国庆节，他家的客房天天爆满。美玲，在直播啊？这今天生意怎么样？
6: 国庆节期间民宿都已经全部订满了。
1: 徐美玲曾经在县城经营一家西餐厅，她将当初结婚用的老宅改成了拥有十间时尚客房的民宿。
6: 欢迎直播间的宝子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民宿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在月亮湾景区，离婺女洲是5分钟车程，离。
1: 跟以往以线上预订客房经营模式不同，他选择以每天直播的方式销售客房。
6: 正式试营业的时候是5一，生意特别好，后面发现生意不行，然后我就寻找各种途径啊，怎么去增加这种这个入住率啊，是不是出租率啊，流量啊，然后我就做上了这个线上直播，然后后面发现好像不对，怎么就没有生意了呢？后面我就自己去研究了，研究之后呢，我就开始试着短视频直播，就是在抖音上直播，然后发现第一次卖房就卖了18间房直播，哇，好有信心哦，然后我就开始干起了这个直播的这个事情，然后一边卖房一边直播。
1: 为了更好地把村里的民宿推销出去，他不仅帮客人制定好旅游路线，提高订房率，还和其他村民一起抱团取暖。
6: 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抱团取暖的。比如说今天谁家买房了，马上有客人就在群里发，哎呀，谁家4号有房呀，谁家3号有房呀。其实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大家一直想把石门村打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今年他新增了民宿代运营业务，石门村这家民宿由村民投资了300多万元建成，

0: 因没有专业团队打理，订房率一直不理想。村民找来徐美玲接手运营。
1: 欢迎大家，这是宁运山区的直播。大家近期有来婺源玩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链接。觉得直播还是得走行，其他链接你都会上了哈。
2: 嗯，
1: 就是还是直播，就是跟人家最好说这个地理位置啊，你的位置好的，然后你的房间也好，
2: 房间，然后周边玩那些东西，
1: 对，就可以了。
2: 七七八八，
3: 经过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运营动作，然后加上我们教他的这些比如说叫他女儿去直播呀，要怎么去做后台呀，怎么在一步步的教，让他现在生意是每天都有房间
2: 啊，就。相当于是他现在是在带我们一起做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希望说把这个石门村的这个民宿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做得更好嘛，把石门这个美好的景色啊，美好的人文风情啊，都可以让到更多的人知道。
0: 游客来了，民宿火了，石门村的好前景还藏在每天打包发货的山货里。
4: 那刚刚这边的话，应该答应你们的应该都下单下到。首先我要跟你们强调一点哈，就是说我今天我会尽量给你们发，因为我要保证我们县城的一部分，所以说尽量剩下。
0: 以前在浙江从事电商行业的余英娟，前年选择和丈夫一起返乡创业，一边经营民宿，一边卖起了山货。
5: 像我们这些山里收来的这些那个农产品，这些土特产哈，就是我们不单单说线上卖得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线下在面对的我们很多游客，让我们这旅游的游客也都很喜欢。
0: 物美价廉的好山货大多藏在大山深处，除了石门村，余英娟经常走村串户去厦门收购。这个国庆要去的地方离余英娟家就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5: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富村镇盘坑村啊，盘坑村它的那个里面的话都是山路，就这样盘上去的，就是也比较偏的一个山里面。然后它那边的海拔的话也比较高，所以说它种植那个辣椒的话，地理条件比较好，那边辣椒种的比较好。
0: 沿着崎岖的山路，余英娟开车来到了村里的辣椒基地。村民们在采摘辣椒的同时，他将新鲜的辣椒直接上线销售。
5: 大家好，我是婺源姑娘，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婺源人哈。想下去喊，这个都是我们老百姓种的农家辣椒，然后高山里面、大山里面，它皮薄肉厚，辣椒的清香味啊也特别足。然后还有啊，它这个的话，你如果说像这个辣椒哈，你拿去做酸辣椒，它的脆感特别好。
6: 通过它上门收购，我们村民呢也看到了希望，觉得辣椒不会愁着卖，是说不怕销量，所以说村民呢下一步呢就是一起种辣椒，大约差不多扩大到100亩。
5: 通过直播短视频，然后让那个镜头里的那个朋友们能更加了解我们婺源的一些好货，好山好水出好货嘛，然后好山好水能种出好椒啊，然后让全国的观众朋友更加了解我们婺源，也希望能通过我个人的一个努力哈，能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婺源，了解我们婺源，能真真正正的尝到我们婺源的一个农特产。
0: 在石门村，像徐美玲、余英娟这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今，民宿度假、观鸟研学、月亮湾风光等全季旅游业态，让石门村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石门村与月亮湾景区间的游步道全线贯通，把周边村庄串联成片，实现了抱团发展。
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以石门村为核心，共同来开发旅游项目，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吸引了游客来这里观光旅游，通过水路陆路的互联互通，把周边的村落串联了起来，不断做大月亮湾景区，既推动了生态价值的转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0: 一群护鸟人，一间间民宿，一件件山货，石门村的点滴变化写在了村民的笑脸里。2025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过68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4000元增长至去年的4万元，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还要不断地服务更多的民宿，希望来我们民宿住的客人更好地体验大美婺源的生态和文化。
5: 希望以后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然后一起发展家乡，在家乡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家门口也能赚上钱，小家越来越红火，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8: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石门村的变化，我们要感谢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我们通过做强民宿、茶叶、旅游等特色产业， 民宿从以前的三家增加到了47家，床位超过了300张。我们将继续守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提升村民幸福感，真正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奔头。
9: 小家乐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幸福是人。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什么时候回来？
8: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9: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今天来看，婺源县石门村依托蓝关造煤这张独有的生态名片，走出生态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1: 江西各地推动传统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文化过节成为出游新风尚。
0: 政企协同，聚力攻坚，江西生物医药产业以科技创新破局，加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增加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千年古村婺源县丘口镇石门村是珍稀鸟类蓝冠噪鹛的家园，凭借这张独有的生态名片，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国庆假期，记者来到这里寻找石门村的幸福发展密码。
1: 欢迎大家来到石门村，这里就是我们的观鸟小广场。
2: 趁着假期来到石门村的远不止我们，这里优美的环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68岁的村民于万金忙着为游客义务讲解。
3: 生态很好，风景也特别的治愈，
4: 人与自然非常和谐共处。
2: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5: 我们时刻牢记着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探索这个生态补偿机制，老百姓呢，他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补偿，我们呢，也让这个湿地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蓝冠噪鹛数量也从原来的200余只，现在已经增长到了660只。
2: 效益立刻显现，环境越来越好，蓝冠噪鹛族群越来越庞大。这张石门独有的生态名片，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
1: 这是我家门口的花语归宿民宿，也是村里生意做得最好的一家民宿。我现在国庆节，他家的客房天天爆满。美玲，在直播啊？
6: 嗯。
1: 这今天生意怎么样？
6: 国庆节期间民宿都已经全部订满了。
2: 徐美玲曾在县城经营一家西餐厅，村里一天一个变化，她干脆回村，将当初结婚用的老宅改成了拥有10间时尚客房的民宿，而且不再单纯依靠网上游客预订，而是主动出击，每天直播销售客房。
6: 发现第一次卖房就卖了18间房，直播，哇，好有信心哦。
2: 原本就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徐美玲，看到村里有民宿订房率不太理想，今年又有了新业务代运营。这家由村民投资300多万元建成的民宿尝到了甜头，
7: 就相当于是他现在是在带我们一起做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希望说把这个石门村的这个民宿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做得更好嘛，把这石门这个美好的景色啊，美好的人文风情啊，都可以让大更多的人知道。
2: 游客民宿远不是石门村前景的全部，还藏在每天打包卖出的土特产里。于云娟之前在浙江做电商，前年回村干起销售，可销量好了，村里的农产品已经不够卖，她干脆来到附近村，将一样新鲜采收的辣椒上线销售。
8: 通过他上门收购辣椒不愁卖，村民呢下一步呢就是一起种辣椒，大约差不多扩大到100亩。
2: 在石门村，像徐美玲、于英娟这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个千年古村有了全季旅游业态，发展日新月异。
3: 以石门村为核心，共同来开发旅游项目，把周边的村落串联了起来，既推动了生态价值的转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2: 3年来，石门村的变化都写在村民的笑脸里。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4000元增长至去年的4万元，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
9: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石门村的变化，我们要感谢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将继续守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提升村民幸福感。
10: 这个国庆假期，文化过节成为出游新风尚。江西各地推动传统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老手艺解锁新玩法，让干坡非遗点亮假日文旅市场。
11: 今年11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片区，陶杨里历史文化旅游区人气高涨，客流爆满。 景区深挖陶瓷非遗底蕴，上线陶瓷金扇修复、古瓷拓印、传统手作等20多项民艺体验项目，让千年陶瓷非遗走出老街街巷，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焕发全新活力。
12: 我现在是在景德镇的陶阳旧市非遗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亲手的修复陶瓷这项非遗技艺，能够修理瓷片、打磨细节，近距离的感受千年瓷都的非遗文化。
13: 第一次体验这个陶瓷修复非遗，我感觉非常有意义，既新奇又能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14: 很多人只在博物馆看过古瓷，却不了解修复背后的匠心。我们开设这项体验呢，就是想打破距离感，让游客亲手触摸残片，让陶瓷修复这门老手艺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传承下去。
11: 景区还创新推出物色变釉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趣味活动中感悟千年瓷都的匠心底蕴。
15: 感觉这个活动很新奇，它可以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可以了解制瓷器的过程和步骤，
16: 感受到景德镇特有的陶瓷文化，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17: 假期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参与非遗体验的热情特别旺盛。我们把陶瓷老手艺融入游玩当中，让更多游客走进瓷都，读懂非遗。
11: 不止景德镇，赣婆各地非遗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在新余下部秀。

0: 博物馆国家级非遗夏布绣体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在专业绣娘的指导下穿针引线体验刺绣技艺，感受江西唯一国家级刺绣类非遗的独特韵味。假期期间，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配齐讲解教学力量，全方位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
1: 作品也很精美，初步上面绣着这些细腻的图案还是特别震撼的，并且也可以让小孩子了解非遗，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传承非遗的种子。
0: 在南昌，民德老茶馆以南昌道情等本土曲艺为特色，搭配单口相声，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馆日均客流超7000人次，复古国风场景加地道非遗表演深受年轻人喜爱，让本土非遗持续出圈。
2: 国庆来南昌旅游，特意安排了这一站，一杯茶，一些点心，坐在竹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这种松弛感是很难得的，还能看到精彩的非遗表演，这一趟真的很值得。
3: 金秋时节，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大豆迎来成熟收获季，一颗小小的黄豆加工制作成各类豆制品，串起一条完整的致富产业链。今天我们跟随柴桑区纸坊村党支部书记刘英定，一起来看看小豆子如何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豆豆。
4: 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整片大豆全部成熟开镰了，一台台
5: 100斤左右吧。因为今年用的品种呢是比较好，然后有专家提供的技术，但是整体的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4: 我们这里啊一直有种植大豆的传统，但是以前产量一直上不去。省市的农业技术专家来我们这里看了之后呢，给我们更换了高产优质、抗病能力较强的新品种。现在主要是种干豆10号和干豆16号，或绿色防控和密植技术，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不止卖原粮，现在我带大家走进我们一家豆制品加工厂，让大家看一看一粒小豆子能玩出多少花样。新鲜大豆磨浆制成鲜嫩卤水豆腐，剩余优质豆料我们就用来制作星河豆条。这个我可要重点介绍一下，星河豆条是我们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多年历史。正在榨豆条的就是我们星河豆条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曾高汝。
6: 经过泡豆、磨浆、油炸等工序做成，你看这颜色都好看。吸汤汁我们就特别喜欢用豆条炖，常用来炖鱼头、红烧肉，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少不了它。
4: 在传统豆条的基础上，我们还利用大豆渣生产鲜豆小茶饼、干豆腐、豆泡等一系列豆制品，把一颗大豆吃干榨进做长产业链，产值超3000万元，小小大豆真正变成了富民强村的黄金产业。
7: 作为江西6+N未来产业重点布局赛道，生物医药产业正加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今天我们走进清风医药，探寻江西药企的科技创新之路。
8: 大家看到我手边的这盒呢，就是国产首款靶向聚合酶酸性蛋白抗流感药物马舒拉沙韦片，里面的药片起初就是一个分子，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结构修饰和活性验证，淬炼成为了一款能够治疗甲流、乙流的好药。
0: 作为江西首款化学一类创新药，全球第二款同靶点原研药马舒拉沙韦片，实现单次给药就能抑制流感病毒。从一个分子到一粒好药，清风研发团队7年磨一剑。这款创新药研发无国内先例可循，靶点筛选、分子合成、药理毒理试验等全流程依靠团队自主攻坚，从零突破。
8: 我们攻坚最难的点在哪？
9: 最难的主要就是流感病毒的一个持续性变异，整个临床实验期间呢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做仿制药呢，前面是有标杆的，你只要照着走就行，然后做创新药呢，前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你得趟出一条自己的路。
0: 创新药研发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依托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契机，张贡区建成全省生物医药领域唯一的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与深圳南山区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协同基地，通过接榜挂帅、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等模式，助力企业引进前沿技术成果，同时对标深圳审评审批标准，压缩新药上市审批周期，为创新药落地投产打通关键环节。
10: 全程跟着企业跑，开设即到即办

0: 绿色通道，实施医药一档的跟踪，协调解决人绿审查等关键问题，
1: 把耐药突变率控制在1%以内，打破海内外同类药物的技术壁垒。
2: 政企协同，聚力攻坚，清风医药顺利完成从仿制药生产到原研药创新的转型，实现了产业赛道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质变。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布局包括抗肿瘤、中枢神经系统等多个领域的创新管线，推进多款候选的创新药的研发，让更多的国产创新药落地惠民。
2: 江西构建起一城一都多元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格局，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张贡高新区、井冈山经开区等特色园区错落布局，集聚发展。去年全省年销售额超1亿元医药品种达63个，一个个1亿元品种聚敛成市，江西生物医药的未来正越走越宽。
4: 去年10月份以来，我省统筹中央财政资金，支持40个县区实施鸟类致害防控试点，鸟类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效。全省完成营造林105.7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同比提高13%。21个高火险县建成森林消防蓄水池2119个，同时深化林电共建3年攻坚行动，完成电力线路生物防火林带建设5000亩。今年上半年，全省林业总产值3428.1亿元，同比增长5.8%，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5: 广昌市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长征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战——高虎脑战役。在广昌高虎脑战役展览馆，有一把锈迹斑驳的红军大刀，它见证了长征前夕关键一仗，也展现了红军不怕牺牲、浴血奋。
6: 红军战士使用过的。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县城师守候，蒋介石调集装备精良的9个师，妄图在8月占领洪都绿津。高虎脑距离中央苏区核心地域只有100多公里，是守住绿津的重要屏障。
7: 为阻击敌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五师，在广昌南部大寨脑、高虎脑至义前一带布防。
8: 当时红军不仅力量娴熟，装备更是简陋，但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抗击。战役以高虎脑地域为中心，史称高虎脑战役。
7: 子弹打光，手榴弹扔光，红军战士就跃出战壕，拿起大刀奋勇拼杀。当时红五军团指挥部驻守义前镇田西村李家小组李家厅堂，临别时警卫班战士将一把红军大刀留在当地，被村民李小炳的爷爷李义兴珍藏起来。
9: 爷爷常说，这是红军战士拼个命流个血的信物，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2024年3月，我把它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件文物，了解这段历史，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
7: 高虎脑战役历时41天，红军毙伤俘敌7100多人，4780多名红军将士和数百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
10: 高虎脑战斗结束后，当时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创作了这首祝捷歌。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将士们唱着这首歌，一路强渡大川大河，翻越雪山草地，一直唱到了陕北延安。
11: 高虎脑战役是长征前夕极为关键的一仗，为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斑驳的红军大刀是历史的见证者，激励后人铭记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1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如约而至。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增强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
2: 铁路返程客流今天迎来最高峰，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4.8万人次，跨省游客、探亲人员、学生客流叠加。为保障运力，南铁加开旅客列车460列，其中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长途列车86列，中短途列车374列。各车站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旅客快速核验，有序进站。候车时手机没电是不少旅客的小烦恼。

0: 周站在候车室两侧设置手机加油站，将充电接口增加至748个，
1: 用小小的便民设施提升大家乘车出行的体验。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预计近360万辆，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沪昆、佛银、大广等路段，
2: 预计是往广东、浙江方面的车辆最多。那我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比如说在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G60沪昆高速黎温段等这些拥堵路段，都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分流，指导车辆有序的出行。
0: 高速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在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喊话，提醒司乘规范行车。
3: 高速行车不超速，不穿插。
0: 随着新能源车辆增多，充电需求越来越大，各高速服务区加强对充电桩的巡查检测，保障充电设施稳定运行。
4: 遇到充电车辆扎堆的情况呢，我们会引导排队的车辆去对面服务区的空闲桩充电，动态的调整充电桩的上限，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5: 国家发改委近日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我省九江柴桑区电子设备生产项目等4个项目入选，涉及电子信息、核技术应用等领域。
6: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全国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省壶口县军桥镇废弃矿区生态修复、于都县中华钨矿公司矿业遗迹保护分别入选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矿业遗迹典型案例。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长假即将结束，明天我们将会迎来新的工作日。不过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还会继续在港，预计从明天开始到周日，全省大部都将会保持晴好的天气，白天气温则会稳步回升，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天气态势，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基本上都在十度上下，山区还可能会更低。也正因为如此，明后两天早晨局部山区可能会有雾出现，司机朋友请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不利影响。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也请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虽然气温适宜，大家平时也千万不能忽略秋季连晴的紫外线仍然较强，行走在户外还是需要依靠防晒霜、帽子、墨镜来进行防护。另外，连晴的天气里天干物燥，防火的意识仍然不能松懈，还请各林区继续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15到27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2到27度；九江晴，13到26度；瑞昌晴，12到27度；庐山景区晴，12到20度；共青城晴，14到26度；桂溪晴，14到27度；鹰潭晴，15到27度；景德镇晴，14到27度；乐平晴，14到27度；上饶晴，14到27度；德兴晴，14到27度；新余晴，15到27度；萍乡晴，14到28度；宜春晴，14到27度；丰城晴，15到26度；樟树晴，15到26度；高安晴，15到27度；抚州晴，14到27度；吉安晴，14到28度。

0: 赣州多云，15到28度；瑞金多云，14到28度；龙南多云，13到28度；南昌晴，1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どうやら作戦成功のようだ。今奴ら全員包囲されてる。
8: 大佐の作戦は完璧です。彼らは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9: 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让那个嵯峨以为他把我们包围到岛上了，所以等他们上岛的时候就是我们歼灭他们的时候。
10: 振英啊，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岛咋办呀？
9: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了。
8: ズーワンさん、私は观音岛に閉じ込められた。弾薬も食料も尽きあって、数千人の命が油井さんにかかっている。大至急応援を頼む。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ら来世で会おう。李智信。
11: ちょうどいい時に情報が来た。奴はもはや絶対絶命だ。
9: 鬼子也太安静了。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10: 这鬼子的包围圈一点都没有松懈，越是没有动静，越是说明他们不知道深浅，怕上岛中了咱们的埋伏。
9: 反正现在药引子已经下了，就等这个药引子起效了。记住，做好随时接应冲动的准备。
11: この日を逃してはいけない。応援が来たら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から。命令だ。陸上と水上から島を攻撃しろ。
12: 大队长，薛振东牌上的烟火放了，
13: 可能是鬼子要上岛了。
9: 出来接应更多，记住所有人不能和鬼子纠缠。
14: 是。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当亲情撞上信仰，
2: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1: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3: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2: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4: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2: 愿意奉陪。
1: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4: 真是冤家路窄啊！
5: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1: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 几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

0: 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1: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数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 戏曲进乡村全民。

0: 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穗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穗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

0: 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6: This trip was so cool.
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

0: 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

0: 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

0: 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找我会，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1: 白大夫，白大夫，这里危险，快转移！
12: 快！
13: 客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14: 红梅，快点！
15: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

0: 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
1: 这个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红梅，淑萱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
2: 虽然你们是新四军的俘虏，但新四军宽待俘虏，我想请回国民党军的兄弟帮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
3: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志信的部队？
4: 团长，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3: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5: 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地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3: 杨威，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5: 谁的手笔重要吗？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
3: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6: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你这是在犯罪。
5: 潘团长，好自为之。
7: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咸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爸爸，早点回家。
2: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国民党三旅二团的潘祖旺约我秘密见面，我想跟他见一面。潘祖旺，见。
1: 老板，哎，把那边歇会儿吧。
2: 好。
1: 鱼啊，新鲜的鱼！呀，海虎汤粉，汤粉。
2: 我是专程来给你解释，我是真不知道阻击的是你的部队，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梁威那个汉奸搞的鬼，他假传军令，接了我的兵。
0: 行了，姐夫，不用解释了。
2: 你这趟主动约我来，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出来这一趟不容易吧？哎，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多少也知道。你说你们国民党啊，抗日不积极，制造摩擦倒是蛮积极的。算了。
3: 反正这事跟你也没啥关系，不提了。姐夫，我跟你说一件正事儿。最近我要跟小鬼子进行对决。
4: 对决？
3: 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你们在背后放冷枪。这也就是我来了，那换成真东的话，早大耳刮子听你脸上了。
4: 哎，别误会啊，我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是你们。 我们要是知道前面是你们，我们潘队长不可能下令我们开枪的。你想想啊，一来咱们都是中国人，二来我们也知道现在不是你们对手。既然
1: 你知道都是中国人，这不管是谁都不该开枪。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隐情，
4: 我们又被人摆了一道。
1: 这不光是一次对决，也是一场恶战。
2: 姐夫，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小鬼子，我担心的是你们。我担心你们在我背后搞小动作。这次绝对不可能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对抗日的立场。 如果错过了这次对日本人的对决，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你放心，我一定跟你联合一起，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1: 我说的不是你，是你们。你现在有所担心，我也能理解。现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还有腐败。 造成了很多人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日上，但不管怎么说，国军的装备是先进的。你不放心别人，也要放心我。这次你放心把后背交给我。能联系上空军吗？
4: 能。你要干什么？这个梁威这么坏，为什么不抓起来枪毙呢？我们国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你不知道。 这脚趾个升降是看你是哪条线上的人。打个比方跟你说吧，大错可以轻处分，这小错可以重处分。哎，这里面道道多了。
3: 我告诉你，这不是错，这是犯罪。
4: 袁大哥的死完全是他加害的，这没冤枉他吧？啊，是，袁大哥的死确实是这个梁飞处心积虑、一手策划的。
1: 梁威，善恶终有报。他暗害我们的袁大哥，现在有条起内斗，我早晚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我会尽力争取办成。
2: 不能争取，要必须完成。
1: 我会尽全力。但我也要提防梁威这个小人从中作梗。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我调查过，跟嵯峨是老相识。 之前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他跟日本人有勾结。

0: 怎么讲？
1: 我给鬼子下了几剂猛药，但是缺一个药引子。刚刚你说他跟鬼子有勾结，那么这个药引子就找到了。姐夫，梁威这个人很关键，一定把他保护好啊！
0: 你想怎么用他？
1: 到时候我告诉你。此地危急，咱们要尽快撤离。
2: 今后我们要用电台单线联系。姐夫，
1: 这是向群给咱们做的密码本，你放心，没有人知道。说，
0: 有了这个密码本，咱们单线联系就方便多了。需要我做什么，就给我发电报。战场上要多加小心。
1: 你也是。对，有个事儿我告诉你，向群伤了。是个男孩，
0: 恭喜啊！我回去跟向荣说，他当姨妈了。
3: 这是前面
4: 事，收整收整收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5: 哎呀，
3: 兄弟，
5: 这么好，
3: 等到时候我们胜利了，就回来接你啊！哎，
6: 来，来，杨妈胜利。
1: 要不然你还是别去了，孩子没赚钱，离不开你啊。
7: 那怎么行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去了收发电报，能接到最新的情报，方便沟通。
8: 邓同志，你就放心去吧，是你哥在我们这儿一准没错。
9: 是啊，你看我孙子狗娃呀，正好满一周岁。我们家胜利呢，正好比我们家狗娃小一个月，两个孩子都快要说话了。向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们家胜利给拉扯好。如果两个孩子哭了闹了，我先抱你们家胜利。
8: 对，薛子金打日本鬼子，咱不能让薛子金的孩子受了屈。有什么好吃的，我先紧着身体吃。你就放心吧。
7: 放心啊，谢谢刘叔，刘叔。
1: 时候差不多
7: 好，乖，来。
8: 这不还给钱呢？给过钱了？
7: 给过了，
6: 拿着吧。孩子吃喝都需要钱。
8: 你放心到部队去啊，到了前线呢，别惦着孩子啊，我们一定会照顾好顺利的。
9: 等你们胜利回来。还是会。

0: 正面からぶつかれば、李治信の部隊は絶対我々の相手ではない。
1: この人はずる賢いので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す。
2: 他们带着鬼子绕了这么几天了，
3: 是不是应该教训他们一回了？
4: 太好了，这光兜圈子不干活，同事们都说快憋死了。
5: 是啊，得教训一下鬼子了。
2: 那就这样，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佯装逃跑，引鬼子的先锋来追，然后咱们三个突然回头，吃掉他一小股。
5: 好，打疼他，先断他一根指头。
2: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不要等到那个嵯峨大队来追，速战速决，明白吧？
5: 明白，
1: 明白。
2: 行动。

0: 同志们，迅速打扫清理战场，然后撤退。
1: 是，
2: 二排的，给我看看有没有望远镜。

0: 说，这件事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太合乎规制。首先，它不是我权责范围内的事。其次，我想让您帮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 哦，帮助谁啊？我这么贸然来找您，
0: 我是知道，以您的为人。
1: 一定会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一定会出手相助，所以，
0: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日军要打通一条从鄂中到湘西的战略交通线，负责切断这条线的是新四军领导的金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李志信。
0: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
2: 能打仗也会打仗，
0: 哎，他不是你的连襟吗？
2: 是，不过我这次来找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连襟。
3: 父亲，
0: 回来了。
2: 陈公子，
3: 一回国就一直往家里赶。刚到。
0: 哦，我这里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等着我，一会儿我找你。
2: 是，父亲。
0: 你接着说。
4: 新四军的游击队现在正在与从俄的联队战斗周旋，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日军，但是士气非常高昂。李志信有信心一举消灭从俄联队，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配合他们，给日军致命一击。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能不能给航委会打个电话？我知道您和航委会的周主任是旧交情。
0: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上面对共党是以提防控制为主，并不想让他们借着抗战的机会把实力做大。而且空军参战，并不是上空的指令，战斗顺利还好，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4: 您说的都对，但您想没想过？ 日军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打通这条交通线的话，那对我前线士兵可是巨大威胁啊！现在是因为李志信部拖住了从俄，大大减轻了我国军主力的压力。如果我部能够助力李志信一举消灭从俄，那就等同于消灭了湖北境内的日军主力，那可是意义重大呀！陈长官，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
0: 我再说一遍。
2: 没有上空的军令和提前部署，就算是军长，也不能说动空军就动空军的，这个你应该明白。战事随时调整，战术战略都是一日三变，怎么不可以临时部署？
0: 不知道你在房间等着我吗？而且还有，你也不能用你一套洋学问来谈国事啊！
2: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何况出国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国抗日。
5: 陈公子愿赴国难，祖王佩服。
0: 我根本就不主张他现在回来，什么报效祖国、胸怀大志，完全是纸上谈兵。左，你刚才说的我都理解，但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如此草率决定。
4: 你应该知道，李志信部最擅长打游击，他现在跟从俄战斗的区域可以发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如果配合我们空军精准打击的话，
0: 那就形成了立体攻势，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啊！你说的
2: 对，各取所长，必定能联合制敌。父亲，
0: 什么意思？你们俩是联合起来将我的军啊？左，你先回去。
4: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与从俄战斗，军情紧急，战事不等人呢。
0: 潘团长，你是在给我施压吗？
4: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从战事考虑，绝无给您施压的意思。
0: 好，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潘团长，
1: 陈公子，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请讲。
0: 我想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七妹，名叫邓向群。
1: 向群？
0: 我出国之前跟他挺熟，出国之后就中断联系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1: 他现在是新四军，就在我刚刚提到的京山游击大队，在抗日前线跟日军作战。
0: 我没看错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左派，果然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

0: 哎，这些怎么样？红梅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醒知心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好，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吧。
1: 已经把刀喂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
2: 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1: 这么多鬼子，能咋撤？
2: 台帮的老招。

0: 观音岛一战是我和潘祖旺联合作战的成果，虽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拳头攥在一起，肩并肩站在一起，千难万险都能克服。
1: 听说航委会这次行动就是你父亲下达的命令，让他们派飞机援助金山游击大队轰炸日军。
2: 我父亲是当着我的面给航委会打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
1: 我真没想到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的。
2: 其实很简单，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 一个故事？
2: 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脾气，他这种在党国体系干了几十年的人，你给他讲民族大义根本没有用，还会招他的骂。我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我们家和日本人的家属上去的。
1: 你们家跟日本人有家仇吗？
2: 先祖父参加过甲午海战，我的爷爷是致远舰的一名副管带，当时追随邓世昌沉入了海底，所以我们家跟日本人有仇，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1: 我在你家客厅看到了一幅画像，是你爷爷吧？
2: 对，我父亲对我爷爷很崇敬，逢年过节都要祭拜。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 什么故事啊？
2: 我这次回国，在船上认识到了一位研究甲午历史的学者。这个学者曾经三次去日本收集资料，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当年甲午海战中下令释放鱼雷炸沉致远号的是日本吉野号上的一个管鱼雷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就姓嵯峨。
1: 这么巧？
3: 嵯峨这个姓在日本是个小姓，而且很多都有贵族血统。姓嵯峨的人即使不是亲戚，几代之前肯定是一家人。
1: 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父亲，于是你父亲国仇家恨结合到了一起，就下定了决心。
2: 实际上，前提是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日本人，也想打日本鬼子。我只不过是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推了他一把而已。
1: 你这次真的帮了我跟游击队大忙了。说吧，我怎么回报你啊？
2: 潘队长，麻烦你把这本书交给邓将军。这本书是他寄给我的，太难读了，出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总算是看完了，你替我还给他。
1: 没想到你跟向群还有这么深的交往。向群结婚了，嫁给了游击队长，已经做了妈妈。
2: 这都不意外，向大贤哥。
1: 我看你思维也很活跃，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国有什么打算？
2: 我父亲什么也不让我干，空有一腔报国志，恐怕要付诸东流了。
1: 我相信以陈公子的学识和为人，一定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4: 红梅，
5: 哎，
4: 红梅，
5: 哎，
4: 快来看看这衣服怎么样，胜利穿好不好？
5: 我看看，针线活做得真好，哪儿来的？
4: 村里啊有个做衣服的大婶儿，我就求她做了一件，回去我就给胜利穿上。
5: 姐姐，你这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
4: 那当然了，咱们打了胜仗，我又能见到孩子了，我现在高兴得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5: 胜利啊，肯定也想妈妈了。
4: 刘婶儿，刘婶儿，胜利，哎，

0: 胜利没在，刘叔抱着去玩了。
1: 胜利呀，胜利，他
0: 咋了？

0: 你听见咱们胜利哭了吗？饿了吧？我给你做了点东西，来，先吃个东西。
1: 这大米汤，胜利最爱喝。可我那天做的那么着急，我都没让他吃个饱。
0: 咱先不想这些了，啊，来，吃点东西，张嘴。
1: 窗户关上了，冷得很。起来。你说，生离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没有娘在身边，他得多害怕！
0: 当初就应该听你的，留下来照顾他，一时一刻都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这事儿不怪你，你是去打鬼子的，你是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小胜利啊，去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爹娘啊。<笑>
1: 那为什么失去的？ 偏偏是咱们的孩子，
0: 湘君，胜利已经走了，咱们什么事儿都得往前看。<笑>

0: 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1: 听着日寇投降的消息，心里又酸楚。

0: 这是我们凭着血肉用一条条生命换来这个得之不易的胜利，又有多少同志没能等到山河重光？牺牲的战友们，我将用一辈子来记着。
1: 报告司令，贺师长到了。
2: 嘿，李司令，
3: 大英雄，
2: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3: 胜利了，我们要彼此祝贺呀！
2: 是是是。
4: 报告首长，
5: 李志信向您报道。
3: 小狼崽子，我可早就想见你了，没想到上次一别，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这次挫败嵯峨，你立了大功，我已经通知炊事班做点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6: 一场荣光。
7: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 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祖旺，我以前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全家会搬进来。
10: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老师，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您的府邸分配给我。
11: 陈母亲看在劳苦功高的份上，算是对你的一个奖励。她也知道这房子要不分给你，我会跟他们闹的。
12: 你跟祖旺的心意我也领了。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过于亲密，有些人看了会不高兴的。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1: 有这个必要吗？这个跟共军这仗打还是不打还没定下来呢。现在就制定这么详尽的作战方案，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啊？
13: 确实有不少人在说，国共是兄弟俩，如果发生内战，就是兄弟之间手足相残。据我所知，在咱们湖北就有兄弟俩，咱们的潘师长和共军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员李志信，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潘师长，那你就说说，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7: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 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4: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9: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20: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1: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
8: 历经千帆，
21: 爸抱我吧。
8: 他是否依旧少年？
21: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8: 试探，
2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22: 谁吗？
8: 斡旋。
21: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23: 人得逼着自己变。
8: 救赎。
21: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23: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8: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24: 二长姐，你慢点。
25: 这。
26: 还有影儿啊！
25: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6: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5: 李知信。嗯。
26: 每回都是被你救，
25: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6: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27: 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5: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1: 听着日寇投降的消息，心里又酸楚又敞亮。这是我们凭着血肉用一条条生命换来这个得之不易的胜利。又有多少同志没能等到山河重光？牺牲的战友们，我将用一辈子来记着。
2: 报告司令，贺师长到了。
3: 嘿，李司令，
4: 大英雄，
3: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4: 胜利了，我们要彼此祝贺呀！
3: 是是是。
5: 报告首长，
6: 李志信向您报道。
4: 小狼崽子，我可早就想见你了，没想到上次一别，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这次挫败嵯峨，你立了大功，我已经通知炊事班做点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6: 谢谢首长，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不敢贪功。
3: 这个傻小子，你首长说什么就是什么。
5: 是，
3: 虚头巴脑的。
4: 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你也这德行，别说别人，是吗？坐坐坐坐坐，
3: 来，哎，我来。哎，哎呀，
4: 国华，志信，拿个椅子，你也过来。
6: 是，
4: 来坐。那带着板栗，甜的还，走啊！来，你先垫垫肚子。
3: 坐呀，
6: 首长先坐。
4: 嗯。哎，喂，
3: 谢谢首长，真是甜啊！真的甜，尝尝。哎，你说啊，这把小日本子赶走了，以后这北平的卤煮、南京的板鸭、广州的海鲜，咱们要想吃，不就坐火车，随时就可以去了吗？啊？这日子我想着就美。
4: 志信，到，听出来没有？你们这个贺师长啊，还是个老饕。
3: 哎，不
4: 是头恶狼。
3: 你
4: 说你怎么又站起来了？坐下。
6: 是，
4: 坐下。
6: 报告师长，老不老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就记得在部队的时候，团长啊、政委啊特别照顾我，把那个鸡蛋请我碗里头放。
3: 你看看，都记着。这叫有良心，没忘，是吧？
6: 忘不了，尤其您那个要求，记着呢。
3: 对了，你不是有事儿要问李司？你这帮我干什么？我跟你说，来的时候啊，跟我说，哎呀，师长，我这说还是不说呀？我说你就说呀，你这一定要说，说是说，上。
4: 你看看，两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大英雄。到了我这儿怎么娘娘唧唧的？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
6: 是首长，我就是想问问您，您还记得吗？当年在培训班，您跟我说过，
4: 毕业以后你得跟着我。
6: 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4: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就跟着我吧。我说过这话？
3: 哎，李大炮。不是你现在是当了首长了，你不能是说话不算数吧？我们是信实诚。
4: 成了你老小子啊，别从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挖了你的墙角，你不得天天到我这儿哭爹喊娘来？
3: 不，你是啥意思？
4: 这事儿我能忘？啊，当年我在培训班也没待几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到鄂豫边区开展敌后工作。要走的时候本来想通知你，可是我听说你也

0: 我们已经派到金山了，所以咱们就这么错过了。我这也算是食言了。哦，
1: 不是，首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有点恍惚，因为在10年之内，你们二位首长跟我说过同样的话。这个饿狼只顾吃，他还说过这话？
2: 哎，我说过一次。后来啊，这个少康就袁绍刚，子华不同意，还跟我闹意见。
0: 之前，到这些年，我们虽然没有在一块战斗，但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被派到金山以后，打了不少胜仗，当然也受了不少伤。在与嵯峨这一战，还没了一个孩子。这些年，你为了胜利，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牺牲，我没帮上你什么。
2: 不会，首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实不相瞒，首长，就是您那几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而且说句心里话，自打我加入部队起，作为一个军人，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您刚刚说，我身上那些伤，其实都没什么。
0: 就是我那个孩子吧，我就觉得挺对不起我爱人的。
3: 志杰，湘军同志呢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他也不会怪你的啊。
0: 或许这就是我们作为军人的无奈吧。终归是亏欠家人，但我们能为他们做的。
3: 就是保天下太平，这太平的日子也撑不了几天。这日本人刚刚投降，国民党就蠢蠢欲动，内战在即，我们在鄂豫边区孤悬敌后，独自撑起武汉外围的抗战，挑战不小啊！
0: 怎么，中央有新指示了？
3: 没错。
0: 主席的最新电示。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想争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趁机扩展地区，争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要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率队反正。我们要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说实话，现在的形势比打日本人还要复杂。我们虽有近40000，但范围广阔，装备不足。
2: 恐怕我们日后也是困难重重啊！李司令，鄂中鄂北地区的游击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替您调遣。报告首长，虽然说国民党的装备的确比我们强，但是要论战斗决心，我们比他们要强得多。如果国民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开启内战的话，我们坚决应战。
4: 看看，你爸爸回来了。快去啊！爸爸，哎，
5: 儿子，
6: 祖昂，
4: 小荣，
6: 长官，
4: 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属下诚惶诚恐啊！
6: 不要客气嘛，我是带着抗日功臣的家属，来慰问抗日功臣来了。祖昂。 陈长官啊，非要亲自去接我们娘俩，让我们坐他的车，结果宗佑在车上一直在闹。长官都没有怪罪，谢谢长官啊。<笑>
4: 有什么好谢的？宗佑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喜欢。啊，
2: 香茹，你带着孩子在军营里多住些天，好好陪陪祖昂。他这一阵子打仗太辛苦。
6: 都是长官的抬，这都是祖昂分内之事。陈长官、祖昂，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去玩玩。
4: 好，走，咱们去看摩托车。
6: 好，
4: 你是立了大功的，校长发了嘉奖电，钦点你为师长，授少将军衔，电报应该很快就要收到。
6: 感谢校长和长官的提携。
4: 以前在雪桥身边被梁威压着，实在是委屈。这次是你大展手脚的好时机，再接再厉，你的大好前程全在后头。
6: 一定不辜负校长和长官对我的期待。
1: 有你们在后方支持，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要打好这场硬仗，要运动战和常规战相结合才能解决问题。我已经建议中央在大别山的西部、桐柏山的东部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南下二梯队已经进驻边区，帮助我们控制山地，为我们调整队伍争取时间。你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要保全根据地，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战争。
3: 是。
4: 你说，为什么会有战争这种东西？
5: 我都来了！哇！
2: 小娟，咱们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小鬼子被咱们赶跑了。我知道。咱们孩子走了以后，你心里头一直过不来这个劲儿。但是小娟，咱得往前看，未来我们还会生孩子，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6: 怎么样了？看看啊，这些先打开，打开之后呢，方向盘，往右转，
7: 来，
4: 谢谢，
6: 转到头。
7: 山里冷，别着凉了。
4: 祖昂，你这颗将军的鲜花来得多不容易啊！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还好苍天有眼，你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7: 你在他大圈也不容易，替我张罗这么多事，受了这么多委屈，我的功劳啊有你的一半。
4: 你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就好。你在战场，我在家里，我天天都烧香拜佛，祈求你能平安。
7: 好在日本人投降了，等天下太平了，我好好补偿你。
4: 咱们一家人说什么补偿啊。
6: 使劲往右啊！
7: 我前两天见到湘君了。
4: 啊，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7: 在共军的驻地里。我明天安排车，你带着孩子过去看看他，千万不要声张。现在是国共谈判阶段，一旦谈判破裂，打起仗来，以后再相见就难了。

0: 多放点馅儿啊。
1: 香裙，哎，你看看你给做的衣服。
2: 我看看，宗佑。
1: 宗佑，你看小姨手多巧啊，做的衣服多合身呢。
2: 还行哈，喜欢吗？
1: 喜欢啊，还不谢谢小姨？
3: 谢谢小姨。
2: 不客气。
1: 亲小姨一个。
2: 真乖，来，让红梅阿姨带你去玩，去，
1: 走，去吧。
3: 红梅阿姨带你去玩，
2: 小心点啊。
3: 阿姨，你们这里怎么没有汽车和大炮啊？
4: 汽车和大炮啊，以后会有的。
1: 向群，向群，你看，你跟志信还都年轻，赶紧趁年轻再要一个。
2: 哎，对了，姐，我听说你和姐夫要去武汉啊。
1: 啊、哦，是啊，武汉还是条件好一些，而且生活起来也方便嘛。
5: 我最近听重庆太太圈的人议论，有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频繁调动了，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你姐夫也认为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这仗一旦打起来，你在这里肯定是不安全的，你跟着妹夫到处行军打仗就更不安全了。
1: 要不然这样，你跟我回武汉吧，你就住我家里。
5: 你姐夫平时忙也不怎么在家，家里就你我还有宗佑，咱们俩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
2: 姐，你这刚刚也说了，国共很可能又要开战，你说我一个共产党去你那儿，这不给你找麻烦吗？
5: 你说的倒也是个问题，
1: 我跟你说，这些太太圈的人呢，天天盯着别人，而且啊，别提多势利啊。你姐夫的官位上下变动，我的感觉是最明显的，时常成了香饽饽，时常又受冷落。
5: 不过你去我那儿住，咱们可以不声张吗？你看我这次来，除了祖旺的司机知道，我谁都没告诉。
2: 姐，我是新四军，我哪能随便离开队伍呀？再说了，志信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他的。谢谢你的好意。
1: 哎，你尝尝这馅儿，味儿怎么样？
2: 闻一下，嗯，
1: 还行吗？哎，怎么了？啊，没事吧？啊？
2: 哎呦，这馅儿是不是坏了呀？什么东西啊？
5: 向群啊，你是不是又怀上了？啊？
6: 希望贵党军队让出我一碗地区。在后方有很多土地供你们使用发展，你们可以挑一块呢。何必固守我一碗地区？
7: 陈军长，我们两党领导人在重庆的和谈已经过期日了。我党呢，为了实现和平，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和努力，主动提出可以撤出南方8个省区的军队。而你党呢？还在坚持什么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让我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今天又要让我们让出鳄鱼碗根据地。陈局长，我相信这只是你的第一步吧，下一步是不是要求我们要让出鳄鱼碗地区游击队的军权呀？
6: 国民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先总理遗志，建设三民主义制国家。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双方配合，以和平民主为基础长期合作。所以整合统一双方各部队，使之发挥最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对我们战后重建工作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7: 陈军长，您的这张嘴啊，是真厉害，把这种强盗行为生生的说得这么的冠冕堂皇，何往佩服。 既然是和谈，咱们就讲究的是平等，互相让步，而不是你们一方的独断。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主动的把日军绝大部分主力吸引在我们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仗我们打了12.5万次，歼灭日军53万人。之后，我们在后方建立了一批抗日敌后根据地，从最开始的18万人发展到120余万。
6: 陈局长，
7: 我相信这期间的艰辛，你应该是了解的吧？可现在呢，胜利了，就凭你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要让我们把全部拱手相让，
0: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绝不可能。
6: 我理解贺师长保护归党军队之心切，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商量的余地基本没有，还是请贺师长好好的考虑考虑。
7: 不用考虑，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0: 拼什么？啊？
1: 啥拼什么？
0: 武汉呢？
1: 武汉咋了？
2: 咱好不容易把小鬼子赶出去了，现在国民党把武汉给占了，咱眼睁睁看着。
1: 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国民党在背后里突然捅刀子，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说咱们经历的还少吗？这国共合作的下一步发展形势啊，还不明朗。这古人语，这卧榻之侧呢，岂容他人酣睡？这离得越近越危险，离远点好事儿。
2: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出手最好的时机。
3: 对。
2: 你分析的还挺有道理啊。
1: 我分析啥呀？志庆哥说的。啊。
2: 他说的。哎，他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呀？
1: 你呀，下次开会专心点啊。
2: 那大哥这么说，咱们到底会不会跟国民党开战？
1: 他说，以眼下这个形势来看，双方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啊，咱们得做好各项准备。
2: 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4: 哎，七年了，这座城市终于再一次回到中国人手里了。
5: 是啊，七年了，一切就好像在昨天一样，可仔细想想，真的是过了很久很久。
6: 潘市长，
7: 潘市长好，我是徐参谋。
5: 你好，徐参谋。
7: 潘市长，您不让我们派车去接您，我们就只能在这儿迎接您了。我带您去住所先认个门，下午再接您去办公的地方。
5: 好，
4: 您这边请。
8: 连长，
9: 连长，
1: 哎，
9: 连长，
1: 好，

0: 红梅，我在附近镇上买了一些红布。
1: 你买红布干什么？
0: 看着颜色好看，我就买了点，想着送给你做点衣服穿。
1: 我穿红衣服不好看，你还是拿回去吧。
0: 我之前见过你穿红衣服，挺好看的。再说了，我这拿回去给谁啊？你还是收下吧。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好受，但这日子得继续啊。咱们每个人不都得好好生活下去吗？是不是？我看到你不高兴，我心里难受。你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吧？
1: 行，布我留下了，多少钱买的？我给你。
0: 不用给我钱。红梅，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依然管用，永远管用。

0: 我奉命先进入武汉，负责接受工作，已经工作快一个多月了。潘师长，恭喜您荣升绿心啊！啊，潘师长，这里就是给您安排的住所。
1: 这栋房子是安排给我的？
0: 是啊，就等您搬进去了。原来的主人的东西基本都搬空了，住处又重新修整和粉刷了一下，您和家人随时可以入住。这是钥匙，您拿好。
1: 好。
0: 那潘师长，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1: 辛苦了。
0: 不辛苦。
2: 师长，这不是何长官的官邸吗？
3: 祖旺，我以前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全家会搬进来。
1: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4: 胡乐，
5: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货。
1: 我已经安排小新去置办新家具了，你就不要再操心劳累了。
3: 不，我就希望这个房子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我还要请回到武汉的朋友到咱们家里来，一起吃顿饭。
1: 好，都听你的。
4: 陈夫人，您能大驾光临，真的是让这里蓬荜生辉啊。
6: 向荣，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大姐，那我就不要客气了嘛。
4: 好，大姐。
6: 你这儿没什么变化吗？
4: 大姐，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希望这里能让我经常回忆起以前咱们相聚的日子。来，大姐，里面请。
6: 好，
4: 陈夫人到了。
7: 陈夫人到了。
4: 您请上座。
6: 我不能坐这儿，我坐边上就行。
4: 大姐，今天所有人里面只有您有资格坐这个位置。
6: 这是主位，今天这饭局又是你张罗着，我怎么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呢？这个位置你坐啊。
4: 大姐，您听我说，这个位置您今天要是不坐的话，那我们都只能站着吃饭，是不是啊？
7: 是啊，是啊。
4: 快坐。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来，各位姐妹也请坐吧。
8: 夫人，有几位可能来不了了。
4: 为什么？
8: 有几位太太家中有事没法出席，张太太说她家先生阵亡才刚过五七，没有心情出来，她让副官带来了一篮水果，并转达她的歉意。
4: 好，把水果洗一下给我们端上来吧。
8: 是夫人。
6: 我知道有好几位姐妹的丈夫在抗震前线上牺牲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再来参加咱们姐妹的聚会也没什么意义了，就不想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军人的家属，这心情彼此能理解。那既然他们不来，我们也不好勉强，那咱就不等了。
4: 好，既然大姐说话了，那咱们就开席。这瓶红葡萄酒啊，是我从法国原瓶进来的，给大姐和各位姐妹们尝一尝。
9: 这酒可是很难找到的。
6: 向荣妹妹真是有心了，咱们姐妹们刚回到武汉，她就安排了这场聚会，咱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向荣妹妹啊？
10: 是啊，是
9: 啊，谢谢啊，向荣。
4: 应该的，不客气。
11: 是啊，谢谢向荣妹妹，还应该恭喜你呢。啊，
9: 对呀，听说呀，你们家潘长官提了两级啊，大喜事呀，恭喜恭喜。啊，
4: 哎呀，我们家祖旺的升迁啊，全仰仗着陈长官的栽培，他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陈长官，没有陈长官就没有他的今天。刚才大姐还说要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大姐才对呀。来，这第一杯酒我敬大姐。
6: 向荣，你这就说的不对了
4: 啊。
6: 祖旺升职那是因为他在抗日战场上枪林弹雨里南征北战立下的汗马功劳，这功劳可是他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他 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功臣呐、啊。这一点，我想向荣妹妹是深有体会的。祖旺带兵打仗到战场，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大半年，跟向荣妹妹是聚少离多。这家里的事儿根本指望不上他，那是向荣妹妹一手支撑着这个家庭的重担呢、啊。要这么说。

0: 咱们向荣妹妹也是有功之臣呐、啊，对不对？
1: 是呀、啊，对呀、啊啊。
2: 是、
0: 啊。哎呀，要说打仗，我倒觉得这不光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也是做出贡献的。咱们姐妹们也应该算是抗日英雄啊。虽说不像是花木兰上阵打仗，但是咱们能在家里当好贤内助，能让战场上的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对吧？哎呀，这说到向荣妹妹，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当初有人总是看不上她，说她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可我就觉得这妹妹挺好，知书达理，人还诚恳，还特别乖巧，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他。哎，同样啊，在部队也有人说祖旺这毛病那缺点，可是我们家老陈就觉得他特别好，还总在我面前说祖旺这黄埔生忠于党国，还能征善战。你看，果不其然，没说错吧。所以呀、啊，咱们谁也不要瞧不上别人，人的眼光得放长远，得看清大的形势，提高格局胸怀，才能干出名堂，成就事业，才能笑到最后。
2: 陈夫人您说的对，咱们姐妹们啊都要向潘夫人学习。哎，潘夫人，咱们这个英雄太太团可不能散啊。
0: 来，我提议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女英雄们，也就是咱们自己，干一杯！
3: 来，干杯，
4: 干杯，干杯！
5: 夫人，潘太太来了。
0: 姐，
6: 呀，哎呀，小荣，夏荣，你怎么来了呀？
0: 我来看看你呀、啊，这是我给你带的一些补品。
6: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刘妈拿下去吧。赶紧拿下去！来来来来来，快来坐下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怎么样？最近好不好啊？
0: 我挺好的。
6: 你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
0: 是啊，姐，你还好吗？
6: 我挺好的。
0: 那何老师呢？何老师怎么样？身体好吗？
6: 好。你们何老师啊，虽然是升官了，但是没有实际的军权了。这家里面来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了，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呀、啊、不过也挺好的，落得个清静。
0: 姐，何老师这是上班去了
6: 啊？天天尽管些闲事，还是每天要去的。
7: 是的。
8: 老师，
9: 这么多年在战场上辛苦了，老师为你高兴啊。新房子住得还好吧？
8: 老师，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您的府邸分配给我。啊，
9: 陈母亲看在劳苦功高的份上，算是对你的一个奖励。她也知道这房子要不分给你，我会跟他们闹的。
8: 我一家就三口人，哪住得了那么大的房子？我还想打个报告换一个小点的呢。
9: 喂，不必不必不必，这个房子虽然是老了一些，但是冬暖夏凉，住着舒坦，再说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得有个宽敞的地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吧。
8: 是，老师。
6: 那个房子真的挺好的，
2: 说心里话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6: 但是现在一想到自己的妹妹住在里面，我这心里面舒服多了。
0: 姐，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把那个房子再收拾收拾，我接您过去住几天，咱们姐妹俩聊聊天叙叙旧，我再把那帮太太约来陪您一起打打牌，怎么样？
6: 使不得的，使不得的。夏蓉啊，你能有这份心

0: 我已经很感动了，你跟祖旺的心意我也领了。可是有一点你要明白，你们祖旺现在已经是将官了，正是受重用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地处闹市，特别的招人眼。我和你何老师要是搬回去住，那不得遭人非议呀。对了，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过于亲密，有些人看了会不高兴的。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陈慕青是个小面虎，他又是魏院长的心腹，现在你在他手下当师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你性子直，优点是易被人信任，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否则就会吃大亏，摘跟头。
2: 谢谢老师的忠告。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你是为我们好。不过呢，何老师和祖旺他们是师徒关系，
4: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怎么回避啊？怎么忌讳啊？再说了，尊师重道那是天经地义，背叛师门岂不是成了不忠不孝了？
3: 所以啊，我们才不听那些外人的闲言碎语呢。
4: 来，
2: 老师，您还记得总理在黄埔军校的训词吗？

0: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经大同，自尔多事，为民前锋。
1: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是勤是勇，必行必忠，以心以德，贯彻始终。这么多年，学生一直不敢忘记孙总理的训诫，也一直恪守老师在黄埔军校对我的教导，为人处事学生愚钝，只因为我想恪守一个军人的本分。
0: 好，真好。

0: 了这么多年仗，很多人都变了，包括我。可是你还能铭记不忘，难能可贵，难能可贵。老师愧为你的老师。
1: 老师千万别这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永远尊敬你。

有这个必要吗？这个跟共军这仗打还是不打还没定下来呢，现在就制定这么详尽的作战方案，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了？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说，国共是兄弟俩，如果发生内战。 就是兄弟之间手足相残，兄弟俩，哥哥和弟弟，这个比喻很形象嘛。据我所知，在咱们湖北就有兄弟俩，咱们的潘师长和共军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员。

我们这儿有一个兄弟，他是我们的知己，不光是兄弟连襟，而且还是从小长大的同乡，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潘师长，那你就说说，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0: 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我跟他是同乡。 从小一起长大，战场上打过10年交道，对抗过，也合作过，对他还算有所了解。从整体上讲，这个人还算讲道理，并非油盐不进。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从我军损失最小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共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官，如果能够把他们
1: 收编策反过来，视为上上之策。这个时候，收编策反他们，小乔，
2: 嗯，
1: 你有何高见？
2: 咱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只要听说是咱共产党的队伍，那没有不欢迎的。所以，什么才是最坚固的防线？什么才是最牢固的后盾？是拥戴咱们共产党的老百姓。此次战斗将检验跳蚤战术，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3: 我同意。如果同志们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可以保留意见。这是上级同意的纵队命令，军令如山，既然决定了，大家要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行。振东，
4: 上级的位置是啊，我同意。
5: 服从纵队命令。好，就这样。
2: 明天上午，纵队全体成员整装出发。
6: 是。

0: 市长，政委，哎，
1: 怎么了？
0: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们有本事欺负国民党啊！欺负我们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呢？
0: 大哥，刚才有一堆工党碰到我们，直接把我们东西给抢走了。
1: 工党？
0: 对啊，有一大队人马从这条路往那边去了。
2: 拿下！别动！别过来！别动！过来！我就杀了他！
3: 别开枪！
2: 这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交代，他们的据点里有大量的物资，武器弹药多得很，全是美式装备。好。
3: 都拉咱部队来。
2: 是。<笑>
4: 看来国民党还真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啊。<笑>
2: 除了大量装备，还有好多酒水，一箱一箱的美制威士忌。<笑>
3: 酒水嘛，就不要了，留给他们喝吧。
4: 喝得越晕头转向越好。政委，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给敌人来一招鸿门宴，怎么样？

0: 鸿门宴，
1: 力战不如智取。我们可以派一队人，假扮成敌人的招待人员，把这些酒都摆在桌面上，等他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们生擒活捉。
2: 好，好主意。
3: 是啊，那您又是怎么知道是两位搞的鬼呢？
4: 我稽查处的同学告诉我，两位被提前释放了。
5: 我从牢里出来了，成了稽查处的人。哎，权力不是很大，但正好管着监察，专职查办军官通共的案件。
6: 我们可没有通共，我们家祖旺现在还在作战一线，冲锋陷阵呢，真不知道你抓我来干什么。
5: 今天请你过来啊，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清楚了，我就派人送你回去。
6: 什么问题？赶紧问。
5: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6: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5: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7: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前一阵我的确去见了我妹妹和我妹夫，而且还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呢。不过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传递什么情报，我们只是聊聊家常，叙叙亲情，这违反了哪条军规？犯了哪条国法了？
5: 你身为将军的夫人，我要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会请你来这里啊？看看，
6: 这是什么？
5: 在你家搜到的呀。这是密码本，是潘祖旺与共军联络的铁证，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呀。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定他的罪，送他上军事法庭。
3: 我觉得现在夫人和孩子的安全暂时不必那么担心，就是不能一直被这么关着。师长，要不然咱们从战场上打开局面。
4: 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抛开我们对面是李志兴和邓向群不说，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兄弟，投鼠忌器，让我怎么打？
6: 我自己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儿子回家？
5: 我这个大侄子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
1: 让他陪着你吧。

0: 你说向荣和潘祖旺他们会去通共产党吗？
1: 通什么共产党啊？他们是亲戚，备不住会有个来往，这就要通共啊？小题大做。就说那邓向荣搜集传递情报吧，真是笑话，那有什么情报可传递的？真是，
0: 就是，
1: 这就是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哦，那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说给人家加上就可以加上的？
1: 哼，明白人一看就清楚，这是梁威要公报私仇，陈木京就想借这件事儿来要挟潘祖旺。
2: 苏慧殿，感谢陈长官的理解与心意，如果能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在地面上的前线战场战胜李志信，暂时不需要空中支援。
3: 师长，这样回复恐怕不妥，陈长官已经确定派飞机来了，而且他让飞行队的大队长与你联络。
2: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有信心战胜李志信，不需要空中支援，让飞行队原路返回，就这么回。
4: 是。
5: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6: 真是怕啥来啥。
5: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6: 不大可能，敌人的地面部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出动空军也是很正常的事。有可能是姐夫。
5: 可是姐夫很久没跟我们联系过了。志信，我还是担心这个电报有问题啊。
6: 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先安排同志们处理。
7: 全体集合，马上受令。快
8: 快快快快快。
3: 师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2: 来了几架？
3: 整整一个分队，

0: 同志们，加快点速度啊！快快！跟上，快点！速度，快！来，速度，快！来，来，来，大伙走吧！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防止自重，马上隐蔽，
1: 快隐蔽！
2: 快！

0: 燃烧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看了吗？国民党一支主力部队将在三日后抵达木兰乡进行休整和补给，他们将事先派出一支便衣侦察队勘察路线。好事啊！
8: 哎呀，跑了这么多天，终于能用上游击战的精髓打一场胜仗了。
7: 让志信带主力到东边的高地两侧埋伏，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
9: 一群饭桶废物，伤亡数字为零，被俘数字100%，完全是战场上的笑话。不放一枪一弹，

0: 全部缴械投降。难怪被共党叫运输队长。
1: 李司令，这次是不是得给知信他们立上一功啊？
2: 这个功必须给，而且还得给国民党发个奖。他们这个运输大队啊，干得不错。
0: 打共产党出师不利，关键的原因是潘祖望指挥不力。当初打日本人，他是用心用力；现在剿共，他是既不用心，也不用力，枉费了我对他的栽培，辜负了党国的期望啊！
3: 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4: 我已经知道了，是梁伟干的。
3: 什么？
5: 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6: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
7: 抗战胜利以后，
6: 他升官了，
7: 我去正文街下去。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呢？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呢。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当亲情撞上信仰，
3: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2: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4: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2: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5: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3: 我愿意奉陪。
2: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5: 真是冤家路窄啊！
4: 这一枪，我们一定有大奖。
5: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背水一战。
2: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2: 几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7: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8: 这是你弟弟？
9: 嗯。
8: 他跟你长得像吗？
7: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0: 别动东西了。
11: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2: 一切都交给自己。
13: 别动！
14: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5: 杀人灭口！
16: 我没骗我，快救我！
17: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0: 北大博士后哥哥，人大毕业弟弟，为唐时达的名字反目十年。
1: 我就是我，我就是方达。
0: 弟弟实名举报哥哥冒名上大学，一套房产迁出两次借名。
2: 我当时当年的入学资格是被别人冒名顶替的。
0: 高考报名表、检讨书、房产协议、兄弟攻防战，硝烟四起。
1: 最终结果还要等待法院的这个判决。
0: 户籍注销，学历清零，七年十次诉讼，亲情撕裂后，司法如何裁决？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兄弟争名，我才是唐时达。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讲述今天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先去个地方。2020年的8月18号，来自全国的多家媒体都聚集到了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记者们冒着雨在法庭外头一等就是1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对着一拥而上的话筒说了句话，很关键的一句话：
1: 我就是我，我就是方达。
3: 这名男子很肯定地说呢，我就是唐时达。可是这句话呢，是吧，也太平常了吧，一个人要证明自个儿是谁，怎么会闹出这么大动静呢，吸引这么多关注啊？那是因为过去十年，他和亲弟弟一直在为唐时达这个名字争论不休，这名字也造成了兄弟反目，亲情撕裂。既然是兄弟争名，那就介绍一下这兄弟俩吧。为了以示区别，我们就叫刚才出来的哥哥唐时达，叫弟弟唐吉达吧。他们呢，一个是北大的博士后，一个是人大的毕业生，都是从湖南的大山里奋斗到北京的，绝对是全村的骄傲。但是2017年的时候呢，发生变故了。弟弟唐吉达呀，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也捅开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弟弟唐吉达向湘潭大学实名举报，说自己才是唐时达，哥哥唐时达是冒名顶替自己上的大学。
2: 我现在叫唐吉达，我以前叫唐时达。我目前学校里面毕业的那个有一个学生叫唐时达，那个人不是我，所以我当时当年的入学资格是被别人冒名顶替的，要求学校要查。
3: 他哥哥顶替弟弟上大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唐吉达的描述里头，事情是这样的：哥哥虽然比他大一岁，但是俩人呢是同一年上的学，也一起参加了2001年的高考。高考的时候，哥哥名落孙山，弟弟呢却考上了湘潭大学。
2: 他考了460多分，我考了596，相当于录取分数线应该在560左右，我还浪费了好几十分。
3: 弟弟表示自己呢是被调剂到了湘潭大学的，可是他本来是想考中山大学的，所以呢他很不甘心，当即就决定不去报到了，他要再复读一年再考。就在这个时候呢，命运的齿轮转动了，他们的母亲提议说，这名额浪费了太可惜，不如让哥哥用弟弟的身份去湘潭大学读书。这怎么可能呢？弟弟跟哥哥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身份呢。再说了，弟弟还准备复读呢，要是把身份给哥哥了，他明年怎么办呢？哎，但是无巧不成书，据弟弟说啊，他跟哥哥的身世啊，刚好就那么特殊，给冒名顶替提供了便利。弟弟表示，其实他们兄弟俩一开始都不姓唐，因为他们俩的这个亲生父亲姓潘，所以哥哥出生的时候起名叫潘涛，出生于1982年7月，而自己出生于1983年10月，起名潘峰。但是因为一个家只能养一个，弟弟出生之后就送到了二姨家去收养了，所以呢，弟弟就跟着二姨父的这个姓改名字了，叫唐时达。而哥哥潘涛呢，一直就跟着母亲生活。
2: 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是同一届的，那就稍微提前上学，提前一年上学嘛。
3: 弟弟表示，2001年他跟哥哥同一年参加高考，当年的报名登记表上就是一个叫潘涛，一个叫

0: 唐诗达，所以呢，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母亲觉得哥哥潘涛可以冒充弟弟唐诗达去上大学，而弟弟也没多想，就默许了。
1: 我已经决定不去上学，如果你去那你就去呗，如果你不去那个就空在那儿，对吧？我没有同不同意。
0: 可是哥哥用唐诗达的身份去读大学了，弟弟要复读考大学又该怎么办呢？弟弟表示，因为我还有个名字，还有个身份呢。
1: 我原来在那个生母家，我是叫潘通的，我们是进行了那个户口申报登记的，我是有一个潘通的户口的。
0: 弟弟表示，他启用了那个最初的身份，叫回了潘峰的名字，但是为了不忘记养父母的恩情，他又改名叫唐一达，用唐一达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弟弟去北京求学了，哥哥在湘潭也很努力，他从本科一路读到了硕士和博士，后续还进入了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后来的两兄弟都在北京定居，成家立业了。乡亲们提起这个事儿啊，那都是直翘大拇指，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寒门双杰。兄弟俩齐头并进，似乎都过得不错。既然如此，弟弟为什么要举报哥哥呢？兄弟俩都说呀，那是因为一套房子，而这套房子呀，跟借名有关。2012年，哥哥又遇到难题了。他当时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有买房的打算，可是当时北京的房价蹭蹭的涨，必须要尽快定下来。但是唯一的障碍就是哥哥的北京户口还没下来。于是呢，哥哥又借用了弟弟唐一达的身份买了套房，也用了弟弟的这个首房首贷的资格，
2: 这才显得用他的户口就比较紧急，就必须嘛。
0: 据说呢，房子当年的总价是285万，母亲出了112万的首付款。买房过后呢，哥哥就承担了大部分的贷款月供。那但是分歧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在哥哥看来，他是借名买房，但是房子的这个产权是自己的。但是弟弟呢，却从2015年开始就企图占房了。2016年，他甚至私自挂失了这个产证，并且迁入了户口，
2: 然后把他和他女儿的户口迁到这个房子里面来。
0: 可是弟弟唐一达却觉得根本就不存在借名买房一说，这套房子明明就是家庭共有财产，就说这套房贷的月供吧，哥哥出了钱，他也是出了钱的。
1: 房贷月供是大概9000多块钱，我出了2000，哥哥出了7000多。
0: 但是房产之争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是房价涨得太快了。2012年的时候，这套房子价值285万，到2017年呢，就涨到将近900万了。也就是在2017年，争端出现了。哥哥唐诗达呢，要求弟弟唐一达把房子过户给自己。弟弟呢，这就提要求了，他认为哥哥应该补偿自个儿。理由是因为自己名下有房，他的户籍不得不从单位的集体户迁出，也失去了单位所在地的优质学区，给孩子入学造成了损失。
1: 那个学位挺好的，是长安街学区学位，我就失去了这种学位的这个优势，我就说这个对我造成了影响，那这个得算多少钱呢？
0: 是啊，弟弟的损失该怎么的估算呢？哥哥打算补偿弟弟100万，但是弟弟不答应。他觉得自个儿的学位受到损失，而且他首房首贷的资格被占用了，这损失不止100万。于是在2017年，第一场诉讼开始了。哥哥起诉了弟弟，要求弟弟配合房产过户。他们的母亲呢，也作为证人出庭了，证实了借名买房的说法。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哥哥的诉求。
1: 他们以合法的身份来起诉我，他拿我以前的名字来起诉我，你不成笑话了吗？
0: 他想起这两次借名，但是怎么都想不通。他认为哥哥的所有既得利益都建立在借名上头，所以呢，他要把底牌掀开，别让哥哥失去一切。这就是弟弟举报哥哥的原因。他向湘潭大学实名举报，指控哥哥唐诗达冒用了自己的高考录取身份。这封举报信真的是石破天惊，要是一经查实的话，哥哥可能就前途尽毁了。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弟弟是2017年举报的哥哥，到了2026年，兄弟俩的纷争还在进行。 这期间发生的事儿啊，就尽显人心的吊诡和亲情的拉扯了。第一重变故就发生在弟弟举报哥哥一个月后，弟弟唐一达突然向湘潭大学递交了一份检讨书，说自个儿是虚假举报，他所提到的潘涛不是哥哥的原名，潘涛其实是父母收养的孩子，他已经失踪了，户口注销了，而他之所以要虚假举报，就是要故意报复哥哥。弟弟为什么会突然做出检讨呢？原来他举报了哥哥之后，亲友们介入了，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兄弟俩签了一份房产处理协议，约定呢平分房产上涨的收益，房子归哥哥，哥哥向弟弟支付360万。签订协议当天，哥哥就转了160万，剩余的200万，哥哥也写了书面欠条，约定6个月内付清。所以弟弟呢也在签订协议之后撤回了房产案的二审上诉，并且向湘潭大学送达了这份检讨书。原来如此，兄弟俩似乎是谈妥了，和解了。可是到了2018年7月，情况又变了，哥哥没有按照约定给弟弟200万，于是更加激烈的对抗来了。这个回合弟弟是双管齐下的，再次向湘潭大学举报，说之前提交的检讨书是虚假的，他还要继续举报哥哥。与此同时，弟弟还拿着欠条把哥哥给告了，要求追讨这200万。但是哥哥的应对也来了，他随即提出反诉，认为那份房产处理协议是在弟弟的举报威胁之下签署的，违背了自身的真实意愿，请求法院撤销协议，而且他无法支付那200万。那是因为上一起官司判决过后，弟弟没有履行判决，把房产过户给他，才导致他无法卖房，筹不到钱。
2: 他这边拒不执行那个建民买房的那个判决，就造成看起来好像是我不愿意给他200万，实际上是我没办法给他200万，而且这个没办法给他200万是他造成的。
0: 这一轮的对抗也有了结果，法院认定那份协议和200万的欠条违背了哥哥唐世达的真实意思表达，判决这个协议和欠条无效，法院还要求弟弟返还哥哥之前支付的160万。面对这个结果，弟弟非常后悔，他认为自己就不该私下调解，哥哥这是故意在给自个儿设套。
1: 二审的诉撤回来，他一审判决不是生效了吗？他拿着那个生效判决就开始整我的敲诈勒索。
0: 可是哥哥赢了官司，他的人生却面临崩盘了。对于弟弟的举报，湘潭大学做出了回应。2018年8月，湘潭大学撤销了唐世达的本科学历。这个决定就像是抽走了对底层的地基一样，唐世达的湘潭大学硕士学历、南开大学的博士学历、北京大学的博士后资格纷纷失效了。弟弟还向公安局举报，说唐世达的户籍被冒用，所以唐世达的北京户口也被注销了。人到中年，多年奋斗面临清零，哥哥当然不能接受了。2018年9月，唐世达针对湘潭大学撤销学历的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经过近10轮程序，持续了7年之久，最终在2025年8月做出了终审判决。法院认定湘潭大学做出的撤销学历决定有违程序正当原则，因为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判决撤销湘潭大学的原撤销学历决定以及此前的一二审行政判决。这一轮的官司哥哥胜诉了，但是他胜诉的原因是湘潭大学程序违法，没有将之前的撤销学历的决定送达给唐世达本人，而且这份判决书还责令学校在判决生效的3个月之内重新做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所以新一轮的纷争又开始了。2025年11月，湘潭大学再次做出撤销唐世达本科学历的决定。2026年4月，唐世达针对这份决定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6年8月18号，案件开庭审理，唐一达作为案件的第三人出庭了，兄弟俩的母亲也出现了。在媒体面前，母亲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世版本，也让谁是唐世达这个问题陷入了新一轮的迷雾之中。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
3: 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

0: 仅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唐世达和唐一达原本是亲兄弟，却因为一套房产反目了。弟弟唐一达更是举报哥哥冒自个儿的名上大学，导致哥哥的学历户口全部清零。双方经历了7年10次诉讼，案情引发了全网的关注。2020年8月18号，唐世达再次发起行政诉讼，要求学校撤销他们做出的撤销学历的认定。唐一达呢，也作为案件第三人出庭了。庭审这天，兄弟俩的母亲也来了。他虽然没能参加庭审，但是他面对镜头，对于兄弟俩的身世和读书的经历，说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他首先表示，兄弟俩呀，其实是双胞胎。
3: 进士上把他，我大儿子叫唐世达，小儿子叫唐一达，没有不成岳门，我们一路就是这样害。
2: 母亲肖女士表示，两个儿子从一开始就叫唐世达和唐一达，而且是同一天出生的。可是呢，肖女士的丈夫明明姓潘，为什么这俩孩子都姓唐呢？
3: 我们结婚之后，觉得他爸讲不能。他不要，要喊我去离婚，我就要啊，我就要生啊，生了我就一般我发出下就是我娘家去，就是那我想生出的，我这条件很好，我这衣服很好，不出门已经没出门，用个结婚给他们取个名字，他讲哎，不如跟着我生。
2: 肖女士表示，这不仅让孩子跟着姐夫姓，还把大儿子唐世达送给了姐夫收养，所以大儿子从始至终就叫唐世达。对于母亲的说法呢，唐世达也表示认可。
4: 我那个二姨父呢，人也很好，就我的养父人也很好。
2: 有了这个身世，后边发生的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母亲表示，哥哥唐世达2001年的高考成绩是自个儿考出来的。至于弟弟唐一达，虽然是双胞胎，但是晚一年上学，他是在2002年考取的人民大学，
3: 没有冒名顶替，没有一些高考。
2: 可是唐一达还拿出了潘涛的高考报名表，他的户籍资料里头还有从潘峰改成唐一达的记录呢。这又是怎么回事？
5: 潘涛和潘峰这两个名字从来都没有给他们起过，
6: 怎么又去起过？
2: 肖女士否认了这两个名字的存在，但是唐世达对于弟弟的举报材料还是有话要说。他认为弟弟收集的那些证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4: 从唐的证明、陈不一中的证明，以及潘涛虚假户口被非法使用的时间和唐一达去山东大学举报的这个时间，都形成于2017年12月29日，从成都到武冈再到山东大学这四地，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将近5个小时。很显然，他在同一天内绝无可能完成这个动作。如果他不在造假的情况下，绝无可能完成这个动作。
2: 所以呢，唐世达认为弟弟唐一达是材料造假，杜撰身世。可是听了哥哥和母亲的说法，唐一达却更加心寒了。
7: 编了一个很狗血的故事，他说他是在路上，在逃亡二姐家的路上就生了俩，这怎么可能？就我二姨家从县城坐班车11公里，走到终点还有3公里，就是那种盘山道，有200米海拔，11个拐。可是你即使把两个人的脐带绑在一起，这么像两个葫芦一样挂在身上，你也爬不上去。顶着那么一大肚子，你根本爬不上那个11道拐。
2: 提到身世，双方各有说法，也进一步撕裂着亲情。但是行政诉讼还涉及到程序的合法性。在庭审现场，唐世达也提出，2018年的撤销决定在上一轮的行政诉讼当中已经被法院撤销了。湘潭大学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属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4: 他就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这个行政行为，就是违反行政诉讼法第71条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重做决定。
2: 针对这一点呢，湘潭大学做出了解释。司法解释确实有这个相关规定，但是呢，也写明了程序违法的情况 除外。
6: 后面有一个但书，也就是说程序违法的除外。湘潭大学根据法院的判决补充了新的证据，补强了他的这个程序之后做出的仍然是撤销学历的这个决定，并不违反司法解释的这个规定，至少在行政程序上没有问题。
7: 我觉得一定要给湘大力挺到底。我说请求法庭结合全案的证据查明事实真相，
4: 最终结果还要等待法院的这个判决。我相信法院是公平公正。
2: 兄弟俩都在等待法院的判决，都表态相信法律，可是他们还是否相信亲情呢？兄弟反目过后，母亲和大儿子同住，和小儿子已经有七年没见了。兄弟二人呢，也在两年前断了联系。他们这次虽然在法院重逢了，但是母亲和小儿子全程没有互动，兄弟俩的交流也仅限于法庭上的对峙。旷日持久的纠纷早就把亲情消磨干净了。
8: 从我的经历来说，亲情如果它是一种消耗的亲情，我觉得可能你放下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有句话不叫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3: 我也给法国讲了，我讲要他好好生活，不要再下去再这样下去了，对家庭不好，对自己不好，对后面的老人家。
2: 是啊，兄弟俩的人生会走向何方啊？他们都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都因为教育改变了人生，却这个因为兄弟俩哈，自个儿跟自个儿闹起别扭来了，所以闹到了这种挽回不了的这个地步。他们争议的这个冒名顶替事件呢，发生在2001年。当时呢，还没有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学籍系统，有很多纸质档案确实是可能存在漏洞，漏洞嘛是可以修补的，但是亲情一旦撕裂了，那恐怕就很难缝合了。
9: 什么时候回来？
10: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这是女儿最爱吃的，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国队，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严兵。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

0: 业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来自四川的一家三口，妈妈仙女士，儿子黄先生和女儿黄女士。儿子从国外读完了本硕博，留学归来，是外人眼里的高知人士。但是儿子从国外回来之后，他却与这个家渐行渐远。
1: 他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我们联系。我今天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
0: 黄先生与父亲因作息问题产生矛盾，不再说话，后来几年更是愈演愈烈，甚至连妈妈和姐姐都一并断联。
2: 他不叫爸爸，不叫妈妈，也不叫姐姐。
0: 那么究竟黄先生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呢？他表示这无关情感，只是他发现了问题之后所做的技术处理罢了。
3: 原来的家庭的很多想法观念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他们。
0: 父亲总是喜欢等，做事不够敢想敢拼，所以黄先生想逃离父亲的等等理论。在婚姻问题上，母亲又老是一再给他上压力。
3: 他自己也说了，不结婚是变态啊。
0: 因为婚恋观的不同，黄先生和妈妈变得无法交流。为什么姐姐她也要一并疏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姐姐表示，其实弟弟压根就看不起她。
2: 在她眼里，我在我们老家的工作就啥都不是，在这个垃圾的地方干着垃圾的工作，搜周围全是垃圾的人。
0: 对于这一切，黄先生依然给了一个机械化的回答。
3: 这么多年来，我爸给他带孩子，我爸的不好的思维都影响到他身上了。
0: 看着曾经温暖的弟弟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看到他嘴里时不时就是对爸爸的嫌弃，姐姐终于忍不住了。
2: 这爸爸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挺不是个东西的。
0: 那么黄先生究竟做了什么让姐姐泪洒当场，怒斥他不是东西？在调解之后，黄先生又能否回应妈妈的期盼，积极回归家庭？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我是儿子要断亲，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姐姐有好好的工作，在老家有事业编，有一个教师单位。姐姐，如果你愿意来深圳，来上班，或者是通过考核过来，考试过来以后呢，就很好。我呢也不打算结婚，结婚呢感觉到麻烦。你呀就把你孩子就过，你的孩子就过去给我，我在深圳有户口，然后有户口啊就把你的孩子给我，我以后老了啊就让你儿子踩着我的肩膀，好好多读一点书，以后就有收获。
4: 第
5: 一个就是反应，你又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你结婚娶妻生子就对了。
2: 他是觉得我们在四川老家那边很偏远的一个县城里面哈，可能孩子没有前途。然后我的工作是因为在那边事业单位，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变数，不像那个北上广深这样的工作机会这么多，所以就有可能一扎根就可能是一辈子。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孩子如果我儿子嘛，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当然我作为母亲，我是尽可能给他提供这个平台。所以我当时我们俩去了那个民政局，问了一下这个流程。当时我说这个事情的话，要和我的孩子爸爸要商量一下，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这个事情就搁置了，搁置到前段时间。

0: 边，然后在群里面说到我们周末计划出去去川西玩一趟，然后我孩子同时有一个周末有可能一个考试，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周六的考试得怎么安排一下，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就说了好多好多，等就是没有，等就是没有风景，等就是考上不了好初中，等就是没办法到深圳工作，等就是面试通不过，就是诸如此类，就说了一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说你能不能就事论事，我没有说一个等字，我只是在想我的两个孩子周末的时间安排，我要去跟老师请假，我说你不要一天像疯了一样到处说，说一句话一点就着。然后完了，
2: 姐姐觉得那个点着他的是哪一个呀？是什么东西点着了他？
0: 他是觉得我像我爸爸一样，什么事情都要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我就说看不了好风景我会死吗？上不了好初中我就不能生活吗？我不去深圳工作我是没有工作了吗？不是啊。然后在他眼里，我在我们老家的工作就啥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就是在这个垃圾的地方干着垃圾的工作，周围全是垃圾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原话就是说的垃圾这两个字。作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可以在我们小县城过得下去的。
3: 他说连是连他们家孩子连说四川话都不让他说。
0: 对，
4: 任何语言增加文化多样性都是很好的，我没有歧视任何语言的意思。我在非洲还接触过说那些豪萨语的非洲人，但是他11岁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说四川话，对于他来说，从技术上来说，他以后的工作不太可能会用到四川话，但四川话又在他脑子里面占用了一部分脑子了，他应该把脑子给腾出来，少说点四川话，英文应该占更多一点，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要我歧视四川话还是江西话，那我一点都没有，自由平等永远在我这儿都是成立的。
0: 他说到后面就说的是，如果我的儿子过继到他名下，他就会阻止一切人，去对我的儿子教育进行干涉。他不允许他的权益什么什么受到伤害，他要我的儿子在他年老的时候为他的养老做出计划，做出安排。
4: 我为什么要去办领养这个手续？从实际的角度来讲，首先我可以直接让他户籍挪到深圳，在深圳去上学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发现，如果我只是偶尔去影响他一下，那是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他大部分还是会受到他原本家庭他妈的影响是最多的，而且我作为舅舅，我确实没有充足的立场，我没有资格去对他这样。那我如果办理领养手续了以后，我在法律意义上我就有了这样的立场，我就可以这样去做。那所以我需要合法化的地位来去做这些事情。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也有这个意愿的，不是他单方面他那儿不想跟我这个舅舅一起生活，不是这样的。
5: 黄先生表示，自己提出过继是想要好好培养外甥，让他以后拥有更大更广阔的事业，只有有了法律上认可的身份，才能最大程度上规避掉他认为的那些不良影响。可他的态度却深深伤透了姐姐的心。在他看来，弟弟嘴上说着尊重多元化和差异化，但是行为上却表现出对自己在小地方工作生活的深深蔑视，这让姐姐越来越难以忍受弟弟至上而下的优越感。姐弟俩之间的分歧也伴随着过继风波不断扩大。
0: 他管教我儿子的方式就很简单粗暴，就说你这学期考试满分率达到20%，我就带你出去香港玩。哎，你然后你连续5次数学考试满分，好，我们就请假1周就出去玩，就这种奖励。小孩子他觉得他挺吃这一套的，他有这种劲儿去学习。
4: 我主观上我想要去感觉他要学习好一点，然后尽量学很多技能。我觉得他会面对着不像他妈妈像在体制内那么平静的一些个事情，他以后面对的生活很有可能到一些个什么城市自己去找工作。如果他没有这些个学会这些技能在社会上打拼的话，他会过得非常非常不好。我认为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准备这些技能， 他自己的也有比较强烈的欲望，
2: 嗯，
4: 比如说现在把成绩考高一点，不然我也没有理由说你没有那个欲望，我就强加。我是坚持自由平等这些个精神的，我对他非常严格，在学习上，那个说是叫粗暴，比如说连续五次80%的满分率，但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技术手段，并不是一个粗暴的一个手段，而且每一个细节，每道题做不来，我都会支持，每天晚上会视频跟他看这道题怎么样。
2: 嗯，
4: 所以我绝对不是要求你就这样去做了，然后非常粗暴的要求你到达一个结果。
2: 嗯，
4: 全过程我都会支持，我愿意尽我现在能力来给你影响。如果你能读书，因为我读书都好一点，那么作为交换，我希望你，我在老了以后，我给你支付一定的工资，你来处理我的养老的事情。
2: 明白。
4: 只是处理和监督，并不是他要给我养老，给我拿生活费，或者是给我什么做更多的工作。
0: 然后那天就在群里面就发了很多关于我儿子如果过继到他名下来安排他的养老计划，保证他的人生不受到别人什么什么攻击，这些东西全部说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当时没有看到，后来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用他的手机，用外公的手机跟舅舅就回了很长一段信息，就在电话里面就以语音的形式骂了他，他不可能跟舅舅去。他说我跟你在你的那种环境下，我要抑郁，我就成了学习的工具，然后我自己也有妈妈，我为什么要跟你去？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生自己的孩子然后结婚，为什么要来管我这样？然后接着他就说，那你不要我管，那从此以后我们就像又再次像我的爸爸这样相处，就全部一刀切，就没有了联系，
6: 就退群了，
0: 就没有联系。
6: 他说什么
0: 联系
6: 都
0: 没有，
6: 什么都要了结，
0: 人生都有退场的时候，
6: 退场
0: 都是一场缘分，相遇就是一场缘分，缘尽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来了。
4: 这么多年来我爸给他带孩子，他既受到了好处，也受到了最多的不利影响。我爸的不好的思维都影响到他身上了，这不是他错，但是这就是现实。那这些等等等，就是深刻烙印在他们身上。
2: 所以在那一刻，你看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凸显出来了。
4: 对啊，包括我妈现场你都可以感觉到，你说她逻辑思维、阅读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当时也有那些问题的，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我是这个策略是有效的。
5: 事已至此，黄先生和整个大家庭都彻底决裂。既然这个家里已经没有能给他带来正面影响的人了，那么技术上都应该切割掉。但是姐姐听了这番话却绷不住了，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明明更多的是靠着感情在连接，爸爸是个那么好的人，在弟弟口中却成了带坏了一家人的毒瘤。他心中既委屈又愤怒，因为爸爸不愿来到现场，所以他就要做好爸爸的矛和盾，为爸爸发声。
2: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你会替爸爸难过吗？
0: 会，更多的是会替他难过。
2: 为什么呢？
0: 娶爸爸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挺不是个东西的。你知道爸爸生我和我弟弟的时候其实是年龄很大了，老来得子，然后弟弟从小身体也不太好，就感觉就是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就虽然不是像别人的父母一样有文化，有太多太多的钱，但是就是我和我弟弟的要求，提的要求爸爸都是尽可能满足我们的。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我弟的心里他会对爸爸有这么深的仇恨，可以用仇恨这两个字。 每个人的能力有限，爸爸能够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觉得

0: 他是能力范围内了，你没有办法去强迫他去。
1: 他尽力了。
0: 对，你说你要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不上班，当你要出去留学，妈妈是不同意的。然后爸爸他说，
1: 爸爸支持了。
0: 对，爸爸始终是支持你的决定。结果到现在就所有的感情付出或者是关心，好像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
2: 我走过很多弯。

0: 去支持我的外甥的话，我有信心让他少走这些弯路，那这就叫好事，这是我理解的。但很明显，当年我走这些弯路的时候，没有能够得到任何的好事，都是需要去经历。当然，我绝对不因为这些客观因素去评判他，我做这些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对他过去的一个回应，而是立足于现在，我要变得更好，我不能够去和他受到更多的影响。
1: 你所说的，你走的弯路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升高中考到我们县城里面重点中学，
2: 又不怪我，也不怪
1: 在班上里面是11名，然后一学期完了之后，他回来他说不读书了，这种弯路也是怪爸爸吗？然后我跟他做了很久的工作，我说还是得读。后来高一下学期，他说他觉得在班上实在混不下去了，又回我们镇上去，爸爸又去到我们镇上去给他找桌子找书，然后完了上了一周课，他又说，他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不行，还是要回原来的学校去读，爸爸又去托关系，又去花钱给他弄回到原来的学校去，然后又去花钱给他补课，补数学，补化学，补物理，这也是吗？这也怪爸爸吗？然后现在怪爸爸没有在你走弯路的时候给你拉回正道吗？你拉回正道的时候你同意了吗？你往这条路上走了吗？
0: 我刚刚已经说了，
1: 我也是我爸妈教出来的，
2: 尤其是他全家人违背我一个人的意见，我就一分钱不给，我说就不给，他非要去，我都知道一旦出去不会回来，你从我身边走了啊，这是我最稀罕的。
3: 因为你跟父亲保持距离也有好几年了，对吧？
2: 对
1: 对，
3: 好些年了。那你觉得这个距离拉开以后，你有什么变化吗？
0: 多，挺多的。
1: 那是你觉得，那你说你现在你觉得正向呢？那你现在又干成了什么事情吗？你现在说难听点，说直白一点，不就是在流浪吗？
0: 所以你有发现他们讲话连。首先连事实都不会去弄清楚就在那儿发表感受，我说我现在怎么样，比如说我写的书现在都在亚马逊上挂着卖，还收录在欧洲的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还有发表的文章你们看不见而已。
3: 现在就你们双方之间能不能有，比如说他们能够懂得或者理解你的开心，或者你能够懂得和理解他们的难过。
0: 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状态。那从他们这方面来讲，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怎么弄啊？我也不知道。
4: 现场的交锋愈演愈烈，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妈妈和姐姐秉持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不需要多么成功，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安安稳稳，就是平凡的幸福生活。但黄先生现在已经摒弃了感情，一切都想着技术靠拢，只要是有负面影响的人就一刀切，统统远离。受多年的海外经历影响，他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视野去生活，这种所谓的稳定生活圈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么黄先生现在这样的极端表现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观察员刘峰决定用心理学专业知识为其深刻剖析一下。
5: 今天儿子的这个表现其实就是什么呢？叫失望型情感隔离，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你其实在跟父母亲包括姐姐做情感上的隔离切割的时候，你认为这是一种独立，这是一种跟过去的原生家庭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的切割，因为你认为过去这个父亲母亲，尤其是父亲啊，甚至包括姐姐，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念是让你难受的，他们的思维模式是让你不舒服的，你就采取了隔离的态度。你多次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技术两个字。什么叫技术？今天我们讲 AI 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类，很多的东西能替代，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替代的，就叫情感。你恰恰把情感割掉了， 那你

0: 和 AI 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因为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他只剩下技术以后，可能很多人会提防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很难建立。如果人的信任不能建立，你怎么去跟这个社会打交道？
1: 你一方面说自由平等，但是你外甥有吗？你对他非常严格，是吧？哪有自由啊？那哪有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考得好也行，考得不好也行，这叫真正的自由，这叫精神自由。你哪有自由可言呢？你精神没有自由啊，你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呀。所以你把所有的内部世界内心的东西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时候，你的家里人是看得到的，他们觉得确实是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也很痛心，他们也改变不了，因为你已经36、37岁了，你的人生要自己去负责，他们没有办法负责的。但是你妈妈确实有点越界了啊，但是也能理解，她想为你人生负责。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她已经36了，她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也不可能帮助她去成长，我只能提醒她，我们成长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我们让我们下一代过得更好，不要像现在这样。她自己要成长，那也是她自己要去面对的东西。姐姐还是比较理性，就是划清边界，各自成长，不要管那么多了。要我的意思，可能我不是你们家里人，可能没办法理解妈妈的感受和姐姐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划清边界，各自成长。她是个成年人，你管不了了。
2: 黄先生在亲子关系这方面本身就产生了断层，就根基上他在跟父亲的对抗上，他已经做了切割。自己跟上做了切割，到国外又嫁接到国外的这种情感方式上去，在他试图寻找通过恋爱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尝试着去嫁接一种情感的时候无果。那这个时候他除了放弃，好像他没能力做什么了吧，他内心的情感是没有人给他激活的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啊，就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差不多的嘛，我们都经历了失恋，甚至假如说离婚，什么亲子关系破裂，就类似于这种吧。那么为什么会对生活的感受会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之后，我们最终总结出来的经验决定了我们今后的行为方向。那么黄先生几乎经历了事情之后，他总结的经验就是隔离、割舍、放弃。这就是你处理方式累积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最终回归到人，不管被怎样的文化熏陶，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生活和人的本性。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手持烟火以谋生，你得回归生活。那么仙女士这边，我们养儿养女不能把他们拉在身边，不能说要让我满意，要让我有安全感，要还给孩子自由，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自由。而我也不相信你的儿女是不养你的。重点就是今天这场调解，我们把话说开了，等要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相互理解的时候，万事好商量。
3: 李新平提醒仙女士，现在孩子已经大了，作为家长，我们要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那么妈妈是否能够真的做到呢？一进密室，廖喜玉就问起了这家人平时的相处情况。
4: 你们平时过年回家吗？回老家吗？
1: 回，他不回，他都不回。
4: 这是你心里最大的痛吧？
1: 痛，他爸爸也痛，都痛。
3: 一个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孩子，是这个家庭所有人的痛。究竟怎么才能让这个孩子愿意回来呢？廖喜玉强调，一定要降低期待。
4: 对孩子，你不要过于的。我跟你讲，你期望越大，你失望就更大，你知道吧？尊重孩子，他是成年人，至于他结不结婚，至于他成不成家，至不至于他生育， 你这种期待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越是这样，你看他越给你抬着杠。所以我特别理解妈妈说到这里，我都流眼泪。快过年了，当他回家的时候，别人问到他的儿子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人家旁边人跟他同龄人，或者跟儿子这样大的人，
5: 对，这一点确实是，
4: 这对你妈妈来讲是致命的打击。他不敢回家，我觉得他连门都不敢出。
1: 对对对，就是很难受。
4: 你的儿子有点在逃避。
5: 对。他是把自己给他关起来，然后觉得这种方式，那么
4: 他想变得觉得强大嘛，自己内心很强大。
5: 这种方式他觉得问题解决了，实际上他是一种逃避，并没有解决矛盾。
4: 不但没有解决矛盾，是他也很困惑，知道吧？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也很理解妈妈，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尊重孩子的选择，好吧？
1: 好，
4: 孩子是成年人。
3: 妈妈和姐姐都表示会学着去尊重黄先生的想法。密室的另一边，刘峰直接发问，希望弄清楚黄先生一直强调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
6: 第一个，被动。
7: 被动。
6: 对，就算人被动的接到一些工作，都要尽量推出去不干。第二，过于人情化，他们做事都强调人权、
7: 人情
6: 事故，找个朋友去办个啥事儿。但我在外那么多年。当然总体上还是要靠自己，
7: 这是跟你爸妈或者跟你姐他们的差异。
6: 对，
3: 黄先生嘴上说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貌似很有道理，可是他忽略亲情，罔顾了多年来父母对他的培养，姐姐的信赖，自顾自的只要不如他心意的人，他便选择斩断联系。刘峰表示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对的。
7: 这个世界按你所说非黑即白，但是很多人呢，他们躲在灰色地带，觉得这样很舒服，彼此能够妥协。这个妥协的润滑剂就是情感。从情感上来讲，作为一个母亲啊，你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这种感觉啊，我们作为男人是无法体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设想，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那他现在长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的独立也有读得有点太远了，就是连我们的感情亲情都剥夺了。那么呢，我在场上听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他的这种锋芒，就是一方面呢他是真的爱你，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话语就是想极度的非常着急的想覆盖掉你的想法，这是让你不舒服的，是不是这样的？
6: 对。
7: 假如说他愿意认真的倾听，儿子你说我听，听完之后呢，我也不用我原有的价值观去覆盖掉你，我就会去反思一下，想一下，哎，虽然我不认同儿子说的啊这个不结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呢我给予他足够的时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决策这个问题。当我作为母亲，我这么跟你相处，你会不会接纳我的情感？
3: 刘峰相信整场调解下来，母亲一定会有所改变。那么儿子是否能够相信母亲的改变并重新回归家庭呢？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0: 怎么不告好吗？
9: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不好做你就
1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跟三位一起聊一聊现在是什么想法。
14: 非常开心有机会来到这儿，各位老师的话我也会批判审慎的去思考接受的，谢谢各位老师。我觉得应该像您说的，就是如果最终回归到生活的话，那更多的除了我所强调的技术性的一个操作之外，可能有更多的维度去沟通一下，所以我想以后在沟通上 可能增加除技术以外的一个沟通方式吧，我觉得是。
10: 哎，今天通过各位导师的调解，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也看到了你们表扬我儿子的优点之处。我还有旁边这个女儿，我真的在这里说声你点醒了我这个

0: 梦中人，教育儿子的这个环节过程中，确实因为不懂得怎样才叫做新时代的年轻人，而把我儿子自动的从我身边，我自己把他甩开了，这不是他的问题。我就一个小小愿望，回家过个年，微信连接起来，电话沟通起来，我就这就是我一点点心愿。
1: 回家过个年。
2: 对，回家过年。
3: 我应该尊重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在这个个体的当中，可能有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他没有学会跟我们倾诉，没有讲这个事情，可能是自己强撑着，然后导致我们产生了一种误解，我们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这个他表象背后的真实原因。通过学习理解，然后让我对新的心理学知识又产生了兴趣，我也想去尝试用这些理论的很成系统的知识来解决我生活中的、工作当中的、还有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困惑吧。应该是书中应该是会有我想要的答案的。
0: 耶，
1: 祝福你们哈！
2: 好，谢谢各位老师。
4: 调解结束了，一家人的手再次紧紧牵在了一起。和家人近乎割席的黄先生，终于愿意放弃被技术支配的人生，回归到人应有的感情和温度中。那个强势的、一直期待着儿子能够有所改变的妈妈，也愿意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不再把自己的执念强加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在未来的生活中彼此包容、相互理解，让这个家重新拧成一股绳，让这个家重新充满爱。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爸，我来。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二长姐，你慢点儿。
7: 这。
8: 还有气儿啊！
7: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8: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7: 李知信。嗯、哦。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7: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8: 小菊。
5: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7: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9: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10: 啊！
11: 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啊！
10: 对呀，
11: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2: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堂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千年古村婺源县丘口镇石门村是珍稀鸟类蓝冠噪鹛的家园，凭借这张独有的生态名片，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国庆假期，记者来到这里寻找石门村的幸福发展密码。
1: 欢迎大家来到石门村，这里就是我们的观鸟小广场。
2: 趁着假期来到石门村的远不止我们，这里优美的环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68岁的村民于万金忙着为游客义务讲解。
3: 生态很好，风景也特别的治愈，
4: 人与自然非常和谐共处。
2: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5: 我们时刻牢记着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探索这个生态补偿机制，老百姓呢，他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补偿，我们呢，也让这个湿地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蓝冠噪鹛数量也从原来的200余只，现在已经增长到了660只。
2: 效益立刻显现，环境越来越好，蓝冠噪鹛族群越来越庞大。这张石门独有的生态名片，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
1: 这是我家门口的花语归宿民宿，也是村里生意做得最好的一家民宿。我现在国庆节，他家的客房天天爆满。美玲，在直播啊？
6: 嗯。
1: 这今天生意怎么样？
6: 国庆节期间民宿都已经全部订满了。
2: 徐美玲曾在县城经营一家西餐厅，村里一天一个变化，她干脆回村，将当初结婚用的老宅改成了拥有10间时尚客房的民宿，而且不再单纯依靠网上游客预订，而是主动出击，每天直播销售客房。
7: 发现第一次卖房就卖了18间房，直播，哇，好有信心哦。
2: 原本就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徐美玲，看到村里有民宿订房率不太理想，今年又有了新业务代运营。这家由村民投资300多万元建成的民宿尝到了甜头，
8: 就相当于是他现在是在带我们一起做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希望说把这个石门村的这个民宿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做得更好嘛，把这石门这个美好的景色啊，美好的人文风情啊，都可以让大更多的人知道。
2: 游客民宿远不是石门村前景的全部，还藏在每天打包卖出的土特产里。于云娟之前在浙江做电商，前年回村干起销售，可销量好了，村里的农产品已经不够卖，她干脆来到附近村，将一样新鲜采收的辣椒上线销售。
9: 通过他上门收购辣椒不愁卖，村民呢下一步呢就是一起种辣椒，大约有差不多扩大到100亩。
2: 在石门村，像徐美玲、于英娟这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个千年古村有了全季旅游业态，发展日新月异。
3: 以石门村为核心，共同来开发旅游项目，把周边的村落串联了起来，既推动了生态价值的转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2: 3年来，石门村的变化都写在村民的笑脸里。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4000元增长至去年的4万元，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
10: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石门村的变化，我们要感谢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将继续守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提升村民幸福感。
0: 这个国庆假期，文化过节成为出游新风尚。江西各地推动传统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老手艺解锁新玩法，让赣婆非遗点亮假日文旅市场。
11: 今年11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片区，陶杨里历史文化旅游区人气高涨，客流爆满。 景区深挖陶瓷非遗底蕴，上线陶瓷金扇修复、古瓷拓印、传统手作等20多项民艺体验项目，让千年陶瓷非遗走出老街街巷，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焕发全新活力。
12: 我现在是在景德镇的陶阳旧市非遗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亲手的修复陶瓷这项非遗技艺，能够修理瓷片、打磨细节，近距离的感受千年瓷都的非遗文化。
13: 第一次体验这个陶瓷修复非遗，我感觉非常有意义，既新奇又能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14: 很多人只在博物馆看过古瓷，却不了解修复背后的匠心。我们开设这项体验呢，就是想打破距离感，让游客亲手触摸残片，让陶瓷修复这门老手艺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传承下去。
11: 景区还创新推出物色变釉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趣味活动中感悟千年瓷都的匠心底蕴。
15: 感觉这个活动很新奇，它可以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可以了解制瓷器的过程和步骤，
16: 感受到景德镇特有的陶瓷文化，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17: 假期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参与非遗体验的热情特别旺盛。我们把陶瓷老手艺融入游玩当中，让更多游客走进瓷都，读懂非遗。
11: 不止景德镇，赣婆各地非遗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在新余夏布绣博物馆，国家级非遗夏布绣体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在专业绣娘的指导下穿针引线体验刺绣技艺，感受江西唯一国家级刺绣类非遗的独特韵味。假期期间，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配齐讲解教学力量，全方位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
18: 作品也很精美，初步上面绣着这些细腻的图案还是特别震撼的，并且也可以让小孩子了解非遗，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传承非遗的种子。
11: 在南昌，民德老茶馆以南昌道情等本土曲艺为特色，搭配单口相声，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馆日均客流超7000人次，复古国风场景加地道非遗表演深受年轻人喜爱，让本土非遗持续出圈。
19: 我现在来南昌旅游，特意安排了这一站，一杯茶，一些点心，坐在竹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这种松弛感是很难得的，还能看到精彩的非遗表演，这一趟真的很值得。
0: 金秋时节，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大豆迎来成熟收获季。一颗小小的黄豆加工制作成各类豆制品，串起一条完整的致富产业链。今天我们跟随柴桑区纸坊村党支部书记刘英定，一起看一看小豆子如何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豆豆。
20: 大家好，
21: 大家看我收购整片大豆全部成熟开镰了。
20: 一台台大型收割机正在连片作业，割杆脱粒啊，清杂啊，秸秆粉碎黄田，一套流程一次性搞定。
21: 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大豆颗粒饱满，品质优质，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啊。
20: 王老板，今年这个大豆产量怎么样啊？
10: 平均产量应该在500斤左右吧，因为今年用的品种呢是比较好，然后有专家提供的技术，反正整体的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20: 我们这里啊一直有种植大豆的传统，但是以前产量一直上不去，省市的农业技术专家来我们这里看了之后呢，给我们更换了高产优质、抗病能力较强的新品种，现在主要是种干豆10号和干豆16号，或绿色防控和密植技术，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不止卖原粮，现在我带大家走进我们一家豆制品加工厂，让大家看一

0: 看一粒小豆子能玩出多少花样，
1: 新鲜大豆磨浆制成鲜嫩卤水豆腐，剩余优质豆料我们就用来制作星河豆条，这个我可要重点介绍一下。星河豆条是我们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多年历史，正在炸豆条的就是我们星河豆条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曾高日。
2: 经过泡豆、磨浆、油炸等工序做成，你看这颜色多好看。吸汤汁我们就特别喜欢用豆条炖，常用来炖鱼头、红烧肉，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少不了它。
1: 在传统豆条的基础上，我们还利用大豆渣生产鲜豆小茶饼、干豆腐、豆泡等一系列豆制品，把一颗大豆吃干榨进做厂产业链，产值超3000万元，小小大豆真正变成了富民强村的黄金产业。
3: 作为江西6+N未来产业重点布局赛道，生物医药产业正加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今天我们走进清风医药，探寻江西药企的科技创新之路。
4: 大家看到我手边的这盒呢，就是国产首款靶向聚合酶酸性蛋白抗流感药物马舒拉沙韦片，里面的药片起初就是一个分子，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结构修饰和活性验证，淬炼成为了一款能够治疗甲流、乙流的好药。
5: 作为江西首款化学一类创新药，全球第二款同靶点原研药马舒拉沙韦片，实现单次给药就能抑制流感病毒。从一个分子到一粒好药，清风研发团队7年磨一剑。这款创新药研发无国内先例可循，靶点筛选、分子合成、药理毒理试验等全流程依靠团队自主攻坚，从零突破。
4: 我们攻坚最难的点在哪？
6: 最难的主要就是流感病毒的一个持续性变异，整个临床实验期间呢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做仿制药呢，前面是有标杆的，你只要照着走就行，然后做创新药呢，前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你得趟出一条自己的路。
5: 创新药研发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依托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契机，张贡区建成全省生物医药领域唯一的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与深圳南山区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协同基地，通过接榜挂帅、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等模式，助力企业引进前沿技术成果，同时对标深圳审评审批标准，压缩新药上市审批周期，为创新药落地投产打通关键环节。
7: 全程跟着企业跑，开设即到即办绿色通道，实施一药一档的跟踪，协调解决能力审查等关键问题，
6: 把耐药突变率控制在1%以内，打破海内外同类药物的技术壁垒。
5: 政企协同，聚力攻坚，清风医药顺利完成从仿制药生产到原研药创新的转型，实现了产业赛道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质变。
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布局包括抗肿瘤、中枢神经系统等多个领域的创新管线，推进多款候选的创新药的研发，让更多的国产创新药落地惠民。
5: 江西构建起一城一都多元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格局，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张贡高新区、井冈山经开区等特色园区错落布局，急剧发展。去年全省年销售额超1亿元医药品种达63个，一个个亿元品种聚敛成市，江西生物医药的未来正越走越宽。
3: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长城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战——高虎脑战役。在广昌高虎脑战役展览馆，有一把锈迹斑驳的红军大刀，它见证了长征前夕关键一仗，也展现了红军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9: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把大刀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是高虎脑战役呢红军战士使用过的。
10: 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县城师守候，蒋介石调集装备精良的9个师，妄图在8月占领洪都绿津。高虎脑距离中央苏区核心地域只有100多公里，是守住绿津的重要屏障。
11: 为阻击敌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五师，在广昌南部大寨脑、高虎脑至义前一带布防。
12: 当时红军不仅力量娴熟， 装备更是简陋，但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抗击。战役以高福脑地域为中心，史称高福脑战役。
11: 子弹打光，手榴弹扔光，红军战士就跃出战壕，拿起大刀奋勇拼杀。当时红五军团指挥部驻守义前镇田西村李家小组李家厅堂，临别时警卫班战士将一把红军大刀留在当地，被村民李小炳的爷爷李义兴珍藏起来。
13: 爷爷常说，这是红军战士拼个命流个血的信物，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2024年3月，我把它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件文物，了解这段历史，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
11: 高虎脑战役历时41天，红军毙伤俘敌7100多人，4780多名红军将士和数百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
14: 高虎脑战斗结束后，当时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创作了这首祝捷歌。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将士们唱着这首歌，一路强渡大川大河，翻越雪山草地，一直唱到了陕北延安。
15: 高虎脑战役是长征前夕极为关键的一仗，为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斑驳的红军大刀是历史的见证者，激励后人铭记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如约而至。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增强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
5: 铁路返程客流今天迎来最高峰，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4.8万人次，跨省游客、探亲人员、学生客流叠加。为保障运力，南铁加开旅客列车460列，其中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长途列车86列，中短途列车374列。各车站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旅客快速核验，有序进站。候车时手机没电是不少旅客的小烦恼，抚州站在候车室两侧设置手机加油站，将充电接口增加至748个，
16: 用小小的便民设施提升大家乘车出行的体验。
5: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预计近360万辆，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沪昆、佛银、大广等路段，
17: 预计是往广东、浙江方面的车辆最多。那我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比如说在 G35 济广高速婴儿北段、G60沪昆高速黎温段等这些拥堵路段，都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分流，指导车辆有序的出行。
5: 高速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在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喊话，提醒司乘规范行车。
18: 高速行车不超速，不穿插。
5: 随着新能源车辆增多，充电需求越来越大，各高速服务区加强对充电桩的巡查检测，保障充电设施稳定运行。
19: 遇到充电车辆扎堆的情况呢，我们会引导排队的车辆去对面服务区的空闲桩充电，动态的调整充电桩的上限，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3: 道路车流量增大，分心驾驶、龟速行驶带来的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交警近日就查处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20: 山东菏泽交警近日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交警将车拦停。
21: 低速行为非常危险，违规驾驶行为已经为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0: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22: 一方面，
0: 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

0: 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
1: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2: 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隧道，隧道内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
1: 近日，在绵西高速四川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起篷布。交警发现后，迅速前往处置。
3: 下来，开车！
4: 我打的马子车嘛，
3: 那也不是你在隧道里头打的，你好危险嘛！
1: 最终，驾驶员李某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隧道内空间封闭，光线差，可视距离短，车辆高速通行，随意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
2: 经过一个国庆假期，大家陆续上班了，身心从放松模式切换至紧张模式时，有些人会出现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做事情提不起精神的状态。专家表示，这可能是出现了节后综合征。究竟什么是节后综合征，又该如何缓解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节后综合征是特别普遍的，一般就是一个长假之后啊，咱们身体突然切回到一个就是规律的工作的和上学的这样一种状态，叫节后综合征。可能会有一些身心的不舒服，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一周左右就会恢复的。
1: 节后综合征躯体上主要表现为疲倦、失眠、昏昏欲睡、肌肉酸痛、心跳加快、胃口欠佳、腹胀、腹泻等，精神上的表现是难以集中精神工作，甚至焦虑、空虚或容易发怒等。
5: 睡眠的一个调整需要我们逐步的过渡到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消化道，我们要适当的吃的清淡一些，甚至呢不要吃的过饱。还有一个就是精神情绪上的啊，我们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呢，先从小事一件两件的开始做起，这样呢逐步回归到一个比较规律的这个工作或者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来。
2: 假期饮食不规律，作息颠倒，除容易诱发节后综合征外，还会加重心血管负担。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基础病的人群要格外留意。
1: 专家提醒，有心血管疾病、三高等高危因素的患者更容易出现节后综合征。作息紊乱、熬夜和饮食不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容易引发心慌、胸闷、憋气的症状，在假期复工后要更加注意调整生活作息，调节的过程要注意循序渐进。
5: 那么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基础病史的这样一类患者来说呢，可能我需要2天甚至3天的时间逐步的过渡。还有就是心情，因为情绪应激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我们要避免的过度的这个激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就是还是要规律的去服药，按照要求来，不要随意的去调整药物的剂量或者改变我们服药的这个时间和规律。
2: 假期里，儿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有可能导致作息不规律，节后综合征的情况相对更明显。这两天，家长又该如何帮助孩子缓解焦虑沮丧情绪，轻松回归校园生活呢？
1: 儿童青少年节后综合征的表现主要有头晕、头痛、胸闷、气短、恶心、呕吐等症状，还有一些儿童青少年出现入睡困难、情绪紧张。专家提醒，要给予孩子一定的弹性空间，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生活调整，切勿操之过急。帮助孩子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刀切。在初期，要做到大人和孩子共同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经过3到5天的调整，大部分孩子都能消除节后综合征的症状，适应规律生活。
6: 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商量，完了怎样慢慢的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个学习当中去。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跟孩子进行协商。
2: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节后综合征都是身心在适应生活节奏切换时产生的自然反应，大家不必过度焦虑，调整贵在循序渐进。希望每个人都能科学收心，调整身体，以饱满健康的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学习工作中。15、17，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15世纪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1: 在优化完善电网新架构方面，15期间，我国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新增省间电力户籍能力4000万千瓦，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实现翻倍。具备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在促进智能微电网发展方面，分场景建设电网末端和边境、海岛地区保供型微电网、工业绿色微电网和村镇级智能微电网，提升微电网的自平衡、自调节和自安全能力。在系统调节能力方面，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抽水蓄能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在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到2030年，全国充电设施规模总量超过4000万个。在提升电网新服务方面，要强化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用户集中区域的电网建设，保障重点企业的供电质量。在提升民生用电服务保障方面，深入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更新改造高层单电源住宅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的配电设施，加强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要。
2: 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1: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7: 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1: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当地时间6号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这条管道一度因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在俄罗斯邻国部署核武器和军事基地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国际奥委会日前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等七国，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连日来持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超过1.5万人受灾。
2: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哥，我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离你这么近。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我没有退路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当俘虏。

0: 你们还能坚持？兄弟，挺住！啊！
1: 腿怎么样？疼，嗓门没这么疼了。老郭，我能喊两声吗？
0: 星日，现在这里情况还不清楚，等过了河，就是咱们的防区，您到时候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啊！
1: 你说我这腿还能保住吗？
0: 我保证，要是他们敢动这腿，我让他们赔条心疼。

0: 不相信小花。
1: 你怎么让他坐起来了？让他少喝点。
2: 拦不住，他非得起来。
3: 哪有当排长的他躺着，当兵的他抬着的道理？
1: 现在我是代理排长，你要听我的。
3: 我还没死呢，你就等不及了。早知道就不该让你给阿秀买裙子。
1: 买，这样回去买20条，怎么也不能输给高粱吧。
3: 说话，说话。
1: 我说了，我算了。他担架呢？
4: 他把担架让给别人了。路上剩3个，一个在了毒庄，两个在了地雷。不能再喝了。
1: 不行，担架还得做。

0: 快！快，大家小心！
1: 有情况！快来人！
0: 过来拉一把！
1: 跟我来！

哇！

0: 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啊？还没了。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下个电话。
2: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啊，班长？
3: 吴野回来了，也站医院呢。
4: 受伤了，我看一下。
5: 我给你事儿，小梁小半片，你取出来了。
4: 怎么能没事呢？真没事吗？
5: 是，你也看到了，要是有事儿的话，他们不会放我出来的。吴平，
4: 高亮呢？你没有看到他呀？
5: 他在后面。
4: 在后面。
5: 他掩护我们。
4: 哎，
5: 玉
4: 生，
5: 玉生。
4: 我们排长怎么样了？我们排长哪个排长？这屋里跑了一长串，你找哪个？
5: 7209连，智商费。
4: 你们排长已经牺牲了。哎，不对，医生，他好好的，他怎么牺牲了？
5: 他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了，你们要怎么闹啊？我们也很难过。
4: 对，医生，我可不可能牺牲的。
5: 老贾，老贾。
6: 说，燕子，好了，喂，老贾，好了，喂，好了，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你眼睛冷静一点，你已经回来了。我怎么冷静？我是回来的，排长呢？排长呢？王八蛋，排长呢？ 燕子，燕子，还我白羊！白羊，王八蛋，白羊。

当后应激综合症，情绪出现了很大波动。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来愈合伤口，我相信他终会战胜自己，走出战争的阴影。

在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离去和牺牲，尤其是排长张飞的牺牲，顾一也患上了轻微的创伤。

0: 差点就回不来了，但是回来了。
1: 你们都说你没回来，吓死我了。
0: 哎呀，没事，就是回来了，好了吧？啊，
1: 没好。
0: 这旁边挺多人看着呢，你注意影响啊。我给你看一东西啊，这是你给我那两块大白兔，坚持不住的时候吃了一块，然后这块我就没舍得吃，一直放在兜里。多亏了他，不然我就回不来了。别哭了，坐坐坐坐。擦擦擦擦，啊！
1: 你怎么用这种东西啊？
0: 这你给我的呀，忘了。去八月镇的路上。
1: 哦。
0: 哎，我再给你看个东西啊。
1: 你又怎么了？
0: 没事，伤口都好了，就落两块疤。人家都是这个勋章胸前挂，我这挂腰上了。你看，这是我拿蛋壳自己做了一个水果刀，送给你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你们撤退之后，我在敌后待了11天吧。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能回来就不错了，我也想早回来。那我从悬崖跳下去了。

0: 后碰到牛满仓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跑一路打，碰到好多他们的特工，特别难缠，打了三四天，我们也没有子弹，没有枪，就到处抢他们的枪，捡他们的子弹用，最后给我们饿的在山上什么都吃啊，老鼠也吃，蛇也吃，但是敌人我们也歼灭了不少，还抓了仨俘虏，但是你说这牛满仓一根毫毛都没伤到，气不气人呢？哎，我跟你说更气人的事儿啊，我听他们说连里把我和牛满仓已经写到了烈士名单上，就等着开追悼会了。
1: 真的？
0: 这给我气的，你说我们在敌后我打了这么多天我都没死，结果让这帮人给我写死了。哎，你回来那么久没去看看顾一野啊？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他整天都待在宿舍里面，不肯见人，也不肯出来。我很担心他，我去找过他，他也不肯见我。我被抽调到市直帮忙整理烈士名单，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找他了。
1: 后来的事儿，我也不知道。
2: 那个张飞排长为了保护他被炸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但是当时
1: 我们被敌人包围在那山沟里，根本动都动不了。要不是他带两个班的人出去，那一个也回不来啊。这事怎么能怪他呢？
0: 是他主动向组织上汇报的。
2: 他自己是疯了吗？
0: 他钻了牛角尖，非说张飞排长分配任务的时候他不坚持，张飞排长就不会亲自带人去寻找走失的人。他不去动那块门板，张排长也不会因为掩护他而被那颗地雷炸中。他一口咬定张飞排长的牺牲都是因为他。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当时我也坚持不返回救人的，那这事跟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0: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张排长的牺牲我也很难过，我还连续两天做梦梦到他呢。可是如果你们都这样想的话，张排长就白牺牲了。
2: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去安慰安慰一野吧，他现在更需要你的帮助。
2: 你去跟他好好聊一聊。
0: 可是你是他最好的战友啊。
1: 可是他喜欢你，你比我更能说动他。
0: 行，等我回驻地了我再去找他。
1: 早点回去吧，不早了。
0: 你好好养伤，先走了。
1: 好，
0: 走了。
1: 江南征，你知道吗？我告诉过自己，一辈子不说出这件事儿。可当时我手里握着光荣弹那会儿，站在悬崖边的时候，当我和老牛在陌生的丛林里忙慌失措地逃窜的时候，当那些子弹炮弹雨点似的落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如果能活下去见到你，我什么都不想了，我直接告诉你，江南征，我也喜欢你。从我第一天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你喜欢归一野，我没信，我这算是单相思吧。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不烦我，让我在你身边待着，看着你好好爱，看着你开开心心的，那就行。

没想到九连打得这么惨，遭遇到这样，我就不把主阵地让给老秦了。小莫，别太难过了。你这次表现不错。背地里说呀，我们几个干部在营里划拉过这件事，敌人队里换了谁，都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人带出来。

0: 你的指挥能力不差，这回回去凭功晋级少不了你的。
1: 我能不能申请调到你们一连去？
0: 为什么？这回秀莲露了脸，渣子连的历史彻底翻过去了，反倒是一连打得不如秀莲。为什么非要调到一连去？
1: 秀莲，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再待一天我就觉得我会疯掉。

0: 我的意思是市里面领导非要这么做，部队立了大功，打了大胜仗，那总不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吧？
1: 十里同仁没接到吗？不扰民，悄悄的回驻地，赶紧把人给我解散了。
0: 解散？这么大动静怎么解散？
2: 你们都让。他们硬要插队，就该让他们闪一边去，让我们先过。
1: 凭什么让你们先过？
2: 我们是实施战联的，为什么不能先走啊？
1: 我告诉你，我720团没在晒太阳，我们牺牲了300多个战友，你狂什么狂？
2: 对，狂什么狂？
3: 凭什么让先走？
1: 待着。
4: 参谋长，
5: 人家是师长身边的人，你这
1: 师长怎么了？
5: 你这干嘛呢？
1: 好了，
4: 你这脾气能不能改一改？
1: 老子脾气就这样，你上了战场，你还不如我呢。
6: 教练都认了。

0: 九连的人回来了没有啊？
1: 对不起，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0: 同志，
1: 。
0: 啊，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张飞呢？

阿秀同志，是这样，部队刚回来，需要抓紧时间休息整顿，你还没住下吧？要么你先住到招待所去，我安顿好部队就来找你，我们慢慢说。我不耽误你们工作，我就想问您，张飞他回来了吧？他怎么样啊？我就想知道这个。

0: 是这样，有些事情部队需要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处理，我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1: 张飞，他是不是打仗不勇敢？他犯错误了？
0: 不，张飞同志非常勇敢，非常坚强。他是我们九连，我们三营，我们七二零团最勇敢的排长。我向你发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那我就放心了，连长，我也没有什么要问的，我不给部队添麻烦，不住部队里面。
0: 我就在镇上的红星旅社，你们要是有时间，我就过来看看。
2: 秦连长，后面压车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吧。
0: 阿秋同志，你看，后面车都给堵上了。你先回去住下吧，好吗？晚上我跟指导员，晚上我一定来找你，你千万别走，等着我。
1: 好。

没出英俊，故意给我来一下。我去那就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去。你干什么？

不行，谁都可以去，就是我不行。顾宇，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种事儿搁在谁身上都好受不了，但是不好受就能混过去吗？人就都往死里去，日子就不过了，啊？你们九班牺牲了三个人。 三排牺牲了28个人，全连牺牲了75个人。我要像你这样，那我这个连长还活不活了？我向营里请示过了，营里回复烈士阵亡通知书统一下发。下面先不说明情况，就说参战人员由部队统一调配，但人得去看，不能人家到家门口了你当做没看见。要是那样的话。 那就别从战场上回来。你说话呀！你带人穿过封锁线时候，那个勇气哪儿去了？啊！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我去。你在这儿好好想想。我先到医院去看连里的伤员。想好了打电话到医院找我。 现在咱们连里除了我，就剩四个长一个干部了。你是三排的代理排长，建制配旗之前，你这个排长继续代理着。上面马上要评工了，你脑子好使，替我琢磨琢磨。咱们连里放哪些人？ 就算我恩威并施吧，主要是我们真的没有其他人了。

0: 哎，老公出院了吗？
1: 是，我先找连长报个到。连长，我回来了。
2: 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医院怎么就让你回来了呢？这不瞎胡闹吗？
1: 我歇了两天，老庄梦游，挨个病房推门就进，给他们都吓坏了。我跟医生说我这是心理落下毛病了，我得赶紧回连队看到我战友才能好。医生就信了，我也不是神骗的，我是真想回连岭。
0: 想连队了也不能不治伤啊。 行了，回来就回来了吧。明天别忘了去卫生所换药，别让伤口感染了。
2: 是。

0: 长。
1: 师长，
2: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两次负伤，怎么样？伤好利索没有？
0: 报告首长，全都好利索了。嗯，
2: 幸亏是贯通伤，不是盲管伤。你小子一定要按期检查，别感染了，明白吗？
0: 您放心吧，真好利索了，我给您看看。
2: 哎，我不看你的伤，看了我心尖发颤。你小子一定把伤养好了，别落下毛病，到时候娶不上媳妇儿，生不下孩子，我找你算账。
0: 是，
2: 去吧。
1: 师长，
2: 我过去对你的处分记录留着，一箭一笔勾销。打得不错，是我身边出去的人。你准备一下，回麒麟灵团，
1: 回老部队。
2: 你不是总惦记着回老部队，你这次的表现不满足你都不行。不过夜老虎连你回不去，送你去军校念一个速成班，回来之后到二营去当营长。
1: 师长，
2: 命令我不管，那是干部部门的事儿，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我来没什么事儿，刚回来心里烦，我就骗政委说非要看到下边的官兵不可，政委信了。不过这也不是骗，我看我的兵嘛，这不算撒谎吗？
1: 不算。
2: 走吧，带我看看，先从检员最厉害的那个排开始。
1: 是。

0: 一排牺牲的马志刚、陈海波、张少军、吴永忠、贺冰、
1: 不是落回来了吗？医院给做手术了，
0: 没救过来，手术做了。
1: 停了一个星期，人还是没保住。

0: 费这么大劲干嘛呀？我们连里活着回来的一共就27个人，17个人躺在医院里，活着人造个名册，剩下的留守包交给营里，不就行了吗？
1: 交给营里也得造册子，清理完了才能上交。
2: 你当就这么容易啊？
1: 继续吧。我三娘到哪儿了？

0: 连里还能开火吗？
1: 能是能，就是有点冷清。一开饭，大伙儿都坐在那儿发呆。我准备跟营里请示，看能不能把我们九连跟三连搭伙，这样来也热闹一点。三连离得也近，卖酒就到了。
2: 这是个主意。见证的问题，市里会统一考虑的。晚上能不能做几个菜？我想请。

0: 战士们吃个便饭。
1: 要备酒吗？
0: 备酒，要烈性酒，酒要备足了。
1: 是，我安排。
2: 师长，
0: 你们来的正好，咱们一起去看看。下面哪个排？
1: 三排。

0: 说真的，这回在战场上，我没想到你们个个都那么爷们儿。该豁得出去的时候，谁都不比我顾一眼差。贾贵儿，我一直都觉得贾贵儿的胆子就不比耗子大。
1: 你们都上前线了，凭啥把我留下呀？我不干。
2: 这杀人干啥来了？这咋回事儿啊？
0: 可是当我们往回撤的时候，被敌人追击，他为了争取时间，用身体趟过雷区，硬是用生命为我们趟出一条道路。到最后，烈士工作队都没有办法收拾他的遗体，太零碎了。老班长，你这个老渣子，
3: 渣的还挺有水平的。
0: 我姑爷跟谁打架，都没吃过亏，可唯独跟你小子打架，就没占过便宜。
2: 真的，骂我！我叫停点！
4: 你打新兵，有本冲我来！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你这小子就好这一口，吃了亏啊，怎么都能找回来。这回在战场上，你也没吃亏，子弹打光了，就用一颗手榴弹拽着六个敌人一起上路。指导员，
3: 我知道
0: 咱们邻里啊，好多人都瞧不上你。
2: 这辈子该用用，该叠叠，时间长了，这内务标准不就出来了吗？
0: 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官，可是，在战场上，你脖子中了弹，拼了命的爬向电脑，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求救信号。
5: 我们遭到伏击。
0: 红妞，老班夫。
6: 报告大家，我叫赵红妞。
0: 你说过的，战友有难，你会跟我们一起扛。
5: 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样都差，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
0: 你在回家半路上知道老鸭打仗的消息，把火车回来赶上。

0: 这个连队，
1: 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0: 在撤退的时候，我不顾身上的伤。

我们俩是开开眼，让你活着回来，他怎么再让你喝水？

0: 起立。
1: 石头，
0: 牛满仓，高朗的命就是他救下的。

0: 这个是三排长张飞的床，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单独住，他是九班出去的，非要搬回来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战场上，为了掩护班里的战友，牺牲了。
1: 先出去，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0: 是。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个连回来不到30人，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二三四师的战士上，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我能理解，你们不想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提。来，这杯酒，干了！

0: 来，
1: 我把酒倒上。今天是我请客，你们好好的宰我一场，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你们当了将军，换做我宰你们，啊！来，
2: 干了。

0: 你瞪他干什么？啊，哭怎么了？你们团里走了那么多人，啊，不哭吗？
1: 哭，
0: 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给你们做主。啊，敞开了哭，是英雄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
1: 来，第三杯，干了。
0: 你看看你，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2: 陈大山，到，
0: 你拿几个菜，你们到那桌去，吃吧。
2: 是。
0: 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来，我敬你们。

0: 你别跟我在这儿，新贩子教训老贩子。
1: 行，我明白了，回去了。连长，我先请个假。怎么了？这酒我真喝不下去。那个要的评估名单，我给你好了。
0: 怎么都是牺牲的兄弟啊？顾源，大公无私是对的，把功劳都给烈士，晋升可嘉，但是这不现实。活下来的人，也不是没有往死里闯过，都是枪林弹雨里面捡回来一条命。你这样，他们会怎么想啊？
2: 首长，这是我们连的评估名单，我让顾爷帮我起草的。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先回去吃饭。
0: 首长，顾爷说他想请假，这酒他喝不下去。为什么？首长。
3: 我跟顾爷去办点事儿，能不能请团长陪你喝酒？先回去吃饭，半小时之后你们去办事。
0: 是。
4: 喝啊！
0: 刘少，你少喝点酒，别吃，把药吃了。
2: 吴爷，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不愿意提的事情，啊，但是我要提。从你先提起，高亮和我说了你的事情，别的我。

0: 就说一件事，高亮，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字写的很有力量，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1: 报告首长，这五个字是龟爷写的，连里走了那么多战友。
0: 这个字就是告诉兄弟们，我们生死在一起。顾爷，你奉命去营救那些走失的战友，路上遇到了数倍于你们的敌人，战斗非常激烈。你不但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打了出来，还把自己连队的战友、其他连队的战友。 负伤的和牺牲的一个都没有丢下，全都带回来了。你们的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为了营救一连十三个战友。那十三个战友他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救他们，为了掩护你，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一样，这十三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他们，你豁出了自己的命。 还有你，牛满仓。在高粱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冲出去的时候，你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和大家一起撤退，但是你没有，你跟着高粱一起冲出去了，而且把他救了回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志们？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冲锋？你们把战友背着、抱着，把子弹挡在胸前，是生死在一起的决心驱使着你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面对战争，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有生死在一起。 我们这支为战争而存在的、以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军队，才是一支有情怀的军队，一支不可战胜却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你们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在阵地上整整盯了39个小时，为我军歼灭敌177师。 创造了有力的时机，立大功是肯定的。你们团已经上报了你们坚守阵地英雄连的称号，我看这个称号不如叫生死在一起。
2: 报告首长，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3: 对，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0: 江岩勇，
4: 到。
0: 你的意见呢？
4: 如果九连能评上战功连，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5: 我也不回麒麟灵团了，就留在九连，和九连的兄弟，生死在一起。
6: 我不会。

0: 坐下，倒酒。来，
1: 首长好。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1: 报告首长，我来兑现我的承诺，希望首长批准。
2: 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1: 秦海勇。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第一次。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回来，我会当众拥抱你10次。
2: 好。

0: 还有，班长，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这事儿不是我招惹的，是高粱。高粱，他拿准了市长的脉，也拿准了救援官兵的脉。孤雨的事儿，是他给市长说的；连旗的事儿，也是他说的。
1: 这小子有点外财。
2: 团长，张飞阵亡通知的事儿，请团里尽快处理。他的家属一直等在镇上的旅社里，还有连里其他牺牲官兵的通知书，也请团里尽快处理。
1: 宋先生，去催一催。下来十几天了啊，不能老让人家这么等呀。
3: 催过了，我再去一次吧。哎，我给你看看啊，这都是我留的肉罐头，没舍得吃，拿回家扛放，拿回去没事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哎，这个厉害，哎，这叫七六幺惯性香，装压缩饼干的。我们在前线都吃这个抗饿，我这拿一整箱，你回家给乡亲们分分，大伙尝一尝。
4: 哎，别吃多了啊！这吃多了一盒水，胀死了。哎，还有这个，你猜这是啥？这是什么？
3: 手榴弹的拉环儿，啊，拿这个去挂窗帘当窗帘环，什么特别好用？我给你攒了一百多个，你看看。
4: 这些都给我呀？
3: 啊，不行不行，部队的东西我不能要。你是谁呀？你是部队的亲人。
4: 对吧？你给我们画什么清楚，我难不难受？九连难不难受？部队更难受。这个东西，等着啊！我给你看看。哎，这个连长，小顾同志，哎，你们快进来！哎，快进来啊！
3: 连长，哎，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杯水喝啊！哎，我来。
4: 哎，
3: 我来。哎。
4: 毛手毛脚的，你看你一天天多教育他，不然不长记性。小高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说，毛手毛脚的是你，小顾同志心可细了。哎，
3: 对对对对，嫂子，哎哎，叫什么呢？叫阿秀，嫂子都见外啊，阿秀像一家人。啊，<笑>
4: 别站着了，你们都坐，赶紧坐下吧都。
3: 站着。
4: 我给你们啊。 带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啊，这个是柑橘蜜，我自己养的蜂，自己酿的蜜，带回去大家尝尝啊。哦，对，还有这个，这是我新鲜摘的，可好吃了，都带回去吃啊。还有这些啊，都是油茶，这些的是油茶。哦，还有这个，这姜糖片是给你带的，你拿回去。
3: 啊？
4: 单给他的，我们没有啊。你也咳嗽啊？啊，可以大家一起吃。我是上次听他咳嗽来着。这个每天吃几片，过两天就好了。啊，
3: 嫂子，啊，那就谢谢你。
4: 谢啥呀？不都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一家人不说谢谢。哦，对，还有，我还带了这个啊，一大包的米粉，哎，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咱们连里的兄弟吃上一顿的。
3: 够。
4: 阿秀同志，你别忙了，咱们坐下来说会儿话。说吧。说什么？
3: 张飞的事儿。你们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提他，这可不像是他的战友啊。哦，那个阿秀同志，这个。
4: 这是张飞的参战费，你数数。这是伤残费。啊，不是，绝对不是。那我不要，钱是他挣的，你给他吧。
5: 今天的还不错。
4: 啊，不好意思，你们俩。

0: 怎么样，连长？小高，小顾同志，这儿不像我家，我们把话说了，你们回去休息，也让别人早点休息，好吗？你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知道。 你们来看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可你们又说不出口。我也知道，部队刚打完仗，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不在这儿耗大家时间。连长，我和飞伢子结婚，喜酒都还没喝，他就上前线了。你看现在仗都打完了，部队能不能？ 帮我补一份结婚介绍信啊！这个，我知道，打仗嘛，有危险。张飞上的是前线，就是奔着危险去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这一年里，我这心一直是提着的。 听广播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连夜把家里安顿好，就赶过来了。这次你们来，张飞没回来，你们也不提他，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过了，没什么的，只要他还活着，哪怕伤了、残了、胳膊断了、腿折了。
1: 都不要紧的，我一句怨部队的话都没有，我把他带回家，当英雄一样供着，以后我也不麻烦部队，我一辈子伺候他。

0: 老班长，自打接新兵的站台，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1: 疼吗？
2: 不疼。
0: 不疼就赶紧上车。
1: 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
2: 爷，我打心眼里喜欢你。 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一样。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这脑子里吧，得有个信念。
0: 排长，
1: 嗯，
0: 我们是阿兄。你脸上永远都挂着微笑。 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真诚，在我最难受、最不被待见的时候，也是你总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
1: 你是说没有哥？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你就是我哥。直到你为我挡下地雷的那一刻，
3: 我都没有看过你是哥。
1: 我们全班都在等你，兄弟在等你，刘大爷，
3: 你怎么能？

0: 班长，已经连摘三宿自卫哨，说是替牺牲的战友站岗。白天就那么呆坐在营房里面，眼珠瞪个大大的，跟谁都不说话，还不吃东西，这么下去，这神仙也扛不住啊！
1: 我劝过，葛良固一也劝过，
0: 要不我去试试。
1: 上尉同志，卫兵石家官，准备接岗。卫兵同志，上尉一线之长，可以接岗。

0: 我记得贾贵儿和你都是农家子弟，私底下你们关系最好，总是互帮互助，对不对？
1: 我们两家村口在同一条小河边啊，俺家住上游，他家住下游。贾贵儿说跳到河里边俺就能跳到他家，
2: 俺俩商量好了，弹琴的时候打个牌回去，路上热闹，
1: 他说要带俺去看大电花，他说可好看。

这个是在贾贵的留守包里发现的，是留给你的。来，我替你站会儿。来，老牛，谢谢你送我回家，咱俩抽根烟。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1: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50？嗯，50。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2: 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了。

0: 前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嗯，过年回家吗？
1: 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回了。
0: 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有家都不能团圆。江主席派张辉赞去围剿去，反倒被朱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1: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
2: 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
1: 所以才铤而
0: 走险。我警告你，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1: 知道。
0: 等过完年吧，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行营去督战去，只有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党了吧？
1: 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
0: 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1: 我去不合适，
0: 合适。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金振喝酒。
1: 为什么？
0: 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过啊！
1: 是我呀！
2: 处处无家，处处家。
3: 哎呀，这话还可以，讲的就是我嘛，哪里都是家呀。
1: 哪里都是家，根本就空到大马路上去好了，那里也是他的家。
3: 大马路哪里能住
4: 啊？同兵来了，同兵，同兵，同兵，同兵，财源滚滚。
1: 好了，弄好了，我吃年夜饭了。
3: 对，
1: 小魏你也来哦。
3: 对耶，
0: 年夜饭有肉啊，
5: 别光是青菜豆腐什么的。
1: 少吃了，看不起我的吧？过年了，派头要有的呀。
3: 对呀，
1: 有酒有肉，随便吃，好吧？好，回来吃。六块钱贴钱，快快快，发起来啊！给我写一张。小魏。年夜饭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哎，魏哥，魏哥，来。
4: 哎，都不跟咱们呀。哎呦，好困
6: 难。谢谢你们了。哎，阿龙，来。

0: 赚到大钞票，但是现在是过年啊，啊，开开心心很重要啊。
1: 来，
2: 开心吃，
1: 来。
3: 这是下河的，又是红烧肉，又是大鲤鱼的。
4: 鱿鱼啊，
5: 这刀不嘴豆腐心，今天我们不能回家过年。
3: 是啊。
5: 想家了。
3: 嗯，想我娘、我妹，还有大黄。
1: 你也喝酒吗？
3: 从小养的狗。
6: 新娘，咱们都好好干，
5: 多挣点钱，是不是？
7: 行吗？
3: 新娘好一点，
5: 走。
3: 对。
0: 大家听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讲一下，知道吧？这是我的侄女凤菊，
8: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0: 凤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魏若兰在中央银行做的。
8: 对啊，哥。
0: 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你过去，你过去。
9: 好好好，
0: 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吧，坐吧。
3: 这是什么？
0: 我不是同你讲过吗？惊喜，这个就是惊喜。坐下，坐下来。凤菊，他呢是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嘛，要多约约若兰，你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哦，
10: 白做的。
11: 哎，周一啊，多吃点那个。
12: 我还不信你呢，
0: 有点累。
11: 哎呀，
0: 讲话讲话讲话。
8: 哥，你以后打算置办房产吗？
5: 不打算。
0: 凭什么？
5: 我没有钱啊。
8: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补贴什么的。
5: 是。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8: 你让爹妈管你钱呐？
5: 对。
8: 你真孝顺。
5: 应该的，应该的。
8: 哎，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5: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定的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
8: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5: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他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8: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他一些。
5: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赚的钱全都给他。
4: 阿文，
1: 来
4: 来来来，吃房间。
11: 哎，来，五哥，来。
13: 姑娘，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5: 喝一个，帮我扛着点，我去当沈先生家，赶紧走。
14: 但是，给我，
15: 哎，
14: 二哥，二哥，
15: 你谁啊？

0: 吃点东西嘛。
1: 大家好，
0: 我跟你讲啊，因为没有任何好处，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2: 肉馅足不多。
3: 什么？
0: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3: 多吃点，多吃点啊！
4: 鱼好吃。哎，
3: 凤君，凤君。
5: 这是什么人嘛？
3: 小薇不是蛮好的嘛？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跟你讲吗？小薇是在中央
5: 姑妈，咱先不说这，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订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3: 娃娃亲啊！

0: 谁呀、
1: 啊？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哦！
0: 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宋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3: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啊、回去告诉他今天宋美娟没空、啊、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呀，我不晓得来疼你啊。
2: 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喜欢吗？这一年就混过去了，来年别再给我惹事儿，我可不想再抓人了。

0: 有一年他给我证过，
1: 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2: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我还在努力找。
2: 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
0: 别瞎说。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
2: 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四处拜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2: 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
0: 也许是不方便吧。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
3: 儿。
4: 哥，
3: 怎么了？
4: 抢劫张明全的疑犯已经落网。
0: 在哪儿？
4: 钟表行。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我要回。
6: 糖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7: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8: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7: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8: 太咸了。
9: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啊，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
7: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嗯，
8: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就不理他了。嗯。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7: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所以说要出国学习，
6: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7: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8: 后来呢？
7: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9: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8: 那我要当大明星。
6: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嗯，
7: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0: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这后来呢？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笑>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焰火晚会，
1: 苏小姐。 有件事儿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舒，其实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 以后，请多多指教。

0: 所以呢，妈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什么毛病？教坏小鱼儿？哼，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再等一下，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
5: 啊？沈先生。哎，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有没有我的礼物？
2: 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你怎么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的。
0: 沈静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洋娃娃。
0: 喜欢不许乱说，否则翻脸。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啊？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我，谁？
1: 姓于梁叔，
2: 斧头帮的梁叔，
0: 对，
2: 钱少梁，
0: 是啊。

0: 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1: 亲自督办的案子，咱们那就给钱生亮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
0: 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2: 来来来来，举杯，来。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干杯，
5: 干杯哦。嗯，
4: 来，
6: 吃完了来，
4: 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汤。
7: 来，你别客气啊。
6: 嗯，谢谢。
2: 咦，谢谢，
6: 小玉儿，好懂事啊。
5: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
6: 嗯，对对对。
4: 可是小姑给你夹菜，你给她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5: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4: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5: 他是小姑父呀。
4: 谁说的？
5: 妈妈呀。
8: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你别造谣啊。
5: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哎
8: 呀，小鱼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
4: 嫂子，
2: 你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4: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他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来若兰，来嫂子敬你一杯啊。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行，今天难得高兴，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来，他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
5: 小姑父，快吃快吃。
4: 糖醋小排。
6: 谢谢。
4: 我干了。
2: 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
6: 吃饭吃饭。
4: 抱歉，让你见笑了。
6: 没有没有。
4: 干了。
9: 魏若来，你确定？
1: 确定。我已经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9: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1: 他不为图财，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
10: 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
11: 八条。
9: 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1: 何出此言呀？
9: 魏若来是沈图南的助理，也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图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1: 您是要隔山打牛？
9: 魏若来人呢？
1: 刚刚去他的助手打探了，去了沈图南的家。要不等他出来以后再抓。
9: 不用等，就到沈家抓人，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
2: 明白。
12: 玉老，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对。

0: 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0: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儿，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2: 你就别说了，金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的。
3: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4: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0: 你是在捧他吗？
6: 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5: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0: 那是因为我跟他说。
2: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4: 进军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他这样的，只有他一个。
0: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
6: 没有。
1: 你们可以了。
7: 徐小姐，来，我敬您一个。
4: 为什么？
7: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4: 说得好。
0: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积弱，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1: 重返世界之巅。

0: 想知道了，有点。这滋味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喝酒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失眠了。去过万里，您的四年之行一定比我哥深百倍。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
1: 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一定可以的，先生，我们一起努力。
2: 哇，好感动啊！小姑将来能像我一样，每天都看开心心。哇，好感动啊！小姑真的没有白头你。
3: 有。
1: 来，小姑也许个愿吧。
3: 好。
1: 我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倒闭，不要有战争。
3: 兵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兄弟。

0: 我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
1: 新年快乐！

0: 沈先生，新年好。现在是除夕，您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够个好年，乔总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被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 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若来。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1: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 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2: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1: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0: 嗯，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
1: 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您猜搜出了什么？
2: 什么？
1: 枪，
0: 张明全的枪。
2: 枪上有的指纹？
1: 有。
2: 说吧，怎么回事？
3: 没错。
1: 张明全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
0: 那沈先生，
2: 你们凭什么随便？
0: 别说话。
1: 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0: 可以抓。
1: 请吧。
0: 沈先生，大人，
4: 羊年吉祥。
0: 可，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4: 那他为什么抢枪？
5: 把他毙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0: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5: 那我申请一把枪。
0: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5: 是。
1: 魏若来
2: 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0: 嗯，我知道。
5: 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
6: 谁也救不了。说，为什么要杀李胜达？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
7: 说话！别给脸不要脸！
1: 冷冰。

0: 说话不好使吗？
1: 啊，阿丽，
2: 是。

0: 上来就要挟，不像是您风格呀。他是沈东南的人，康爷又盯着，我听新闻立场摆不清啊。打太狠，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沈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1: 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康爷想要魏若来做突破口。
0: 对付沈东南，我就利用魏若来找到攻打新线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坐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打太狠了，万一人不是大傻，回头咱们跟沈东南也没办法交代。
1: 怎么不是大傻，就是大傻？
0: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了？康爷想用魏若来做突破口对付沈东南，我就利用魏若来找到共党新线索，不冲突。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之前应该教过这些文档。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0: 你为什么要刺杀李尚德？你抢枪干什么？你是沈图南的主，你想要枪可以申请。申请？找哪个？也就是说，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想要高一把枪，是吗？
1: 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找了心，这太蹊跷了吧！
2: 李教授，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别激动，别急躁。沈图南的政治立场，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 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东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战斗？他肯冒险，
1: 我大力气保你，
0: 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
1: 李教授，想利用我对付新手，做梦！
0: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0: 你们也悠着点，他的口供很重要。
1: 巧，哎，看呀，韦罗雷在小区的坐了没坐了？
2: 哎呀，是块硬骨头啊，还挺着呢。
3: 康爷，要尽快啊，小心夜长梦多啊。
2: 哪个小助理嘛，沈图南不会保他，也保不住。
1: 独家已经打好招呼了，叫孔先生把宋先生安列。

0: 叫伊勿得勿答应拨军委处权力来彻查搿桩事体。凡是跟沈鲁南关系比较好的人，侪要经过询问调查。
1: 哦，如此一来，大家都会跟沈图南划清界限。我们金融界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啊，明哲保身，追涨杀跌，沈图南都扛不住的。
2: 涉嫌通共，那是官场大忌呀、啊。这次谁也保不住沈图南，
1: 他活该。抢我的通商，吞了于老的心下，我们这次一定要借魏若兰这颗棋子，好好的整治一下沈图南。
0: 明君啊，
3: 嗯，
0: 格局有小了，只要拿沈图南搿块扳机石扳脱，拿伊的所作所为侪跟通共绑死，搿关税改革还哪能弄啊？
1: 勿好弄了呀，只好作废呀。
4: 哦，
0: 包括伊搿几年辣盖央行的苦心经营，侪只好全盘推翻呀。
2: 啊，哎呀，还是于老想得明白呀。跟着您呐，弟兄们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0: 来来来，嗯，看呀，兵贵人少，侬要做一做啊，要尽快进入央行，有多少张纸，侪朝沈图南身上拍，要阻止伊通共的事实，搿只案子一定要办成功铁案。
2: 我亲自带队办他。
0: 明君啊，
2: 哎，
0: 到保家去走动走动。花眼钞票，拿舆论好好扫一扫，
2: 明白？来，于老。
5: 像你这种情况，身体基本痊愈了。以后啊，我也不用过来复查了。
6: 嗯。
5: 哦，对了，李总人告诉我，那个跟你输血的年轻人最好也过来做个复查，他输血太多了，身体机能啊会受影响。
7: 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带他过去。
5: 好，
7: 哎，医生，先生的身体没事了吧？
5: 没事了，放心吧。
7: 啊，谢谢您，谢谢您。
8: 先生，
6: 嗯，
8: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若兰被捕的消息，文中大肆杜撰她通共，还说您也……嗨，这个魏若兰，她干什么不好，非要被扯进杀人案？还和共党有牵连，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7: 你错了，丛云，这不是若来一个人的事儿。对方真正的目标呢，是我，是宋先生，是咱们这么多年金融改革的所有成果。我跟宋先生打过电话了，这个案子呢跟共党有牵连，所以他不方便插手。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所有人都听好，我们是受上方指令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允许

0: 例行公事，行吧。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至于惊动您吗？这还成立调查组把我们央行查得半死不活的。哎呀，
1: 抱歉呐，这都是上头的意思嘛。涂南兄，不要怪罪啊。毕竟央行是蒋主席金融战略的中枢重地嘛，绝不能有一丝闪失啊。
0: 是是是，但是康爷，你这效率也真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 你说的这上面是谁呀？
2: 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刚忘了，即刻起。

0: 不问就被停职了，
1: 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
0: 好了，那康某就得罪了，
2: 不送了，康处长。
0: 好，

0: 谢。齐老板，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这么辛苦啊？
1: 让店员休息了，我值班。
2: 过年了，给您带了些东西。啊，
1: 好好好，装
2: 得好，
1: 太好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还有啊，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特效药，
1: 是啊，
2: 记得吃。
1: 我还想我这肩周炎呢，德国的还是，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看看这个，
0: 你别这么辛苦，注意你的老毛病。
1: 最近有首饰进货了，看这个。首先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围绕来打进去了。这哥哥为革命牺牲了，组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2: 他被侦缉队抓了，又是大案，林乔松会很紧张，24小时盯着。
1: 你哥哥什么态度啊？
2: 还不确定。不过，魏若来是我哥的助理，如果他出事儿，应该会牵连到我哥，哪怕是为了自救，他应该也会出手的。
1: 希望如此。
3: 宋先生，您在上海吗？在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下您，给您拜个年。
4: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吧，有事直接说。
3: 调查组呢，已经进驻央行了。
4: 知道是谁要搞你吧？
3: 还没有谁啊，就是那些关税改革既得利益受损的买办们呗。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把我陈图南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4: 天理之地，溃于蚁穴。你那个小助理啊，真的是共党。
3: 宋先生，这完全是污蔑。我之前查过了，魏若兰没有任何问题。
4: 一个助理无足轻重，即便不是共党，也不能成为他们要挟你的筹码。你尽早切割吧。
3: 宋先生，我觉得现在切割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定会把魏若来是共党这个事实给坐实，然后继而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那么之前吃下通商兴下还有关税改革都有通共之嫌，那样的话他们会把这一切一并推翻的。
4: 蒋主席最忌讳通共，他们这一刀又准又狠，你躲不过去的。
3: 我知道，但是我再说一遍，魏若来不是共党，而且他这次抢枪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于公于私，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扔了。而且呢，我现在放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会掉过头来穷追猛打。所以，我决定反击。

0: 九桶，
1: 碰四条。
2: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0: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3: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0: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4: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0: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

0: 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1: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0: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2: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
3: 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4: 哎呀，姨太太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3: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5: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说哪能弄了干洗度你们会议来了？
1: 先生，
2: 没事。
0: 哎呦，
3: 于老，
0: 沈顾问，哪能干吃我了？哎，
3: 侬不是停职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于老啊，这个节骨眼儿和您来有何贵干？
0: 侬搿搭勿是出事体了吗？央理事会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没办法呀，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从今后开始，阿拉就算是同僚了，还要请沈顾问多多指教。
3: 辛苦了，我先告辞。哎，
0: 好好。
2: 走。
0: 好，咱好。大家辛苦啊！
4: 闭嘴！你叫什么名字？
5: 你一遍又一遍的
4: 闭嘴！
0: 小点声，好好讲啊！好好。
6: 进屋了。爷，我进去。
4: 下一个。
7: 先生，您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8: 坦然点，没事儿。
9: 怎么了，
7: 邓科长？您看看，
9: 还有我的车？
3: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9: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怕，开。
3: 谢谢邓科长。

0: 你有事吗？
1: 我是军事委员会的高参，
0: 沈图兰。请问你有什么事？
2: 来探望魏若来。
0: 不好意思，沈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
2: 电话能用一下吗？
0: 您请。
2: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
3: 啊，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

0: 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你晚点。唉，一群墙头草。这个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愣是没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
1: 哼，伊提子硬，那就寻原因啊！搿个韦老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拿秦毅来是吃饭的吗？所有的心血都用上了，但是这个小子的骨头太硬，一个字儿都没动。伊只不过是个小助理，来央行之前。
2: 连饭都吃不饱，
1: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知遇之恩，用命来护沈东南。
0: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货，叫巴比妥针剂吗？

是个好东西啊，德国进口的巴比妥针剂，打上之后会很舒服。

0: 轻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喂，只要你说了，就可以回去过年了。回答我，你可是公道吗？
1: 是。
0: 他来找你干嘛？
1: 接头。
0: 在哪儿接头？
1: 央行。
0: 在央行接头的时候，光大又没有来。
1: 没有。
0: 回答我，为什么抢张明权的枪？
1: 保护先生。
0: 记错了，你抢枪是山东男指使你的。他让你刺杀李胜达，好把那笔金条给抢回来。
2: 杀了李胜达，就把金条我拿了。
1: 金条不是你要的，我老张的车的。
0: 你记错了，你再想想。
3: 学生之后，我们一定会回国，让咱们这个国日一强的，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背井离乡，让我们的军舰可以开出去越来越远。
0: 是这样的，先生不是这样，就是沈南让你去的，沈南让你刺杀李胜达，
1: 你杀了，是他让你杀，他让你杀沈南，
0: 让你捡那笔金条，
1: 是他让你杀。
4: 再想一想，沈图南让你杀李尚南，你再想一想啊！
5: 有水，你的保险，直接上电线。
6: 拖行，上电行。

0: 菜齐了。
1: 嗯，是吧？
2: 妈妈，爸爸呢？
1: 哎呦，
3: 他还不下来吃饭。
1: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厨房，叫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3: 还在加班吗？
1: 宁愿若来。
3: 我去看看。
1: 我们先吃，好吗？
2: 嗯。

0: 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还在为若来的事儿担心吧？他怎么样？
1: 落在林娇松手里，能好到哪儿去啊？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出来，要么呢就是事实搞清楚了，他没杀人；要么就是他杀人了，被拖出去枪毙了。
0: 那有没有可能，魏若来没有杀人，但是被屈打成招了呢？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那有什么对策？
1: 宋先生跟我说了，说他是一个小人物，让我尽快做切割。
0: 那你怎么想？
1: 这事儿呢，归根结底啊，是冲着我，冲着央行的新政来的。我如果这个时候服软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化作泡影了。

0: 很想要帮他，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也会很麻烦。
1: 若兰这次抢枪呢，是为了保护我，而且之前我挨那一枪，他舍了命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血，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他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能舍下他不管吗？可是我担心一点，他确实杀人了。
0: 林乔松他们会严刑逼供，就说明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我之前了解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新闻和案例，对付李胜达这种叛徒，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哪轮得到魏若来动手啊？魏若来你还不了解，开两句玩笑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得了这种刀口上舔血的亡命徒？
1: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杀李胜达的人另有人在，
0: 想要杀李胜达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共党、黑帮还是仇人，怎么轮都轮不到魏若来啊。
1: 这是赌博？
0: 这不是赌博，这是基于对魏若来平时言行的判断。我确信在李胜达这件事情上，魏若来肯定是无辜的。你们央行有权利和责任查清真相，不能让那些狗腿子一手遮天。
2: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在行里。
1: 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这么做。为了咱们央行的声誉，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坐实魏若来通共，否则咱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你就真的能确认这个魏若来不是共产党？
1: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不是共党。邓处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面。在央行里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儿，拜托了。

0: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它，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1: 董事长啊，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
0: 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得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
1: 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呢？宋先生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
2: 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都拿下来搞不定乡巴佬。

0: 喂，
1: 沈小姐。
0: 哎，您说，
1: 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走了。
1: 林娇送什么时候到？
0: 一点半。
1: 尽量拖住。
0: 放心吧。嗯。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下。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请跟我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
1: 想喝点什么？
2: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如来的消息吧？
1: 方便吗？
2: 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头亲手抓的大案要案，请恕林某不方便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
1: 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2: 当然，吃饭本来就跟男人买单。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
2: 沈小姐，请随意。
3: 小姐，您看点点什么？好，
1: 谢谢。其实我也不想来，还不是因为我哥。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
2: 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
1: 当然。
2: 为什么？
1: 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0: 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迟早要出大事儿的。
1: 两位，法式面包。
0: 谢谢。
1: 沈小姐不客气，请慢用。
2: 那沈小姐，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兰如此青睐有加吗？
0: 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
2: 不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
0: 我就是不明白了，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
2: 我这是暗算吗？
0: 不是吗？
2: 不准确。魏若兰确实有腾空的嫌疑，且甚至很大可能就是空档。你哥这么保的，我也无法理解。
0: 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共党，你却常说他是你的恩师。
2: 是。
0: 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有投敌的可能。
2: 所以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0: 荆轲刺秦得先送上樊无忌的首级。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
2: 沈小姐，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上面已经发话了，这次魏若兰是被定死了，她出不来。
0: 还是屈打成招那一套。
2: 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一个抢劫枪支、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出不来。

0: 先不说这些，说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胜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城门前的枪其实是我枪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0: 说话。
1: 枪就是我扔的，但是人我真的没有扔。
0: 我能相信你吗？

先生，如来莽撞，必有此劫。你愿先生相信，但请先生相信，他们就算有我的命，我也不会说出您一个字的。

0: 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1: 我已经知道了，是梁伟干的。
2: 什么？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抗战胜利以后，他升官了。我却正在阶下囚，他以为他就是偶遇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吗？我实话告诉你。
3: 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呢。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信部。
4: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你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庆元，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介绍我们的嘉宾，美食达人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民俗文化专家，南昌大学副教授廖云新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看到我们这个餐桌上已经是摆放出来了。哇，郭凯认识吗？
1: 要考我是吧？大米、小米，哎，这个呢是黄米，也叫大黄米。
0: 是，
1: 这是黄豆。
0: 那个
1: 小麦粉。
0: 小麦粉是吧？
1: 面粉就是咱们常吃的。
0: 其实单说的话，这种东西我们都认识，但是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谷。你看，稻、黍、稷。麦黍，那个麦的是小麦磨成的粉。
1: 咱们中国公认的五谷好，基本上就是这五种。
2: 是
1: 以前北方没有水稻嘛，它就是也有一个版本叫麻黍稷麦黍，
0: 但基本上、啊、
1: 对。但是现在的中国来讲的话，五谷肯定是你说的稻黍稷麦黍没有问题的。
2: 刚刚郭凯说的很准确，我们一直呢把煮熟的这种谷子称为饭，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

然后人类是没有饭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之后啊，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炊具，所以也没有办法制作成饭。那时候的人们是用什么呢？是用的烹饪方法叫做石炊法，就是把石头加热之后再把食物放在石头上面给烫熟来。那么什么时候才有了煮熟的食物呢？那要到有了陶器之后，有了立和鼎的发明之后。

0: 涕一样的，然后它和盛满水的粒和顶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眼，然后利用蒸汽的原理把食物放在上面蒸，这样才有了我们的干饭，谷物也才真真正正的成为了我们的主食。
1: 哎，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现在咱们中国很多南方地区把那个煮饭的农村那个木桶它都叫饭甑，真的是有这样的工具出现，大家才把饭和菜才分开了，以前都是一锅乱煮。
0: 是的，这个分开的时期呢，据说是在黄帝时期，在古史考上有记载说黄帝始蒸谷为饭，后来所说的黄帝益五种腐万民指的也是稻黍稷麦菽这几种谷物。哎，
2: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古人呢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你看这个烹饪器具的几次变革也使得我们这个烹饪方法的不同，烹饪方法的不同的话，现在我们吃到的食物已经不仅仅是什么稻黍稷麦菽这种看到的样子了，而食物是千变万化。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口粉丝。

0: 我叫郭兰堂，我是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我还是一个网红。刚才呢，有的龙口粉丝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下单跟我到现场去看看具体的龙口粉丝是怎么制作的。龙口粉丝生产的原料呢是那个绿豆，它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里面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一点。再一个呢，绿豆它本身提出那个淀粉来以后，它那个口感润滑。选完料以后，接下来我就是盛泡了，这就是第一个它的核心的意义。用90多度的热水直接往里泡，因为那个绿豆本身表皮有一层蜡质，受热刺激一下吸水快。停20分钟以后呢，我把它缓到那个37-38度，再泡7-8个小时。我把这个豆子全部都控出来了，豆子我冲一下，回去我再放上清水，再泡12个小时。
1: 1、2、3、4、5呀，推磨好辛苦呀，3、7、2。
0: 一般的情况下哈，需要3到4个人，要定量的豆子加定量的水，水跟豆子配比，配比合适了以后下来，能看到磨瓷的边上一绺一绺的状态，这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没有成绺状的，就是太稀了，太稀了以后呢，磨得太粗了。如果太稠了，又下不来。石磨磨碎了以后，把磨下来的坡子倒到那个大螺里面，我给它过滤一下，渣子我排出去，剩下的是淀粉跟蛋白的浆液。这蛋白跟淀粉的浆液呢，我就加上了3浆，加上了3浆以后呢，它就自行沉淀分离了。在沉淀分离的过程当中，它又发酵。
2: 淀粉沉淀发酵12个小时了，现在成半滚结状了，可以刷脸挖粉团了。

非常加工以后呢，我就开始揉粉了。揉粉之前先要把粉条料要揉碎了，我称出一部分来打糊。打糊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得定量的糊，定量的水，定量的淀粉，我混合到一起，用人工去揉面子，需要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拿左手，我也拿左手；你拿右手，我也拿右手。 如果谁要是不整齐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那么他这个面子他就揉不下去。揉完面子以后呢，我就开始揉。揉好的面子，我放到瓢里面，他用手拍打，拍打往下揉。因为这个粉丝要求的直径有个粗和细。

0: 如果太粗了，我把这瓢呢抬得高一点；如果细了，我把瓢呢还抬得低一点。锅里面只烧的开水，这个开水的温度是92到95度之间，也就是粉丝下去马上2到3秒钟的时间就熟了，熟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有一个拉锅的人，或者粉丝呢，又从这个锅里面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呢，因为粉丝它是热的，出来以后就马上进到冷水里面。冷却一下以后呢，我把它就交给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呢叫梨。我粉丝拿过来以后呢，就理成一罐一罐的状。它理成一罐罐的状以后呢，挂到架子上，2-3个小时就可以了。用手捏一下，有一点松散的感觉了，就可以到外面去晒了。天气好了以后呢，晒粉，晒粉出去以后呢，那粉呢是湿的，千万不要拿得太重了，手要轻一点。条件非常合适的话说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粉丝就干了。我去直播的目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传承龙骨粉丝的文化，传承龙骨粉丝的传统制作技艺，让没有到龙骨粉丝博物馆的人来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这些东西。
1: 看完了片子之后呢，估计很多人可能没想到哈，这个龙口粉丝呢是由这个绿豆做的。
2: 嗯，是的，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想到了几句古诗。
3: 什么诗？
2: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3: 有
2: 啊，还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哎，好像有很多这个诗都是跟豆啊什么有关的耶。
1: 哎，跟这五谷是有关的诗特别多哈。五谷当中可见是在生活当中是经常是随意见到的，所以说它用在这个文学当中也非常普遍的。
4: 对，所以有学者说中国人的性格就是植物的性格，因为中国人在种植和食用五谷的过程中孕育了我们像植物般的内敛，这个顽强和生生不息的性格。所以不仅在中国的很多古诗词中有五谷的影子，在我们的很多汉字中也有五谷的形象。比如说过年的年字，它的对它的甲骨文呢下面就是个人字，上面是个禾字，一指丰收时候人背着禾和苗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所以视为年
1: 啊，丰收了，这背着谷物，
4: 对对对，
1: 是不是
4: 很开心的那种？哎，还有一个字，设计的稷字，它也是禾字旁的，意为谷神的意思。
1: 我们都说这个江山社稷，江山社稷，为什么社稷就象征着国家呢？
4: 因为社呢，它是代表土地神的意思，稷呢是代表谷神的意思。土地肥不肥沃，粮食能不能丰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和粮食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用社稷来代表国家也是最合适的不过的了。
1: 其实我们还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是社稷而不是社稻啊、社书啊、社谷啊之类的。
4: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有意思啊。在南北朝之前呢，稷是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是广为种植的，因此在那个时代稷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一种饮食作物的来源。
1: 哎，这么说这个稷的这个地位还挺高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餐桌上摆的稻黍稷麦菽，稷在什么位置？
2: 最中间呢。
1: C 位。那个稷是什么？
2: 小米，永远都忘不了的这下
1: 永远忘不了的是吧？喜欢吃小米吧？
2: 喜欢，太喜欢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到这个美食呢，也是这个小米做的陈楼糖瓜，我们去看看。
5: 说起这个糖瓜来，你看见这个南边二十三进了东王爷上青天，吃个糖瓜把罪沾，上天也好事，下界保平安，做糖瓜就是为了这个事。

我就成天去做陶罐做了50年了，我是第4代传承人。陶罐的第一个步骤，把小米面

和梅亚飞放得过了，走好四个手势，把这个小女人的那个糖粉拿出来，但是放得过了以后再熬。熬好三四个小时，把水分全部烤过。

炒了蚝以后，一开始是锅子火，第二个步骤就是用一张鲜小刀，第三个步骤就是用两个人两张鲜，都能因为它皱了、柴了、人少了，都就太累，所以得两张鲜。你火大了，它口感不好了；你火小了，炒出来它的口感还是。用了一定的程度，到了火候，就把它挂到缸里去，再用鲜晾晾，晾好了以后，就上锅里去，掐了一块一块的去扒下。

0: 和桃花关键的地势就是在下面上，拉开以后，围的这三个人最关键，缺一个也不行，没有技术也不行。主要是当中，我干的这一桌，基本上他们得学的话也得学个三年两年的，就是光看，你看的也能简单，你上他就不行，他都在这个手上。一趟四个孔，四趟是十六个孔，八趟十八三十六个孔，一个也不缺。完了以后合成了，出来是马上捋的，捋了以后再一个个的捋下，捋成桃花就一个一个的了。把这个桃花取下来，放在点筛子转上，把桃花转圆了。转圆了以后，放在这个筐子里。晾好了，晾好了以后再抬到屋里，再把这个桃瓜花桃皮儿上上芝麻，哎，桃瓜就做好了。咱这个桃瓜口感是又脆又甜，还好吃。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很难去想象到一个陈楼糖瓜用到的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粮食。五谷啊，里面有芝麻啊，就吃起来的话，所以说就特别香。其实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其他本质上呢，其实它们都是这个植物的种子。
2: 千万别看种子小，实际上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它包含了整个植物的精华，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生机和阳气。那么我们通过食用谷物，然后把谷物的能量转化成了我们自己的能量，我们因此也就有了一天满满的元气。
1: 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那样，五谷为养。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这样的现象，如果说你这个脾胃虚的话，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的那个补脾胃的这个药，你把那个小包装袋撕开之后，倒到这个茶杯当中，你会去观察，都是谷物，像红豆啊，这个黄米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燕麦呀、等等，所以说这个五谷啊，它是保健康的，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够不吃的。
2: 那五谷怎么吃最养生呢？有一种说法是熬粥吃，因为粥是慢慢熬制出来的，它最容易被吸收。所以啊，清朝名医王世雄也将粥誉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咱们的大米粥呢，熬成的米浆呢，也据说是平民的人参汤。
3: 哎，别说粥真的是对身体特别好。
1: 是。
3: 其实我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有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呐、或者小孩、或者是产妇，他们其实很多在坐月子的时候专门有这个月子粥，他其实就会选取一些补气血的五谷杂粮来熬成粥。而且我建议大家哈，想要熬得好，一定要小火慢熬，而且中间不要加水，一次把水加足，这样的话出来的粥味道非常香。

0: 挺会做饭呢。
1: 哎，会吃
0: 啊。反正医生对这个体虚的人来说，身体慢慢把它巩固起来的话，就是每天要喝点粥，先从粥慢慢养起。
2: 医圣张仲景就说过，喝粥有辅助治病、助药理的功效，所以说喝粥不仅是食养，还是一种食疗。
0: 哎呦，你说到我心窝里了，我就特别喜欢喝粥。我觉得这个食养食疗啊，就是这个粥的核心竞争力。你看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反正我们家是雷打不动的，早餐都是一碗粥，一碗热乎乎的粥叫醒我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喝完之后我胃也暖了，人精气神也有了。
1: 怪不得庆元总是这么有精神
3: 也年轻。
0: 行，承蒙这粥啊，都是把我身体给养这么好了。接下来的话咱们走进是济南。济南街头有这么一种粥，里面有多种谷物，那么就是深受很多人喜欢。到底这粥叫什么名字呢？一起来看。

0: 你好，吃什么？
1: 来份钱吧。
0: 你要大碗小碗？
1: 大碗的。
0: 好嘞。济南人嘛，就是热衷的，就是喝咱那个老济南这个甜嘛，一天不喝它就香的哈。所以说啊，我吧就一直坚持着把这个甜不糖的记忆传承下去。我呢叫唐宗涛，我是甜不糖记忆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呢打小啊就跟着我父亲学着做这个甜馍，对这个甜馍的感情啊还是比较深厚的。但济南这个甜馍呢，它原来并不叫甜馍，它就是一种粥。这老百姓吧，他今天哎张家添点豆子，李家添点花生，三天两天呢就慢慢的顺这个谐音，老百姓就把它叫成甜馍了。咱这个甜馍为什么好喝呢？主要是在这个馅料上，最注重的就是五谷杂粮。咱这个粉条必须是不含明胶的纯地瓜杆子的粉条，这个小米面呢纯好小米的那个龙山小米，磨的得把它碾得冷稀冷稀的。然后咱选用的这个小白沙的这个花生啊，它甜兮兮的。咱用这个豆腐皮呢，是和平常的豆腐皮不一样，是豆腐皮子，嚼起来很筋道。提味的就是咱这个葱和姜，少许的胡椒。经过我熬好了的料油，把咱这个葱姜按比例把它煸制好了，放入咱这个小米面当中，让它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熬制上过后，一定要掌握好。开起滚来以后呢，再放上咱这花生、粉条、豆皮，搅拌均匀。咕嘟咕嘟开起锅来了，放入咱那个小米面，开起滚来以后呢，先蒸着搅，把它搅出浪来，搅出花来，让那个小米面在那个水面翻滚，然后再贴在锅底儿搅心儿。这个甜馍你看它扑噔扑噔的起了泡了，哎，这就开始拿稠了。拿了稠以后，放入咱那个炸豆腐锅台。这个锅台在这边稍微一打滚，就可以出锅了。像咱家这个甜馍嘛，很多老顾客都是跟着咱走，咱搬哪去呢，他就找哪里去，一代又一代的一直都喝着咱家的甜馍。当我看到咱这老顾客喝着我的甜馍喷香喷香的时候啊，我这个心里啊热血沸腾啊，就像这个甜馍开了锅似的，暖和和的，美滋滋的。我就觉得我很成功。

哎，看完了片子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甜沫糖啊，地道的山东味儿。哎，要说起来山东的话，是个农业大省嘛。而且呢，是特别厉害的是，去年2020年呢，是中国第一个农。

0: 农业生产总值破万亿元的大省，哇，
1: 这真的很厉害。哎，
0: 山东的这个粮食也特别多，而且用五谷做出的饮食啊，花样特别多。
1: 像这个我们吃过的周村烧饼，那是属于国家级非遗了已经。
0: 哎，还真是。哎，儒家文化的礼啊，就是来源于山东，就是来源于饮食。不是那么说吧？礼之初，始诸饮食。
2: 是的，有学者考证说呀，礼的起源就源于饮食，因为原初的先民们呢，他们通过献祭食物来取悦鬼神。那么到了后期呢，饮食本身也富有了很多礼的意涵，比如说在《礼记》中就记载“饭黍勿以煮”，意思就是说在吃米饭的时候不要用筷子，而要应该用调羹，当你夹菜的时候才应该再去用筷子。
1: 分得这么细，说明那时候吃饭就特别有仪式感了。
0: 对，
1: 而且我发现还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吃黍饭了，就是已经在吃这个大黄米做的饭了。
0: 就这个黍，就这个是吧？
1: 对，它呢跟这个小黄米，就是小米呢，它们属于同一种嘛，长得也挺像的，但是它比这个小黄米要更有粘性一点，
0: 颗粒也大。
1: 对，所以其实黄河流域的很多地方、农村地区都会用它来酿酒。
2: 对的，因为这种有粘性的米啊，在发酵过程中就特别容易糖化和糊化，这样做出来的酒就特别的甜。那个刚刚郭凯说的这个用黍做的黄酒啊，实际上最早黄酒是源于中国的。那么黄酒呢，也和啤酒、葡萄酒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呵，
0: 哎，你说这黄酒我知道，黄酒的话在咱们中国是分南北的，南绍兴黄酒，北是祁墨老酒，不就这么说吗？说南绍兴，北祁墨。
1: 对。哎，
0: 今天我们现场是有福了。
1: 真的吗？
0: 眼福，不是让你喝的哈。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祁墨老酒。
3: 我叫袁金秀。是祁墨老酒第六代传承人。酿造祁墨老酒的时候，老师傅们都说七分靠天，三分靠人，根据老祖宗演变下来的八五关守礼法。这五关就是说是紫米、糖化、发酵、压榨、陈醋。祁墨老酒用的主要原料是大黄米，大黄米来压之后呢，就得经过浸泡，浸泡不能低于24小时，浸泡之后呢，拿出来清洗，清洗干净了就下锅蒸煮，在蒸煮的过程当中，时刻的观察的这个酱的多少，
4: 盐分已经达到恒温色了，可以出锅了。
3: 出锅之后呢，就拿到烫化那边去烫化。烫化呢，就是把这出锅之后的这米摊到案子上晾开。摊晾到60度。60度之后，加上我们的紫米曲。在这个加紫米曲的过程当中呢，是两个人，一个人煸发曲，这个人煸烫化，淀粉转变成糖，每一定时间的米可以降温，降到25到35之间。入关了，入关之后呢，这一块就要发酵了，总共是发酵77天。头两天必须开盘，开盘呢就叫头盘；第二天开盘呢就叫二盘。开盘的时间和开盘的多少都要根据气温。夏天你可以开盘多一点，冬天你可以开盘可以少一点。整个发酵过程都得要人工去控制。这个磨渣就是说是一叠叠的一叠叠的装碟子，装碟子之后碟子我炸了可平了，放上炸板，放上榨干，两个人得抬上四座，一量就是这个钢杆原理啊，一块四座就是一百多斤，这六块四座就600多斤，最后把这个芥末老酒压出来，压榨出来的芥末老酒就可以陈出了，酿出这个芥末老酒来以后吧，可以去品尝一下。今天酿的酒和昨天酿的酒都是不一样的，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不会太大。喝起来吧，味苦焦香嘛。当时我进厂的时候，老师傅说了一句话，说三天会走酒，一辈子不出头。看看走酒很简单，但是你要想出头，走出一个好的酒来，相当不容易。 这块面积的

0: 上。
1: 二长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气儿啊！
2: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4: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4: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很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5: 上去。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4: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6: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都在嫂子那儿呢吧？你拿啥亲啊你？我说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这家里我出了错，好，这次一定行。我们都等着啊。哎，小安林，你不是会唱戏吗？给哥们来两句，《千里祖丹旗》，整两句。
1: 行了行了，别整得跟新娘子回娘家似的。等咱们炸完桥，回来唱。
2: 。
0: 走了。

break you. Now pick.

你小子现在是七连唯一的一门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实带上。

再说。

0: 东升，别跟我装，我知道你在听到。东升，I just want to go。往前，呜呜，前面，前面。OK，car。OK
1: OK，right，calm down，calm down，I'll do it，I'll do it。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我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弄大胖媳妇儿去？
0: 咱7天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放军打完喽，咱们的腰杆子咱硬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警长，快进水吧！我掩护。

0: 死到一个骨，
1: 我你中有，你中有，与你生同一个气。

你别摔了我！哎，干嘛？<笑>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笑>多大的难也不要，这是咱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哎，那你揣好了啊。

0: 任明哥，
1: 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早就治好了，就当天冷给你了。
2: 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0: 我已经娶你，
1: 我就在家等着你。

平哥，连长，有件事，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你干什么呢？开枪啊！把工地给我打下去！报告长官，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你，贺家，你做你的群臣白日梦，我告诉你，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齐安，我们打不赢他们，别再自相残杀了。给你五个数，你再不开枪，我就要打死你！你。

0: 为啥要到祁连？其实一开始我也说不清楚，也许就是为了赎罪。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要像百里，像你们一样，活出个人样。连长，我还算是祁连的兵吗？
1: 算了，百里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
2: 我没了一个哥，但是祁连所有人都是我哥。

0: 别去找，魏生源！魏生源！姐妹，哥，魏生源，快救救我哥！
1: 平儿。

0: 这个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九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1: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站哪儿？
1: 桥墩，快！中间的桥墩。
0: 好。

0: 小猴子，你先来。
1: 大哥，快！
0: 大哥，我赢了，愿赌服输。
1: 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2: 来，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
1: 哎，行。
2: 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
0: 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呀？

0: 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都没人，整我打一发。行，看你也玩够了，
1: 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咱俩再比一次来，
0: 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1: 我没有让。 的确是比二哥扔得远，走的也比二哥远。阿磊，我输了，带我回家。
0: 二哥，你去哪儿啊，二哥？二哥。

血他们的蛮横，阿雷。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

0: 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flying boxcars, each carrying a section of steel beams and

你和大哥都当回弟吧，让我也当回哥，任你们跟我闹，跟我耍性子，我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 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最重要的，我不会把你们丢下10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 谁家没个挨千刀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 你就狠狠揍我，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 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的替你挡吧。

战斗还没结束，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七连的战友，等我。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行啊。 二虎，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虎。

0: 万里，醒醒，
1: 二哥，好恼啊，
0: 太累了，想睡会儿，
1: 别睡了，快回家。

Spread up! Spread out! Hurry! Get out!

0: 安离，粥好了，喝粥吧。真的。嗯，我想好了。你想好什么了？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1: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娘的百里啊！我不是一个属螃蟹的。
2: 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了，我看呐，这辈子他长得都血光了。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3: 吴安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
2: 都得给我走下去！是，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3: 保你命的呀，不是钱，是国命的战友。
2: 吴安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2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授予你三八式步枪一把。
3: 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4: 其实你二哥，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5: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了。
6: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

0: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啊？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4万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信用是什么东西啊？
1: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2: 哪怕战斗的好，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有孬种。

0: 我现在是你们后哥的战士，办吧。
1: 我也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3: 不要学他们的蛮横。

0: Christmas with him! Kill him now!
1: Shoot him! Shoot him!
0: Go, go, go!

0: 我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吴万里，七连还在。

起凄凉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集中8万多兵力，向驻扎在安徽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和疯狂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向延安党中央发出最后电文，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将销毁电台，清江率部与顽敌战至一兵一卒，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2: 同志们，为了让新四军这面旗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飘扬，拒不命令我们突出重围。
3: 突出重围，突出重围。

0: 前面怎么样？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师、一团和三团封锁了张村路口。
1: 张村也有敌人？
2: 是。
1: 混蛋！
3: 秦参谋，
1: 你怎么来了？
3: 师长命令我跟遵义行动，为随时保持联络。
1: 好，秦参谋，接到军部命令，先头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头突围。 团长命令你带领第三营从张村打开一个缺口，掩护部队突围。
0: 从张村？秦参谋，你听清楚了，目的是为了钳制三十九师两个团掩护大部队突围。
4: 我明白了，同志们，冲过张村，冲！

0: 前面就是张村了，那儿驻守着敌人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必须牵制住他们，掩护大部队突围。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老齐，老齐。
2: 注意警戒！
3: 是。
0: 老秦，什么人？哪一部分的？
3: 佐证哥，
0: 丁大卫。
2: 老丁。
3: 老丁。
0: 老秦，老丁，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师傅让我过来看看情况。朱静。
0: 老丁，
3: 你还好吧？
0: 你怎么样？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2: 师傅让我过来看看情况，说一定要坚持到明天黎明，才能带大部队突围。
4: 好，
2: 我们准备强攻张村。
0: 好，
2: 同志们，前进，
4: 走，跟上。
0: 朱静，
2: 奶奶的，这就是张村，把这村给堵上，不要放过一个新四军。
4: 是。
2: 是
4: 是
2: 快点，这里，这里。

0: 老秦，你疯了！你要是暴露了，谁带大部队突围？我去，
1: 老丁。
2: 老丁。

0: 朱青托付给你，你一定要带他脱回出去。
1: 少废话，我们在，你就在。
2: 我腿受了重伤，我不能拖累大家。
1: 不行，贝爷要把你背出去，你背着我还怎么突围？
2: 你听我的，我把朱青托付给你，你要替我照顾好他。
1: 我不会丢下你的，我死都不会丢下你的，老爹。
2: 你带着我侄子脱了，你们谁也活不了了。快走，别管我，
1: 老陈，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秦参谋，报告秦参谋，包括一个重伤，六个轻伤，总共21人。我明白了，保护好伤员，一个都不能落下，明白了吗？明白，保证一个都不落下。
1: 我们现在这是去哪儿？
2: 先按照好伤员，跟组织联系上再说。
0: 前面就是常熟地界，再往前走就是阳澄湖了。阳澄湖。
2: 阳澄湖好地方，芦苇当内好藏身，余霞芦根能充饥，
0: 这个仇我们迟早要报的。老丁，你还挺得住吗？

0: 还疼吗？啊，
1: 好多了。
0: 怎么样？跟军部联系上了吗？
2: 军部、师部都没有信号，一直都联系不上。
0: 继续联系，我相信一定会联系上的。
2: 好。
0: 怎么样？啊，
1: 没事，不碍事。有信号了！
2: 有信号了！
0: 清楚吗？
2: 新组建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政委刘少奇同志命令我们向太湖地区靠拢，到新四军太湖纵队薛红辉司令处报到，增强江南的抗日力量。

0: 薛红辉，薛司令，同志们，我们找到家了，
1: 找到家了，哎呀，
2: 太好了，
0: 我们可以继续战斗了。向太湖纵队前进！
3: 是。

手榴弹给我，靠近点，靠近点，插靠近。

0: 这是我们薛司令员。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的首长们非常关心你们，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搜寻你们的信息。你们到家了，
1: 报告司令员。作战科长丁达文在阳澄湖附近遇到日军巡逻艇，不幸中弹牺牲。丁达文同志为我们大家。
0: 打开了突围的道路，是负重伤。这位是丁达文同志的爱人关竹清。
1: 首长好。
2: 关竹清同志，不要难过。丁达文同志他是英雄，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

0: 你看这芦苇荡，你会害怕吗？我害怕。凡是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害怕。我害怕芦苇丛中会有敌人的埋伏。我害怕这芦苇地里射出的一发发子弹。其实我并不怕死，但是我害怕。 看到自己的战友在自己的身边慢慢的死去，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可怕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敌人。
1: 全部杀掉，
2: 司令员。

0: 我们一定要为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你给我记住，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
1: 不对，
2: 司令员，
1: 我们现在的敌人不是国民党，我们跟国民党怎么打，那是我们内部的事情。而日本鬼子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是要占领我们这个国家，毁了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天罡，我们要国共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门。我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皖南事变之后，
3: 万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形势已经十分艰难，特别是现在又缺少了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吃的穿的可都需要钱呐。这100万美元可真是雪中送炭，关系到重建后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大事啊。这车子已经过了上海，还有一个小时就到苏州。
4: 情况吗？情况吗？
5: 我清楚一部分，送前来的两个人是印尼华侨派来的代表，他们现在在季候堡房还不清楚，但是他们身上带有武器，钱装在一个黑色的密码箱里。
4: 另外，我上车的时候还看见了一个人，是日军特高科的头目龟叶。
3: 你们给我听仔细了，这100万美元绝对不能让那两个印尼华侨代表
5: 交到新四军手上。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抗日的勇气，但是他们缺钱。
3: 新四军太湖纵队已经安排人在苏州车站接应我们，等到了苏州，跟新四军的人接洽上以后，我们俩才能放下心，才能合上眼。
5: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重新组建，这笔钱 就是他们发展部队的经费。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枪、炮、弹药。中国人一直想把我们赶回日本去。如果他们拿到这笔钱，那无疑是如虎添翼啊！
4: 我估计他们此行的目的也是抢了100万美元，但是我怕提前暴露自己，所以我还没有弄清楚他们住在几号包厢里。
6: 你马上去摸清情况，来送钱的印尼华侨在哪个包厢？日本人在哪个包厢？

你现在立刻去查清楚，那两个印尼华侨代表到底在几号包房？你们准备行动。

0: 老板，都查清楚了，这两个送钱的印尼华侨在五号包厢，日军特游客的龟爷应该在九号包厢。
1: 是你亲眼看到的？
0: 没有，一个戴墨镜的女人有意挡着我不让我进去，他们这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说在下断定他们肯定在九号包厢。
1: 这个女人不是刘芳就是英子，不了，这个女人可非同一般，你可要格外的当心。

站长，马上动手吧。他们六个人，我们会吃亏的。这样，让他们先去打，等死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出手。站长，咱们的目的是抢钱，不是杀人。要不您看这样，一会儿我一个人去，钱一到手我就跳车，钱如果下了车，小鬼子就没戏唱。

0: 快点，火车该到站了，快！
1: 出来了，出来了，
2: 出来了，
3: 哎，出来了，出来了，你看看。出来了，出来了，
4: 没走过了、啊。
1: 这儿呢。
5: 这笔钱足够两个旅的装备了。给戴老板发电。100万美元已经在我们手里，是印尼华侨想通过太湖游击队转交给新四军军部的急用军费。
6: 任务完成得很漂亮，给张国良记上一功。这笔巨款务必立即送往重庆。为保证万无一失，我马上派特派员杜孝谦带着我的首领到苏州提款。为了掩护他的身份，我让他带着新婚的夫人一起前来。金站长，你这位土地爷可要好好的款待哟。
0: 报告，军部急件，
7: 进来。
8: 志豪，你看这个人像谁啊？
9: 有点像秦科长。
8: 把侦察科秦天刚给我叫来。
9: 是。
0: 报告，进来。
10: 是。
0: 特派员，
11: 有什么指示？
12: 先不说指示，你先坐。
11: 哎。
12: 秦刚。
13: 今天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去完成。
10: 请指示。

0: 你看这个，皖南事变之后，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枪支弹药药品齐全。这种情况赢得了海内外华侨的广泛同情。印度尼西亚爱国华侨募捐了100万美元，派2个人经香港辗转广州，通过太湖交给新四军军部。
1: 按照预定的车次和时间，苏州联络站没有接应到。据我侦查员侦查情况反映，日特高科和国民党苏州军统特工站抢先了一步。现在这笔巨款落在了苏州国民党军统特工站。昨天，重庆戴笠派杜小贤潜到苏州提这笔巨款。根据军部的命令。 让我们必须完璧归赵。我们的任务是，先劫持杜小贤，就是这个人。

0: 杜小仙，
1: 是，你们是什么人？
0: 新四军探火游击队，
1: 你们想干什么？
0: 少废话，走，穿山岛抗日根据地。
2: 是。

0: 像，像。我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怪的事儿啊！
1: 三林园，你这是干什么呢？
0: 嗯，像
1: 像谁呀？像杜小仙对吧？
0: 对啊。哎，来来来来，
1: 三林园，你是不是又要出什么馊主意了啊？让我冒名顶替？
2: 嗯，你这个鬼伎俩。天哥，我跟你说，这个杜小仙啊，他是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人。他在军统身份特殊，所以说没有几个人认出他来。你呀、啊，拿着戴笠的手谕，冒充他去提那笔巨款，我觉得应该是天衣无缝。
1: 司令员，这个任务有挑战性，有点意思，我去没问题。
2: 是啊，有挑战就会有危险。这次杜孝先是带着夫人来的，所以你也带着夫人去苏州。
1: 哎，司令员，那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太太，我是城隍庙前的旗杆光棍一条。
2: 司令员早为你想好了，关竹清跟你去最合适。你们俩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我看出来了，他对你有点好感啊。只是丁达文牺牲才几个月，他的情绪一时半会儿还扭转不过来。
1: 司令员，只要竹青同志愿意去，我没问题，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啊。
2: 好，先把任务完成好。只要你们两个愿意，我这个当司令的给你们主持，把婚结了，到时候咱们杀头猪好好热闹热闹。安，
1: 那我先谢谢司令员了。
2: 哎，我可提醒你，你们俩这次去，在没有举行婚礼前，你们俩是假的，假扮夫妻，啊！你小子可别给我捅出点娄子来。
1: 司令员，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是有的。
2: 啊，好。小关，天刚，可以说这次是执行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这就要求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0: 不仅任务完不成，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为了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你们俩一定要把戏演得真，演得像，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1: 是。
2: 是。
0: 杜先生、杜太太，望你们完成任务后，能成为真正的秦先生、秦太太。出发吧。
2: 是。
3: 哎呀，二位一路上舟车劳顿，辛苦了。
4: 哪里哪里。
3: 哎，哎，杜太太，按日期，你们三天前就应该到了。怎么，路上耽搁了？我还一直为你们担心呢。
2: 金先生，你还不知道吗？你们都是吃这碗饭的。做这行的人啊，都有个坏毛病，不走正道。明明有直路不走，哎，偏偏绕弯路兜圈子。
4: 真是吃紧，这路上敌人的关卡太多，没有办法，只能绕了一下，打个马虎眼。
3: 好好好，哎，来，欢迎，
4: 来
3: 欢迎。

0: 哎，听说戴老板的二楼办公室又装修了。
1: 戴老板的二楼办公室，金站长，这二楼一直是各个出客的办公室，戴老板的办公室可一直在三楼啊，怎么你忘了？高处不胜寒啊。
0: 哎呦，三楼三楼三楼，你瞧我这记性。哎呀，真是。哎，戴老板的太太最近情况怎么样？
1: 哎，季站长，你想知道戴老板太太哪方面的情况？
0: 哎，哪方面都行，随便聊聊。
1: 没想到这个金站长对戴老板的太太还这么感兴趣啊！小心戴老板吃你的醋。
0: 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只是随便问问。
1: 金站长，我想明天就携款返回重庆。
0: 二位第一次来苏州，不住上个三五天，我是不会让你们动身的。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园林甲天下，虎丘、寒山寺、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你可得带着夫人好好玩玩。太湖虽然风光旖旎，我就不安排你们去了，因为最近游击队活动太猖獗。
1: 金站长，国破山河脆，现在苏州在日伪的铁蹄之下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再美的景色我也无心留恋了。等有一天打跑了日本人，我好好看一看苏州，这次就算了。
0: 杜老弟真是天下为公的楷模，不过我都跟戴老板讲好了，放你们三天假，你要是再走，那可就是看不起我金某喽。
1: 既然跟戴老板都讲好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为你们不虚此行，干杯。来来来，请请，
1: 来，
0: 请，请请请请。这家饭店虽然不是苏州最好的，但绝对是最舒适的。二位新婚燕尔，就当来苏州度蜜月吧。良辰一刻值千金，我就不多耽搁了。

0: 你们二位做个好梦啊。
1: 谢谢金站长的盛情款待，等回到重庆我一定如实向戴老板禀报。哎，
0: 那就多拜托老弟美言几句。那我就告辞了。
1: 行。

0: 怎么样，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就在餐厅的那个壁灯底下，有个小孔，就是个监视孔，位置正好对着大床。
1: 。
2: 秦云寒这个老狐狸，他阴损了，亏了我们事先想到他可能搞机关，不然的话还真露馅了。
0: 我们该怎么办？
2: 对着床。那还能怎么办？哎，等一下睡觉的时候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像你跟老丁一样。
0: 你说什么？
2: 你想多了，我说的是衣服，总不能穿这个上床吧。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要特殊对待。等完成任务之后，我向徐司令主动汇报。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0: 还说不会碰我？那两个人睡一条被子里，能一点都不碰到？
2: 这倒也是，那离得太远了，就不像夫妻了。

0: 那好吧，为了让金维汉相信我们俩是真夫妻，你可以搂着我睡。 但是我告诉你，你脑子里必须清楚，这是在执行革命任务。你要严肃认真的对待。到时候我只要告诉我自己，抱着的不是滚珠枪，是一挺冰冷的机关枪。你想，抱着一挺机关枪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不可能吧？换衣服。
1: 他们俩来了，好像要上床了。
2: 亲爱的，累了一天了。
0: 嗯，
3: 亲爱的，早点睡吧。
2: 睡吧。
3: 等会儿小点声。睡觉吧，时候不早了。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强强强！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哇，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

0: 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0: 但是呀，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

0: 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哇，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4: 哇，
5: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4: 对，
5: 但是啊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 三包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4: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

0: 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1: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1: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1: 好，
0: 这个弹性看一下，
1: 来，
0: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

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结束。
1: 我知道。
0: 我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老爹。
1: 别想了，快点睡觉吧，明天还有任务。
0: 必须得这样，要不然怎么能像新婚夫妻啊？
2: 怎么样？
1: 不是，你这样我睡不着。
0: 你别往外出想，不就没事了？
1: 我没往外出想。
0: 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你把这儿当战场，你抱着的不是关注情，是机关枪。
1: 我现在才发现我错了，机关枪是冰冷的，你是热乎乎的，太不一样了。那我这胳膊都被你压麻了，不行！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0: 不行！
2: 你说。他们像新婚夫妇的样子吗？
3: 有点像，有点不像。
2: 哎，得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4: 昨晚有没有发现他们俩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
2: 不像是恩爱的夫妻。
4: 你认为呢？
5: 没有特别亲密的动作。

0: 动作。不过，杜特派员与他夫人可是合睡在一个被窝，兴许他们是旅途劳顿太累了吧。
1: 今晚你们要继续，发现蛛丝马迹，立即向我报告。
2: 是是。
3: 战彪，最近我们地下联络站截获了一份重庆发往苏州的电报，说是有个代号叫佛爷的已经打入苏州开始活动，让我们务必引起警惕。这名老佛爷据我们分析，是中统特务。
4: 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公开的职业是什么？
3: 尚不清楚，就连军统对这个人也一无所知。
4: 军统和中统各干各的，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皖南事变之后，大批日军从华北、华中集中到江南来，在上海、浙西整训，加强扫荡力量。汪伪政府将实行第二次清乡计划。战彪，你来看，沿长江至沪宁铁路线。到杭州1800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作为清乡区，同时为了截获我们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情报，敌伪顽还派出了特务四处活动，情况十分复杂呀。
4: 司令，我们要百倍小心，绝不能让敌人有机可乘。

0: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哼，什么东西啊？我看看什么东西。
1: 别看，哎，别看！
0: 我看一下，大不了。
2: 你怎么把这个放这儿了？
1: 我跟你说了，你别管了。

0: 你别穿成这样啊！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我现在是杜太太，那些官太太不都穿成这样？
1: 再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要违反纪律。不行，明天不管姓金的怎么挽留，都必须回去。秦天罡。 你想想我们的任务，想想铁的纪律，不就没事了？

0: 天哪！我小点声。妈呀！哎，是不是派上了？还没呢，快了，快了！啊，我再看看。
1: 是我多疑了，不是冒牌货。
0: 去，别这么没出息。

0: 天冷了，这一夜真够难忍受的。再难忍受，也总算是过去了。昨天晚上我们做什么越格的事情吧？你说呢？应该没有。
1: 昨天晚上的表现，我想金维汉应该不会发现什么破绽。咱俩应该能完成任务。
0: 是，只是没关系，就这几天吧，对吧？还什么这几天？我们今天必须得走。
2: 进来，
3: 省长。哟，
2: 沈秘书，眉开眼笑的啊？怎么，前方有什么好消息啊？
3: 那倒没有。
2: 是啊，能有吗？卿相，卿相，损病折将。
4: 是没什么好消息。哎，
2: 省长，目睹有个读书人想捐个区长当。好啊，我们现在呀，正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担当县局一级的正副要职。嗯，好好好。那他。
4: 肯出多少钱呢？哎，这个数，3根金条，不行，5根，1根都不能少。
3: 行，知道了。哎，等等，
2: 沈秘书啊，我问你，目睹那个人文化水准如何？多大岁数了？
3: 哦，那个读书人是光绪年间的秀才。
4: 曾经3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今年嘛，78岁了。哎，但是家有2000千亩，富着呢。比范进还范进呢。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捐个区长啊？可不是嘛，想功名都想疯了。
2: 舍得花钱，是是，读书人嘛，要个功名可以理解，啊，这么着吧，你去跟他说，10根金条，他要是不肯出这个数，那就免谈，啊，
5: 那这是就这么定了。
6: 班长，他们二位来了。
5: 林院长，那跟你辞行了。哎，不是说好了玩上3天吗？咱们急着回去干什么呀？啊，哎，来来来来，坐坐坐。
6: 行，
5: 行。公务在身啊，不能久滞。等来日打跑的日本鬼子，我请你老兄好好称一番。戴老板来电，要我好好招待二位。哎。
6: 不会是我招待不周吧？哎，
5: 不是，是因为我有点水土不服，不好意思。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强留了。那我就把钱拿来，让二位带回重庆去。
6: 好，
5: 再给我2把钱拿来。 据可靠情报，鬼野对这笔钱没有到手，又死了2名特工，很是恼火。专门派了刘芳和英子来夺这笔钱。我们特工站附近最近也发现有陌生人来回溜达，估计鬼野。

0: 已有所察觉，因此我们要研究一个能将这笔钱安全送达重庆的方案。
1: 金队长，难为你了，为了党国如此操劳，可敬可佩啊。不过这运送方案我早已经想好了，就不麻烦你了。至于具体情况，为了防止泄密，恕我不能一一道来了，见谅。
0: 那好，那咱们就按规矩办。你的任务我不过问。
2: 站长，
0: 多特派，
3: 哎，
0: 这里是100万美元，你来点个数吧。
3: 好。

0: 不用点了，我相信金站长不会私吞公堂的。那好，那就请杜特派在收据上签个字吧。
1: 好，给站长急电。

0: 老弟，你走不了了。
1: 林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戴老板指示，这100万美元就不劳驾二位了，要我另派人送往重庆。哎呀，我失职啊！这次日本天皇派特使到苏州，我只知道是为了参加苏州大东亚共荣模范区的庆典大会，谁知他还带着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戴老板怪我在鬼野鼻子底下没有搞到情报，很是生气，因此要你暂时留在苏州与我合作，尽快搞到日本特高科总部的密件。
1: 那这100万美元，
2: 这你放心，派张国良送去。至于怎么个送法，我们一起商量个方案。只是委屈二位多住几天了，就是杜夫人这水土不服，该怎么办呀？
3: 是啊，这水土不服的毛病也没药可治啊。要不还是让我们先回重庆吧。
2: 杜夫人，戴老板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的指令是不能打半点折扣的呀。
1: 也是，那就按照戴老板的意思去做吧，为了党国利益嘛。啊，太太，也许过几天这身体就适应了，我们不妨多住几天啊。
3: 军令如山，那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那好吧，那回头咱们再研究研究送款的方案。
1: 好，
2: 那就请二位先回饭店吧。
1: 那告辞了。
2: 好，
3: 告辞。
1: 刘部，
4: 你说那个姓金的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什么了？
5: 应该没有。如果他要去查到什么，

0: 吃早餐的时候，就把我们给抓起来了。刚才我留意了一下，也没有人跟踪我们。
1: 那他电报也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再晚来几分钟，咱俩任务就完成了。哼，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么一来，我们得到了一个日军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消息。教官，我们的任务现在有两个：一。 这100万美元的巨款，二就是这个总部密件。那咱们赶紧向薛司令汇报吧。
1: 不，再等等，等金威汉把运送巨款的方案定好了之后，我们再向薛司令报告。这样的话，可以一举两得。
2: 好。
0: 夕阳无限好啊！走吧，回去吧。 现在盯着这笔款子的，主要是日本人。龟野的鼻子像警犬，有一点异味他都能够闻得出来。他手下有个叫英子的，听说身手不凡。前不久，日军特高科总部又派了一个叫刘芳的，据说更是了得。这是咱们。 首先要预防的。第二，这笔钱是印尼华侨想通过太湖游击队捐赠给新四军的。送钱的人半路上被我们杀掉了。
2: 我从来就不杀无辜的人，我杀的是日本人，从日本人的手里拿到的钱。
0: 我不是想说的简单一些吗？现在太湖游击队肯定也四处派出人去寻找这笔钱。
2: 现在我们必须得有个万全之策，一定要避开日本人和太湖游击队。你是站长，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0: 老弟呀，你这就不够朋友了。听说你开辟了一条通往重庆的安全送款路线，
2: 事到如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提供给我呢？
0: 咱们可都得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2: 金站长。实不相瞒，为了建这条秘密交通线，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戴老板说了，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能使用，不好意思啊。<笑>
0: 老弟呀，我保证只用这一次，你就给我点面子。
2: 我的工作习惯。
0: 但凡我建的秘密交通线，只使用一次。金站长，你不会让我再花力气重新建一条吧？要不是任务重大，我也不会使用你这条秘密交通线。哎，你想啊，100万美元呢，要是在我手上弄丢了，我可实在担当不起啊！老弟，你就帮帮忙。
2: 重新建一条，哎，一切费用都包在我的头上。
0: 那说到钱就见外了，我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嘛。也罢，既然金站长这么迫切，那就给你用一下吧。
2: 哎，不过以后如果我求你帮忙，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啊。
0: 这就对了。哎，你快说，这个送款的路线。
2: 怎么个走法？金站长，来，走太湖。
3: 走太湖？
2: 对。你就不怕太湖游击队？
3: 不怕，我可以把他们引到公路上，让他们离开太湖，保证水路的安全。
2: 你有把握？有把握，我会让我的人让新四军相信我们走的是旱路。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如果一旦都到了公路上，那太湖必定是安全的。放心吧，金站长，如果这笔巨款在我的手上出事儿，我提着我的脑袋去见戴老板。
0: 哎，严重了，严重了，
2: 我只是担心日本鬼子呀。
0: 这你放心，日本人这块我负责。

0: 我现在有了一个万全之策，杜特派员，你和夫人拿着没装钱的箱子走公路，日本人不是盯上我们了吗？肯定会死咬住不放的。如果你能够把太湖游击队引到公路上来，那就太妙了，让他们两家打去吧。只是。
1: 杜特派员还是要担点风险的。金站长果然是党国元老啊，想的计策都这么的毒辣。我的安全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脱身的。我只是怕日本鬼子狡猾，不会轻易上当啊。
2: 如果特派员能保证我走水路不被新四军给劫到的话，
1: 那我也敢保证，钱不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2: 那就成了，啊！被游击队劫去，拿我开刀试问。
1: 既然这样，那我也保证，如果钱落在日本人手里，拿我问罪。
2: 好样的，好。那明天拂晓，我带那人坐汽车走公路，把鬼子引开。
0: 好，就这么定了。

0: 金站长，最近截获到重庆方面一份秘密来电。
1: 念。
0: 佛爷，你发来的情报收集，鉴于你工作的特殊性，务需隐蔽做长期潜伏。
1: 这个佛爷会是谁呢？站
0: 长，这不像是咱们军统的人。难
1: 道是中统的？很有可能。日后密切注意。
2: 两位客官，您往里请。
3: 好，
2: 来，请坐。两位客官要喝点什么茶？
4: 来壶明前碧螺春。
3: 好嘞，明前碧螺春一壶。
2: 两位稍等。
3: 这明前碧螺春与别的茶叶大有不同，你知道吗？别的茶叶是先放茶后放水，碧螺春呢是先放水后放茶。
4: 为什么？
3: 因为只有这样。
2: 这个茶叶才不会被废水泡烂，才能保持茶香。看不出你还是品茶高手。明前碧螺春来喽！来，两位慢用啊！
5: 老板，老板。
6: 最快的速度赶到冲山岛，一定要将情报亲自交给薛司令，明白了吗？
5: 好，在太阳落山前，我一定将情报送到冲山岛。
6: 没错，现在走，路上多加小心。

0: 进来。司令，王占彪奉命赶到。
1: 你先仔细看看这个。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时下我们太湖纵队就有军统甚至是日本特工潜入。
2: 司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把他给挖出来。
1: 问题就在这儿，目标尚未清楚，为了引蛇出洞，为了保证这次任务安全完成，

0: 你就按照刚才我布置的任务公开宣布，至于正式实施计划，
1: 是。
2: 队长，
3: 哦，
2: 司令，
4: 啊，
2: 又饿坏了吧？
5: 谢谢。
4: 哎，你慢点，老方，管够啊！
2: 对，
6: 一大队紧急集合。
2: 嘿，你慢着吃，等一会儿啊，我来拿碗。
5: 嗯，
2: 哎，
7: 站长，站长，站长，穿山甲急电。
8: 你，
7: 薛部今晚离开冲山岛，去上海方向的公路上执行伏击任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7: 是。
8: 这个杜小仙还有两下子啊。
9: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枪。
10: 我知道。
9: 朱信，
11: 这两天啊，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10: 我没有怪过你。回去以后，咱们就让薛司令批准咱俩结婚吧。
11: 你这样想的吗？
10: 你打住。少自作多情。要不是这次任务很特殊，我是要对你进行长期观察的。我始终是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
9: 爱情革命，两不误嘛。
10: 革命两个字得放在前面。
9: 哦，那就革命爱情两不误。
10: 革命跟爱情啊，根本就不能混淆。
9: 那好，那将革命进行到底，跟他们战斗去。走。
12: 阿姨们，袋鼠种子啊！阿姨们，犀牛种子啊！阿姨们，袋鼠种子啊！阿姨们，犀牛种子啊！
13: 国良，这回你就放心吧，杜小仙没有下水牛。穿山甲来电，昨天徐永辉带着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冲山岛，去上海的公路打埋伏去了，所以你这次走水路啊，一定是安全的。
9: 但愿如此。
13: 嗯。连长，
14: 哎呦，杜特派员，佩服佩服啊！没想到徐鸿辉是听你指挥的，你想调他去哪里，他就乖乖的去哪里。
11: 金站长，你把我当成共产党的大员了啊？
13: 我想好了，你们俩就别走去上海的路了，让徐鸿辉啊白等去吧。我今天备了两辆车，你们俩一人一辆，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啊，你们就没目的的瞎开。哎，让日本人呢把兵力分散开，在后面追赶你们，等你们跑累了，就找个地方歇下来，然后啊转一大圈子，你们就打道回府。等日本人瞎忙活完了之后，国良啊早就过太湖了。
11: 金站长足智多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长见识啊。
13: 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我就携起手来，一定把日本人的密件搞到手。
11: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没问题。
13: 那就一路顺风了。
11: 好。
13: 嗯。哎，这个给你。
11: 那我们告辞了。
13: 好。
10: 告辞。
11: 走。

0: 去湖边。
1: 好嘞。

保持这段距离。他们快，我们快；他们慢，我们就慢。

先上船，开船。

0: 不好，你看，鬼子快艇来了，怎么办？
1: 这儿没你的事儿，回船舱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出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好，
1: 阿德，
3: 嘿，
1: 准备战斗。
3: 是。

0: 停。把他放过来。看样子是死里逃生，把他弄回去。
1: 是
2: 是。
3: 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5: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6: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7: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3: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盘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盘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摮凸点，全面按摮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摮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摮。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8: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9: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

0: 犯错免费送到家。
1: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1: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2: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 活动进线，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舒

0: 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1: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2: 92岁了。
1: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2: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1: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2: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龟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龟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2: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0: 打个电话，这金龟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龟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龟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龟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龟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龟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2: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0: 打个电话，这金龟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6: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

0: 犯错免费送到家。
1: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1: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2: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 活动进线，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

0: 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1: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2: 92岁了。
1: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2: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1: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2: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龟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龟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2: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0: 打个电话，这金龟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龟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龟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小时候我就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做的驴肉火烧很好吃，当时村子周围的人都爱吃爷爷做的驴肉火烧，我也非常喜欢吃。因为喜欢吃，从小就开始学着动手做驴肉火烧。
1: 过来，来八个火烧。
2: 好嘞，您里边坐，六号桌。海涛，六号桌来八个火烧。
3: 好嘞，马上好。
0: 我叫张海涛，是贺间驴肉火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从事驴肉火烧制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好，
3: 三四个火烧，趁热吃。
4: 我是从小吃着驴肉火烧长大，所以说干时间长了之后特别馋，特别想吃着驴肉火烧。
5: 我特别爱吃这家的火烧，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
4: 有的时候出差上外地，时间长了，然后也想家乡的味道，想赶紧回家，想着来品尝一下，吃一下。
0: 驴肉火烧好吃，和它的五谱的制作方法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对驴就是精挑细选，选择一大膘肥的，2年以上的本地驴种，一定得选这个肥的。保证这个煮来的咱的驴肉够香，这个好
3: 香。
0: 肉的制作，先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泡2个小时以上，把血水滤净，

然后再用传承下来的秘制料包焖上8个小时，直到驴肉酥烂，这会儿才能出锅。和面，面粉的选择，日照时间比较长的各种小麦，河间本地的面粉就是做驴肉火烧的最好原料。和好后静置一段时间，醒一下面，压片儿。压片儿呢也有讲究，要中间厚，两边薄。片儿擀好之后呢，放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油酥。火烧的层次起的好不好，完全在油酥调制的好不好，抹的均匀不均匀。卷条、揪记，做的一定要均匀。火烧皮的制作最沉功夫，你先把这个压平，两个头按一下，两面都要包上这层薄薄的皮儿。隔间火的酥脆啊，都是因为两面包了这两层薄薄的皮儿。烙制，锅的温度我们调到180度左右。上下两面都变成微黄之后，上烤箱里来烤，让火烧外皮呢能够更加酥脆，烤1分多钟。出锅，这就是火烧烤好的样子，整个都鼓起来了，外面金黄。夹肉，雪薄火烧的4个角都有肉，每吃一口味道都是相通的。做好的驴肉火烧加上驴肉，一个香气诱人的驴肉火烧就算是完成了。驴肉火烧外形金黄方正，层薄而多，就像一本书。外皮酥脆，层次松软，驴肉鲜香可口，老少皆宜，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爷爷说用良心做火烧，这句话我始终牢记在心里头。用最新鲜的驴肉制作驴肉火烧，不只是简单的要把驴肉火烧做好吃，还要把这个技艺，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吃上正宗的驴肉火烧。

0: 这羊多好啊。好了，
1: 今天就挑的就是你。哎呀，真不累。

0: 我叫金燕哥，我是平泉羊汤第四代传承人。我做羊汤有40多年了，记忆中吧，我家就没断过牛羊肉，常见的就是宰牛羊肉。我父亲就干这个，我爷爷也干这个，我也是跟我父亲那么一点一点的跟着他，父亲就手把手教我。来，您的烧饼，羊汤。结婚之后，我父亲就分出来说：“你自己干个店去吧。”我就自己去出去干去了。其实汤咸的口淡呢，吃着
1: 特合适，相当好。嗯，
0: 我的羊汤独特之点就是还是以老的做法，选材必须是8、9月份放养的山羊。山羊剔完肉，骨头泡

0: 3个小时以上，里头的血水脱净，看着发白了，洗净准备下锅，清洗内脏，主要就是用水冲煮了。羊肚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带毛的，洗净，把羊肚毛去掉，肠呢，把外头那层黏膜去掉，撸两遍，下锅。水温必须得达到80度以上，用大火烧煮这个羊汤。煮羊汤最主要的就是打沫，不要来回的去打沫，要一次清净。把这沫打净之后，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盐，就出味了，就能喝汤。羊汤煮好之后，搁点肠，搁点肚，搁点头肉，搁点肺，搁点肝，然后再放点香菜，有的时候愿意吃啥就给盛啥。我们家的羊汤喝着不腻人，喝着有清香味儿，
1: 好吃。这羊汤有清，哎，有鲜，烧饼还脆，真的非常不错，
2: 味道挺好，在平安街算是说得上的了。
3: 他这口味特别纯正，我每次早晨都上这来喝碗羊汤来，已经喝了好多年了。
0: 我做这个东西之后，老爷分我用最好的食材，用最好的料，最好的山羊货。做羊汤用良心去做这个羊汤，要不你就干，要不你就别干，干你往好了干。顾客喝羊汤的时候，在表扬我的情况下，站跟前来跟我握个手啊，给根烟抽啊，就是特客气。临走了，就说的这羊汤真不错，跟你父亲做的还是原来的味道。妈，今儿煮的头肉羊汤给你切的，你尝尝。
4: 嗯，今儿羊汤挺够味的。
0: 我现在呢，煮了羊汤第一碗汤给我母亲，我母亲吃着行。今天我再买了我就能卖。我母亲说这汤不行，我绝对是不卖。我爷子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把我父亲这个辛辛苦苦做一辈子这个东西给丢了。我父母的嘱托，我讲了以后一定会传到我的下一代。我需要我的下一代要比我做的更好更强，讲了以后把我们老金家的羊汤事业要发扬光大。
5: 市长，市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6: 我已经知道了，是梁伟干的。
5: 什么？
7: 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6: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
8: 抗战胜利以后，
6: 他升官了，
8: 我却成了阶下囚。
6: 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吗？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的。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新部。
5: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9: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

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今天来看婺源县石门村依托蓝关造煤这张独有的生态名片，走出生态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1: 江西各地推动传统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文化过节成为出游新风尚。
0: 政企协同，聚力攻坚，江西生物医药产业以科技创新破局，加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增加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千年古村婺源县丘口镇石门村是珍稀鸟类蓝冠噪鹛的家园，凭借这张独有的生态名片，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国庆假期，记者来到这里寻找石门村的幸福发展密码。
1: 欢迎大家来到石门村，这里就是我们的观鸟小广场。
2: 趁着假期来到石门村的远不止我们，这里优美的环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68岁的村民于万金忙着为游客义务讲解。
3: 生态很好，风景也特别的治愈，
4: 人与自然非常和谐共处。
2: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5: 我们时刻牢记着总书记的嘱托，积极探索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啊，老百姓呢，他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补偿哈，我们呢，也让这个湿地的价值啊得到更大的发挥。蓝冠噪鹛数量啊，也从原来的200余只，现在已经增长到了660只。
2: 效益立刻显现，环境越来越好，蓝冠噪鹛族群越来越庞大。这张石门独有的生态名片，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
1: 这是我家门口的花语归宿民宿，也是村里生意做得最好的一家民宿。现在国庆节，他家的客房天天爆满。美玲，在直播啊？
6: 嗯。
1: 这今天生意怎么样？
6: 国庆节期间民宿都已经全部订满了。
2: 徐美玲曾在县城经营一家西餐厅，村里一天一个变化，她干脆回村，将当初结婚用的老宅改成了拥有10间时尚客房的民宿，而且不再单纯依靠网上游客预订，而是主动出击，每天直播销售客房。
6: 发现第一次卖房就卖了18间房，直播，哇，好有信心哦。
2: 原本就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徐美玲，看到村里有民宿订房率不太理想，今年又有了新业务代运营。这家由村民投资300多万元建成的民宿尝到了甜头，
7: 就相当于是他现在是在带我们一起做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希望说把这个石门村的这个民宿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做得更好嘛，把这石门这个美好的景色啊，美好的人文风情啊。

0: 都可以让到更多的人知道。
1: 游客民宿远不是石门村前景的全部，还藏在每天打包卖出的土特产里。余云娟之前在浙江做电商，前年回村干起销售，可销量好了，村里的农产品已经不够卖，她干脆来到附近村，将一样新鲜采收的辣椒上线销售。
2: 通过他上门收购辣椒不愁卖，村民呢下一步呢就是一起种辣椒，大约差不多扩大到100亩。
1: 在石门村，像徐美玲、余英娟这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个千年古村有了全季旅游业态，发展日新月异。
3: 以石门村为核心，共同来开发旅游项目，把周边的村落串联了起来，既推动了生态价值的转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1: 三年来，石门村的变化都写在村民的笑脸里。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4000元增长至去年的4万元，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
4: 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石门村的变化，我们要感谢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将继续守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提升村民幸福感。
5: 这个国庆假期，文化过节成为出游新风尚。江西各地推动传统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老手艺解锁新玩法，让赣坡非遗点亮假日文旅市场。
6: 今年十一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片区，陶杨里历史文化旅游区人气高涨，客流爆满。景区深挖陶瓷非遗底蕴，上线陶瓷金扇修复、古瓷拓印、传统手作等20多项民艺体验项目，让千年陶瓷非遗走出老街街巷，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焕发全新活力。
7: 我现在是在景德镇的陶杨旧市非遗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亲手的修复陶瓷这项非遗器，能够修理瓷片、打磨细节，近距离的感受千年瓷都的非遗文化。
8: 第一次体验这个陶瓷修复非遗，我感觉非常有意义，既新奇又能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9: 很多人只在博物馆看过古瓷，却不了解修复背后的匠心。我们开设这项体验呢，就是想打破距离感，让游客亲手触摸残片，让陶瓷修复这门老手艺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传承下去。
6: 景区还创新推出物色变釉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趣味活动中感悟千年瓷都的匠心底蕴。
10: 感觉这个活动很新奇，它可以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可以了解制瓷器的过程和步骤，
11: 感受到景德镇特有的陶瓷文化，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12: 假期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游客参与非遗体验的热情特别旺盛。我们把陶瓷老手艺融入游玩当中，让更多游客走进瓷都，读懂非遗。
6: 不止景德镇，赣坡各地非遗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在新余夏布绣博物馆，国家级非遗夏布绣体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在专业绣娘的指导下穿针引线体验刺绣技艺，感受江西唯一国家级刺绣类非遗的独特韵味。假期期间，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配齐讲解教学力量，全方位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
13: 作品也很精美，初步上面绣着这些细腻的图案还是特别震撼的，并且也可以让小孩子了解非遗，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传承非遗的种子。
6: 在南昌，民德老茶馆以南昌道情等本土曲艺为特色，搭配单口相声，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馆日均客流超7000人次，复古国风场景加地道非遗表演深受年轻人喜爱，让本土非遗持续出圈。
14: 国庆来南昌旅游，特意安排了这一站，一杯茶，一些点心，坐在竹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这种松弛感都是很难得的，还能看到精彩的非遗表演，这一趟真的很值得。
15: 金秋时节，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大豆迎来成熟收获季，一颗小小的黄豆加工制作成各类豆制品，串起一条完整的致富产业链。今天我们跟随柴桑区纸坊村党支部书记刘英定，一起来看看小豆子如何变身增收致富的金豆豆。

0: 大家看我身后，整片大豆全部成熟开镰了。一台台大型收割机正在镰片作业，割杆、脱粒啊、清杂、秸秆粉碎、黄田，一套流程一次性搞定。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大豆颗粒饱满，品质优质，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啊。王老板，今年这个大豆产量怎么样啊？
1: 平均产量应该在500斤左右吧，因为今年用的品种呢是比较好，然后有专家提供的技术，反正整体的产量还是比较好的。
0: 我们这里啊一直有种植大豆的传统，但是以前产量一直上不去。省市的农业技术专家来我们这里看了之后呢，给我们更换了高产优质、抗病能力较强的新品种，现在主要是种干豆10号和干豆16号，或绿色防控和密植技术，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不止卖原粮，现在我带大家走进我们一家豆制品加工厂，让大家看一看一粒小豆子能玩出多少花样。新鲜大豆磨浆制成鲜嫩卤水豆腐，剩余优质豆料我们就用来制作星河豆条，这个我可要重点介绍一下。星河豆条是我们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多年历史。正在榨豆条的就是我们星河豆条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曾高汝，
2: 经过泡豆、磨浆、油炸等工序做成。你看这颜色多好看，吸汤汁我们就特别喜欢用豆条炖，常用来炖鱼头、红烧肉，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少不了它。
0: 在传统豆条的基础上，我们还利用大豆渣生产鲜豆小茶饼、干豆腐、豆泡等一系列豆制品，把一颗大豆吃干榨进做厂产业链，产值超3000万元。小小大豆真正变成了富民强村的黄金产业。
3: 作为江西6+N未来产业重点布局赛道，生物医药产业正加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今天我们走进清风医药，探寻江西药企的科技创新之路。
4: 大家看到我手边的这盒呢，就是国产首款靶向聚合酶酸性蛋白抗流感药物马舒拉沙韦片，里面的药片起初就是一个分子，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结构修饰和活性验证，淬炼成为了一款能够治疗甲流、乙流的好药。
5: 作为江西首款化学一类创新药，全球第二款同靶点原研药马舒拉沙韦片，实现单次给药就能抑制流感病毒。从一个分子到一粒好药，清风研发团队7年磨一剑。这款创新药研发无国内先例可循，靶点筛选、分子合成、药理毒理试验等全流程依靠团队自主攻坚，从零突破。
4: 我们攻坚最难的点在哪？
6: 最难的主要就是流感病毒的一个持续性变异，整个临床实验期间呢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做仿制药呢，前面是有标杆的，你只要照着走就行。然后做创新药呢，前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你得趟出一条自己的路。
5: 创新药研发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依托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契机，张贡区建成全省生物医药领域唯一的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与深圳南山区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协同基地，通过接榜挂帅、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等模式，助力企业引进前沿技术成果，同时对标深圳审评审批标准，压缩新药上市审批周期，为创新药落地投产打通关键环节。
7: 全程跟着企业跑，开设即到即办绿色通道，实施一药一档的跟踪，协调解决能力审查等关键问题，
6: 把耐药突变率控制在1%以内，打破海内外同类药物的技术壁垒。
5: 政企协同，聚力攻坚，清风医药顺利完成从仿制药生产到原研药创新的转型，实现了产业赛道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质变。
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布局包括抗肿瘤、中枢神经系统等多个领域的创新管线，推进多款候选的创新药的研发，让更多的国产创新药落地惠民。
5: 江西构建起一城一都多元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格局，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张贡高新区、井冈山经开区等特色园区错落布局，集聚发展。去年全省年销售额超1元医药品种达63个，一个个1元品种聚敛成市，江西生物医药的未来正越走越宽。
9: 去年10月份以来，我省统筹中央财政资金，支持40个县区实施鸟类致害防控试点，鸟类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效，全省。

0: 完成营造林105.7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同比提高13%。21个高火险线建成森林消防蓄水池2119个，同时深化林电共建3年攻坚行动，完成电力线路生物防火林带建设5000亩。今年上半年，全省林业总产值3428.1亿元，同比增长5.8%，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广昌市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长征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战——高虎脑战役。在广昌高虎脑战役展览馆，有一把锈迹斑驳的红军大刀，它见证了长征前夕关键一仗，也展现了红军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2: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把大刀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是高虎脑战役呢红军战士使用过的。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县城师守候，蒋介石调集装备精良的9个师，妄图在8月占领洪都绿津。高虎脑距离中央苏区核心地域只有100多公里，是守住绿津的重要屏障。
3: 为阻击敌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五师，在广昌南部大寨脑、高虎脑至义前一带布防。
4: 当时红军不仅力量娴熟，装备更是简陋，但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抗击。战役以高虎脑地域为中心，史称高虎脑战役。
3: 子弹打光，手榴弹扔光，红军战士就跃出战壕，拿起大刀奋勇拼杀。当时红五军团指挥部驻守义前镇田西村李家小组李家厅堂，临别时警卫班战士将一把红军大刀留在当地，被村民李小炳的爷爷李义兴珍藏起来。
5: 爷爷常说，这是红军战士拼个命流个血的信物，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2024年3月，我把它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件文物，了解这段历史，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
3: 高虎脑战役历时41天，红军毙伤俘敌7100多人，4780多名红军将士和数百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
6: 高虎脑战斗结束后，当时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创作了这首祝捷歌。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将士们唱着这首歌，一路强渡大川大河，翻越雪山草地，一直唱到了陕北延安。
7: 高虎脑战役是长征前夕极为关键的一仗，为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斑驳的红军大刀是历史的见证者，激励后人铭记峥嵘岁月，根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如约而至。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增强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
3: 铁路返程客流今天迎来最高峰，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4.8万人次，跨省游客、探亲人员、学生客流叠加。为保障运力，南铁加开旅客列车460列，其中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长途列车86列，中短途列车374列。各车站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旅客快速核验，有序进站。候车时手机没电是不少旅客的小烦恼。抚州站在候车室两侧设置手机加油站，将充电接口增加至748个，
9: 用小小的便民设施提升大家乘车出行的体验。
3: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预计近360万辆，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沪昆、佛银、大广等路段。
10: 预计是往广东、浙江方面的车辆最多，那我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比如说在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G60沪昆高速黎温段等这些易拥堵路段，都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分流，指导车辆有序的出行。
3: 高速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在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喊话，提醒司乘规范行车。随着新能源车辆增多，充电需求越来越大，各高速服务区加强对充电桩的巡查检测，保障充电设施稳定运行。
11: 遇到充电

车辆扎堆的情况呢，我们会引导排队的车辆去对面服务区的空闲桩充电，动态的调整充电桩的上限，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

0: 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省壶口县军桥镇废弃矿区生态修复，于都县中华钨矿公司矿业遗迹保护分别入选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矿业遗迹典型案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不要乱扔垃圾，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新的工作日，不过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还会继续在岗。预计今天开始到周日，全省大部都将会保持晴好的天气，白天气温则会稳步回升，早晚则是保持凉爽的天气态势，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基本上都是在十度上下，山区还可能会更低。也正因为如此，今明两天早晨的局部山区还可能会有雾出现，司机朋友请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不利影响。早出晚晚归的上班族也请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虽然气温适宜，大家平时也千万不能忽略秋季连晴的紫外线仍然较强，行走在户外还是需要依靠防晒霜、帽子、墨镜来进行防护。另外，连晴的天气里天干物燥，防火意识仍然是不能松懈的，还请各林区继续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7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6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0度。共新城晴，最高气温26度。桂溪晴，最高气温27度。鹰潭晴，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晴，最高气温27度。乐平晴，最高气温27度。上饶晴。

0: 最高气温27度，德新晴最高气温27度，新余晴最高气温27度，萍乡晴最高气温28度，宜春晴最高气温27度，丰城晴最高气温26度，樟树晴最高气温26度，高安晴最高气温27度，抚州晴最高气温27度，吉安晴最高气温28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28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这头蠢猪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0: 旋风紧听教主差遣，
1: 猪五姐在玉蟾宫擅自行动，真是胆大妄为。
0: 我看他是没尝过水牢的滋味。
1: 混账！从今天起，你就是主帅，快去把猪五姐给我抓回来。
0: 牛旋风得令，多谢教主提拔。
1: 嗯，好，你给我过来。
0: 是是。

像鬼。

0: 过来过来！
1: 护法，老三，你急着干嘛去？
2: 俺是奉教主十万火急之命，要赶紧去金边西客栈把猪八戒抓回来。嗯，这么急？你看，教主把他最好的千里马都拿来给我骑了。那是。
1: 怕猪八戒会跑？不是，教主让猪八戒滚回去，俺去接替他的职务，在客栈等一个人的指令。等谁的指令啊？
2: 不知道。
1: 牛老三，牛兄，该叫你牛大帅了，你是不信任我吧？
2: 不，俺真的不知道。要不俺把接头的方法告诉你？
1: 不用，我这就和你去金边西客栈看看。嗯，
2: 请护法上马。
1: 护法请。哎，走吧。
2: 叫。
3: 好几个时辰了，已经打伤我们好些个兄弟，要不还是请堂主亲自出手将他拿下。
4: 不，你多派人手围住他，我这里得赶紧搜出红毛蓝兔。
3: 遵命。
5: 猪堂主。

是被发现了。

0: 四堂主猪界出来听令，
1: 报告牛堂主，猪堂主正在上面搜查红毛蓝兔。
0: 猪界听令。

0: 在此，猪姐出来！哼，教主命令你回山。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你想抗命？
1: 不，
0: 猪姐听令，立刻回山。
1: 不行，我还有
0: 水牢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1: 护法，
2: 教主的命令我也没办法呀。
0: 朱堂主，你还是速速回去吧，其余的事我来办。
1: 真是功亏一篑呀！哼，走，让开，让开。
0: 你们一队人护送朱堂主回山，其余的留下待命。
3: 是。
4: 干嘛走？快点！
0: 给我站住！给我过来！怎么又是你？
5: 你瞎嚷嚷什么？我来是想和你再赌上一局的，你还敢不敢下注啊？
0: 赌？可是现在这合适吗？
2: 嗨，主帅也是人嘛，在没有指令时，我看玩玩也无妨。
0: 好。你先走吧，有空我来找你。
6: 堂主，你看那女的，应该称主帅，小的该死。
0: 她是谁呀？
5: 她是我的老婆。
0: 你老婆？
7: 哎呦，您别听这傻大个说疯话。有主帅呀，这是我前些个日子收留的一个哑巴女，你看她还有点半

0: 干啥的呢？你可得多担待呀。
1: 三娘你放心，俺牛主帅是不会为难一个弱女子的，俺可不是朱老四那家伙。
2: 这还像个男人？
1: 你们都听着，谁都不许欺负这个哑女。
3: 是，
0: 牛堂主果然是个大英雄。
1: 这一回轮到俺牛旋风大展身手了。
4: 客栈被魔教的人包围了，看那个帐篷里面是牛旋风和他的手下，
5: 我来看看。
1: 快点，快点，下好注，压钱了，
6: 下钱了，快下注，快下注，下注，快下注，下下注，
4: 蓝兔，你有没有想过？
5: 想过什么呀？别卖关子了。
4: 朱无戒为什么会突然被黑心虎调开呢？
5: 你是说，这里面可能藏有玄机？
4: 我想，黑心虎一定是布置了什么阴谋吧。蓝兔，我们还是和三娘尽快完成三剑合并，离开这里为好。
5: 等下我和马三娘给你说点内力，让你早点恢复，好三剑合并。
4: 不过刚才我和你所说之事暂时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5: 知道。
7: 有巡逻的。瞧我的。
8: 谁？哪里好？
7: 我得想办法把客栈有卧底的消息告诉红包，以免误事儿。
9: 蓝兔说今晚是给红毛疗伤的重要时刻，我一定要加倍警惕，站好岗。

0: 不过我现在喝上一两口小酒，提提精神，那还是可以的吧。那好酒，好酒。哎，
1: 有大笨蛋的，该怎么引开他？他不是好赌吗？有了。
0: 谁？给我出来！我的小宝贝，大！好，愿赌服输，我喝。
2: 山老牛赢了，没意思，不玩了，不玩了。这群笨蛋怎么老是输？真是一群废物，一群废物。
1: 哟，牛老三，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呀？
2: 是护法。护法，你来的正好。他们的赌技也太差了。咱俩来玩两局好不好？
1: 哎呀，牛老三，玩这个我可不行。不过你不是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吗？你可以找他来给你玩呀。
2: 你是说混世魔王大奔呐？他倒是一个很好的对手。可是他在客栈里面没接到命令，我不能随便进去啊。
1: 嗨，要赌当然是你要把他拉到这里来赌，你就是进去拉他来一趟嘛，这没事儿的，赌两把没事儿的。
2: 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多谢护法指点。

0: 又输了，再罚一坛。谁？快给我滚出来！
1: 兄弟，哈哈，就不认识俺了，俺是老牛。
0: 你来干什么？
1: 看你一个人太无聊，走，上俺那儿玩两把去。老兄，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吧？
0: 玩两把？
1: 走，快走吧。走啊！
0: 你快走开，我现在正忙着呢，没工夫跟你玩，明天再说吧。不知红猫的伤疗得怎么样了？

0: 行，我绝对不能走。
1: 兄弟，自从上次在天门山玉蟾宫前输给你，俺老牛一直耿耿于怀，想再跟你切磋切磋呢。要不赌一把，谁赢谁决定。
0: 哦，这个行，反正我不会输给你。
1: 好，就等你这句话，开始吧。
0: 小小小
2: 小小小小
0: 小小
2: 小
1: 小这可是天意呀。
0: 怎么回事？看来真是天意呀，不会有什么意外。
1: 咱们现在就走吧。
0: 说好了只玩两把。
1: 好，两把，就两把。
3: 终于引开打奔了。
4: 哎，

0: 在没有查清谁是卧底之前，这消息只能告诉红猫，得想个办法引开他们。对了，砸卷缸。
1: 哦，大杯
2: 啊！嘿，
1: 蓝兔，你护着红猫，我出去看看。
3: 好，
1: 哼，嘿，大杯，大杯兄弟。
3: 蓝兔，外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儿不要紧，要不你也去看看吧。
1: 那你、
3: 我没事儿的。
1: 你的伤，
3: 蓝兔，你就放心去吧。
1: 那你一定要当心，我出去看看，没什么事儿就回来。三娘，大奔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4: 蓝兔，我也不知道啊，
1: 我们去找找看。
0: 给红猫送信儿去。
5: 来，喝，右手说，右手喝，喝，来，我们喝，喝，我们来喝。右手输了，右手喝。
4: 来，这个大笨，
1: 大笨，快醒醒，醒醒啊！你怎么又喝起酒来了？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0: 心客栈有魔教卧底。快说，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1: 不好，小心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快回去，说不定红毛有危险。快走，
0: 客栈有卧底，到底是谁呢？
1: 红毛。

0: 掉我！
1: 虎哥！不好了，出事了！
2: 我出什么事了？
1: 看来大奔被人算计了。狐猫，魔教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3: 那我们抓紧时间，现在就完成三件合璧。
1: 什么？现在就合璧？狐猫，那你的伤？
4: 糟了！啊，蓝兔说的对，你的伤可是刚刚治好，要不……
3: 不，快做准备，我们不能再拖了。
1: 好吧。

0: 蓝兔！
1: 蓝兔！
0: 蓝兔！
1: 蓝兔！
0: 蓝兔！
1: 蓝兔！蓝兔！蓝兔！蓝兔！
2: 都怪我不好，都怪我！
3: 怪你，你为红猫疗伤，内里消耗不住。
2: 你快扶蓝兔进去，我来给他疗伤。
1: 三剑合璧怎么会失败呢？难道他不是真正的紫云剑主？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立冬，哎，刚才你们俩在那笑什么呢？嘿嘿嘿的，怎么坏笑？
2: 这事儿啊，这事还得是刚子跟阮老师说嘛，说一说你那发小的趣事儿。哎呀，特逗。
0: 最近这几天，您不一直在说那个鹿茸鞋好吗？
1: 对，
0: 我那发小啊，看了咱们的节目，开车啊到那个双阳鹿场那边去了啊，买了一瓶啊新鲜的鹿茸鞋，嗯，哎，那个塑料瓶装的，满满的一大瓶，嗯，他买这鹿茸鞋啊，是因为他老丈人啊这血糖问题不太好，这鹿茸鞋呢不是能平稳血糖吗？嗯，我那发小就想着给老丈人买一点儿，嗯，
1: 这个没问题呀，鹿茸血含有六大再生因子，这六大再生因子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能够提高人体胰岛素的工作效率的，对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对稳定血糖呢是有帮助。你那发小，好女婿。哎，不过那你笑什么呀？
0: 等我发小啊把这鹿茸血啊送给他老丈人那之后啊，老丈人当天就做菜吃了啊，这一吃坏喽，哦，给老丈人吃的这满脸起大包，嘴里起大泡，最严重的是流鼻血了。
1: 这个鲜鹿茸血呀是非

0: 非常燥热的，不太适合所有的人去吃。本来呢，可能老人家这个体质啊比较热性，然后呢吃了一瓶子的鲜鹿茸血，这就会上火了。哎，不光上火，还会心烦呐、气短呐，或者晚上就烦躁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呢会特别的口渴，然后咕噜咕噜的大量喝水，这都有可能的。
1: 对。这刚子发小哈、本来是这个好女婿，想着拿这鲜鹿茸血孝敬老丈人的，结果闹了一大乌龙。这边吧，血糖还没给平稳呢，先把老丈人给弄上火了。
0: 这本来呢是好心，想办个好事儿，
1: 对，
0: 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闹这么一出。哎，这个鲜鹿茸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会有这么一个弊端，就是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所以以后啊，大家要是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或者呢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吃，你就可以联系我们，我呢可以给您支支招。可别像刚子发小那样，这当姑爷的明明是好心，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
1: 没错，东西人是好东西，
0: 是，
1: 但是因为自身呢它不合适，
0: 对，
1: 结果就这样了。
0: 嗯，
1: 以后啊咱们得向阮老师多问一问，多学一学，不能说这东西好啊咱们就瞎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对，那么我身为一个营养师呢，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保证大家健康的同时，还能让大家吃得开心。怎样咱们来把一道菜肴呢变得健康营养还又美味，那才是好上加好。
2: 阮老师，
0: 哎，
2: 经过我发小这件事儿啊，我感觉这个鲜鹿茸血啊好是好，但是我有点不敢吃了。
0: 怎么了？
2: 我怕我也上火。
1: 别怕，咱们有阮老师在呢，大胆放心的吃。
0: 他说的对，不用怕，今天我可是要放一个大招了。
2: 大招
0: 啊，今天给你们来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叫做聚宝凉粉儿。
1: 聚宝凉粉
0: 啊，对，
1: 把宝贝都聚一块了，那不成聚宝盆了吗？
0: 没错，这道聚宝凉粉里边它就有鹿茸血、但是别怕啊，我敢说这道菜适合任何体质的朋友吃，不会存在什么上火的问题，甚至呢对于我们血糖高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么为什么叫聚宝呢？因为这其中啊有一大宝，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哎，记住这道菜，我不用鲜鹿茸血，而是用鹿茸血冻干粉做。
1: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之前听您说过、听着就很不错
0: 啊，
1: 高大上。
0: 那这么说吧，要是给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打分，我给它打100分，满分。对，我不怕它骄傲啊，别来个卧骄傲，我不怕它骄傲，好东西它就值得表扬啊。这个近年来科技呢越来越强大了，市面上逐渐的就有了鹿茸血冻干粉这种剂型。那么这种剂型一出现呢，最受益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了。吃起来简单咱们不去说它，它关键到嘴里没有任何的异味，哎，每人都能接受，非常容易保存，吃了呢还不容易上火，还容易吸收。反正啊，这种东西是有诸多诸多的好处。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阮老师你不是派我到那个双阳考察吗？
0: 对呀。
2: 当时我在那个鹿交易市场里啊，看到了一个老大爷
0: 啊，
2: 手里拿着一杯啊神奇的小红水儿。我就好奇，就跟这大爷聊了几句。结果呀、这大爷直接现身说法，告诉我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种种好处。哎，咱们带着观众朋友一块儿回顾一下吧。
0: 行啊。

大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是在中国梅花鹿之乡吉林双阳的鹿茸交易市场，这里可谓是人山人海，这里交易的都是刚刚切下来的新鲜的鹿茸，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刚子一块去看一看。